0: 心理变化。所以无论是对于新手的妈咪或者是新手的新生儿 BB， 在这个阶段就要全家人支持。所以这个今个星期8月1号到7号这个母乳喂养周也都是趁这个机会提醒各位每一个爹地妈咪都是不容易的。好啦，今日节目时间到啦，我哋又要留翻听日早上7:30到8:00继续分享其他嘅健康知识。哦，听朝早嘅健康7:30再见。
1: 朝早7:30，健康陪住你。热点资讯、养生贴士、专家专访，日日锡住你嘅身心健康，开启元气满满嘅一日。
2: 早上8:00，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4: 我是司机，斑马线前停一停，街坊稳阵过马路。
5: 我是行人，感谢司机多等候，快步通过不拖拉。
4: 揸车的时候前车礼让有风度，后车体谅显质素。车让人，人快走，安全出行，文明入心。924路况。

0: 早晨各位，时间嚟到8:02，交通嘅早高峰开始啦，留意翻实时路面情况先。珠江道嘅行车缓慢状况咧，都仲系会比较集中噶。现时佛山大道桂华隧道嘅双方向，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位置双方向，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往桂城，海白路嘅雅口大桥往广州啊，现时车龙咧都有少少长嘅，希望大家俾多少少耐性。龙州路方面啊，江村路嘅双方向，南国西路轮桂路口往翻杏坛，安里特大桥往翻轮滘，特城东路顺积大学路段往南沙，碧桂路嘅西海大桥往北滘啊，现时都收到车多缓慢嘅提醒。高速方面，南二环李家沙大桥往南沙方向咧，都有条小长龙喺度啦。办公早高峰啊，大家相对出门嘅时间都集中噶，路上嘅时间咧就要预松少少，希望大家都可以一路平安。想查路况又或者系有新路况提醒我哋，欢迎你使用佛山加 A P P 嘅花生互动板块。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3: 唉，天气闷热，总系觉得周身唔在财，雪糕冻饮、凉拌煎炸，样样都想试。好人啊过足啦，但系更加冇胃口，身体咧就仲系觉得兴合合，想我搵翻啲舒服好状态。咦，嚟翻碗龟苓膏润一下都好啊！呢一期放心好物为大家推荐呢一款龟苓膏，上线之后咧一直热卖，靠嘅咧就系实打实嘅传统古法熬制同埋真材实料啊！佢系以5-6年嘅中华草龟作为核心原料，搭配茯苓、罗汉果、金银花等十种草本食材，慢火熬制而成。龟嘅成分直接排喺配料表第二位啊，证明龟嘅含量非常之足够啦，真材实料啊！平时咧中意食煎炸香口食物嘅朋友仔，成日觉得唔多够瞓啊，冇嚟精神嘅话咧，食翻呢个有真龟成分嘅龟苓膏，醒醒神就啱晒啦！呢一款嘅龟苓膏入口甘而不苦，清润软滑，仲附赠炼奶同埋白砂糖，大家咧可以按照自己嘅口味随心调配，小朋友都可以轻松接受啊！再都唔使慢慢氹佢哋饮凉茶咯，仲可以搭配水果。果酸奶 DIY 成小甜品，仲可以解锁更多食法添啊！呢款由草龟龟板同埋十味草本慢熬嘅真龟苓膏，配料干净，唔含防腐剂，啖啖都系精华。打开密封嘅玻璃鐲，直接就可以食得啦！无论系餐后做小食啊，定系话外带出门食用都好方便，而且可以做到零糖零脂。正喺度做身材管理嘅朋友仔，屋企嘅长辈都可以食得安心无负担啊！原价一箱6鐲要168蚊，而家只需要88蚊，活动期间再加赠2鐲，到手一共8鐲樽真材实料嘅真龟苓膏。嗱嗱声喺微信嗰度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将呢一份清润好物带翻屋企啦！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早起系一种能量，早起系一种能量，
4: 激励住我哋。

0: 努力奔赴梦想现场，
1: 鼓励住我哋不辜负美好嘅大声歌唱。城市俏佳人，
0: 城市俏佳人，
1: 陪你过好每一个工作天嘅早晨。
2: 早晨各位，早晨时间8:06，又开启全新工作天的工作和生活啦。今日来到星期四了噃啊，天气持续都好好啊，因为好咗一日噶啦，寻日全天。你的状态除咗系有少少攰之外，会唔会同天气都一样？其实都唔错咧吓。交通嘅早高峰开始啦，城市俏佳人亦都会如常上线为大家服务，欢迎大家一起喺赶路嘅时间都互相打打气啊，同大家一起调整去到最好嘅状态，迎接新嘅一天。各位，我是方晴，欢迎大家来听节目和看节目。听节目使用我们官方收听指定的软件，也是互动平台来的，可以听，可以上图，可以留言，甚至可以发埋视频的。佛山家 APP 的各位，在下分栏菜单那里找到那粒花生，入到去之后选择924就可以听到城市俏佳人的直播过程了。也都欢迎这么多位来留言打卡，欢迎首批上线的新朋友。而同时方晴视频号直播亦都已经开始啦，今日可晴特登着咗一件一字领同埋斜肩嘅衫上嚟俾大家睇一睇我哋今个星期嘅俏佳人严选推荐，今日嘅直播应该会相当真实，欢迎大家睇全程啊。OK， 寻日喺呢个时间应承过大家，只要攞到最近发嘅新歌咧，都会第一时间同大家悉数分享嘅。咁所以节目两首开篇之作都系新歌，分别会有 Kelly 嘅新作品同埋 Joey 嘅新作品，欢迎 fans 上线打 call。Turn it up。先听 Kelly 嘅作品先，新歌《3秒一生》。

新作品三秒一生。天气好好啊，好多朋友都话天气又热咗啦，今日呢可以衣服减量再减量，最紧要系舒爽系咯。今日你嘅 OOTD 如何呢？欢迎上到嚟佛山家花生互动板块晒图，亦都可以上到嚟方程视频号直播间留言分享。寻日你哋当区有冇落过雨啊？我哋嗰个区域呢就真系冇啊吓，咁所以呢都热量蓄势待发啊。今日一起身我哋系30度起，呢个温度比寻日同期升咗 3.3摄氏度。好天气继续预计今个白天佛山各区晴到多云，吹偏西风一到两级，最高气温36度，相对湿度介乎50%-85%。各区现时冇悬挂任何预警信号，唔知个高温预警今日会唔会又生效呢？天气一直向好，气象台更新未来五日天气预测显示，日日都系晴好炎热，呢一种嘅状态将会维持去到下个星期一，有足够嘅时间令到你洗车、洗衫、洗衫裤鞋袜，洗你啲床铺被席。咁而其中周末时间，广东将会受到台风白海豚嘅外围下沉气流影响，阳光在线嘅时长更加长，咁而紫外线强度亦都会更加高，就唔系多云间晴啊，晴间多云啊，就系晴啊，咁所以大家咧就要注意开始补水啦、防晒啦、降温啦、防暑啦，系啦，啲暑热终于埋身啦。广东今年对于暑热嘅感受似乎都唔系太长同埋太明显啊。继续新歌上线 ，Joey 容祖儿嘅作品，歌曲名字四个字都系一个字，等等等等等。看看他唱，看看这个歌名有没有其他意思的表达。

0: 有好多 Joey 嘅 fans 上到嚟方城市频道直播间打卡。云朵就话啦，佢最近好勤力啊，突然间夜晚黑咧又开 love 啦，第二朝早咧又有快闪啦，新歌手发要行通告嘅。好开心见到艺人可以翻翻去到一个正常工作嘅节奏，呢、這个世界本应精彩，亦都希望世界和平，呢、這个世界先至可以更加精彩啊！最近都有好多新歌同大家分享嘅，亦都欢迎咁多位咧上线啊！亦都有朋友帮我哋做紧节目嘅歌单哦。如果你唔系每天节目都可以听晒，又想知道今日海晴播咗咩歌，或者我哋节目曾经播过啲咩歌，都可以喺 QQ 音乐嘅平台搜索我哋节目嘅名叫《城市俏佳人》，咁你就会见到有一位朋友帮我哋做咗一张公开嘅歌单，你可以点赞收藏，咁你就会见到佢每日都更新。今朝早佢上线话俾我知，寻日星期三嘅歌单咧就已经更新完毕啦。多谢你啊，亦都欢迎佛山家花生互动板块上线嘅朋友仔。冷战队就话：哇，今日个太阳真系好大，好正啊！龙猫仔亦都话啦，又到咗星期四咯噃，系咪应该要播首星期四之歌嘅主题曲嚟迎接一下呢个大大嘅太阳咧？今朝早起身够热噶咁。禅城嘅 Kimmy 亦都话上嚟打卡撑场，今朝早六点起就开始做嘢啦。经过河堤嘅时候就发现今日嘅天色其实几靓嘅，又系阳光明媚的一天。估计今日唔单止系朝霞靓，连晚霞日落都靓。今日星期四有冇机会喺天黑之前翻到屋企，甚至系赶路去睇到一个靓嘅日落呢？
1: 在生活中起个早，在节目中问个好。
2: 嗨，早上好。
3: Hello， 大家早上好。
4: 早起的我哋忙住赶路，忙住工作，见证日子慢慢变好。
1: 工作日早上八点起，方可晴陪住你在城市俏佳人开启美好新一天，
4: 养出健康生活，
1: 养出健康生活新起点。
0: 天气开始热啦，有朋友话寻日开始呢有奶茶啦。是啊，又开始点起来了，是吗？那些奶茶店啊茶饮店啊又开始相当热闹啦咁样。听日都一定是要点一杯㗎啦，点解？因为听日立秋。立秋的第一杯奶茶梗呢应该听日又会上线㗎喽，各位。真的要点的话，听日或者呢几日呢都要请早，如果唔系排张单都要特别排得耐一啲。嗱，如果你喺都要点一单嘅话咧，咁我今日都做个预告先啦。今日星期四啊，可晴听日会免费请你饮杯嘢噶，而且呢杯嘢咧系好代表我哋佛山嘅滋味噶。最近佢出咗圈啦，欢迎大家听日嚟节目嗰度领福利啊！我哋听日会送出佛山市博物馆文创空间最近嘅一款爆款茶饮俾大家，嚟自佛山的香气。蘭花茶飲，如果都可以嘅話咧，聽日我哋會邀請埋嘉賓上線，問下佢點解要喺呢個文創空間當中誕生咗呢一杯新嘅爆品咧？咁樣可以去到飲啦，又可以去到現場逛一逛啦。嚟緊嘅週末時間咧，都係一個非常之好嘅選擇嚟嘅噃嚇，俾你聽到故事，又可以送埋俾你。聽日記得嚟聽節目啦！好多朋友上線，能不能不放星期四之歌？唔得啊！我哋有好多老 fans 咧，都系有呢一个约定嘅，所以我哋听个广告后会 send 翻嚟之后会播首歌咧，就1分58秒嘅啫。新朋友嚟认识一下，系正所谓听完星期四之歌，星期四之后先至系一个完整嘅开启啊！翻嚟播，翻嚟播，欢迎大家都上线。
5: 国际咏春拳大赛指定新能源合作单位广东伟普新能源投资集团，光伏、储能、充电桩工程。尹伟普新能源。
6: 九月去旅游，应珠佛吹游。
7: 佛山直飞舟山、普陀山自由行套餐，海天佛国，静心祈福，随心自在。
6: 加拿大落基山安排3晚追逐极光，置身情切珊瑚旷野间，浪漫震撼。
7: 新西兰南北岛邂逅南半球初春，万山繁花盛放，并串南海相映。
6: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锁定九月心动旅程。
1: 属于城市早高峰，总有佢专属嘅仪式感。车水马龙、塞车等灯、逼地铁等公交，
4: 重点小得陪你风雨同路嘅方可晴，湾区早晨嘅美好祝愿，翻工赶路嘅动力源泉。
1: FM 92.4，城市俏佳人陪你过好每一个早晨。
0: 早上时间8:20啦，这个时间的你应该都赶路了，我希望大家可以一切顺利。作为大家都是公共交通的参与者，就要做好自己啦，同埋都要顾及人哋嘅感受嘅。今朝早我喺小区出门嘅时候，发觉因为我哋嘅地下停车场一出去肯定系有一个斜坡啦，咁样。咁我上去嘅时候，部车都未停稳，未停直，我就已经见到前边有两架车，佢哋应该系一家人嚟嘅，系识噶，就挡住咗喺停车场嘅出口。喺个斜坡上边嘅嗰个位，佢哋喺度做乜嘢呢？转人啦，转行李啦，两架车完全挡住咗条路。咁因为系小区嘛，咁大家都系邻居，所以互相忍让一下，等一等冇所谓嘅。我就一直喺度等，我以为应该好快可以结束嘅呢一件事。结果佢哋搬完一次行李，又搬第二次行李，再搬第三次行李，最后搬埋嗰啲人从 A 车到 B 车，而且呢两位车主都完全冇觉得阻住人哋，我都觉得好无奈，所以我最终攞部手机出嚟影咗张相，同屋企人分享一下我今日出门嘅时候遇到呢一种嘅情况，希望大家都可以互相体谅一下咁样。系啦，作为公共交通嘅参与者，希望大家都可以做好自己啊，文明驾驶，亦都真系如果要换人啊、换行李啊，或者系要调整嘅话咧，将部车靠边停好，让翻条路出嚟俾社会车辆啊！各位出门一路顺风啊！刚才讲到话茶饮，啲年轻人好鍾意系嘛？但我想同大家讲，而家今时今日茶饮唔只系年轻人鍾意嘅，因为佢已经成为咗一个社交货币，只要有社交需求嘅朋友都系需要，都系鍾意嘅。年轻人需要，新派嘅老人家亦都唔抗拒。寻日有个热词上咗热搜，名字叫做《很新的老人》。佢整个热搜嘅完整表达系咁嘅，发现了一种很新的老人。咁咩叫很新的老人呢？即系新同埋老本嚟就系一个几对立嘅表达。咁但系原来佢系指嗰啲咧可以打破只系清淡养生、早睡大话、黑板印象，可以尽情咁样享受吃喝玩乐嘅新潮银发一族。不过呢一种欢乐嘅画风背后，亦都藏住令人哭笑不得嘅健康翻车现象。咁啊，讲下呢一啲很新的老人们啦，佢哋迎嚟咗饮食口味嘅大解放。例如话，他们也需要奶茶外卖，都会成为佢哋交际嘅标配，系嘛？喂，你屋企嘅爷爷嫲嫲、公公婆婆，唔单止可以成为你嘅外卖搭子，而且可能点单嘅时候或者出新款口味嘅时候，比你更加清楚，比你知得更加快。指定要咩？我要薄荷奶绿小冰三分糖，又或者我要多啲仙草啊，咁样。在网上见到一位超过80岁的老奶奶初次点汉堡食的时候，就发现哇真的好好吃、哦、于是同个孙仔无限地交流，从此他不单止爱上和继续做住家饭，亦都不再反对偶尔点下外卖。除了是口味迎来大解放之外，他们也都会迎来娱乐方式全面年轻化，出行社交活力全开。是啊，60多岁的老人家带着他们的闺蜜团，是吧？3日时间打车33次，为了出片影相去不同的地方看世界。咁而我们的公公啊或者是爷爷啊，也都可以同你一起去 Live House 那里一起跳啊，一起唱啊，一起骑。因为 Live House 都冇乜错噶啦，跟住佢就话：，哇，犀利、哦，比睇粤剧咧、粤曲咧更加热闹咁、哦，即系佢有呢个节奏觉醒啊，系啦，啊，又或者系而家啲老人家都会有时候特种兵式旅游啊，啊，又或者同你一齐去露营睇星啊，咁样，边个话玩一定系年轻人系主力军啊？唔系噶，而家银发一族先至系有时间有好嘅心态。唔知你身边会唔会又有一啲好新嘅老人家可以接受咁多嘢呢？好，欢迎佛山家上线打卡嘅朋友仔，佛山电台够意思嘅朋友仔就话啦：打卡上线等你嘅星期四之歌啊！可惜，龟速船长亦都话今日例牌嘅星期四之歌，等住开启顺利的一天。稻花香就话喂过鱼仔。之后就出门翻工啦。Uncle Ben 笑都话起身搬砖啦。番禺嘅阿婷亦都话星期四之歌播了吗？嚟啦嚟啦，唔中意呢一首每个星期四都一定要播星期四之歌嘅朋友，等一等，2分钟好快，之后嗰首歌你一定中意嘅。

0: 我可以 A 水到天翻地覆。
1: 这首歌真的有很多忠实的支持者，想改个超级特别的名字，这位朋友就说了，我姐姐一上车就问我，妈咪啊，今天星期四之歌，请问主持人播了没有？

有朋友话啦，咁快又到星期四，如果唔系听到呢一首歌，仲以为今日系星期三。好，系正在旅行当中嘅文文就话：可成啊，我喺双廊嘅民宿啊，一边食紧早餐，一边打卡听紧你做节目，多谢你上咗非常之靓嘅视频，我已经将佢置顶去到城市精选当中噶啦。思忆车贴就话啦：寻晚失眠去到三点几，喺张床度碌嚟碌去，今朝早又要送小朋友翻学，真系成个人都头晕晕啊！但系天气好、啊，细细粒大大只就话啦：揸紧时间，等我晒下命先。孤独的跑渣自己都话。晨跑已经结束啦，早晨打卡完成，跟住就开始做嘢啦。动物园出土的大猩猩就话：请麻烦帮我循环十次播放星期四之歌。啊，听完啦，听完啦，好听嘅想听嘅等到，唔系咁想听嘅，都系两分钟嘅事啫。呢首歌你会中意啊！揸紧时间，有蓝天的日子，不可缺少的黄子华，子华神嘅蓝天。

0: 与深圳中南部跨境接壤地带，面积 3.89 平方公里，是深港方3.02 平方公里的深圳园区和0.87平方公里的香港园区一河之隔。2023年8月，国务院印发《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深圳园区发展规划》。三年来，河套作为以科技创新为主题的粤港澳大湾区重大合作平台，始终着力加强深港科技创新协同发展和规则衔接，吸引科研要素聚集，科技创新动能在这里涌动。如今的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深圳园区，在一系列创新制度的落地和实践中发展欣欣向荣。2015年，香港青年何耀威依托香港高校的科研基础和深圳完备的产业链，开启了自己的创业之路，研发和生产无创血统检测穿戴产品。2018年，何耀威带领团队正式入住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深圳园区。今年是他进驻这里的第八个年头。
1: 我们是2018年1月份就落地河套的。为什么我们当时来呢？第一个是地理位置它非常好。第二个是这里租金呢，它是有补贴的，它当时是市场价的三分之一，所以对我们来讲很吸引。然后呢，我们公司里面有好几个都是香港人，所以它是当天来回的。如果我们是河套的话呢，实际上它是24小时都可以通勤，因为这边有双口岸嘛。
0: 扎根河套合作区创业的这些年，何耀威亲眼见证着深港两地科研人员的往来协作愈发便捷。
1: 我们公司同事呢，他是住香港的，这边有一个一号通道，然后他就列了一些我们在这边做科研的一些白名单企业，那我们也是入了这个白名单企业嘛，所以有个指标就是我们可以从香港直接开车过了香港关以后呢，他在这边就是走一号通道，一号通道跟这里距离很近，大概就是十分钟车程都不到，他就已经到公司了。
0: 不单止深港两地人员往来日益便利，科研物资的跨境流通亦越来越顺畅。今年三月，河套合作区迎来首票适用免税政策快速通关的科研货物。根据相关政策，河套深圳园区内符合条件的企业和科研机构，从香港进口列入清单的自用科研设备、实验耗材等科研货物，可免征进口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物畅其流的同时，资金跨境到点亦在度加速打通。2023年9月，在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指导下，国家外汇管理局深圳市分局印发《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科汇通试点业务操作指引》，为区内科研机构跨境调拨科研资金提供了新路径。试点以来，政策效应持续释放，直至今年2月，河套深圳园区已有四家科研机构通过科汇通办理科研资金入境，登记金额超7700万元。2025年9月，国家外汇管理局将科汇通试点扩大至全国范围，河套经验惠及更多科创主体。近年来，河套积极探索科技创新国际化新形态，重点推动构建面向科研要素跨境流动的系统性制度设计，包括国际创新人才流动、便利化科研物资通关、科研数据跨境流动、科研资金跨境使用、知识产权跨境保护和运用等关键政策，不断推动内地和香港及国际先进科研规则远联通。何耀威团队研发的智能可穿戴产品成功走向海外市场，正是这些制度创新赋能科创企业发展的生动注脚。
1: 我们从18年过来的时候呢，我们当时还在一个研发阶段嘛。那我们过了两年之后呢，实际上我们已经有产品。后来我们22年呢，我们就正式推出产品。当时我们是主打内地市场。这几年发展下来呢，其实我们现在产品相对来说也比较成熟。而且我们有一些产品的系列，我们在国药监局在申请这个三类的医疗器械。
0: 此外，河套深圳园区仲推行揭榜挂帅、项目经理人、国际同行评议等接轨香港及国际通行规则的科研管理制度，持续激发企业创新活力。昆云科技便是受益者之一。这家国家高新技术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专注于人工智能芯片的研发，其产品和技术已广泛应用于智慧城市、智能制造、能源电力等领域，已累积服务全国客户超千家。河套深圳园区灵活高效的科研管理制度，

0: 为企业研发产品的技术迭代和市场拓展提供了坚实支撑。昆云科技创始人兼 CEO 牛恩宇，
1: 在核桃的支持下呢，昆云采用了项目经理制来进行芯片的研发。传统的研发项目呢，其实在研发项目早期立项的时候，所有的研发目标和研发的细则就已经确定好了，所以它其实是一个立项驱动制的一个研发管理状态。但是 AI 芯片呢，其实是处于一个高速迭代高速发展的一个状态中。那项目经理制呢，其实是把更多的自主权给到了一线的研发管理人员、项目负责人来去进行项目的迭代和更新啊。这样呢，在项目研发过程中，如果出现新的技术和新的趋势啊，在 AI 芯片研发过程中，这两年大模型的迭代啊，包括各种各样的新的模型的发布啊，其实都对芯片的研发会有更新。那这样呢，其实项目经理制呢，就给了研发负责人更多的主导权。来面对市场的一些变化，来灵活的去进行应对，从而进一步的能够提升整个产品的竞争力。那这个呢，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大的创新。所以我们最新的 AI 芯片的研发，其实就是基于项目经理制在进行研发和推进。那在这过程中呢，其实包括新的模型啊、新的架构，包括新的一些存储的技术啊、新的一些工艺啊，都会对项目产生一些正向的帮助和影响。那在传统的研发项目下呢，这样的研发过程其实就局限于早期的立项的目标啊，会对项目本身的产品本身的竞争力造成很大的影响。那在项目经理之下，我们就可以灵活的根据新的模型啊、新的市场的技术的一些可行性的分析，我们灵活的融入到项目中，从而能够进一步的提升项目本身的竞争力啊。那这样呢，可以大幅的提升产品的灵活度，然后而且呢，也可以在保证大方向正确的情况下，因为AI 芯片的研发周期很长，所以可以根据这个早期的立项的大方向和中期的这个市场的一些迭代，来进一步的推高产品的竞争力。那这样其实对于公司本身释放我们研发的这个产品的能力和技术的能力具有很大的帮助。其实，在这些项目研发制度的帮助下。我们已经进行了两代 AI 芯片的量产啊，当前呢经过第三方的认证，在同等的纳米工艺下，可以做到海外的旗舰产品的3到10倍的一个芯片利用率的提升。那这个呢，其实是一个大幅的产品竞争力的提升啊，也与研发项目经理制的这个支持密不可分。
0: 核桃的创新生态更为企业发展开拓了更为广阔的空间。牛恩宇。
1: 因为核桃本身它是一个链接海外和内地的一个连接器，创新生态的本质是人啊。其实在核桃这个地方，首先的对我们的帮助就是说可以吸引到国内海外的最优秀的人才，更大的包容来自不同区域不同背景的研发人员啊，这样呢能够更好的创造一个追求最先进的技术和最先进的创新的一个研发的生态。核桃呢可以吸引海内外的最顶尖的人才，降低对于人才的本身的一些各方面的限制啊，降低人才进入核桃来落地的门槛啊，那这个其实也对整个技术方向最终的实现的打了一个很好的基础。有了人才，有了技术，那在制度上啊，项目经理制和在资金上啊，像一些研发经费的支持，那提供了具体的落地的支撑，也很好的完成了一个闭环。那另外一方面，核桃本身对于不同背景的研发人员和不同方向的研发方向和一些先进的技术，尤其是国家重点的战略方向，都采取一个非常包容和支持的态度啊。那这也促进了研发生态的进一步的发展。那最后呢，其实核桃会进行重点的战略布局，那这个呢也会进一步推进生态的一个良性的迭代和良性的反馈。核桃根据重点的研发方向，它会进行肩膀挂帅啊，所以在研发的重点项目上会进行一些对应的研发的支持和项目的支持。这个其实对企业也有很大的帮助。本身核桃的土壤对于创新生态的支持，包括人才，包括制度啊，包括资金啊等各个方面的支持，几方面呢共同促进了公司的快速发展。核桃对于新的技术，对于颠覆性创新的技术是非常包容和支持的，愿意支持一些与传统的技术不是跟随路线的这样一个颠覆性创新的方向。那这个其实是在技术上进行了很大的一个包容和支持啊，也愿意去尝试一定的风险，当然对应的收益突破之后的价值也很大。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各位听众，欢迎你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朱刚。 随着一系列有利于加强深港科创合作的措施逐步推进，各类科研成果在河套深圳园区不断涌现。中视一头连住实验室创新成果，一头通向产业化规模制造，是跨越科技成果转化鸿沟的关键桥梁。河套规划明确提出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中视转化基地。三年来，河套合作区深圳园区加快建设粤港澳大湾区中视转化集聚区，建成特种巨身机器人、智能化自动化药物发现等四个中视服务平台，并面向行业开放共享。新型光电材料与成像器件、人工智能终端测试等六个中视平台正在积极筹建中，基本实现重点产业领域中视能力全覆盖。2025年12月23号，广东省发展改革委发布了2025年度广东省中视平台认定名单，由招商局先进技术研究院牵头，联合深圳市人工智能与机器人研究院医疗机器人中心建设的广东省人工智能与机器人中视平台筹康养医疗机器人获批，落户河套深圳园区。该平台投资2亿元，打造集技术研发、中视转化和场景验证于一体的综合性平台，目前已投入运营使用。跟住落嚟，我哋就嚟连线招商局先进技术研究院副院长陈超，一起嚟了解一下。陈院长您好，能否先给我们总体介绍一下广东省人工智能与机器人中视平台的投用情况呢？
1: 那目前来呢，我们完成了中视所有的硬件场地包括硬件设备的建设，现在正在投入运营使用中。那同时呢，为了更好的与招商局的场景相结合，我们相关的机器人的产品已经在养老院开展了先行的试用啊，效果还是蛮好的，也得到大家的一致的好评。我们现在的整个中视的平台呢，物理面积是超过5000平，一个是给相关的创业公司提供相应的测试的空间，包括未来的生产配套的一个服务啊，这是提供给大家的一个公共空间。那么这个空间呢，主要是一个我们可以支持这个啊机器人的一个装配组装，那么大家就不用再去寻找产线了。我觉得这是第一个功能，是吧？第二，我们的这个5000平的场地呢，相关的试验的器材包括试验场地还是比较好的，那么大家也不用再去找这个去做技术验证的这个空间了。那同时呢，他在遇到的这些问题，比如说在导航呀、大脑啊、小脑方面的这些问题，那么也通过我们中视平台可以跟园区内的这些河道学院呀、这些老师啊做一个紧密的链接，相当于是有问题了找到我们，那我们再到河道学院就找到相关解决问题的老师来帮助这些企业去解决问题啊。那么这样大家可以在我说的可能2公里范围之内就能把这些事儿都能解决掉，加速企业的一个研发的一个进展啊。就是楼上楼下可能就是左邻右舍吧，这样概念。对，同时呢，我们也会把我们的场景打开啊，包括我们也现在跟深圳市民政局啊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也会在深圳市的相关场景进行一个落地。我们这个在医疗器械高新项目的进展也非常的顺利，那我们第一款这个肺部介入的手持机器人刚刚获得国家机构的这个注册的一个申请的获批啊，有望在这个今年年底最快或者在明年的年初拿到第一张的医疗器械三型的一个证书，然后就可以投入到市场使用。那同时呢，我们研究的全球第一款这个神经介入的这个机器人已经完成了工程样机的一个验收啊，将于近期按照我们的计划开展相关的临床试验。这都是在我们这个整个中视平台这个建设的一个规划当中。
0: 那在您看来，中视平台对于科技创新的意义是什么？
1: 从一个科研成果到产业转化之间啊，大家有个词叫做死亡的一个峡谷啊，它是中视平台就是横跨死亡峡谷之中一个重要的一个载体。那么我可以举个例子，就是当我们现在呢，整个先进技术研究院在武汉还有一个生物制造的一个中视平台，那么它的平台的作用呢是极其大的，因为科学家在实验室只是解决了这个技术的可能性的问题，但是如果到产业生产过程中，它需要在生产环境中进行放大，因为生产环境和实验室的环境是天差万别的啊，实验室可能是一些最优的环境下，但中视平台就更贴近于生产场景，所以在中视平台它验证的是产业的可行性啊。如果你只有科学的技术的可能性，没有产业的可能性，最后是落不了地的。所以中视平台就起到了一个桥梁作用，通过对科研成果经过中视的放大的实验，形成相应的工艺包和相应的这个工艺的参数，然后能
4: 更快的落到产业方。那么现在招商局依托我们自己的优势，我们建立起了一个科学家、工程师和产业家的一个铁三角，

0: 那么科学家解决的是可能性的问题，那么工程师解决的是可行性的问题，那么产业家解决的是商业可行的问题。比如说，很多的创业团队和创业公司，它研发出来一款机器人，那么机器人，那么它的相关的功能和相关的参数是在这个公司里面进行一个设计出来的。那最后要投入到使用方，比如说我们的这个给养老院的这个巡检呀，给老人照顾呀，这些机器人，那老人他要去用。那么在用的过程中，就会对机器人产品的性能和相关的技术提出一些正向需求啊，通过这些正向需求的牵引，让更好的团队去更好的去迭代技术。那迭代技术以后呢，那同时在这个养老场景下，经过一个长期稳定的运行以后，那么对产品的稳定性和可靠性有了更好的验证，那么它再投入市场，那么我相信市场的接受度会更加的快。我觉得这个是我们中石平台的一个重要作用。
1: 招商局先进技术研究院当时为什么会选择在河套深圳园区建设中石平台？河套有哪些核心优势呢？
0: 那么河套作为年轻的创新的一个示范基地，汇集了诸多的创新元素。比如说在河套这个园区内，我们就能在不出门，可能在一两公里范围之内，就能把相关的机器人产业链都能配齐。这是第一大优势。第二大优势呢，是它的科研人才优势。因为河套落地了河套学院。那是国家第三个人工智能学院，那么这在更多的高校和这些学生科研人员汇聚之下，人才的密度是特别高的。那第三个呢，就是，河套毗邻香港，对吧？那么香港的在基础研究方面，那是可以在全世界范围之内是个学术指标的。那我觉得就是在香港的技术研发到深圳的产业配套，包括我们在产业方的这些落地场景，双方结合以后，那么更好的使这个创新的火花可以迸发更大的力量。核套起到了一个非常好的几个作用。第一个作用呢是解决问题。我们入驻，包括什么这个场地的寻找呀，包括产业方的对接呀，那我们只要跟核套的这个相关的工作人员打声招呼，那他们可以在最快，比如一天两天啊，就能给我们一个正向的一个信息的反馈，让我们有效的对接的资源。减少了我们去获取资源和沟通资源的这个成本啊。那第二个方面呢，我们比如说在申报一些中石项目上面，核套相关的这些工作人员给我们很大的帮助啊，指导我们去更好的利用政策、使用政策。第三个方面就是，核套它起到了一个深港两地协同的一个重要作用，所以这是我们落到核套的重要原因。那其中还有更重要的原因，就是在深圳市政府的这个推动下，核套推出了一系列的吸引高端人才、吸引高端企业的政策，让我们十分的受惠。所以我觉得这是我们选择核套的几个重要原因。
1: 好的，陈院长，那对于中石平台的发展，下一步还有哪些规划？
0: 我们中石平台呢，是目前是希望它成为一个大湾区相关这个场景落地的一个孵化器。让更多的科研成果在我们中石平台经过实验呢，更好的提升它的产品的性能和技术参数，然后产出更多的具有行业影响力的产品啊，也为相关行业的发展贡献更多的方案。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各位听众，欢迎你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朱刚。在不断进行制度创新和全力打造中市转化集聚区外，河套深圳园区的基础设施配套建设亦同步推进。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深圳园区发展处规划建设部副部长姜雪表示，发展处通过有机更新方式对园区进行改造。
4: 我们这块呢，因为河套是整个是高度建成区，所以我们也是为了积极响应国家的城市更新的方向，所以没有采取这种大拆大建的这种方式，而是采取了一些有机更新的一些方式。我们在现在的福田保税区这个片区，我们都是用存量建筑的一个改功能的策略，然后对现有的仓储物流的这种厂房，然后改造为科研的一些楼宇。那么这种做法呢，是比较具有一定的创新性的，还有一些示范意义。那么举几个例子，比如说我们在去年的时候是完成了深圳河套学院的这个改造。原本呢，它是一个仓储用房，是一个回字形的楼宇。那么我们经过研究之后呢，发现它非常具备 这种科研楼宇的这样的一个基础条件，所以呢我们就没有拆除，就把它做了一个改造，然后规划成了一个这种科研建筑，现在是一个教育型的一个建筑。那么还有一个案例呢，是现在香港科学园深圳分园，原先呢它也是一个仓储的一个楼宇，然后我们也是经过研究发现呢，它的这个楼的这个层高还有层重非常具备这种科研建筑的这种条件，所以呢我们就通过跟香港科学园公司就是合作，然后对这个园区做了一个改造，然后把它变成了一个科研楼，算是一个产业建筑吧。现在核桃在这个科创发展上其实是如火如荼，对于科创产业空间的需求呢非常旺盛，我们采用了这种有机更新，就是没有去拆除，而是利用改造的这种方式，那么它的成本是相对来说比较低，同时呢它的这个建设周期就是改造周期也是非常快，所以正好是符合了我们现在的一个发展需要。
1: 2025年年底，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香港园区正式开园，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深圳园区发展规划提出，到2035年河套深圳园区和香港园区协同创新的格局全面形成，科技创新国际化程度居于全球领先地位，创新要素跨境自由有序流动，培育一批世界一流的创新载体和顶尖科技企业研发中心，成为世界级的科研枢纽，有力支撑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广深港科技创新走廊建设。当前河套深圳园区正朝着这个发展目标加快建设，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深圳园区发展处制度创新协同部部长黄泽斌话：
5: 河套深圳园区将紧紧围绕协同香港推进国际科技创新这一中心的任务，坚持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的双轮驱动，坚持深圳园区和香港园区协同发展，坚持着眼全球配置一流科创资源，发挥重大合作平台先行先试作用，深入谋划更深改革更大开放的举措，推动香港基础研究原始创新的优势和我们深圳应用研究成果转化的优势对接叠加，强化产学研融通创新，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一是推动完善一区两园的合作机制，深化设施互联、服务共享、创新协作，也推动建立深港协同高效推进跨境基础设施建设的常态化机制，探索推行跨境商事登记一站式便利服务，建立科研项目联合资助成果共享机制，科研设备设施深港共建双向开放高效利用的机制。二是深化科技制度型的开放，探索更加开放的要素跨境流动监管模式，以特定区域分区分部来探索更加开放便利的人员货物等科创要素的分线管理模式，积极争取包括简化科研货物许可证管理、生物样本查验等的手续。三是深化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化改革，加快打造世界级的科研枢纽，推进育人方式、办学模式、管理体制、保障机制的改革，特别是要支持深圳核桃学院深化人才培养模式，突破以标准化考试入学、学分累积培养、论文答辩毕业为标准的传统培养的框架，建立高等教育科研攻关人才培养产业孵化统筹来推进和衔接的机制，建立与香港和国际全面对接的科研管理机制，出台科创产业的支持措施，探索项目经理人、科研容错免责等全面接轨国际科研管理体制机制，建立健全柔性引才机制，联动香港开展全球引才聚才。四是健全创新成果孵化的落地机制，强化产学研融通创新，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完善深港创科产业联动机制，建立中式平台深港共建的共享机制，探索搭建跨境成果转化平台，组建专业化的中式服务团队、技术经理人队伍，推动香港基础研究原始创新的优势和深圳应用研究成果转化优势对接叠加， 推动核套创新成果在全市范围内孵化壮大，持续完善创新资源统筹调度、场景开放、产业联动机制，与大湾区重点平台开展高水平合作和高效率的协同，与横琴、前海、南沙等建立常态化的对接机制，推动优势互补、协同发展。
1: 十五规划纲要提出高质量建设前海、南沙、河套等重大合作平台。王泽斌表示，
5: 十五期间我们将发挥好功能性平台的作用，走好面向世界、联动香港、服务全市、辐射湾区的区域路径，也走好智能化、前沿交叉的技术路径。一是高水平的构建科技创新机制，分区分部实施高水平开放的特殊监管，衔接河套香港园区的开放的建设时序，我们正在以2027年、2030年、2035年为节点，分部对河套深圳园区、福田保税区和黄冈口岸片区的特定区域实施封闭管理，促进创新要素跨境高效的便捷流动，探索在特定区域内可以试点更加便利的人员出入境和停居留的政策，探索科研设备便利出入境、科研物资跨境低空运输、生物样本和科研数据可以便利跨境流动一些等监管的模式，也探索建设一区两园境内外数据交汇叠加的数据枢纽，构建接轨国际的科研管理体制机制，来深化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的改革，在科研项目申报、经费支出、过程管理等方面接轨香港和国际通行的规则。二是高起点的构建深港协同机制，健全我们深港园区协同创新机制，探索一区两园互设分园的模式，支持香港科学园深圳分园集聚更多的国际人才、机构和企业，协同河套香港园区边建设边进驻的模式，为河套香港园区企业机构提供工作空间和配套服务，协同香港北部都会区的规划建设，对接新田科技城和北部都会区大学教育城的规划建设，推动科技成果转化、产业的协同布局以及人才联合培养等方面的规则衔接，推动与市内科技创新平台联动发展，也探索与西丽湖国际科教城、大运深港国际科教城、深圳虚拟大学园等开展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的合作，推动市内高校科研院所前沿科技成果在我们河套深圳园区落地转化，深化重大合作平台的协同联动，包括与横琴、前海、南沙三大重大合作平台的战略合作，联动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广深港、广珠澳科技创新走廊的节点，推动科技创新要素在大湾区的范围内高效的便捷流动。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顶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主持人朱光代表编辑黄欣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2: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节目，

0: 早上九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听粤剧铿锵唱正气，明辨是非对毒品说不，
3: 练佛山功夫断铁骨，钢铁意志远离毒品诱惑，
4: 看龙舟劲道千掌合，凝心聚力逐禁毒长城。
5: 龙狮昂首须上醒，保持警觉，拒毒害于生活之外。
6: 狮淘淘百炼方成器，珍视人生，索纯正灵魂。
7: 佛山是历史文化名城，亦是首批全国禁毒示范城市，
5: 传承千年文物，共筑无毒家园。
8: 从歌神许冠杰到谭张争霸，四大天王港乐时代男神辈出。
9: 继比面 Beyond 派对大获成功之后，中年好声音萧华坚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火热开唱。
8: 从浪子心声唱到紧急联络人 ，N 首港乐男神嘅经典金曲，梗有你饮歌。
9: 9月19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横跨50年，港乐超经典。
8: 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飘儿扑飞啦！

0: 间嚟到九点钟啦，留意翻实时路面情况。佛山大道桂环隧道嘅双方向，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位置双方向，桂和路嘅桂江铁路桥往桂城，海柏路嘅桂江立交，五雅后大桥往广州，三乐路茶涌路段往西海，105国道三红旗大桥往广州，龙洲路江村路往翻伦教，南国西路伦桂路口往翻恒坛，现时都系车多缓慢紧。高速方面，广佛高速的沙埗立交往广州，南二环李家沙大桥往南沙，现时都有条小长龙啊。想查路况又或者有新路况话俾我哋知，欢迎你使用佛山家花生互动板块。各位日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8月14日，佛山粤剧院大剧场上演当代舞剧《途经》。青年舞者舒雅用竹鸟同宣纸打造出温润雅致的舞台意境，重新感受身体最纯粹的力量。各地舞者一齐共创，透过肢体演绎人海中每一场转瞬相遇。微信手花生微飘儿，即刻抢飞啦！
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4: 有人话夏天最好嘅状态咧，唔系穿搭几咁时髦，而系面料舒服、透气舒适。告别夏日穿搭焦虑，从一套舒适嘅贴身衣物、一条透气嘅裤开始。
3: 首先同大家推介女生夏日刚需贴身好物，呢一款仙气内衣主打透气亲肤，轻薄柔软，告别厚内衣嘅闷热同埋黐立立，无钢圈嘅设计搭配点胶果冻条软支撑，唔会勒住勒住，夏天着真系好适合，贴身呵护，细节必须拉满。同款双蚕丝羽感内裤，性价比拉满，抵档采用双蚕丝材质，升级符合行业标准嘅10 A 级工艺。裤身系44针细腻冰丝面料，轻盈丝滑，亲肤柔软，温柔贴合肌肤，仲贴心做咗双版型选择。中腰款89.7元，高腰款都只需要99.7元，日日换新款都唔心痛。内搭搞掂，外穿夏日百搭神器，即刻安排。翻工行街都识。配嘅莱塞尔亚麻阔腿裤，贴心推出长裤、九分裤双版型，适配多种身形。面料融合莱塞尔垂顺轻盈、黏纤柔软亲肤，亚麻透气清爽，上身软糯顺滑，夏日着唔容易焗汗滋身。裤型挺阔有型，影相好上镜，特惠价只需69元。
4: 最后推介一条男女都适配嘅呢一款冰封茶包裤，一条集齐防水防晒、透气轻薄多重优势，细节非常之贴心，加深带拉链嘅口袋，平时运动啊行。街啊，跳踢啊，都唔使怕跌嘢，安全又实用啦！蛋扣腰头设计，一扣就锁，轻松自由调节，穿着方便又唔勒肚。无论系日常通勤啊，定系话家居休闲、户外轻松运动，都非常之适合啊！单条优惠价78元，超值价两条咧，先138元咋！仲有更多清爽入夏应季好物，防晒穿搭、纳凉装备、出行好物，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选购啦喂！
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5: 享职场智慧，探索生活美学，破晓而行，向阳而生。

时间嚟到9:06开启我哋城市俏佳人第二部分嘅节目直播啊！哇，室外阳光灿烂，嗰啲气温都马上升咗。有朋友话：我今日着背心都觉得热啊！咁样，寻日呢个时候都系28度嘅啫，今日系32.5摄氏度啊！各位，你嘅车载显示会唔会唔止啊？呢个温度比寻日同期上升咗4.4摄氏度。呢一种好晒、好热同埋阳光灿烂嘅天气状况，将会持续去到下周初噶，咁所以需要出片、需要洗嘢、需要感受阳光洒晒自己嘅朋友，揸紧机会咯噃。同时都要提醒大家多啲饮水啦，天气热，如果水量唔够咧，中暑嘅风险都会提升、提升再提升嘅。听首歌翻嚟之后，同大家分享健康饮水方法。

0: 好啦，嗱呢一首咧都系新歌嚟噶，唱歌嘅系周深，系咪听唔出咧？系一个主题乐园嘅新作品啊！最近节目都多新嘅歌曲分享啊，亦都欢迎啦，我哋做紧歌单嘅朋友仔可以将今日我哋已经播咗第三首嘅新歌分享喺我哋嘅歌单当中。好啦，跟住落嚟嘅时间，我哋分享一下点样可以好好饮水啦吓。因为讲到话饮水咧，即系嗰杯水好唔好饮系好多朋友关心。如果你呢个问题，是由家的小朋友提出来的话，你就会觉得喂，你不要那么矫情啦，你是不是就是因为不想喝水才要求那些水要好喝一点，但是原来不是的，长大了之后又或者原来你身边都有些姊妹就是说、哎、其实那些水干净一点好喝一点，口感好一点都会愿意喝多一点的、哦、这个会牵涉到喝水的感觉，喝水的健康的问题。除了喝水之外，现在很多家庭对于在正常情况之下使用水，例如说我冲凉的水啊，是不是我洗菜的水啊，都有一定的要求，所以家可能都会加装净水器、哦、到底净水器又怎样装才会更加好呢？它又可以怎样帮到我们呢？今期我们都会有嘉宾上线的，欢迎来自1509音凡心系列净水器的玲玲、啊、欢迎你。
1: Hello 大家上午好、啊、我是玲玲，又见面了。没错啦，对于饮水这件事的话呢，其实大家呢都会、有方法之余呢，其实都会有少少讲究。
0: 系
1: 啊，咁正常嚟讲咧，咁好多朋友咧都会担心啦，呢、這个水啦，依家系有好多嗰啲水垢啦，啊或者系有异味啦，其实可能真系唔系小朋友矫情，因为我哋大人有时候个味觉咧就真系冇小朋友咁灵敏，
0: 系
1: 啦，就因为B B 啊，或者系一啲儿童啊，佢哋嘅味觉咧，点都系会比我哋咧系会细致同埋敏感好多嘅、
0: 嗯。
1: 啊，咁再加上啦，味觉系一问题啦，因为呢个系大家都系睇唔见摸唔着嘅，即系凭感觉嘅。咁但系有一样嘢咧，真系大家都会比较烦嘅一件事咧，就系、是、你煲完水之后，发觉个煲入边会有水垢。系啦，呢啲就真系冇办法讲噶啦，即系因为大家都肉眼见得到嘅。除此之外啦，仲有一样啦，就系闻得到，就
0: 系、
1: 是。啊，鱼露啦，即系近排咪落水落好多嘅，啊，所以你每次喺个水喉水开出嚟嘅时候咧，你会发觉，有好浓嘅一阵消毒水味，
0: 即系更加明显咗，
1: 系或者系啲泥腥味啊嗰啲咯，
0: 嗯、
1: 所以对于好家庭好多家庭饮水嚟讲话，用水咧其实系一直都系有顾虑嘅，因为大家都知道啦，水喉水系会有杂质啦、鱼露啦、重金属啦，烧滚咗之后嘅水咧仲有水垢啦，所以唔单止话口感差啊，长期饮用嘅话，或者系攞嚟刷牙洗面嘅话，都会影响家人嘅健康嘅。但系今日玲玲上到嚟咧，系带俾大家一场八月嘅专属火爆特惠活动啦，亦都系我哋厂家年度最大力度嘅一个回馈啦，亦都系我哋所有听众朋友听到呢期节目嘅一个专属福利。咁好多朋友想买净水器啦，无非就担心呢个效果唔好啦，或者又担心洗钱怕踩坑啦，即系用咗冇效果啦，水垢依然在啦，亦都担心呢个售后系冇保障啦。但今日所有嘅担心，直接由厂家帮你兜底，推出咗一个15日嘅免费上门安装免费度假使用的超级政策啦，真正做到这个零风险体验啦、啊、如果你觉得好不好用啊，水质干不干净啊，你要亲自试过先知嘅，不是话你在去家电城啊买嘢，你都系斋睇啫，
0: 系
1: 啦、啊、所有嘢咧都要入户自己亲自试过先知，所以我哋呢个政策啦、真系非常之贴心噶啦，
0: 系咯，有产品可以直接到你屋企俾你用15日，足足成半个月嘅试用。活动咁，有好多朋友其实都好想通过呢一个过程，亲自去试一试，系咪真系啱自己啦？系咪真系可以长时间咁样使用啦？咁样啊，有兴趣嘅朋友咧，可以留意一下。今次我都会帮大家咧划翻个重点，例如话嗰、那个好核心嘅惠民嘅政策啊，咁样咁啊，福利咧就真系都几犀利嘅，即系除咗系试用15日之外，其实上门安装啊又或者系喺使用嘅过程当中啊，你哋有啲咩需要生活用水嘅升级嘅问题啊，又或者可唔可以好直观咁样睇到个水质嘅变化啊，咁样都可以通过呢15日免费安装到家就可以感受到嘅，而且关键就系你呢15日安装嘅过程系唔需要俾 多一分钱嘅。
1: 系对，冇错，真系可以同大家保证，系绝对唔会额外收多一分钱，咩上门费、打孔费、师傅调度费之如此类嗰啲嘅。
0: 系啦，咁啊呢一款嘅净水器咧，其实系咪可以帮我哋解决刚才你讲到嗰啲问题咧？咩鱼露啊、杂质啊咁样，啱唔啱成家人对于用水嘅要求咧？
1: 咁肯定可以嘅。呢款净水设备咧，可以等大家真正告别呢个水喉水啦，带嚟嘅呢啲浑浊啦、异味啦，告别呢、這个呢、這个消毒水的味道，同埋告别呢个水垢同埋杂质嘅。因为玲玲讲得再多，都不如你亲自去试一下，系咪真系冇水垢冇异味？如果唔中意嘅话，我哋仲有其他方法啦，等你系满意嘅。但系真正做到全方位啦，系守护屋企啊嘅老人家啊、细路啊、孕妇嘅一啲用水健康。
0: 系嗱，最关键嘅系全程零风险啊嘛，15日试用结束之后，你满意啦。就可以俾錢啦。
1: 对。
0: 月付都只係198蚊啫，連續付12個月就 OK。首先你冇首付嘅壓力啦，亦都冇高昂一筆過嘅洗費啦。每個人都應該可以輕鬆咁樣去享受，一零負擔啊。
1: 对。
0: 咁如果試用過唔滿意咯，你覺得水質達唔到我嘅要求，又或者我屋企人有一個唔鍾意唔需要，都可以無條件去退返部機嘅。喺呢一個過程係唔需要收取任何嘅咩拆機費啊、裝機費啊、折舊費啊、服務費。真正可以令到大家放心体验，安心选择。
1: 是的，没错。咁大家揀呢一定要选品质啦，而不是一些杂牌啊劣质的净水设备啦。我们的109牌音凡心是净水器啦，整机是拥有这个国家正规涉水认证，同埋国际的 MSF 的权威认证，同埋水路

0: 红头全程无双分 A 认证三大硬核资质嘅，咁好多低价嘅净水器啦、材质劣质啦、过滤唔达标啦，亦都会释出呢个有害物质嘅，咁会危害家人嘅健康啦。但我哋呢一款设备咧系通过咗全球最严格嘅一个 MSF 嘅国际检测嘅，佢个过滤精度啊，同埋一个净水效果啊、材质安全啊，都系达到咗国际嘅高标准啦。咁国家涉水认证加持啦，同埋呢个净水资质合法合规啦，仲有全系水龙头涉水零部件啦，都系零双分 A 零有害物质嘅，冇英级嘅安全材质啊，真系老人家同埋细佬咧长期用水直饮都完全安心。
1: 咁啊，资质齐全啦，品质又过硬啦，又有好嘅政策兜底，所以今日嘅福利咧都真系直接拉满嘅。呢次八月份嘅专属福利咧，亦都会推出买一赠十嘅豪礼活动，落单订购直接有十大豪礼可以免费带翻屋企，每一件都实用，每一件都高端。咁不如等玲玲帮我哋盘点一下。
0: 系嘅，嗱，第一件送俾大家嘅咧系一个免费嘅智能高端管线机一部啊，可以适配我哋嘅净水主机啦。你想饮热嘅又得啦，你想饮唔同温度嘅又得啦，反正系多档控温嘅，饮水再都唔使等，再都唔使话去沟水啦。咁第二个送俾大家啦，系一个免费嘅品牌空气循环扇啦，佢系立体送风啦、静音节能啦、居家避暑必备啊。第三件啦系免费赠送大家一个负离子吹风机啦，可以恒温护发啦、大风率速干啦，仲系家用嘅一个刚需好物嚟嘅。第四个啦，免费送俾大家一个品牌空调皮一床啦，亲肤透气啦，四季都可以用。第五个系免费再赠一个钛金发廊威一部啦，佢可以微压锁先啦，又可以悭时入味啊。咁第六个啦系免费送俾大家一个过滤花洒一套啦，可以过滤我哋冲凉嘅一个水质啦，同埋可以呵护我哋嘅皮肤同埋发丝啊。额外嘅重点加码咧系花洒再加多三套嘅专用过滤滤芯啊，长期免费更换使用。咁未仲算，今日咧活动专属咧限时加码福利啦，前20名打嘅电话抢占嘅名额嘅听众朋友，直接再加送多三年来免费换芯更换服务啊。咁用开嘅朋友都知道啦，净水器滤芯啦先系核心嘅一个耗材嚟嘅，咁单独更换嘅话成本又比较高啦，同埋啦又要俾 click click 嗰啲上门维护费用啦，咁但今日前20名嘅嗰啲幸运用户咧，直接悭翻三年内嘅滤芯开销啊，全程由我哋厂家免费上门更换啦，免费售后维护啦，悭翻真系唔止成千蚊啦，性价比直接同大家拉满。
1: 哇，唔该晒玲玲同我哋分享咗啦，诚意满满，史无前例嘅优惠啊！想抢占名额免费试用领取十大豪礼嘅朋友仔，这个时间就可以拨打电话啦，记得佢咯噃，4008286721，4008286721可以专属订购热线，这个嘅电话号码咧就可以帮到你啦，打个电话就会有人上门为你服务，4008286721，不过名额咧就系有限嘅，前20位嘅朋友如果系专属福利抢完之后咧就会停止噶啦，咁未抢到嘅朋友仔真系分分钟可能会冇咗个三年免费更换滤芯嘅福利，咁后边嗰忽开支咧，你又要自己俾钱就唔抵啦。
0: 系嘅，冇错啦。咁如果试用嘅话咧，这个都系双向个选择嚟嘅。咁我亦都再同大家讲一下啦，今次八月火爆嘅一个全部政策啦，同埋福利啦，保证大家可以听得明白，都唔会错过任何优惠嘅。首先核心试用嘅政策咧，就系免费上门安装整机到家试用15日嘅，全程系零费用零套路，15日嘅一个体验期内咧，全家饮用啦，你去洗牙刷面啦，用水全方位帮你净化埋，直饮水咧真系同你喺超市买嘅高端嗰啲瓶装水啦、桶装水啦，都系一样个过滤技术嚟嘅，真系可以全方位升级我哋居家用水品质啊！
1: 试用结束之后咧，就系一个双向选择嘅过程啦。满意嘅俾钱，分期付啊，仲要系每个月仅系198蚊，连续付12个月就可以啦。无压力、无利息、无隐形消费。试用唔满意嘅，效果唔认可嘅，无条件全额退机啊，唔会收取任何嘅费。 费用，真正做到零风险扣机。咁同时产品嘅品质咧，亦都全程获得保障嘅，因为整机都获得国家涉水认证啦，国际 NSF 嘅权威净水认证，过滤效果亦都得到全球严苛第三方嘅检测，可以有效过滤水中嘅重金属啊、鱼氯啊、细菌啊、杂质啊，净水标准咧都系接轨国际嘅。咁啊，全系水龙头同埋涉水嘅部件咧，都系通过无双分 A 嘅认证，母婴级别嘅安全。

0: 材质，从源头上边杜绝二次污染，全家人用水就更加安心啦。
1: 而我哋今次活动专属买一送十嘅一个豪华大礼包啊，落单之后咧，全部都系免费赠送嘅，包括呢个智能饮水机啦、品牌空气循环扇啦，同埋负离子吹风机啦，加呢个品牌空调被，仲有呢、這个带各类花洒嘅套装，同埋额外赠送嘅呢个花洒专用嘅三个各类滤芯啦。除此之外啦，今日前20名打下电话嘅订购朋友啦，仲可以独家加赠多3年内免费换芯嘅服务啊！而且所有礼品咧都系随我哋机器一齐上门嘅，无需等待啦。但系名额咧就先到先得啦，抢完即主，抢到嘅朋友咧真系俾人哋多赚咗1000蚊啊！
0: 好，再一次提醒咁多位啦，所有嘅福利、所有嘅政策咧都仅止喺8月份嘅专属活动专享嘅啫。活动结束之后咧就会恢复原价啦，赠品亦都会全部被取消噶噃，免费试用嘅政策亦都会同步终止嘅。想为你嘅屋企人升级健康净水生活，锁定全部豪礼嘅朋友，这个时间就可以拨打专属订购热线400-828-6721 400-828-6721。
1: 是的，没错，那每一位听众朋友啦可以清晰地知道今次的惠民福利啦。我最后重复一次啦，全部的活动政策啦、品质保障啦和专属赠品啦，大家一定要记清楚啊！8月开始的一个震撼的火爆专场活动啦，高端净水设备重磅惠民啦，核心优势呢就是零风险试用、低门槛、拥有豪华礼品赠送和高品质净水啊。首先第一个是体验无忧啦，免费上门安装调试啦，15日的一个居家免费试用，真正去体验这个净水效果啦，饮干净的直饮水，用过滤的生活水，全身亲身去感受这个水质的升级啊。第二个呢就是付款无忧啦，咁试用满意之后呢，月付198蚊，连续俾12个月就 OK 㗎啦，超低月供啦，普通家庭都毫无压力啊。第三个呢是售后无忧啦，如果你试用唔满意的话，是无条件免费退机的，全程是无需任何扣费，真正的惠民无套路。第四个呢是品质无忧啊，三证齐全，硬核保障啦，国家正规涉水认证保障合规安全啦，同埋呢个国际 MSF 个权威认证啦，保障过滤精度同埋呢个净水品质嘅，全系水龙头啦，同埋涉水配件啦，都系零伤风 A 无毒无害嘅，冇应适用啊，等每一滴水咧都可以安全同埋健康。
0: 一路听紧我哋节目介绍嘅朋友咧，都一路提问啦，同埋有啲老用户上嚟打 call。小鱼点就话啦，这个水机确实系唔错嘅，我已经用咗好耐啦，而家水真系好干净啊，咁样。咁而小蝴蝶咧亦都问，请问水机是什么品牌？1509音凡森系列净水器。咁福利方面咧，亦都话俾大家知，而家咧你落单打电话入嚟咧，可以享受买一赠十嘅重磅礼遇嘅。落单就可以直接送你智能管线机啦、空调循环扇啦、同埋负离子护发吹风机啦、亲肤品牌嘅空调被啦，仲有钛金发廊窝、全套过滤花洒，额外仲会附赠3套嘅花洒专用过滤芯俾你啊！咁而压轴嘅重磅福利就系前20位打电话入嚟抢占名额嘅听众朋友咧，可以获得免费3年内更换滤芯嘅服务，3年核心耗材费都唔平噶。咁而且咧抢到嘅话咧，亦都可以免费有一个售后维护啦，帮大家悭翻一大笔嘅养护成本啊！咁所以提醒咁多位啦，抢购嘅热线400-828-6721 咁我哋嘅热线咧都系开放俾大家嘅，咁我有朋友打电话入嚟啦，一个名额少紧噶啦，咁希望大家都可以攞到呢一个免费上门安装嘅名额啦。
1: 是的，没有任何套路，只为了普惠千万千家庭，等家家户户都可以用上这个国际品质的干净好水。那喝瓶装级别的一个直饮水在家里就可以拥有了。用这个过滤级的一个生活水可以守护老人家、细路、全家人的一个用水健康。那最后再次就和大家播报一下这个专属订购热线，就是400-828-6721 抢到名额就真的赚到。福利不等人，好礼唔等人，健康更加唔等人啊！一定要捉紧最后嘅机会，抢占呢个福利啦！
0: 所有嘅福利咧都已经对外开放噶啦吓，抢到名额就有所有嘅福利。有朋友话电话号码实在太长，讲得太快，可唔可以重复多一次 ？OK， 嚟，记住咯噃，400-828-6721 8286721买一赠十嘅重磅福利，现时正在进行时，希望你都可以抢占前20位嘅名额啦。好啦，今期嘅内容就先分享到呢一度啦，多谢玲玲嘅分享，我哋下期再见。
2: 国际咏春拳大赛指定。

0: 新能源合作单位广东伟普新能源投资集团，光伏、储能、充电桩工程，找伟普新能源。
1: 翠游佛山买特色文创，唔使东奔西走，佛翠游视频号小店一站购齐。
2: 醒仙纳福、龙舟竞渡、各式爆款冰箱贴、趣味挂件、特色摆件等多款原创精品，总有你心水。
1: 商务礼赠，纪念珍藏，石湾陶塑成千年窑火，香云纱织就岭南油光，百元起入手，都系攞得出手嘅城市名片。
2: 即刻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将地道佛山带翻屋企。
3: 暑假去旅游就找佛翠游，
2: 内蒙山西两省联游，文昌直击火箭升空，震撼场面。
3: 晚晚入住温都堡，粤西四日亲子爽玩，仅需899。
2: 地暑就去长白山、延吉逛街、云春观三角。
3: 大话就拣崇左，邂逅白头叶猴、粉海豚，打卡得天跨国瀑布。
2: 佛山直飞舟山、普陀山自由行套餐，静心祈福，随心自在啊！
3: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搵客服叉烧包抢暑假。限量席位，元气早餐周计划，醒神开启每一天，
4: 仲为每日早餐食啲乜嘢谂到头都大晒，放心好物为你安排妥当啦！
3: 热卖茶楼同款广式点心，低至69.9元，打包一台美味，
2: 即冲即饮嘅营养山药粉，开盖即食嘅花胶燕窝碗，
3: 各式汤面拌面、丸仔云吞、麦片面包，中西齐聚，够滋味，
2: 一周不重样，搭配营养好，大人细路都满足，快啲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选购啦！
5: 在生活中起个早，在节目中问个好。
3: 早起嘅我哋忙住赶路，忙住工作，见证日子慢慢变好。
5: 工作日早上8点起，方可晴陪住你喺城市俏佳人，开启美好新一天。
3: 养出健康生活，
5: 养出健康生活新起点。
3: 新起点。
6: 好啦，转头又要半点嘅报时啦，到喺度佛山家花生互动版面打卡留言嘅炮仔内容先啦。不卷不罚嘅 Sunny F 嚟啦，星期四早餐时间啊，可晴，今日同你分享一个好开心嘅数字啊，终于到达咗1个月嘅时间，我嘅健康饮食加运动重回5字头，要减肥嘅朋友仔。行动还是要趁早，真係要趁早，如果唔係自己都唔知道原来咁样嘅毅力自己都拥有。好啦，会唔会系我都有机会助力呢，每一次通过你嘅晒图，读你嘅留言，令到你去坚持一件事，发现总会有人关注。今日你嘅早餐系一隻煮得好靓嘅溏心蛋。跟住加一条肉肠啦，同埋芦笋啦，系咪啊？蔬菜系咪芦笋啊？再加一杯系燕麦奶咧，定系燕麦咖啡咧？得益于而家嘅随身设备啦，同埋数据记录真系好方便啦，所有嘢都系形成电子版，你可以睇到今日比寻日嘅自己进步咗几多。喂，我最近咧都买咗一个电子秤啊。可以称埋你嘅咩体脂率啊、代谢率啊咁样。
7: 早上9:30。

0: 声怒放。
1: 时间嚟到9:30，室外阳光灿烂。就算咧今日缓慢嘅路段咧，一直都冇乜点样松绑都好啊，心情应该都唔错噶，好，希望你 keep 住好心情喺路上，小心驾驶，通过缓慢路段，包括以下嘅呢一啲啊：佛山大道桂华隧道双方向、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位置双方向、桂丹路罗村隧道往桂城、海白路嘅桂江立交、五一口大桥往广州方向、桂和路嘅江下立交往桂城、三落路嘅茶涌路段往西海、105国道伦教世纪跨线桥嘅双方向。以上路段车仔多啊！高速方面，广佛高速的黄沙路段往广州，南二环李家沙大桥往南沙都仲有条小龙喺度啊！今晚出门的朋友咧，可能都要花。

0: 温咧亦都开始上升，预计今个白天佛山各区晴间多云，穿吹偏西风一到两级，最高气温会达到36度啦，相对湿度介乎50%-85%。气象台更新未来一周嘅天气展望，显示日日都系阳光灿烂啊，最高气温唔止得36度噶，过多两日午后嘅气温分分钟系38度左右，又系到咗热用嘅节奏。佛山各区高温黄色预警信号开始生效，提醒各位注意补水、注意防晒、注意防暑降温。
1: 阴晴云雨要关心。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 唉，天气闷热，总系觉得周身唔在财，雪糕冻饮、凉拌煎炸，样样都想试。好人啊过足啦，但系更加冇胃口，身体咧就仲系觉得兴合合。想我揾翻啲舒服好状态，咦？嚟翻碗龟苓膏润一下都好啊！呢一期放心好物为大家推荐呢一款龟苓膏，上线之后咧一直热卖，靠嘅咧就系实打实嘅传统古法熬制同埋真材实料啊！佢系以五到六年嘅中华草龟作为核心原料，搭配茯苓、罗汉果、金银花等十种草本食材，慢火熬制而成。龟嘅成分直接排喺配料表第二位啊，证明龟嘅含量非常之足够啦，真材实料啊！平时咧中意食煎炸香口食物嘅朋友仔，成日觉得唔多够瞓啊，冇嚟精神嘅话咧，食翻呢个有真龟成分嘅龟苓膏，醒醒神就啱晒啦！呢一款嘅龟苓膏入口甘而不苦，清润软滑，仲附赠炼奶同埋白砂糖，大家咧可以按照自己嘅口味随心调配，小朋友都可以轻松接受啊！再都唔使慢慢氹佢哋饮凉茶咯，仲可以搭配水果。果酸奶 DIY 成小甜品，仲可以解锁更多食法添啊！呢款由草龟龟板同埋十味草本慢熬嘅真龟苓膏，配料干净，唔含防腐剂，啖啖都系精华。打开密封嘅玻璃鐪，直接就可以食得啦！无论系餐后做小食啊，定系话外带出门食用都好方便，而且可以做到零糖零脂。正喺度做身材管理嘅朋友仔，屋企嘅长辈都可以食得安心无负担啊！原价一箱六鐪要168蚊，而家只需要88蚊，活动期间再加赠两鐪，到手一共8鐪樽真材实料嘅真龟苓膏。嗱嗱声喺微信嗰度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将呢一份清润好物带翻屋企啦！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2: 分享职场智慧，探索生活美学，破晓而行，向阳而生。

V 组嘅阿话，可成啊，寻日获知著名填词人黎比得先生咧就离世，想点一首佢亲自写歌嘅。写歌词嘅歌送俾大家一起怀念一下佢啦。喂，犀利啊，喺阿 Sam 哥喺张国荣嘅嗰个年代，佢写咗好多好出名嘅粤语歌词。Sam 哥有好多歌其实都系佢写噶。咁张国荣嘅 Monica 亦都系佢写。我稍后时间会将呢一首歌同埋佢嘅一啲创作嘅作品啦，去送俾大家，我哋一起怀念呢一位既系演员又系资深填词人嘅黎比得先生。OK， 不卷不乏嘅 Sunny F 亦都话啦，溏心蛋加鸡肉肠加芦笋加羽衣甘蓝奇亚籽拿铁。对你每一日嘅读出，你每一日嘅关注，都系我前进嘅动力。我而家每日三餐都好认真食嘅，亦都好认真工作、认真学习、认真运动、正常休息。就系从你节目学到嘅应有嘅生活状态。我哋成日都话活在当下。什么是当下？嗱 ，Sunny F 嘅呢一个咧就叫当下啦，就系、是、做每一件事，你都知道自己喺度做紧啲乜嘢。即系，如果我哋要去形容呢件事嘅话，其实系有少少费力。咁但系当下嘅呢一个状态咧，佢确实又系一个好重要嘅状态，因为我哋现代人很不当下，系啊，食饭嘅时候睇手机，做嘢。及 PPT 喺度谂紧，哎呀，下昼我见嗰个客户点办咧？咁样瞓觉嘅时候喺度谂紧，我今日有啲咩未做得够好，听日有啲咩会好有压力，我唔敢开，又或者我。

觉得我仲唔够准备，我好难面对嗰个我嘅上司或者我要交付嘅嗰个对象，系咪？就算系你行路啊，而家都唔当下噶，因为你喺度刷紧手机，你嘅眼睛接触到所有嘅资讯 send 俾你嘅脑，但系你嘅身体喺度做紧嘅嗰件事同你嘅脑唔系同步，所以当我哋一切所有嘅嘢都不能合一嘅时候，我哋嘅做嘢嘅结果就会达唔到最终嘅目的。所以当我哋每一次去决定做呢一件事嘅时候，都可以先问一下自己，喺当下你最想要嘅系乜嘢呢？如果你想好好食饭，咁就放低手机，将所有嘅视线离开电子产品。哪怕你只系对住一个人，你想见到嘅呢一个人，唔同佢讲嘢都好，喺一个安静嘅用餐环境之下食饭，你都可以食出今日嘅饭系咪香嘅，今日嘅菜系甜啲、淡啲定系咸啲。讲到话食嘢，有冇朋友讲啊？有冇朋友好似呢一位朋友咁？我系一个广东人，但系我养出咗一个北方胃。唔知几时开始，我变成咗馒头爱好者。我每日都要食一个老馒头，喂，老馒头，唔系嗰啲白馒头啊。

0: 歌的名字叫做 After All， 这种字就跟今天阳光灿烂的天气状况似乎不是很相近，因为刚才的那个节奏就是有些懒懒闲的节奏，可能下午听会觉得好一点，或者夜晚听会觉得好一点。好，跟着下来的时间我们会来听好几首黎彼得先生填词的作品，可能有很多的年轻人看过他很多的电视剧，因为他是金草演员来的，你常都会见到他做很多不同的角色，他一位资深的演员，但他更加重要的是粤语乐坛传奇填词人，他填过很多很出名的歌，他76岁，中年76岁，在76岁的人生当中，他留下过超过300首的作品。我们知道的填词巨匠会有黄沾先生啦、卢国沾先生啦、郑国光先生啦，但是其实黎彼得先生都好出名的，包括跟住落嚟1984年哥哥的呢一首歌。在那个可以用很多国际音乐节奏的年代。
1: 我不顾一切，
0: 香港的填词人，香港的歌手，将他一次一次地抱入粤语歌词，交给优秀的歌手去主唱，令到他成为经典流传的代表作。

呢首歌我哋每年都会播好多好多好多次，尤其是怀念哥哥嘅时候。但可能从来都冇再有人提起过，原来呢首歌嘅歌词系由黎彼得先生所填词。佢填嘅词呢经常都会聚焦市井百态。所以当年佢同许冠杰合作嘅时候，有好多歌都系佢写㗎，例如话半斤八两，系咪呢首歌唔单止展示咗佢好独特嘅幽默感，亦都系佢对于社会观察有时候一啲现象好细腻嘅评论。咁当然有好多好多唔同风格嘅歌啦，佢都尽显咗佢填词嘅本事。作为第一代粤语流行曲嘅填词人，佢真係好犀利。佢嘅脑筋真係非常非常之灵活。梅艳芳嘅将冰山劈开，谭咏麟嘅爱的女神，仲有罗文先生嘅呢一首激光中，都係出自佢手。呢啲歌每一首都是当时非常流行的热播作品，乃至来到今时今日，传唱度都非常之高。

0: 认识佛山，从一块石榜开始。
1: 嗰块让城市得名嘅古碑文物，现已复刻成触手可及嘅掌心记忆。佛山石榜系列文创重磅上线，
0: 商务礼赠、纪念珍藏、原石质感摆件、限量编号陶瓷，沉稳厚重，见证底蕴。
1: 精巧还原、发光树枝冰箱贴、实用创意小夜灯，让佛山日光照入生活日常。
0: 一份留得住嘅佛山专属记忆，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拥有。
1: 想要消暑假由你整返中五年草龟龟版加十味草本熬制嘅真龟苓膏啦，口感软滑，甘而不苦，温润顺喉，淡淡都系真材实料啊！仲赠送埋炼乳同埋白砂糖添，滋味价88蚊，到手入8盎。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
2: 在生活中起个早，在节目中问个好。
3: 早起的我哋忙住赶路，忙住工作，见证日子慢慢变好。
2: 工作日早上8点起，方可晴陪住你喺城市俏佳人，开启美好新一天。
3: 养出健康生活，
2: 养出健康生活新起点。
3: 新起点。
4: 好啦，嚟到节目最后一个部分啦。刚才听到嘅激光中，好耐好耐都冇听过啊。罗技嘅表达咧，肯定系好活跃噶啦。咁但系亦都可以唱得出填词人嘅嗰份鬼马啊！佢真系非常之有才华。咁啊，节目嘅最后一首歌，稍后时间我哋都会播出由妹姐梅艳芳所唱出佢填嘅当年十大劲歌金曲颁奖礼嘅获奖作品《将冰山劈开》。咪听歌之前咧，就讲埋嗰个馒头啦。因为有朋友话：，喂，我都好中意食馒头嘅、哦，啊，唔知身边会唔会都好多馒头爱好者？讲紧嘅唔系嗰啲食白馒头嘅馒头，即系唔系又软又腍又香甜嘅嗰种，唔系，系老馒头。我屋企都有一个，我自己嘅小朋友都系会食嗰啲咧，鞋沙沙啊，即系个口感鞋沙沙，但好有嚼头嘅老馒头。系啦，佢会觉得嗰个馒头好甜，好啱佢啊。其实呢一种嘅馒头先至系养胃嘅高手，同时呢一种嘅馒头都系干净嘅碳水啊，系咪唔讲都唔知道咧？好多朋友都会觉得精米白面其实就系唔干净嘅碳水，咁但系偏偏传统嘅馒头佢系干净嘅碳水。所谓干净嘅碳水，其实就系指加工程度低啦，配料表干净啦，冇咩额外添加咩糖啊、油啊、添加剂啊，好大程度咁保留咗谷物本嚟嘅味道嘅主食，我哋就叫干净嘅碳水。咁传统嘅馒头咧，其实就系符合咗呢一个嘅定义标准嘅。佢好少用咩奶香味去形容佢，系嘛甜味去形容佢，唔系嘅。我哋经常食到嘅咩白馒头啊、白面包啊嗰啲咧，虽然都系用面粉作为原料，但系佢嘅制作步骤啊、配料就系有明显嘅差异，营养价值都唔系咁好嘅啫。唯独就系传统嘅馒头，就系北方人攞嚟做饭，即系当饭嘅嗰个对于我哋嚟讲，南方人嚟讲个口感唔系咁好嘅馒头。点解话馒头系干净嘅碳水？我哋睇下佢嘅配料表有几咁干净就知道啦。有消化科医生都肯定过呢一样嘢嘅。传统馒头嘅配料系非常之简单嘅，佢只有小麦粉、水、酵母同埋少量嘅食盐。咁而粗粮馒头市面上边而家都有得卖嘅，粗粮嘅馒头就会加咗相应嘅一啲粗粮嘅面粉入去。咁但系如果你发现你食嘅嗰个馒头又白又滑又香又甜咧，咁恭喜你，佢分分钟就有咩白砂糖啊、植物油啊、黄油啊，甚至有乳化剂等等呢一啲嘅添加剂啦。咁而糖分嘅比例可能都唔低噶，有15%到20%噶。咁部分产品嘅配料表分分钟会超过20种添。所以从健康嘅角度嚟睇，如果你真系想食馒头，又想佢系干净碳水嘅话，请小心甄别去食嗰个口感并不是那么好的传统馒头，同200大卡。嘅同样都系200大卡咁计，传统嘅馒头可能你大概食90克就差唔多，即系中等大细咯。咁但系面包咧，其实可能食60克左右就已经有，即系你食多啲馒头个饱腹感高啲咧，都唔担心嘅，你个食量可以再食大少少，所以个饱腹感都会更加明显嘅。馒头嘅嗰份质地嘅扎实啊，饱腹感嘅持久啊， 是可以有很多健身人士现在都会标配在自己的餐单里面。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也都可以去试一下，看看你身边可不可以买到这种传统的馒头。中医认为小麦性平，味甘，可以健脾益气。所以如果想养胃的朋友，吃一些传统的馒头都是一个好的选择来的。西潮耀仔就话啦，咁我哋西潮大饼又得唔得呢？堪比馒头、哦。西潮大饼好似都系从一团面粉初起，喺嗰阵时资源相当紧缺嘅状况之下，又赶时间嘅情况之下，捞蒸蒸蒸蒸蒸咁就出门啦。结果就流传到今时今日。节目送俾你最后一首嘅作品，有妹姐嘅声音同。即将要开演唱会，许志安的声音。当年的他都是妹姐的徒弟来的，真的伤中了他，其实都

经是1986年的作品。来到今时今日，他的写词，他的编曲，他的演唱风格，除了有少少时代印记之外，你依然都可以评判出他一首好的作品。填词部分独自由黎彼得先生完成，感谢他为这个世界留下了很多好作品。我

0: 早上十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夏日炎炎似火烧，游泳玩水兴致高，
3: 预防溺水警钟敲，这份锦囊请收好。
2: 磨刀不费砍柴工，热身运动不能少，
3: 拉伸手脚转转腰，避免抽筋儿靠这招。
2: 水中千万别打闹，遇到危险大声叫，
3: 顾己及人护关照，保障安全多欢笑。
4: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5: 夏季装修节又嚟啦，想装修一步到位，快嚟家天下广场
6: 参观生效护理牙膏套装，每支足足180克大用量，两款分工搭配使用。
7: 科研白牙膏自带洁净因子，双效净齿，净清新牙膏添加口腔益生菌，护齿护牙，持久清新口气。
6: 绵密泡沫深入清洁齿缝，瑞士调香茉莉清茶淡雅香型，
7: 29.9元到手三支，更有超值套组55.9元到手六支，快啲嚟放心好物小程序选购啦！
8: 924路况，
9: 10:00过后睇睇现时嘅路况。留意到回慢路段，桂华路桂兰路口往石梗方向唔靓仔，桂丹路联和路段往丹灶方向甩咳啲，海伯路坳大桥往广州都系有啰嗦。桂和路江夏立交往桂城方向要俾啲耐性啦。三落路嘅茶涌路段往西海咧都系有慢镜。105国道伦教世纪跨线桥往广州方向排队，高赞大桥往杏坛咧都系一担担嘅。高速方面啦，见到广佛高速斜边至到张茶路段往南庄方向礼计啊，横沙路段往广州同样都系不遑多让。西二环大江立交往狮山走走停停，南二环嘅李家沙大桥往南沙咧都系有多少逼迫啦。欢迎大家登录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可以查路况同埋报路况。
0: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10: 从歌神许冠杰到谭张争霸，四大天王港乐时代男神辈出。
11: 继比面 Beyond 派对大获成功之后，中年好声音萧华天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火热开唱。
10: 从浪子心声唱到紧急联络人 ，N 首港乐男神嘅经典金曲《梗有你饮歌》。
11: 9月19日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横跨50年，港乐超经典。
10: 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扑飞啦！

0: 你哋而家收听紧嘅系《全城喜悦》，喜呀喜呀喜呀！大家好，我系一杯陈豆浆。
1: 呢度是全城喜悦，我是萧华坚，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节目。讲到一直以来我们的节目都是坚持为大家推一些实用和好用的居家产品的。而饮水健康也是家家户户的大事，一款很靠谱的净水器可以守护全家的健康。今天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是1509音帆心牌系列的净水器，也是实实在在为大家省心和悭钱的。先讲讲现在正在进行当中的暑期订购福利。现在拨打电话是全程免费安装到家15日免费试用。亦都呢就是大家如果觉得水质变靓咗用得满意的话呢，每个月比198元分12个月付清就 OK 的了。但凡觉得不啱不好用厂家呢是支持无条件退机，没有任何的扣费，亦都没有任何的套路的。令到大家呢可以不用先支付就可以体验这个产品了。如果今日大家打电话订购的话呢，是可以直接享受到买一送十的超值福利。哇，咁重磅嘅好礼究竟包含啲咩呢？首先呢就会赠送大家一台价值1180元嘅智能管线机，免费送俾你。四档嘅水温啦，係精准调节啦，亦都係触摸操作呢非常之简单，老人家同埋小朋友呢都可以好快学识用㗎啦。咁三秒速热唔使等。咁仲会送你价值299元嘅品牌静音空气循环线，喺夏天呢降温居家呢要凉爽呢就必备啦。咁另外仲会送大家价值199元嘅高端负离子护发吹风机。咁就埋一床嘅品牌亲肤空调被啦，再送一口嘅呢个钛金发廊窝。仲有呢个增压过滤花洒一套，同埋加赠三套嘅花洒专用嘅过滤滤芯嘅。今日前30名打电话嘅朋友呢，预购安装嘅话呢仲可以享受3年免费换滤芯，告别呢个高昂嘅养鸡成本，仲会免费送埋全屋中央净水器嘅。以上嘅礼品呢全部免费送，全部都系居家用得上品质好物嚟㗎。咁订购电话呢就系400-828-6721 400-828-6721。最令人心动嘅呢其实就系呢一款净水器呢可以免费安装试用15日啦。满意嘅话呢就系分12个月嚟到付清，每个月只系需要198元，唔满意呢无条件退机，令到大家能够消费冇压力。而家名额呢已经所剩无几㗎啦，大家要先到先得嘅。咁马上拨打电话 400-828-6721 400-828-6721， 一齐守护全家人嘅饮水健康啦。

0: 你有冇对佢留下过深刻嘅印象啊？你留下嘅印象又嚟源于电影啊，定系歌曲啊，又或者系电视剧呢？系啦，冇错，讲紧就系黎彼得先生啦吓。好，嚟到今日嘅全城喜悦啦。咁啊，琴晚收到一个消息啊，相信头先大家听可晴节目咧都有听到佢嘅分享啦，就系话黎彼得先生因病离开咗吓，咁啊享年咧76岁嘅吓。如果净系讲呢个名咧，有时候大家可能。曾經有一個階段咧，可能對於佢個樣同埋佢個名咧，大家係對唔上號啊！你肯定喺好多嘅著名嘅港樂金曲裏面嘅填詞人嗰一欄咧，有見過呢個名啊！但係你啊，黎彼得係邊個咧？咁樣咁同時之間咧，又喺好多嘅電影，包括星爺嘅電影也好，或者當年嘅一啲港產片又好，或者係 TVB 嘅劇集裏面咧，你曾經都見過呢、這個啊，呢、這個幾好笑喎！呢阿叔係嘛？咁但係你。对唔上号，原来呢个人就系黎彼得啦吓，咁、但系直到近年嚟，可能大家随住网络嘅消息越嚟越发达啦，大家嘅喺短视频平台睇到嘅内容资讯越嚟越多啦吓，咁、你就会开始哦，原来呢位就系黎彼得先生啊，我仲以为佢净系左青龙右白虎，老牛在腰间，龙头在心口嘅嗰位教书先生添咁样。啊、当然啦，喺星爷嘅戏里面佢出现过好多次啊，数一数啊，啱啱嗰位喺唐伯虎点秋香里面曾经出现过嘅教书先生印象应该系最深刻啦，系咪？最后标唔到同入咗咁样吓、啊，就系、是、嗰位嘅同华安吓、有一个巅峰对决嘅嗰位教书先生啊。咁第二部咧，我谂大家可能都有啲印象吓、啊，基本上。都喺星爷嘅戏里面是一个客串嘅身份出现，但每一次相信大家都会印象好深刻嘅吓。嗱、V 咗个 R 咧就话，可能最近几年大家睇《爱回家》对佢印象更加深啦，咁样吓。可能睇 TVB 嘅朋友有睇《爱回家》系会印象深一啲啦。阿炮叔系嘛？咁除此之外喺电影里面吓，仲有几个吓？首先就系呢一个武状元苏乞儿。大家记唔记得有一个郑世伯嗰、那个帮苏察哈尔察出猫嘅嗰个郑世伯喺佢瞓着觉嘅时候，第二章已经写好咗个试卷俾佢嗰个咧，咁样收咗广州将军收咗佢好多银两嘅嗰位郑世伯就系由黎彼得先生饰演啦吓，咁同埋咧就系喺《破坏之王》里边吓，有一幕好令人印象深刻嘅就系、是、星爷啱啱出场嘅时候吓，喺呢个荣记冰室外卖仔出场嘅时候咧，就会有一位嘅食客就话喂，我碗汤入边有只乌蝇咁样吓，乌蝇我捉佢唔系，我见到佢仲生勾勾喺度叠背蛙字个人四式表演。好似喺度侮辱緊我咁喎，咁样啊，即係就係呢位嘅食客吓。仲有一位可能大家又一时间冇諗起啊，但係係喺《逃学威龙一》里面啦，应该係《逃学威龙一》里面定係二呀啊，应该係一啦嗰位卧底嘅警员准备要做埋呢一单退休嘅嗰位警员王 Sir 吓、最后俾乌蝇啊，唔系呢个张耀扬啦，嗰个唔系乌蝇哦，唔系乌蝇哥吓，系啦，咁啊俾张耀扬吓就系、是、搞到佢领咗盒饭嘅嗰位卧底吓、都系闪现嘅一啲角色，但系每一个都系令到我哋印象好深刻，好似Kimmy 同埋 CL 咧都话论文最老点柳先开入边嘅掌柜系啦，Yuki 吓啲台词大家都好熟啊，未请教教上教，后教而先请，先请而后教，再请我就教咁样系咪？嗰、那个年代就系咁样样啦，每一啲呢啲熟悉嘅容貌吓，同埋佢哋嘅名字，总系有一啲令到大家好容易会记住佢哋嘅一啲嘅方式啊！当然啊，好多配角喺星爷嘅电影里边，都系非常之出彩啊！但系你会发现，如果有一啲演员净系喺星爷嘅戏里边出彩嘅话咧，咁嗰啲演员其实自己本身嘅料系唔够嘅吓，系归功于星爷对佢哋嘅塑造嘅。咁但系有好多喺嗰个黄金年代百花齐放嘅时代吓，呢一啲嘅配角演员也好，或者系当时嘅群星闪耀嘅其中一啲星都好，其实佢哋喺任何嘅领域里面，无论电视剧啦、音乐啦，或者其他啲你意想唔到嘅领域里面啦，台前幕后啦、电影里面出到嚟 个效果都系会非常之好，因为佢哋真系好有实力吓。就好似头先大家听到嘅呢一首嚟自许冠杰嘅《印象》，其实亦都系黎彼得同许冠杰合作填词嘅一首嘅经典中嘅经典啦。咁啊，今日亦都借住呢一个机会啦，用呢啲咁经典嘅歌曲吓，亦都纪念同埋悼念呢一位。在那个年代令到我们印象很深刻的名字，也都祝他一路走好了。当年很得意的，在他和许冠杰的合作里面呢，大家见到很多是他们两个一起填词。当然现在的讲法呢，就是他都是一个著名的填词人，当然有很多很经典的大意的作品，刚刚在可晴的节目呢应该都有听了不少。但是和许冠杰的合作呢，是他应该讲是他这个职业生涯的开端。嗰阵时有好多好神奇嘅呢一啲嘅大咖咧，你都发现诶，唔存在所谓嘅科班出身嘅，因为可能喺正式入行之前，佢哋系做紧一啲完全唔拉更嘅工作嘅吓。据说咧，黎彼得咧，其实都系一个填词嘅发烧友嚟嘅啫吓，就唔系话啲咩文学大师啊，咩中文大学毕业啊，冇啊，佢系一个发烧友嚟吓。咁啊，机缘巧合之下，佢填嘅词就俾阿 Sam 哥咧发现咗，咁跟住咧就不如你帮我填啲歌啦，咁就觉得诶，大家真系非常之非常之合拍吓，因为阿 Sam 嘅歌咧正如我哋所讲，点解佢系初代嘅歌神咧吓？点解佢系初代嘅港乐男神咧？系咪？就是因为在他的歌里面唱出了很多人可能是很烟火气的部分，或者生活当中或者心里面那种很柔软的很浪漫的部分，但是同时间亦都会有一些令到你觉得很靓的部分。我成日都说大家去听返许冠杰的歌的歌词，即是懂听歌的人一定要听歌词，歌词里面真的有很多属于我哋叫做古韵古风嘅一啲文学嘅嗰种深度喺度啊。所以点解我成日话许冠杰啲歌啲歌词好靓啊吓？点解用个靓字形容咧？其实就系咁样样啊。咁其中当然亦都唔少得有黎彼得嘅功劳啦，系咪？其中我自己觉得非常之靓嘅有几首歌嘅啊，其中包括就系呢一首啦，亦都系
1: 梨涡浅笑。我知否梦里
0: 亦都是黎彼得的作品梨涡浅笑啊。
1: 寂寞心所暗动摇。
0: 大家听了之后好像哇好像在吟诗一样。

暑假补贴嚟啦，牙齿矫正宜兰三高缺牙嚟禅医口腔，即刻预约立减2000蚊，电话83132226，微信搜禅医口腔挂号。

0: 大家好，呢度系全城喜悦，喜呀、啊、喜呀、啊、喜，我系晚安小月亮嘅童谣姐姐。
1: 好啦，咁啊，我哋送别咗一位又一位嘅属于嗰个年代嘅一啲前辈啊，无需要过分地悲伤啊，咁但系亦都每一次就系借住呢一啲嘅契机，亦都同大家一齐重温翻属于佢哋嘅曾经为我哋留低嘅一啲好闪亮嘅作品啊，好有意思，喺许冠杰同埋黎彼得嘅合作里边留低咗好多嘅经典啊，但系你睇填词嗰一栏咧，好多首歌其实都系佢哋两位一齐填嘅吓，咁我自己都叫做哎呀，算系一个填词人啦，一个唱作人啦吓。我系觉得填词呢样嘢系咪真系可以合作得到嘅咧？咁样我初时系觉得唔得噶，喂，你填开嗰个 feel 就系成个就系你自己噶啦。咁但系直到有一啲真系你会觉得，唔系，喂，呢个词真系话，譬如同一句咁样，喂，我真系呢一句咧，我自己填出嚟咧，我觉得系啊啱音啦，都押到韵啦，但系唔靓啊呢句，喂，你有冇啲更加好啊？哇，跟住佢就爆咗几句嗰啲呢啲嗱咁样啦，哇，喂，真系拍烂手掌，就你呢句啦咁样。跟住可能真係大家喺呢件事上面係共同去雕琢啊，我哋讲緊係一种合作去雕琢一首歌嘅歌词啊，嗰一种真係叫做非常非常之合拍嘅感觉呢，我相信真係喺创作嘅呢个过程里面係一种非常大嘅幸福感嚟啊，即係有時候我都會有一啲咁樣嘅呢啲體驗啦，同埋一啲嘅即係都填詞好犀利嘅朋友去合作啊咁樣。哇！呢句我真係諗唔到，或者有啲我諗到，但係睇到人哋填嗰個版本咧，喂，呢個版本又即係雖然某啲句子冇我嗰個咁好啦，咁但係你嗰、那個嗰幾句又真係正喎、啊、咁樣。尤其嗰啲改歌詞嗰啲啦，你就會發現，係喎，呢個世界雖然話文無第一，武無第二，但係如果有兩個真係非常之合拍嘅。喺创作方面嘅理念系好一致嘅咁样嘅伙伴啊，你会发现喺即系叫一加一真系可以大于二啊呢一种喺创作上嘅能量啊，咁啊相信许冠杰同黎彼得啊当年就系喺七八十年代吓为我哋带嚟咁多经典嘅词作。就是可以做到呢样嘢啦。咁有时可能就譬如阿 Sam 系自己作曲啦，咁但係佢作曲之后点样可以即係用一首好正嘅词去令到呢一首歌嘅嗰、那个初衷可以好活灵活现咁表达出嚟呢，尤其当时其实好多歌呢系许冠杰自己嘅电影或者许冠文嘅电影嘅主题曲或者系插曲嚟嘅，即系隻隻都系咁经典啊。咁自己作嘅曲有时系我当然知道佢需要表达啲咩嘢啦，咁但系咪我可以即系隻隻都自己填得好好呢咁样，咁又唔一定啊。有咗黎彼得嘅呢一个辅助之后，令到许冠杰嘅每一只歌真系加埋佢自己嘅理念同埋创作之后，真系非常非常之闪光啊！我哋觉得吓，虽然后期好似话见到两个人嘅关系并冇开初咁亲密啦，系咪？咁但系好多时候，无论你同一个朋友一个曾经好好嘅朋友、好熟悉嘅朋友依家已经有几唔联系都好啦，或者几唔再有太多嘅交集都好啦。当你睇返你哋曾经一齐打造过嘅呢一啲嘅经典，睇返你哋一齐去创造呢啲成就嘅时候，我相信一定都会好挂住嗰一刻嘅自己同埋嗰一刻嘅你哋两位，係咪可能好似星爷咁样，即係佢会好唔一定后期成日见到阿达哥，咁但係相信某一啲时刻、某一啲夜难人静嘅瞬间，有人同佢分享翻，佢同阿吴孟达之间嘅一啲经典嘅片段嘅时候，佢都会觉得系好感恩有嗰一段吓，大家同捞同煲嘅日子，系咪？遗憾就遗憾啦，但系每一次呢一啲经典人物嘅离开吓，即系俾咗一个我哋重温翻 他们作品的这样一个契机、啊、今天应该很多朋友都会找回黎彼得的填词的作品和大家一起分享，是不是、啊、当然有些朋友就会分、啊、叫回味翻佢喺星爷电影里面嘅经典对白啦，隔篱屋坚仔就话：年轻人，你边度噶？够胆叫我啲靓啊！娱乐插班生啊，难兄难弟都有喺 TVB 里面，佢绝对系一个大家印象好深刻嘅一位黄金嘅配角之一嚟噶啦，系咪？咁亦都睇下先啦，有苦硬食，认得有印象嘅演员走过少过啦，系冇办法嘅事情吓、啊。我哋自己都。年纪都唔细啦，系咪？咁啊，要慢慢接受呢样嘢吓。嚟紧又会有一个叫港乐男神致敬经典嘅流行音乐会啦，正好会有歌神 Sam 嘅几首嘅金曲啊。咁其中都会有同黎彼得有黎彼得嘅创作吓、啊、有关系嘅歌曲啊。咁所以今日大家就当佢系一个。歌神 Sam 的专场咁去听啦，好冇？咁亦都希望大家如果想听歌嘅话，喺微信搜索花生微漂移啊，可以上去嚟到9月19号一齐嚟佛山粤剧院大剧场。夜夜念路，呢只又系另外一只，我觉得歌词好靓嘅，好属于我哋嗰个年代浪漫嘅歌。谂起温馨的夜夜念路叫，可解我。

呢首《夜夜念奴嬌》咧，真系将粤语填词里面嘅雅俗共赏，可以讲系推到天花板级别。心中既有一啲好似当年喺度写古诗词一样咁优美嘅词句，又会有一啲心中卜卜跳啊，黐得好紧要啊呢一类嘅好通俗，但系又好幽默、好有意思嘅表达。所以嗰阵时啲歌有咩办法唔朗朗上口啊？

0: 暑假去旅游，跟住发出游，
1: 两情相悦，限量上线，打孖入住珠海横琴悦春酒店同东莞松山湖悦榕庄，仲有盲盒惊喜，升级阳台私家泡池榜型，
0: 打卡松山湖华为小镇外景，特设悦榕庄旅泊，环湖骑行，定格开心瞬间，
1: 周六出发，写意度假，
0: 仲有广州融创玩水玩雪酒店套餐，299罗定三日游，899晚晚温都冇，粤西四日游，
1: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搵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0: 十点半钟睇睇现时嘅路况。缓慢路段留意下桂丹路联和路段往丹造方向甩咳啲，海白路五蚊口大桥往广州方向都系啰嗦嘅。桂和路江夏立交往桂城啊，有啲缓慢啦。5105国道三红旗大桥往广州，兴顺路口双方向都系报紧慢。南国西路嘅连道路口往杏坛系塞紧嘅。高速方面，见到广佛高速谢边至到张柴路段往南庄啊，唔靓仔啦。咁而黄沙路段往广州咧，有3公里嘅车龙扮住喺度添。西二环大江立交往狮山比较啰嗦嘅。南二环李家沙大桥往南沙咧，同样都系要俾啲耐性。亦都继续欢迎大家可以登录佛山家嘅花生板块茶路坊同埋布路坊。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晚晚温德堡，日日好逍遥。
3: 佛出游暑假亲子4日纯玩线路，高州、信宜。

0: 流行音乐会火热开唱，
1: 从浪子心声唱到紧急联络人 ，M 首港
0: 横跨50年，港乐超经典，
1: 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飘儿扑飞啦！

大家好，我爸爸是乐山，我妈咪是梁小姐，我是小乐。明明做新的未来嘞，明明做新的节来嘞，明明做新的卡走嘞，真的不催眠，人们了，少许个不惊喜嘞，我一人一生没有无奈。下个星期就六岁啦，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全城喜悦，嘿呀嘿呀。

好啦，今日翻嚟今日嘅全城喜悦啦，我系萧华坚，咁亦都欢迎大家通过我哋嘅萧华坚全城喜悦嘅视频号、抖音号或者系佛山家花生板块咧，一齐上到嚟去倾偈互动啊！啱啱咧就通过黎彼得嘅作品啦，我哋揾翻当年啊歌神 Sam 好多嘅经典之作，大家一听翻就发现，哇！呢个咩叫粤语填词嘅最高境界，我不嬲都非常非常之推崇啊！就是里面有好多歌，佢并不是只是局限于情情爱爱啦，系咪？即系大家谂下嗰个属于粤语填词嘅一个叫做由真系大俗转向雅俗共赏啊，极又或者有大雅嘅呢一种嘅呢种转变啊，其实就始于许冠杰嘅一个创作带领嘅一个风潮啊，然后后边慢慢大家先会听到好多。我哋觉得好能够攞得出手，或者好有艺术成分，好有都市感嘅呢一啲粤语歌，系咪？喺许冠杰之前，大家听到好多嘅歌，可能都系真系榕树头嘅口水歌啊，或者有时带少少颜色啊咁样啦吓。好似大家好熟悉嘅光 B 啊，尹光咧就当年就唱唔少啦吓，咩吹波波啊嗰啲啦吓，啊诸如此类啦，好多呢啲。你阿妈大减价嗰类啦，系咪？咁就直到后边真系有咗许冠杰呢一位高材生，开始做佢属于佢自己嘅创作嘅时候，你就发现，原来粤语歌可以咁靓得嚟，又可以咁贴近我哋嘅生活啊！当时唔会话觉得你要商业嘅粤语歌啊，就连詹叔后来都话啦，你商业啲要好卖嘅歌，一定系要情情爱爱噶啦，系咪？你上海滩咁样，我明明系写上海滩嘅，系嘛？但系咧，我一定系要加爱情嘅，呢一歌咧一定要爱情咧，啲人先至会记得住，会愿意去唱噶吓、啊。所以又点啊吓、啊？又要爱你吓、啊，爱你又唔得嘅，爱你净系爱你咧太寡啦，一定仲要恨你，系嘛？咁啊恨你，咁爱你恨你之后后边加咩？得得得得咁样咁，问君知否咁样？咁啊，即系成个好商业化嘅呢一种填词嘅感觉就出咗嚟啊！嗱，即系詹叔曾经喺一个佢嘅分享会里边，有人问佢啊，上海滩呢一只咁经典嘅作品，你系点样谂出嚟噶？用咗几多时间啊？咁样咁佢就逐个解释啦。首先查下上海系咪真系有滩啦、啊，系嘛？呢个黄埔滩有冇滩啦？咁查完之后咧就加啲爱情嘅元素，点样加咧？咁样。

啊，似大江一发不收咁样。佢有啲位佢自己都填得好夹硬嘅，即系佢自己承认啊。但系呢个系喺高手对自己嘅要求里边，嘅一啲标准啦，我哋咁讲啦吓。咁所以其实相比之下，许冠杰嘅歌或者佢当年同黎彼得合作嘅呢一啲嘅作品，更加显得难能可贵，因为佢并冇话觉得喺商业上有太多嘅一个叫做输蚀，我哋讲紧吓，因为真系传唱度非常之高，咁而题材永远都唔会只系局限于情情爱爱，当然情情爱爱嘅，你话真系要柔情浪漫。嗰种有文学性嘅歌，嗱，头先大家听到有梨涡浅笑啦，系咪？有印象啦，系嘛？咁但系，喂，你真系要讲到譬如再叫做通俗化啲嘅，啊，再口语化啲嘅，十个女仔，九个认识，明明系老，佢话唔系，又有好多呢类型嘅情歌系嘛？咁除咗呢啲歌之外，喂，你唔情歌你就冇得商业，唔系吓？仲有好多其他歌系嘛？唱出大家生活嘅，好似当年根据佢哋嘅嗰个年代社会民生唱嘅一啲咩《打雀英雄传》啊，系嘛？《济水歌》啊，《加价热潮》啊，或者系有啲针砭时弊嘅《尖沙咀苏轼》啊，有啲真系好看透人生嘅一啲《有酒今朝醉》啊，仲俾咗个物咩城咧攞出嚟做。主题曲添啦，系嘛？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咁仲有咩？仲有一啲杯酒当歌啊！我时常清风两袖，钓儿郎当最自由，难得有三餐足够，为人乐观好少困忧，真系无敌，话俾大家听。以后都返唔到嗰个时代啊！大家而家听到好多都系都市情情爱爱，或者一啲即系我自己觉得好硬嘅一啲励志歌啊！佢并冇真系唱出好多喺嗰个年代啊嘅劳动人民嘅真系内心嘅生活啊！大家唔会话个个都好愿意表达，哇！我要挨世界啊，都要挨大对仔女啊，咩唔会攞出嚟讲嘅？佢哋都系攞嗰个年代嘅人系。真系会任劳任怨，肯挨肯搏肯冲，佢哋系用行动去诠释咗佢哋嘅生命。咁而佢哋嘅呢一啲咁向上嘅呢啲嘅我觉得嗰种精气神啦，可以令到嗰阵时嘅经济能够起飞嘅嗰一啲嘅嗰一种挨啦，嗰种精气神咧，系需要有一啲文艺嘅作品。去为佢哋代言，去唱出佢哋属于佢哋嘅呢种精气神。咁喺冠杰嘅歌里面就包含晒呢啲嘢。咁其中当然亦都有黎彼得好大嘅功劳啊！因为佢哋系无论许冠杰又好，或者黎彼得又好，佢哋能够创作到呢啲作品，证明佢哋永远都唔系话嗰种我离真实嘅百姓嘅生活好远嘅，我住喺半山嘅，我啲富人区嗰度咧，我见唔到啲普通市民嘅，唔系啊，佢哋真系好入世啊！我讲紧呢样嘢吓，所以点解嗰个年代嘅港乐正咧？点解许冠杰可以系将粤语歌从嗰一啲榕树头嘅口水咸湿歌，一下逆转成为一个每一个阶层？无论你系即系中产又好，精英又好，或者系草根又好，都会咁喜欢嘅音乐作品啊！而且直头系传播到嚟我哋其他嘅粤语地区，成为几代人嘅记忆。我哋细细个吓攞住录音带听佢呢啲嘅作品，听到真系又觉得好开心，好好笑啦！因为里边有多歌词好得意啦，系嘛？大个少少听出咗生活嘅味道，到自己走入爱情嘅时候，又发现哎呀，佢真系唱出咗一啲。嗰一种腰心腰肺啦，或者真係好冧嘅感觉啦，所有嘅嘢喺晒佢嘅歌里面都俾大家可以搵到共鸣。所以今日亦都藉住去向黎彼得先生致敬嘅机会，将佢哋两位合作嘅呢个作品呢啲作品同大家去做一个分享啦。唔係淨係唱情情爱爱㗎，喺许冠杰嘅励志歌里面，永远大家都见到有对唔同年龄层嘅人嘅鼓励，唔同嘅身份嘅人嘅鼓励。其中呢一只亦都系黎彼得嘅作品，有好多版本噶，最原始就系呢个1978年嘅版本。

0: 即系唔使咁多咩教育嘅焦虑啊、育儿咩啊咁样样，唔使咁嗰个年代唔使讲咁多嘢嘅系嘛？你学生哥好温功课，咪净系挂住踢波，咪净系挂住拍拖，讲完系嘛？使乜讲咁多嘢啫？系咪？
1: 越听越爱说，全城喜悦，我喜。
0: 想花想月想 cat 姐话萧子道呢期节目嘅艺术成分好高，咁我不嬲都对于嗰个年代嘅作品咧好有感觉嘅吓，所以点解会做港乐男神嘅或者叫港乐系列嘅一个音乐会咧，其实都系唔系话啊，因为呢啲歌大家熟啊，一唱咧，我系搞场 show 会唱呢啲歌咧，大家就嚟噶啦咁样样嚟听啊，唔系话即系咁简单，而系我真系内心深处对于嗰个年代嘅呢一啲作品，从歌神 Sam 许冠杰开始，一路去到后边五十年嘅作品，我真系觉得有真系太多太多好嘅创作，同埋呢啲好嘅创作真系我哋。粤语文化或者粤语呢个语种能够真系可以俾到大家睇得到佢有几高嘅上限，同埋几正嘅文化内涵嘅呢一啲嘅精华嚟啊！所以系因为内心有呢一种嘅情怀，同埋呢一份即系对嗰个年代无限嘅崇敬，所以先至会愿意或者叫有咁嘅动力要做呢一啲嘅歌，唔系话啊讲我呢实嚟啊，唔系净系咁样样吓，真系希望可以通过呢一啲嘅表演啦，或者通过我哋做节目啦，分享呢啲歌啦，同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对于嗰个年代粤语歌嘅一个或者叫港乐嘅一个理解啊，亦都希望大家可以通过呢一啲嘅分享同埋交流啊，大家可以系喺当中揾到一啲哦，你哋听惯听熟嘅歌，原来还有呢啲我自己之前未諗到嘅正嘅嘢啊，咁样吓，所以都系唔怕借啲卖下广告啦。咁大家如果系都带住呢一份港乐嘅情怀吓，想大家一齐喺一个。

千人嘅场馆里面揾到呢一份嘅共鸣嘅话，上到微信搜索花生微飘儿，9月19日晚7:30喺佛山粤剧院大剧场吓，萧华坚带住我哋一众嘅本土嘅优秀嘅音乐人，为大家带嚟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当中就会有许冠杰嘅作品啦吓，咁亦都系好丰艳诱人嘅票价啦吓，一楼 VIP 就850，二楼就120蚊吓，如果今日嘅节目大家听完之后啊，听到萧坚嘅分享，觉得咦，好似呢条友唔系净系话播歌俾我哋嘅话，佢都有啲故仔讲下吓。嗰晚佢会唔会都有啲嘢可以同我哋分享下咧？咁如果你带住呢一份嘅好奇嘅话，咁都不妨咧可以系买飞嚟到现场咧，嗰晚我哋一齐分享下属于我哋嘅港乐情怀、粤语歌情怀，好嘛？点止听歌咁简单，就系萧坚早晨、张国荣嘅 Monica 第一次、罗文激光中、谭咏麟天边一只眼，同埋大家年年都会听嘅财神刀，仲有继续都系许冠杰嘅啲钱系会继续嚟，都系嚟彼得填词吓，冇错吓，其实就系、是、真正懂生活嘅人吓，又有咁样样嘅填词表达自己天赋嘅人，为我哋带嚟咗呢一啲传世嘅经典吓，好值得感恩嘅。其实真系吓，咁好似头先啊，学生哥，哇，啲玉儿唔使咁焦虑啊。我头先都讲，嗌人哋去搵嘢做，咁亦都可以唔使咁话，系、你好心你起下身啦吓、做嘢啦，唔好成日过去啃老啦吓。嗰、阵时啊，系呢啲针对成年人或者喺屋企 hea 嗰啲人咧，系有一只歌啊嘛吓。即系我依家喺库里边未搵到吓，但系嗰只歌大家都好熟噶啦。从前有个人叫莫大武。日日摊响屋企等米路，就系嗰只啦，系咪？跟住仲要连随称佢起身搏命熬，好多呢啲歌啊！着咗声即刻走去搵嘢做，嗱嗱声即刻走去搵嘢做，人必须知道自己嘅用途，快去奋斗，你实会攀得高。你要坐 Benz 靠自己过脑，真系。直白到不得了啦！嗱，咁都讲你唔通，真系冇计啊！所以我相信，呢一啲嘅励志歌吓，佢、唔需要真系话啊，我哋点样样啊，热血啊，揾翻自己啊，唔使讲咁多呢啲嘢，真系其实就好似一个街坊喺度劝你揾嘢做啦，系嘛？得嘅，我睇好你嘅，系嘛？即系嗰种感觉啦，系嘛？真系好入世，真系呢种励志先系真正最高级吓。咁啊，好啦，当你一个人去到一个年龄段。心境开始发生咗一啲嘅变化，觉得我人生好似亦都冇咩冇咩能量去再往上爬向上冲嘅时候，面对依家生活都有好多嘅琐碎，有好多无奈嘅时候，咁你应该要点样做呢？即係你已经冇时间去改变啲乜嘢啦，你年纪可能有返咁上下啦，好似我哋咁样40几岁啊，如果唔係突然间行咗个大运嘅话，应该都基本差唔多啦，咁样样，即系呢个发展嘅轨迹啊，可能就系咁啦吓。咁喺呢啲阶段，你需要嘅系咩？需要一个好豁达嘅心态咯，系嘛？我有时候我啲嘢系咁啊，你夹硬去求咧，就反而冇啊。当你无欲无求嘅时候吓，内心好豁达，但系并唔系话好消极吓。豁达就唔代表消极嘅，该做嘅嘢吓，该负嘅责任你都继续要去做，就继续要负责任嘅。咁但系我面对人生好多嘅嘢，我唔再去强求啦，系咪？我唔再去真系逼自己啦。命里有时终须有嘅时候，咁点咧？咁你咪就系好似呢一只黎彼得同许冠杰合作嘅呢只作品咁咯，搵个 friend 出嚟啤啤佢，搞掂啦。杯酒当歌啊，就系头先我同大家分享嘅一只。我喺某一个年龄段突然间听翻呢只歌，觉得好重嘅一首歌曲，会唔会中到你呢？

喺许冠杰同黎比得合作嘅作品里面，有好多呢啲劝喻大家豁达嘅歌啊，世事如棋啊，沉默是金啊呢啲。我相信好多嘅朋友喺当年啊，即系经历住呢啲歌带俾佢哋嘅嗰种真系心灵按摩嘅时候，应该真系会比依家好多。哇！我因为我唔开心啊，我抑郁啊，跟住你就揾到大量写你点样抑郁嗰啲歌，越听越抑郁咁样。黄子华话斋漏煤气山枪嘅作品实在太多，但系嗰阵时阿 Sam 嘅歌永远都嗌你积极啲，豁达啲。唔使谂咁多啊，睇化啲。天边宇宙，咁样唔好咩？系咪？

0: 元气早餐周计划，醒神开启每一天。
1: 仲为每日早餐食啲乜嘢谂到头都大晒？放心好物为你安排妥当啦！
0: 热卖茶楼同款广式点心，低至69.9元，打包一台美味。
1: 即冲即饮嘅营养山药粉，开盖即食嘅花胶燕窝碗，
0: 各式汤面拌面、丸仔云吞、麦片面包，中西齐聚，够滋味。
1: 一周不重样，搭配营养好，大人细路都满足。快啲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选购啦！
2: 八月嘅热浪扑面而嚟，
3: 系咪觉得身体被掏空？
4: 唔好俾高温打败你嘅好心情，点点诚意，八月特别策划，非常夏日消暑一下，清凉上线。
3: 呢个夏天，我哋想听你讲讲，
4: 改一口透心凉嘅冰镇西瓜，
3: 改一场突如其来嘅痛快阵雨，
4: 或者嗰个令你谂起就觉得心静自然凉嘅人。
3: 无论是匿在空调房入边的周末，定是黄昏江边的那阵微风，将属于你的消暑妙招和清凉故事发给我们。
4: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通过文字或视频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2: 这个夏天，让我们一起非常夏日消暑一下。
5: 全城喜悦，点你笑月，大家好，我是他爷。
6: 好啦，今日呢同大家分享咗咁多嘅黎彼得同埋许冠杰合作嘅呢啲作品啦，係咪即係俾大家听返咩叫粤语歌嘅最高境界啊。其实即係粤语歌嘅或者叫讲緊流行歌，其实佢嘅题材係可以好丰富，而每一个题材其实都可以真係好入心，同埋真係可以好流行啊。只不过可能后来嘅创作嘅朋友啦，佢哋更加多係关注自己嘅一啲小情小爱啊，小烟门啊，各样嘢啦，变咗好似冇咗嗰一种我真係对呢个社会啊有种大爱嘅嗰种感觉啦。最后分享喂黎彼得许冠杰合作嘅呢一首经典中嘅经典《浪子心声》，同样都会
7: 难分真与假，
6: 出现喺9月19号嘅演出当中啊。

首歌喺几年前我去睇许冠杰嘅广州演唱会嘅时候，阿 Sam 讲出佢好笑嘅说话，佢话嗱呢只歌咧，今晚如果我唔唱，翻唔到去，翻唔到屋企一定要唱噶，就系呢只《浪子心声》。呢只《浪子心声》亦都会系喺今次9月19号嘅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要呢、这个流行音乐会里边排喺最前边嘅歌曲吓。等緊大家喺微信搜索花生微飄二，我哋一齊嚟分享一下當年啲港樂嘅經典，好嗎？

0: 早上十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安全才能出发。
3: 妈咪，我上咗大巴啦。
4: 师傅，去佛山新城啊，唔该。
5: 爹哋，你帮下我啦。
2: 安全才能到达。
6: 坐大巴都要揽好安全带啊。
7: 无论坐哪台，都要系好安全带。
8: 系啦，小朋友咧就要坐安全座椅，揽好安全座椅上面嘅安全带。
2: 安全系最好嘅礼物，揽好安全带，让爱安全回家。
9: 从歌神许冠杰到谭张争霸，四大天王，港乐时代男神辈出。
10: 继比尼 Beyond 派对大获成功之后，中年好声音萧华谦，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火热开唱。
9: 从浪子心声唱到紧急联络人 ，N 首港乐男神嘅经典金曲，梗有你饮歌。
10: 九月十九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横跨五十年，港乐超经典。
9: 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飘儿扑飞啦！

0: 时间嚟到11:01，同你刷新翻最新嘅路面情况。现时见到海柏路五丫口大桥往广州嘅方向有慢，105国道兴顺路口双向咪摩，龙舟路江村桥往返去伦教嘅方向亦都系放紧慢镜。南角西路连道路口往返去杏坛嘅方向唔多好走，金竹滩大桥往杏坛嘅方向要摊头下啦。再来望一望高速方面，见到广佛高速张茶路段往返去南庄嘅方向啦，亦都系唔多顺畅嘅。横沙路段往广州啦，摆紧龙，车龙拖咗大概3公里咁长啊。另外仲见到西二环大江立交往返去狮山嘅方向比较咪摩，南二环李家沙大桥往南沙嘅方向扭计。更多嘅路面情况，欢迎你喺安全嘅状况之下上到嚟佛山家嘅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8月14日，佛山粤剧院大剧场上演当代舞剧《途经》。青年舞者舒雅用竹鸟同宣纸打造出温润雅致的舞台意境，重新感受身体最纯粹的力量。各地舞者一起共。

0: 牛马向往草原，咸鱼渴望大海，马骝奔向大山。
1: 我哋总系追求诗和远方，但系就忘却咗身边嘅稀松平常。
0: 花樽总系被质疑，却默默为你守护不同嘅美。

0: 在你卸下伪装的时候撑起你的战袍。
1: 身边的小物件都在默默令你的生活变得美好，每件好物都是一份礼物。
0: 工作日中午11点，张家慧家家有礼。
1: 是啦，我网名是大头渣渣，微信视频号抖音搜索大头渣渣，电波以外的网络世界，一起做个网友啦。

呢度系家家有礼，我系张家慧。见到阿新年咧就话家慧妹，你播只咁柔情嘅歌咩意思啫？唔似你风格喎、哦，咁系咩？我成日都播唔同风格嘅歌噶啦，系嘛？即系你印象当中，我就系播嗰啲咧，即系节奏感好强啊，一定要摁到隔篱部车都见到你摁紧嗰啲系嘛？唔系嘅，风格好多变嘅。系咁啊，讲到风格多变啦吓，喂，你发现咧而家大家嘅即系帮自己揾嘅出路咧，都真系好多种形式啊！之前咧咪话而家 AI 短剧咧就好盛行啦，咁啊导致咧有一啲真人演员咧真系饭碗不保啦，咁佢哋咧都有一啲即系令到自己我都可以 keep 翻住喺呢一行啦，或者系讲我可以发挥我嘅演技啦，去投身到其他行业咁样嘅选择嘅。讲紧咩咧？讲紧就系话而家啲短剧演员。佢哋开始我唔拍戏啦，冇戏拍嘅话，我就另外揾出路。佢哋做乜嘢呢？就是、去到警区嗰度做 NPC 咁样。而且咧，即系做呢个 NPC 咧，你唔好以为话哇，咁系咪即系比以前嘅嗰一个收入会差咧？唔系啊，反而系每一日嘅嗰个收入咧，或者系讲你综合翻落嚟嘅收入咧，比以前系更加窝尾一啲。讲緊呢有一啲嘅短劇演员啦，就话其实以前呢喺短劇嘅劇组呢我都系茄喱啡嚟嘅。咁但係呢系茄喱啡当中呢都算即系数一数二啦，咁都算系特约演员㗎啦。咁即系好景嘅时候呢就话每日都可以攞到大概$800嘅人工啦，咁係呀800唔係800呀。咁啊，但系咧唔好景嘅时候咧，系真系有可能几个星期都冇戏拍，一个月咧可能就系开工5-6日嘅啫，咁样。咁而家咧，佢干脆就话喂，你一个月净系开工5-6日，咁真系养唔活自己，养唔掂自己，再加上又有经纪咁样，点样养啫？咁于是咧，佢就走去警区嗰度啦，去做兼职嘅 NPC。跟住佢就话，因为而家已经系小有名气啦，喺 NPC 界啊，咁啊一场活动咧最高可以攞到几多钱咧？可以攞到7-8千。咁同时咧，即系点解话佢小有名气咧？就系、是、因为佢喺短视频上边咧。都有成10万粉丝噶、哦，咁样哇！原嚟去到10万粉丝嘅级别咧，佢系已经可以成个月嘅档期系排满晒，而且系有好多唔同地方嘅景区咧，都嚟揾佢话哇！你有冇档期啊？可唔可以嚟我哋景区咧做呢一个 NPC 啊？咁当然佢呢个 NPC 咧就唔系话是但冇人认得出嗰啲、哦，而系真系会有 fans 追住去喺唔同嘅景区啦，同佢。合拍视频啦，同佢影相啦，嗰一啲喎。而且呢个都唔系个例啊吓，系近呢几个月咧，有好多嘅嗰一啲冇戏拍啦，冇嘢做嘅短剧演员啦，去转型去做呢一个 NPC， 系一个即系都几热门嘅方向啊吓，即系有好多嘅一啲不知名嘅小演员啦，或者一啲叫做即系嗰啲官方系叫做糊豆啊吓。边个糊呢？就是、糊涂的糊，模糊的糊，糊豆就是指那些名气很低啦，没什么热度的偶像艺人啦，即是你讲得再通俗一点就是18线的那些 idol 啦，这样。他们呢都会即是转型啦，去景区那里做 NPC 啦，然后呢慢慢去积累自己的人气和流量。跟住呢就慢慢转型成为网红，开始开直播啦，求打赏啦，或者是跑一啲嘅活动通告啦，甚至乎呢去做嗰啲嘅一日店长啊咁样。即係通过呢种方式呢去慢慢摆脱对于短劇嘅嗰一个依赖啦，咁。咁当然啦，即係有一啲嘅演员，短劇嘅演员啦，转型去做 NPC 啦，亦都有一啲嘅景区 NPC 呢，因为累积咗一定嘅人气啦。跟住呢就从 NPC 转型成为艺人，或者係讲 idol 啊吓。咁就签约一啲嘅艺人公司啦，去组合成为男团啦，希望可以出道啦咁样。
而且呢，喂，你唔好话喎，即係 NPC 呢都分唔同嘅档次喎，即係一二三四线咁样㗎喎。就话嗰一啲兼职嘅真係 K-Level 级别嘅 NPC。即是可能是制服好整齐嗰啲，制服好统一嗰啲呢，大概就係两三百蚊左緊啦，讲緊日薪啦。咁然之后呢，即係靠演技为主嘅，即係有自己嘅 IP 嘅嗰啲 NPC 呢，月薪大概係去到7000到12000左緊。咁而仲有一啲呢係点呢，就係靠颜值啦。或者是靠身材的流量型的 NPC 啦，据说一日可以去到成萬蚊以上的报价。咁跟住呢，甚至乎仲话喂其实呢身高呢样嘢呢喺 NPC 里面呢都几吃香㗎喎，就话身高乘以十去计日薪咁样。是啦，即係估唔到呢，我哋平时去嗰啲咩咩乐园啊，即係咩咩景区啊，入边嗰一啲嘅 NPC 呢都真係唔係 small potato 嚟㗎喎，都有可能係一个网红嚟㗎波咁样。咁究竟佢哋日常呢啲 NPC 要做啲乜嘢呢，你又有冇去过一啲嘅景区里面呢，去同呢一啲 NPC 去互动呢咁。比如话咩擎天柱啊嘛，威震天嗰啲啊嘛，嗰啲算唔算，我觉得都算嘅。但係呢嗰啲就佢係更加多係扮演，你係睇唔到样嘅。但係呢今日讲嘅呢一啲有段位嘅 NPC 呢，佢哋係有自己 IP 嘅。小杰话喂，咁萧坚几时出道啊，即係以佢而家呢个年纪嚟讲呢，出道是真的迟了十几二十年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跟一些景区 NPC 合拍过，又或者会不会哇我真的会追住某一个 NPC 而去那一个景区那里玩呢。

0: 想要消暑解油你，整翻盅五年草龟龟版加十味草本熬制嘅真龟苓膏啦，口感软滑，甘而不苦，温润顺喉，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啊！仲赠送埋炼乳同埋白砂糖添，滋味价88蚊，到手入八盎。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
1: 从歌神许冠杰到谭张争霸，四大天王港乐时代男神辈出。
2: 继比咪 Beyond 派对大获成功之后，中年好声音萧华谦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火热开唱。
1: 从浪子心声唱到紧急联络人 ，N 首港乐男神嘅经典金曲，梗有你饮歌。
2: 9月19日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横跨50年，港乐超经典。
1: 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飘儿扑飞啦！
3: 玩系大细路嘅天性，潮系年轻人都想被贴上嘅标签。收礼物系无论男人定系女人都中意嘅行径。所以既好玩又潮到风湿嘅礼物，就真系好杀食啦！工作日中午11点，家家有礼，张家慧同你一起玩够地球，
4: 记得换蜜桑汁啊！
5: 系啦，我网名系大头渣渣，微信视频号、抖音搜索大头渣渣，电波以外嘅网络世界，一起做个网友啦！
6: 来啊！呢度系家家有礼，我系张家慧。见到阿慧姐话，咁阿妹几时出道啫？去祖庙办神秀，阿妹都惨噶啦。间茶餐厅每逢星期二、星期四、星期六，先有人嚟帮衬，而且得个张婶嚟买杯奶茶咁样。唔系啊，证明你冇认真听啦、啊。而家阿华哥啊、聪哥啊、嘉欣啊，都会帮衬噶嘛，即系呢啲就系啊，听书唔认真啊，仲要听古又博古啊。跟住小娇娇咧就话：叉叉你要负责啊！屋企嘅小朋友听你嘅粤语故事中晒毒啊，成日学你讲嘢，特别系美梦睡母呢个故事。
7: 等我想下先，我好似好耐好耐之前录㗎喇。
6: 你係喺花生嗰度听㗎嘛。
7: 咁、哦、你帮我多谢你屋企嘅小朋友啦。多谢佢鍾意听然之后模仿啦，好冇。係啦，好耐之前有录过一段时间嘅呢一个儿童故事啊。即係各位大朋友小朋友瞓唔着呢。
6: 都可以去听啊。跟住见到翻工上蛇王咧，就话俾你睇下奢侈品广告嘅侧面啊，俄罗斯嘅美女小姐姐啊，大家都可以上嚟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啊，家家有礼嘅节目版面睇睇。即系如果你遇到一个咧颜值咁高嘅 NPC 咧，我谂你都会忍唔住咧同佢合拍啊吓。咁啊讲翻啦，即系我哋日常喺景区咧见到嘅嗰啲 NPC 咧。通常佢会做乜嘢呢？咁其实呢根据返一啲业内人士去分享啦，就係、是、话一般呢佢哋呢就会从中午12点呢就开始去化妆啦 ,set 头啦，即係着返自己嘅嗰一套造型嘅衫啦。通常佢哋固定造型㗎嘛，係咪先。咁跟住呢晏昼2点呢就准时上岗㗎啦。跟住呢一路就去到夜晚9点咗緊，景区关门啦先至收工嘅。咁计计埋埋呢都7个钟头㗎啦。咁就话呢7个钟头呢几乎係冇得坐低休息嘅，即係亦都冇得去摸鱼嘅，唔似得我哋日常返工咁样啊。即系得闲又话，哎呀，要去啊洗手间啊，得闲又攞个外卖啊，得闲咧又话煲啲咩养生茶饮下，得闲咧又同同事八卦下，冇呢啲啊，即系完全系你嘅工作咧系可视化嘅，系时刻咧都要服务游客嘅咁样。咁而喺旺季嘅时候咧，就话排队嚟同呢啲 NPC 去合拍嘅嗰条队咧。是可以排几十米嘅咁。 咁然之后咧，佢哋都有一个即系标准嘅互动流程啊，吓，就系话咧，要同游客握手啦，跟住讲一句嘅欢迎语啦。咁呢个欢迎语咧，就通常系根据翻佢哋嗰个角色嘅设定啦而去定嘅。咁跟住咧就要配合啦，摆两三个 pose 去影相啦，或者合拍视频啦。咁然之后每一个游客嘅互动咧，都要控制喺十几秒嘅时间里面，你先至可以确保咧，就系所有排队嘅人都可以同你互动得到。咁有一啲嘅 NPC 咧就话，哇，真系七个钟落嚟咧，握手握到你真系只手系冇感觉噶啦。跟住咧又要笑啦，系咪先？跟住亦都会笑到咧，即系面部嘅肌肉又硬晒啦。咁就话真系啱开始做 NPC 嘅时候咧，你夜晚收工。跟住你系觉得哇一句话都唔想讲，因为你每日要重复相同嘅动作几百次，跟住又要即系一个服务行业嚟嘅，我觉得又要即系笑面相迎啦，又要同人哋好声好气地沟通交流啦咁。咁跟住我相信有好多嘅朋友咧，都有喺网上咧，即系刷到过一啲嘅景区 NPC 啦，比如话之前咧，小黄鱼啦，唔知道大家有冇刷到过啊？佢就系一个屋里面啦，跟住咧就会喺个窗嗰度啦，伸个头出嚟啦，个嘴咧就会咬住一支嘅波板糖，咁跟住咧就会系啦，同游客互动啦，咁但系咧亦都有一啲争议嘅，就系话哇，好似尺度太大咯咁。唔知道大家有冇关注过呢个消息啊？吓，咁但系其实咧，景区培训咧都会有一啲嘅明确规定嘅，就话其实你正常社交嘅嗰种情况嘅拥抱啊，或者系拖手啊，都系喺允许范围里面嘅。咁但系咧，就系严禁过度嘅肢体接触，更加系唔可以私下联系游客嘅咁。咁但系咧，系咪个个都咁守规矩咧？又真系唔系噶。有一啲嘅 NPC 分享翻咧，就系话有一次咧试过系某一个节日啦，跟住又搞活动啦，咁然之后咧就当然排队嘅人就好多啦，现场又好逼啦咁。跟住咧，佢亦都系正常咁样同一个旅游客互动，系啦，分享出嚟嗰个系一个男生嚟噶，一个男性嘅 NPC。就话佢同一个女仔合影，好配合嘅。咁合影嘅时候，对方突然之间咧就系锡咗佢一啖，咁啊就锡面嘅啫。咁但系佢就觉得嗰、那个感觉非常之唔好啦。佢又大脑一片空白啦，跟住就直接系停止咗互动啦，跟住下半场都冇出过嚟啦，就直接系即系嗰种感觉就系即场被骚扰嘅感觉。即系真系应咗嗰一句玩笑说话吓，即系应咗呢个梗啊吓，就系话哇男孩子咧喺外面都要保护好自己嘅，因为即系职场骚扰呢样嘢咧系唔分男士同女士嘅咁样。咁但系收尾点咧？收尾就话喂景区净系叫游客道歉。跟住就冇任何嘢啦，咁即亦都冇后续话啊，要规范翻成个嘅流程啊，提醒翻游客要保持呢一个边界感啊，都冇呢啲嘢嘅。因为景区佢始终都系需要哦，靠摆呢一啲嘅 NPC 出嚟，即系靠对方摆佢嘅呢一个颜值出嚟，吸引一啲嘅粉丝过嚟同佢互动，去增加翻嗰个人流量。所以呢啲委屈咧，又只能够 NPC。

听过会有 RU 版本的钟无艳先报时。中午11:30。

0: 时间嚟到11:31，同你刷新翻最新嘅路面情况。现时见到广佛新干线联合路口双向缓慢，海柏路五啱口大桥往广州嘅方向咪摩，105国道容其大桥往返去广州嘅方向啰嗦，龙舟路江川桥往伦教嘅方向亦都系唔多好走嘅，金竹滩大桥往返去杏坛嘅方向需要你唞一唞。高速方面，见到广佛高速横沙路段往广州嘅方向咧，亦都系唔多掂当。南二环李家沙大桥往南沙嘅方向咯，亦都系放紧慢镜嘅。咁另外提一提你啦，配合沥青铺设施工，南海滤水桂和路南水路口至到和桂工业园路段围蔽部分车道，咁途经嘅车辆啦，请留意翻现场指示减速通过。呢度工期会去到8月25日嘅，大家互相知照。发现更多嘅路面状况，欢迎你登录佛山家嘅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相对湿度最低50%，最高85%。预计听嘅午后局部有雷阵雨，最高气温会去到36到37度。咁前期啦，降雨频密啊，土壤含水量大，地质灾害系有滞后性嘅，提醒翻大家要继续做好防御。咁另外啦，高温嘅情况亦都系渐趋明显，大家要留意翻，注意防暑降温，同埋及时补充水分啦。

0: 神许冠杰到谭张争霸四大天王，港乐时代男神辈出。
1: 继比肩 Beyond 派对大获成功之后，中年好声音萧华坚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火热开唱。
0: 从浪子心声唱到紧急联络人 ，N 首港乐男神嘅经典金曲，梗有你饮歌。
1: 9月19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横跨50年，港乐超经典。
0: 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飘儿扑飞啦！
2: 牛马向往草原，咸鱼渴望大海，马骝奔向大山。
3: 我哋总系追求诗和远方，但系就忘却咗身边嘅稀松平常。
2: 花樽总系被质疑，却默默为你守护不同嘅美。
3: 衣架在你卸下伪装的时候撑起你的战袍，
2: 身边的小物件都在默默令你的生活变得美好，每件好物都是一份礼物。
0: 工作日中午11点，张家维家家有礼。
4: 是啦，我网名是大头渣渣，微信视频号抖音搜索大头渣渣，电波以外的网络世界，一起做个网友啦。
5: 来啊来啊来啊来啊来啊，这里是家家有礼，我是张家伟。见到阿 KC 咧就发咗啲相上嚟，话啱啱去完开封万岁山，又真系影咗啲 NPC。呢啲系咪景区官方嘅 NPC 啊？定系嗰啲即系你知啦，而家好多哦系 NPC 嚟噶，即系睇佢啲动作摆得咁标准就知啦。因为咧即系通常咧呢啲景区嘅 NPC 咧，佢系好识揾角度去影相嘅。即系据说啊吓，演技唔演技嗰啲咧都系其次，最关键系我要识得点样将我嘅盛世美颜咧，就用最靓嘅角度啦呈现俾你睇咁样。系咯。而家你会见到有好多景区里面咧，有一啲嘅小姐姐又好啦，小哥哥都好啦，佢哋自己都会即系着住一啲角色嘅服装啦。即系可能会扮演某一个嘅动漫人物又好啊，或者系一啲嘅古装人物都好啦，咁样，所以真系好难分辨啦，究竟系 NPC 啊定系游客咧咁。咁你又有冇上去同佢合影先？定系离远望下偷影佢就算啦。跟住见到李贤咧就话有事终无言，无事下迎春，系咯，即系讲翻头先啦，即系喺景区里面啊 ，NPC 遭遇呢一个职场骚扰，佢嘅嗰个遭遇，即系佢嘅嗰一个甲方啦吓，或者系佢嘅老细啦，对于佢嘅态度就系咁啦。有事终无言，无事下迎春，咁又唔系好啱嘅，即系佢哋呢啲通常都系靠颜值嚟到揾食噶嘛。跟住见到有朋友咧都刷到唔少呢一啲景区嘅 NPC， 见到阿小自由咧就话：，哇，小黄鱼正啊！咁样，跟住仲问我有冇刷到鱼花？鱼花咧就系行呢个搞笑路线嘅咁样，我又真系冇刷到，但系我就真系之前啊吓，会成日刷到小黄鱼啦。可能我哋呢边比较出圈，所以刷得到佢啦，系咪先？就话其实小黄鱼咧，佢都好有边界感嘅，即系佢喺嗰间屋入边匿住嘅时候，即系个头未夹出个窗外面嘅时候咧，佢都唔知道外面嘅游客系边个。然之后如果系见到未成年。

言人嘅话咧，佢系会紧急缩翻个头入去啦。跟住咧，佢就唔系用个口嚟到担嗰一个波板糖啦，而系咧即系直接攞手递俾嗰个小朋友噶啦，咁样。咁而陆言咧都话之前刷到过咧，小麦系咪又系一个 NPC 嚟噶？去揾阿小黄鱼，然之后咧就收获咗一份试卷咁样。即系其实呢一啲 NPC 咧都需要系自己识得去做一啲嘅事件营销啦，令到自己嘅视频啦广为传播啦，有一定嘅流量啦，有一定嘅粉丝数啦，咁样先至可以啦，即系令到好多人揾，好多景区揾佢，先可以维持翻自己嘅嗰个热度啊吓。跟住阿慧姐就话：喂，有旅游客强吻，仲十万个不愿意。呢份工真系好艰难、啊，千祈唔可以俾阿坚知道啊！等我嚟咁样。其实真系我觉得如果你真系去景区嗰度做 NPC 咧，你一日落嚟七八个钟头，你要面对几百个游客，然之后做同样嘅动作，做同样嘅一套流程嘅标准，你系真系唔会分辨得到同你互动紧嘅嗰个人系男定系女，你甚至乎咧觉得我对方先至系 NPC， 所以嗰一刻你系唔会有呢一种哇有一个异性睇啱我啊嗰种感觉噶。即系你会觉得我真系被骚扰，我正正常常翻工啫，你唔好咁样搞我啦。即系佢系唔会有呢一种嘅感觉嘅，你明唔明啊？系麻木晒啊！然后 Sunny 就话嗱嗱，你睇下你第三首都系咁柔情、咁温暖嘅歌嚟噶，你今日肯定系遇到啲好开心嘅嘢，肯定有嘢咁样。你系咪翻工路上执到钱？系咪执到一万几千咁样？你真系误会咗我啦！我纯粹系觉得首歌咧好夹今日讲嘅话题。跟住三水小俊咧就话：咁大湾鸡算唔算系 NPC 啊？咁我觉得唔算咯。即系今日讨论嘅嗰个 NPC 咧，系真系嗰啲见到真人嘅样嘅，跟住佢系会有一啲。指定嘅动作啦，佢会同你互动啦，跟住其实好大程度呢仲要係依靠颜值去食呢一碗饭嘅，我觉得。跟住 Buck Yellow 呢就话我觉得石 NPC 嗰个女仔应该唔係好靓，如果靓嘅话呢应该唔会发脾气。其实我觉得唔係㗎，即係我觉得嗰种情况之下你攰到已经系好机械式地去做动作啦，即系已经系肌肉记忆嘅状况之下，就算刘亦菲喺你面前啊，你都认唔到佢啦，我觉得。你都系觉得系咯，就正常人啦咁啫。即当你将呢件事变成咗你份工嘅时候，你系对面系边个，你系觉得唔重要啦，冇所谓啦。就好似你将一首你好鍾意嘅歌变成咗起床嘅闹钟之后，一段时间你就会觉得算啦，换个首啦，我唔鍾意呢首歌啦咁样。我觉得系咁咯吓。咁然之后呢，即系除咗话有可能职场会受到呢啲骚扰之外呢，仲会有一啲嘅困扰嘅，就话好多时候咧，景区咧一啲嘅运营人员咧，佢会希望呢一啲嘅 NPC 咧去拍一啲好有流量嘅视频，比如话哇一啲好 gentleman 嘅锡下手背啊，或者系更加亲昵一啲嘅动作啊，嗰啲咩 B 东啊嗰啲咁样。咁但系呢啲咧就系专门设计嘅一啲剧本，系 for 宣传 for 流量嘅。咁但係好多游客就话哇原来呢个 NPC 佢可以做呢啲动作喎，於是就冲住你嚟啦，跟住就话我要呢一个视频同款嘅嗰一啲互动，我要你逼东我咁样。咁但係就即係你会令到 NPC 好难做啦，因为景区係会有明確嘅规定，就係话唔可以有一啲咁过火嘅动作啦咁样。咁就会变成就话嚟到现场嘅啲游客，佢满足唔到佢嘅呢一个要求，佢就会上网话佢都唔配合嘅，佢喺度耍大牌嘅咁样。即係都会有呢啲令到你觉得哇好矛盾啊，同埋好委屈嘅时刻出现啊。
咁当然啦，讲到呢头先亦都有提到嘅，就话其实唔同嘅 NPC 呢，佢哋亦都有分唔同嘅级别啦。其实大致上呢就会分成三个梯队嘅。咁而一句总结呢，就係其实你虽然话 DNPC 好多都系十八线嘅演员啊，或者短剧演员啊去做嘅。但系你唔好以为有演技系好吃香喎，原来演技呢喺呢一啲嘅等级排名里面，佢只系排到比较后嘅一个考虑嘅条件嘅啫。乜嘢系排到比较靠前呢，比较值钱呢，原来系颜值。就话其实而家咧涌入 NPC 赛道嘅人咧会越嚟越多嘅，就话一个正常景区嘅 NPC 起码有百几人起步，咁而有一啲从事NPC 演员经纪嘅业内人士咧分享翻咧就话，佢喺西安运营一啲大型嘅景区，咁然之后咧亦都会有揾一啲嘅 NPC 啦，咁最多嘅时候同时系有150到200人去担任 NPC 嘅，咁然之后咧，你以为喂百几两百人，咁嗰啲头部嘅 NPC 应该得个几个啫啩？唔系、哦，就话一二线嘅 NPC 都有成150人。咁再加上一啲表演型嘅 NPC 咧，有20-30人，所以话其实呢一行咧都好卷嘅。咁点样分呢，就话最基础嘅 NPC 咧就系嗰啲 KLFA 啦，就系、是、你有件衫笠上去就得噶啦，企喺度就得噶啦，唔需要有任何嘅台词功底嘅，亦都唔需要你话颜值特别标青嘅。只要是过得去就 OK 啦，咁样通常呢都系搵返本地嘅大学生去做兼职，或者系一啲呢周围打散工嘅年轻人，佢哋冇固定人设，跟住呢亦都冇固定嘅台词，亦都唔需要考你嘅嗰个演技嘅。你笠上套衫，企喺指定嘅位置，跟住呢配合游客影相就得㗎啦。咁通常呢一啲日薪呢就系200到300咗紧啦，就系同普通嘅兼职收入差唔多嘅。咁但係就会觉得可能好玩啲啦，亦都唔会话有好多人排队嚟搵你影相啦，咁样。咁跟住呢第二针呢就係、是、景区嘅核心角色嘅嗰啲 NPC 啦。佢哋呢就係、是、全职㗎啦，通常会有固定嘅人设同埋身份嘅。咁同埋呢佢哋都有任务㗎喎、哦、就係、是、要带住游客啦。进入到劇情里面，即是有一啲嘅景区呢佢会设一啲嘅角色扮演游戏啦，咁样即是某一啲特定嘅区域啊，咁你就要扮演呢一个游戏里面嘅比如话茶楼嘅老细啊，咁样即是茶餐厅嘅老板娘咪姐嗰啲咁样啦、啊、你就要记台词啦，又要懂得一啲嘅互动流程啦，咁同埋你翻工之前咧，系需要经过培训嘅，咁大概系1个星期左右嘅培训啦，就可以上岗噶啦。咁啊，通常系会有底薪，再加绩效咁样，系啦，即系一份正经嘅工啦。咁而呢一类嘅 NPC 咧，通常系揾咩咧？揾一啲科班出身嘅，识得表演嘅人嘅。咁啊，包括你话学表演啊，或者系播音主持啊，或者系艺术相关嘅专业嘅一啲大学生或者系毕业生咁样。咁就通常呢就睇返你所在嘅城市或者所在嘅景区啦，就话普通嘅小城市呢嗰啲景区嘅核心 NPC 呢月薪大概係5-6千左右啦。咁然之后呢北上广啊、天津啊、西安啊呢一类型呢，即係景区比较多嘅或者比较多头部景区嘅城市呢，你可以即係带到游客玩一啲嘅核心嘅嗰啲项目嘅话呢，基本上月薪是去到10,000以上的。咁就话有一段时间呢，长安十二时辰嗰个景区呢都几 hit 嘅。咁喺呢一个景区里面做 NPC 嘅话呢，月薪大概差唔多去到12,000咗紧。咁而最顶端呢就係真係叫得出名嘅嗰啲啦，即係你哋会喺短视频平台上面啦刷到嘅嗰啲 NPC， 就係属于呢流量型同埋特色型嘅 NPC， 亦都係市面上面呢会真係花大价钱啦去问佢有冇档期嘅嗰啲啦。就话呢通常呢而家要称得上网红 NPC 呢，就要起码自带100,000左右嘅粉丝量嘅。咁跟住咧，大概咧100,000左右粉丝咧，单日报价去到4,000以上。咁如果你话哇，你仲要用到人哋个账号去发一啲宣传嘅内容咧，即系价格仲要再另外倾嘅咁。
咁就据说啦，即係去到一啲节假日嘅时候啦，呢一啲嘅网红 NPC 啦就真係全国各地嘅景区去跑啦，一个月呢係轻轻松松可以接到十几单嘅。咁就话而且呢佢哋都好有卡位㗎喎，呢一啲流量型嘅 NPC 呢佢哋会有要求嘅，就话我会带自己嘅嗰一个化妆师造型师啦，同埋带埋自己嘅摄像啦咁样。因为佢哋话喂我真係唔知道你哋嗰个景区或者你哋嗰、那个乐园啊嗰啲妆造啊或者摄影师嘅水平去到边度喎。我去到一个景区，我系要出片，我要更新我嘅短视频噶、哦，所以咧，佢哋嘅报价相对会高嘅，高喺边咧？除咗佢自己嘅身价之外，仲要加埋咧佢团队嘅呢一啲化妆师啦，同埋摄像嘅成本喺里面。即系原本哦，我4000蚊搞掂嘅，但系因为加咗呢两个人嘅成本入去，咁可能就会变咗个 double 啦。咁据说咧，如果有一啲嘅网红 NPC 咧，粉丝量去到百万级别嘅，咁佢一日落嚟嘅报价系可以去到10000到20000嘅。哇！即系而家有呢一啲咁新型嘅一啲行业啊吓。但系演又要有演技啦，又要有粉丝啦，要自带流量啦，仲要有颜值啦，咁样又真系唔系个个做得到喎。

0: 游佛山买特色文创，唔使东奔西走，佛吹游视频号小店一站购齐。
1: 醒仙纳福、龙舟竞渡、各式爆款冰箱贴、趣味挂件、特色摆件等多款原创精品，总有你心水。
0: 商务礼赠，纪念珍藏，石湾陶塑成千年窑火，香云纱织就岭南油光，百元起入手都是攞得出手的城市名片。
1: 即刻微信搜索佛吹游小店，将地道佛山带翻屋企。
2: 元气早餐周计划，醒神开启每一天。
3: 仲为每日早餐食啲乜嘢谂到头都大晒？放心好物为你安排妥当啦！
2: 热卖茶楼同款广式点心，低至69.9元，打包一台美味。
1: 即冲即饮嘅营养山药粉，开盖即食嘅花胶燕窝碗。
2: 各式汤面、拌面、丸仔云吞、麦片面包，中西齐聚，够滋味。
1: 一周不重样，搭配营养好，大人细路都满足。快啲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选购啦！
4: 从歌神许冠杰到谭张争霸，四大天王，港乐时代男神辈出。
5: 继比邻 Beyond 派对大获成功之后，中年好声音萧华谦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火热开场。
4: 从浪子心声唱到紧急联络人 ，M 首港乐男神嘅经典金曲，梗有你饮歌。
5: 9月19日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横跨50年，港乐超经典。
4: 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飘儿扑飞啦！
6: 牛马向往草原，咸鱼渴望大海，马骝奔向大山。
7: 我哋总系追求诗和远方，但系就忘却咗身边嘅稀松平常。
6: 花樽总系被质疑，却默默为你守护不同嘅美。
7: 衣架在你卸下伪装的时候撑起你的战袍，
6: 身边的小物件都在默默令你的生活变得美好，每件好物都是一份礼物。
4: 工作日中午11点，张家维家家有礼。
8: 好啦，见到阿玲子咧就话啱啱嗰首《钟无艳》系边个唱嘅 ？IU 啊 ，IU 咁啊，然之后咧，哇，我真系估唔到咧，头先嗰首《1、2、3木头人》咧，大家咁大反应啊吓！好多朋友话哇，好多年冇听过呢首歌啊，10年都有啊，跟住咧竟然有好多系男士啊吓，就话哇，唉，好有年代感啊，至少10年冇听过啊咁样。啊！我又真系估唔到，以为系啲少女们啦吓，先至会听嘅呢首歌啊。Hey Girl 2006年嘅一首作品啊吓。跟住咧，睇下先啊。有 friend 咧就话，女女喺张家界景区，即系不是我的老家啊。着咗套瑶族嘅服装，跟住咧戴埋银冠影相，都有外国游客过嚟合影，仲要唔止一次添，咁样咁即系俾你体验咗一回咧做呢个 NPC 嘅感觉啊嘛。跟住哆啦 A 梦咧就话：喂，真系有啲似咧杨千嬅嗰一首《游客是你，风景是我》啊。

0: 中午十二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红灯停来绿灯行，遵守交规不抢行，
3: 斑马线前停一停，行人笑脸喜相迎，
2: 公园电动车不乱停，共享惬意好风景，
3: 点滴小事见文明，温暖你我有真情，
4: 有真情。
5: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6: 参半生效护理牙膏套装，每支足足180克大用量，两款分工搭配使用。
7: 科研白牙膏自带洁净因子，双效净齿，净清新牙膏添加口腔益生菌，护齿护银，持久清新口气。
6: 面蜜泡沫深入清洁齿缝，瑞士调香茉莉清茶淡雅香型，
7: 29.9元到手三支，更有超值套组55.9元到手六支，快啲嚟放心好物小程序选购啦！
8: 夏季装修节又嚟啦，想装修一步到位，快嚟加天下广场。

0: 睇睇现时嘅马路情况。见到缓慢路段有广佛新干线联河路口双方向、海伯路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方向、105国道兴顺路口双方向，仲有就系金竹滩大桥往杏坛方向需要大家收收油。高速方面，广佛高速华沙路段往广州方向缓慢当中，敬请留意。提一提你嘅南海西桥、潮华路、黎家村路口至到崇文西路口，以及大新路、文乐二桥至到这个陶瓷路方向有违弊施工，途经车辆留意现场指示减速通过，工期去到9月4号。欢迎大家登录佛山家的花生板块查路方报路方，祝大家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九月去旅游，应住佛吹游。
3: 佛山直飞舟山、普陀山自由行套餐，海天佛国，静心祈福，随心自在。
2: 加拿大落基山安排3晚追逐极光，置身情切珊瑚旷野间，浪漫震撼。
3: 新西兰南北岛邂逅南半球初春，万山繁花盛放，并串南海相映。
2: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锁定九月心动旅程。
4: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5: 喂，啲纸箱摆去边啊？
6: 个走廊堆唔晒，就堆去楼梯间嗰度系啦。
5: 唔得啊话，喂，走廊同楼梯间系消防通道嚟噶。
7: 咁做其实好危险㗎，办公室楼道堆放杂物唔单止阻人出入，万一发生火警更加阻碍逃生。梯间楼道要通畅，消防逃生有保障。
8: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係好烦人啊。
9: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8: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9: 哈哈，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8: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10: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0: 你听，十二点啦！
1: 吓、
0: 啊！哎呀，
2: 哎呀，喂，阿王子啊，你咩料啊？
3: 唔好意思啊，公主，十二点真系够钟啦，我相中嘅游乐园要开门啦！嗱，我已经嗌咗部南瓜特价车，不如一齐去游乐园咯。
0: 好啊！
4: 工作日中午十二点，音乐游乐园带你漫游呢个纷繁世界。

0: 好啦，时间嚟到咗8月6日星期四中午12点过后，开心玩转音乐游乐园，大家我系小圆圆，陪住你去到1点。欢迎大家都可以上线我哋嘅有趣魔小程序，同埋咧就系佛山家嘅花生板块，佛山家 A P P 啊，下载之后咧，上面有个花生板块可以去留言互动点歌，同埋咧就系收听翻我哋实时嘅节目啦，以及系收听一啲节目重温嘅。咁啊喺嗰度留言亦都优先为大家读出。除此之外，落播之后咧，如果系想话加我哋嘅粉丝群聊，一齐去倾倾偈嘅话咧，都可以添加小助手微信 DJDJYUAN 备注入群就 OK 啦。今日咧直播间咧，除咗我之外啦，仲会有音乐朋友上线嘅，同我哋一齐倾倾偈啦，唱下歌啦。今日咧会请嚟一位我哋节目嘅老朋友，因为咧喺1年多前啦，应该系吓，大概喺呢个时间咧就上过节目嘅 Sylvia。
1: Hello， 大家好，
0: 邝子伟，
1: 邝子伟 Sylvia
0: 系啦，邝子伟咧就系2019年嘅哇珠姐，真系
1: 系啊，
0: 珠江形象大使，全国季军，而且咧而家系仲喺度忙紧一个独立嘅咖啡。
1: 冇错，是咖啡主理人，大家
0: 自己开间店嚟。
1: 是冇错冇错。
0: 仲有呢就是他亦都是同时兼顾是一位音乐唱作人啦。所以呢他今年呢亦都是全新发布了一个自己一个好特别意义嘅一个好有特别意义嘅一个专辑叫 To Sylvia。
1: 对，因为我英文名叫 Sylvia 啦，咁专辑嘅其实成个概念都是我写俾自己嘅信。咁所以就 To Sylvia 啦。
0: 佢其实呢一个专辑亦都系准备同埋咧就完成系好长时间咯。
1: 其实咧都算长嘅，因为入边嘅10首歌系拣咗喺我音乐生涯里边啦，我觉得系精选嘅10首嚟嘅。咁所以其实佢贯穿到我可能有10几岁写嘅内容啦，亦都有近期写嘅作品咁样。
0: 所以咧呢、這个亦都系从14岁开始啦，对自己或者叫同自己一个漫长嘅对话啦。
1: 对，
0: 所以咧今次咧，我哋 Sylvia 过嚟啦，就系主要想同咧在座咁多位嘅听众朋友啦，一齐去倾倾呢一张嘅新专辑，亦都会播出其中嘅一啲新歌啦，亦都会开声唱一啲原创歌咁样嘅。咁啊，讲到入边有一啲歌咧。亦都係提到一個主題嚇，有啲可能喺呢個主題，我理解上面咧就係有可能係深夜瞓唔著覺，可能會刷某一個人嘅朋友圈，但你未必去聯繫佢嘅有一個咁樣嘅歌係寫咗呢一個咁嘅主題嘅，但只不過咧，我哋要放到去最後，
1: 好啊，
0: 放到去最後咧，同大家去唱。
1: OK，
0: 所以咧，我哋先去傾一傾呢個話題啦，就係、是、你嘅手機通訊錄可以係微信嘅通訊錄啦。可以是这个手机本身的通讯录啦，会不会说有一些有一位你偶尔会留意他的近况，会刷他朋友圈，但是呢永远不敢再联系的一个人呢？欢迎大家都可以通过我们的佛山街 APP 花生板块又或者有趣魔小程序留言讲讲的。今天 Sylvia 过来了，当然 Sylvia 平时自己都会有一个新媒体账号啦，跟大家去更新一下，都跟大家介绍一下啦。
1: 大家可以搜索邝子伟 Sylvia 啦，咁喺大家会去嘅平台啦，即系比如话抖音啦、视频号啦、小红书啦，其实都会可以揾得到嘅。
0: 系嗱，有好多朋友话吓好靓女啊，好靓，
1: 多谢，
0: 梗系啦，我哋隔篱呢位系珠姐嚟噶，全国季军啊，讲笑啊，真系。哇，讲到珠姐，珠姐呢个经历咧，真系哇，对2019年到而家，其实呢一个经历咧，对于而家嘅你自己嚟讲，会唔会有啲影响咁样？
1: 其实首先我觉得是很幸运自己去参加了这个赛事的。当时其实去参加它只不过是一个很偶然的一个决定来的。我就是觉得
0: 陪朋友去参加。
1: 喜欢找一些挑战给自己。
0: 我记得以前呢有一些即港台的一些女星呢，她一般入那个以前的 TV 啊，都是陪朋友去报名。然后呢结果她朋友没有入选的。跟着她又入选了。是不是这样的？
1: 其实 是朋友要我去报名，但朋友有冇去到？
0: 朋友 Q 你去，其实是一个不错的一个选择，因为可能对自己有啲咩台风啊，或者系勇气啊、自信度啊，有一个很大的提升。
1: 绝对是嘅，咁呢个系首先都是可以识到很多不同的一啲朋友啦，因为我觉得。 当时候真系每一个女仔我都觉得好出色同埋好优秀，
0: 嗯嗯，
1: 即系喺佢哋身上面我都学到好多唔同嘅嘢，比如有啲系可能系跳舞好叻啦，情商好高，你会觉得佢好有智慧嘅，咁同埋又好多都变成咗好朋友啦。其实真系，
0: 而家仲有联系，
1: 有而家都仲会有联系嘅，系
0: 佢哋有冇话过嚟撑下你嘅咖啡厅啊？
1: 佢哋有噶，但系因为其实好多唔同嘅朋友，佢哋都嚟自五湖四海啦，即系佢哋唔系一定定居喺呢一边嘅。
0: 明白，
1: 系
0: 啦，所以咧到今日咧，亦都成就咗一个更优秀嘅 Sylvia 啦。
1: 系，多谢嘅，
0: 亦都带嚟咗呢一张嘅全新专辑啊 ，To Sylvia 吓。如果唔识拼嘅话咧 ，S Y L V I A 啊 ，Sylvia 啊。咁跟住咧，呢一个专辑咧，其实系十首歌咧，都系。Sylvia 自己去独立完成嘅，系咪？啊，独立去创作啦，啊，然之后咧自己唱翻啦，会唔会话亦都系送俾某一个阶段嘅自己咧？
1: 啊，绝对系嘅。喺我哋专辑嘅第一首歌啦，《Someday I'll Be Strong》啦，其实就系我14岁写嘅人生写完嘅第一首歌嚟嘅。咁我哋嘅专辑。第一欄咧有個 intro 嘅，大家如果點入去嗰啲音樂軟件聽嘅話咧，你會就會發現係有個 intro 嘅。咁個 intro 係好特別嘅，其實係收錄咗我14歲嘅嗰把聲。咁當時嘅呢個音頻咧係我媽咪拎住個手機錄住我，咁我第一次喺我嘅吉他老師啦，同埋我媽咪面前唱咗人生寫完嘅呢一首歌。嗰時啱啱學吉他，可能就學咗4個和弦咁樣，就嘗試自己去寫一首歌。
0: 即係當時已經係萌生咗話要做歌手嘅諗法，定係話只係一個興趣咧？
1: 其實係噶，因為我好中意唱歌，咁其實細細個就已經話想去做歌手，即係有呢個咁樣嘅願望嘅。咁就因為學吉他咧，就想我偶像係 Taylor Swift 啦。我就想试下好似佢咁去写歌，咁结果咧又真系得喎！
0: 妹妹都系即系叫做根据自己嘅年龄啊，或者系经历啊，都写咗好多歌，好似咩类似嗰啲23啊，即系
1: 22
0: 系啦，嗰种咁样嘅歌啦。咁跟住其实呢一首歌亦都系致敬翻自己啦，喺嗰个时候啊，一个好自恋嘅，但系咧萌生咗一个好初期嘅谂法嘅一个自己。咁今日有冇带俾大家啦？今日我带过一首歌，你头先讲嗰首歌。
1: Someday I will be strong。有冇啊？
0: 今日冇啊。
1: 今日冇。咁大家就要点开呢个音乐软件去听一听呢首 Someday I will be strong 啦。
0: To Sylvia 呢一个专辑入边咧，除咗有呢一首英文歌之外咧，仲有另外一首英文歌，亦都系主打嚟嘅。
1: 系
0: 吓，叫 Hold Me。
1: 冇错。
0: 嗱 ，Hold Me 啦，呢一首歌咧，亦都有见到有朋友系听过嘅啦。
1: 有朋友听过啦，已经
0: 系啊 ，Intern Tree 系咪咁读嘅？啊，佢话中意 Hold Me，
1: 哇，多谢，
0: 佢话 Hold Me 好好听。仲有呢位阿 B 咧话出专辑有冇得卖啊？
1: 有啊，我哋会有实体专辑嘅，咁但系而家实体专辑仲喺度制作紧啦。咁迟啲咧系我哋系会有得卖嘅，咁大家可以 follow 翻我嘅呢啲社交平台啦，咁就有得卖嘅时候大家就会知道啦。
0: 系啊，小丸子话咖啡店系咪喺禅城？喺广州
1: 海珠区。
0: 我哋听一听佢呢首。Hold me 先啦。

0: 哇，听起呢首呢就是我哋 To Sylvia 呢一个新专辑啦，其中一首嘅主打歌啊 ，Hold Me， 咁大家都可以搜索嚟听听啦。讲到 Hold Me 嘅呢一个，其实系一个点样嘅主题呢？
1: 其实我系好想写一啲关于步入婚姻嘅啲咁样嘅题材嘅。当然唔系我要步入婚姻啦，
0: 啱我想问。
1: 而系我觉得每个女仔咧心里边咧都好憧憬呢样嘢嘅，即系。包括我自己啦，我啲朋友啦，我哋都会有讨论过呢一个话题嘅。唔知你会觉得系点嘅咧？
0: 即系我反而系想问一下咧，如果关于婚姻呢件事或者婚礼呢件事，你会唔会有自己心入边有啲咩标准咧？我帮啲小朋友人问一下。
1: 都有嘅，咁首先我觉得最基本嘅系互相要好喜欢对方啦，
0: 哦、
1: 即系好纯粹
0: 感情基础，
1: 系好纯粹嘅爱啦，互相信任啦。忠誠啦，善良啦，咁就 OK 噶啦。其實係，
0: 哇，其實都有啲廣泛喎。
1: 係係嘛，
0: 係啊，即你會係更加注重係嗰種靈魂共鳴。
1: 係對對對，冇錯冇錯冇錯。
0: 哇！我突然間諗起一個，即雖然喺度啊講唔到嘅，我哋一陣間喺線下度講。
1: OK 好啊。
0: 係啊，有一個星座
1: 係
0: 啊，我唔知你係唔係。
1: 咁
0: 跟住佢又係嗰種即係注重靈魂上面嘅會先意志，
1: 係、
0: 即係可以一下子擊中你嘅。佢反而喺物質上面佢會比較淡少少。
1: 對，我諗我都係咁樣嘅、
0: 哦。
1: 所以我寫呢首歌咧，我係即係我憧憬中嘅呢個婚姻啦。即其实我觉得是需要勇气的，即来到现代啦，首先你很难去找一个可能互相好理解对方和是灵魂互通的那种伴侣啦。
0: 是啊，而且就算找到未必，不是，就算是有都未必遇得到。
1: 啊，对对对。
0: 这个跟际遇都是有关系。
1: 咁遇得到呢，其实呢我们都没办法去确保对方是真的会爱你一世的嘛。即我觉得是很难 sure 的这件事是。你知道曬咁多呢啲不確定嘅因素嘅情況下，你仲有冇勇氣去踏出呢一步呢？即係呢個就係我嘅呢首歌嘅議題。
0: 咁你會唔會話即係有一個可能滿足咗你大概70%嘅對象喺度，咁跟住你就會去拆盲盒咁樣去同佢步入婚禮咧？定係話你一定要確知就係100%咁樣先至會了解過呢個人先至會去步入婚禮咧？因为我知道婚礼是即是结婚这件事，其实我觉得是需要一些冲动
1: 的。
0: 是有时候未必说真的100%确定啊，这个人就是你那个人了，跌到温啊，这样你会不会说愿意这样做呢？
1: 我想可能都是要100%确定。
0: 但是你很谨慎。
1: 我很谨慎的，因为这件事即我觉得它很神圣先，首先。其次是我觉得我需要对这个人是真的很了解他的每一面，即是他的好的地方和他的最不好的地方。
0: 那要花费很多很多时间。
1: 是啊。
0: 但
1: 是我觉得是这样，是我对我自己是负责也对他负责。即我已经知道你的整个人是怎样，我接受到你的最好也接受到你最差。我都愿意跟你去步入这个婚姻。
0: 一般需要几长时间呢？我觉得呢、這个
1: 其实要几年，可能要几年啦，都至少系。
0: 所以我觉得咧，即系如果系要结婚呢样嘢咧，系真系需要一啲冲动。
1: 系啊，又需要勇气啊。
0: 因为我见到有好多好多嗰啲咧，即系可能一齐7-8年、
1: 啊，
0: 或者甚至乎10年，但系最终系见唔到婚。
1: 哦，系啊，确实有好多噶。
0: 会唔会系因为太了解咧？有时候
1: 我觉得可能都会，同埋你会觉得冇咗嗰种盼头啦，即系啲人会话系啊，太长时间咧就冇咗一种期待啦。
0: 系啦，呢一首系 Hold Me 啊 ，Hold Me 啦，亦都系讲咗一个关于即系婚姻啊，或者叫做婚礼嘅主题。咁其实入面咧，会唔会话系咪讲到一个叫做末日浪漫咁样噶？
1: 系，因为我想讲嘅就系、是，如果我揾到嗰个真系我觉得系好适合同埋我好爱嘅人，我希望系无论系乜嘢情况下，即系比如话一阵间就要世界末日啦、
0: 哦，
1: 我都系想同你去一起度过嘅、
0: 哦。
1: 我都想同你系一起嘅。
0: 哦，即系等于嗰种好似咩假设性问题咁啊！假如末日啦你啦，最后一通电话你要打俾边个咧？咁样啊，如果好确定系佢嘅话咧，基本上系可以走埋一齐噶。
1: 冇错，冇错。
0: 咁跟住咧就话周全啊，而家嘅情感生活嚟讲，好多嘢都即系叫做加入咗好多嘅俗念啦吓。咁、跟住咧，基本上揾唔到嘅咁样，所以会唔会觉得系比较理想化嘅一个主题咧？
1: 理想化嘅，但系我相信系会有同我一样谂法嘅人都存在嘅。

0: 即係嗰個就叫做靈魂伴侶啊 ，soul mate 啊，
1: 係啊，
0: 即係我相信係而家係好難會揾到嘅，但係我覺得有。
1: 嗯，你覺得即係推出啦呢個專輯啦嚇，其實係從14歲開始到而家啦。咁多年嚟会唔会都有啲变化呢觉得即除咗呢个外貌啊除咗年纪啊呢啲性格啊内心上面会唔会有啲变化
0: 我觉得绝对系有嘅成长咗嘅我觉得个人系。咁比如话可能我以前担忧嘅嘢啦以前写嘅首歌美好时光即系共游人间嘅最开始嘅嗰个 demo 版。咁我会觉得美好嘅嘢系好快会过去嘅可能系留唔住嘅。
1: 有限期。
0: 系但系大个咗发现其实美好嘅嘢系你会喺唔同嘅年纪会遇到唔同嘅际遇。
1: 会有唔同嘅答案。
0: 系啦你会有唔同嘅諗法嘅。同埋会有识得新嘅朋友啊，会有新人进入你嘅生活啊，咁其实系原来系唔需要去担心或者系去焦虑嘅。
1: 啊，讲起婚礼呢一首歌，阿卤蛋超人咧，佢话唱下嗰首《我连婚都够胆结》。喂，近期好新喎呢首歌，系啊，张继聪同埋农夫佢哋组合嘅一首新歌。啊，一首啊，笑死我！
0: 所以系真系好需要勇气嘅，系真系好需要勇气。
1: 系，即系呢首歌嘅主题，可能都有啲叫做异曲同工之妙啦吓。系啦，呢首就系 Hold Me 啦，亦都系成个专辑嘅一个主打歌吓。另一首咧，亦都系带住一个都系相对嚟讲比较极致嘅主题，就系同痛感有关。
0: 系啊，
1: 极致嘅痛感就系叫做仙人掌啦。
0: 系
1: 啊，仙人掌咧，亦都系其实听起身吓，比如话佢嘅歌词有所谓嘅优雅，跌到粉身碎骨之后，被逼着上嘅一个盔甲，大刺盔甲。其实起身是比较有痛感的感觉。还有你写这首歌的时候写出这种歌词你那时候在想什么东西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
0: 其实是发生了一些东西的。我觉得我是一个我成日都喜欢扮坚强的。咁可能我喺屋企我係大家姐嚟啦，咁所以好多事其實你都要去，你要去解決或者你要去起到一個帶頭作用咁樣樣。咁為人處事方面咧，我亦都係即係覺得我係一個好體面嘅人嚟嘅。我覺得唔應該喺人哋面前去即係暴露出自己一個
1: 係
0: 啦
1: 嘅
0: 弱點或者係好脆弱嘅嗰、那個嗰啲部分。咁就你要一直係要一個好強嘅咁樣嘅形象。但是突然间有一晚我就在想其实会不会有人真的去欣赏到或者是他可以包容到爱到我脆弱的 part 呢即是你可以是喜欢我可能喜欢我性格很好啦喜欢我外貌啦或者喜欢我很多其他东西那万一我展现出来我其实可能都有我很不堪或者
1: 同日常很不一样的一面。
0: 是啦那你会不会又觉得那样东西是即是都可以值得爱的呢我就发出了一个灵魂拷问对自己。
1: 就会有这个仙人掌的意象啦因为他都是那种外表是非常坚强就是和刺猬。我觉得反而是比较似刺猬。
0: 是啊。
1: 仙人掌我可能未剥开过来看但是刺猬我知道他内心是很柔软但他是有很多刺。当他要防御的时候他会拮起所有的刺。
0: 对。
1: 听听他的这首仙人掌。

0: 暑假去旅游，跟住佛吹游，
1: 两情相悦，限量上线，打孖入住珠海横琴悦春酒店同东莞松山湖悦榕庄，仲有盲盒惊喜，升级阳台私家泡池房型，
0: 打卡松山湖华为小镇外景，特设悦榕庄旅泊，环湖骑行，定格开心瞬间，
1: 周六出发，写意度假，
0: 仲有广州融创玩水玩雪酒店套餐，299罗定三日游，899晚晚温都冇，粤西四日游，
1: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揾客服叉烧包。就报名啦！
2: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3: 睇睇现时嘅天气情况。今日中午到今日晏昼，佛山各区晴间多云，气温方面28到36度，吹1到2级嘅偏西风，相对湿度最细50%，最大85%。咪预计今日最高气温去到35到36度，都比较热吓。7到8号啦，高温天气持续啊，午后局部会有雷阵雨，最高气温去到36到37度，更热一啲，所以咧注意翻呢个天气变化啦，及时补水。

0: 治愈的力量。
1: 今日是我跟他在一起3周年，想怎样？
0: 其实生活没那么复杂，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就好幸福。
2: 你的声音会被听见，你的故事会被音乐回应。
3: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924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下你的心情文字或声音视频，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2: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
4: 调频同款音乐，
5: 结伴寻找快乐，
6: 音乐游乐园，
5: 同你共享耳机，分享心情。

0: 好，继续翻嚟音乐游乐园，陪住大家喺直播室当中啦。除咗会有圆圆之外啦，仲有咧就今日嘅音乐朋友 Sylvia 邝子慧。
1: Hello， 大家中午好。
0: 系啦，好多朋友仔都上到嚟我哋嘅直播间啦，同我哋一齐倾倾偈啊！啊，风生水起话系咪录播噶？点解冇见到我信息嘅？唔系，可能系俾人拆咗上去啫。我哋系直播噶吓，
1: 直播嚟噶，
0: 所以咧都会回应翻大家一啲问题啦。我见到头先阿天伟大帝喺啊佛山家 A P P。啊、上面花生板块留言，他就说、听到我们刚才讲的那首歌叫 Hold Me， 是讲一个关于、婚姻、啊、或者婚礼的一个主题、他就想问一个这样的现实问题、他说如果两个人各方面都很了解很熟悉觉得很啱了，但现实当中如果要结婚呢又觉得不够钱过上自己想要的理想的生活、那会不会说将就在一起这样呢？
1: 我不觉得这个是将就，首先、即我觉得两个人很合适其实 OK 的了，因为你、比如说举一个例子、你要跟一个很有钱的人结婚、OK， 但是没有人可以 make sure 你有钱你就一定很开心的嘛，还有你跟这个人是一定 match， 是都没有人确保到
0: 的，还有呢有钱他未必花在你身上面
1: 是，还有有钱有可能有一天呢即可能会破产或者是遇到其他问题、
0: 挫折，
1: 你没有办法去估计的、但是这个人的人品和你对他的了解呢我觉得 是可以经过时间的考验的、比起物质
0: 樣嘢，同埋咧應該要睇翻一個人嘅，即係叫相處之間嘅最低處，
1: 係
0: 嘛？係好似我哋睇《知否》嘅時候啊，要了解一個人的最低處。
1: 對啊，
0: 如果嗰個最低處你係可以接受嘅話咧，咁我覺得你哋係可以嘗試一下。
1: 係，
0: 同埋咧，當然係大家要有感情基礎啦，中意嘅前提下。
1: 絕對係啦，絕對
0: 係
1: 啦。
0: 好咁啊，見到咧，沒有華華蕭小姐。真是一表人才，为什么有那么像那些唐伯虎点秋香那种语气啊？还有呢就是、见到这一位的朋友他说靓女有没有抖音号啊？
1: 有啊有
0: 有啊，你去找回邝
1: 子
0: 慧
1: Sylvia、
0: 听起身好像男仔名他们说。
1: 其实、好女仔的、我解释一下为什么我的名字
0: 是
1: 叫邝子慧啦，子呢是木生子，慧呢是王字旁那个啦。其实他的解释是我家人跟我解释过的、是来自家乡的宝贝，因为子呢是代表、就是、一种树啦、就是家乡的树、慧呢是一个宝石来的。咁就等于系嚟自屋企嘅宝贝咁解，
0: 系啊系啊，以前咧、即系可能睇翻嗰啲咩宫斗剧嘅时候，你都知道嗰啲王字旁嗰啲、都系同宝石有关，
1: 对
0: 宝物同宝石，
1: 系咯宝贝，
0: 所以佢哋咧就咩容齿啊容诶，即系呢啲咁嘅名字啊，都系同嗰啲宝石有关，就系、比较贵气。
1: 所以听完呢、這个解释之后，应该就会觉得其实都好女仔，
0: 都系女仔名嚟嘅，而且好好记。啊，咁样即系你咁讲完之后咧，就觉得一开始可能大家分唔清楚个位置系边个位，但系咧咁讲完之后就知道系王字旁噶啦、大家可以搜翻木生子同埋王字旁嗰个位吓，邝子慧就可以揾到佢嘅歌同埋咧佢嘅新媒体账号，可以关注一下。好，咁啊，仲有咧心跳咧就话佢话听过满洲唱、我期待的不是雪。

0: 哎呀哎呀吓。其实咧，应该都系你自己喺嗰个平台上面有去唱过歌，
1: 有啲以前有好多原创歌同埋好多翻唱嘅作品嘅，所以我谂呢位朋友应该都系即系关注咗、follow 咗好耐啦，应该
0: 系啊系啊，即系包括系 B 站啦，包括抖音啦、视频号啦，都有去上线自己一啲视频同埋作品嘅、好，咁跟住咧就。OK 话佢话唔系高低处，应该系接受长短处啊。反正就系一啲缺点啊、优点啊呢啲，你自己衡量翻啦。品格就话啦，难怪咁熟口面，原来上过尽情一点。
1: 系啊，
0: 几时啊？几时啊？
1: 上个星期六，呢应该系呢个星期六，即系前几日。
0: 哦，
1: 前几日，
0: 咁啊真系好啱。
1: 系啊，
0: 系啊，咁啱又上过嚟喎。
1: 系啊，
0: 咁啊见到咧就系、仲有啲朋友话。点解嘉宾唔去拍戏呢，要做歌手，系咪从细就学唱歌呢，咁样。
1: 其实我系从细就真系好中意唱歌嘅、中间其实都有遇到话去拍戏嘅机会嘅，但系当时 我拒绝咗、因为我同自己讲话唔得，我一定要系要做音乐先嘅，我一定要做音乐出道。
0: 哦，
1: 咁就拒绝咗一个邀请，即系中间系有一个机会嘅。
0: 哦，之后系谂住都会全面发展，定系话
1: 全面发展？
0: 哦、全面发展，
1: 即系我觉得我系一个几中意去挑战唔同嘢嘅人嚟嘅。
0: 嗯，
1: 咁有新嘅东西，比如话而家有冇导演，可以叫我去试一试。
0: 冇错啦，马上介绍一下啊，即系弹啲 job 过嚟吓、大家可以合作一下，睇下有冇火花啦、好，咁啊，亦都可以揾翻邝子伟。咁啊，讲起咧，Sylvia 咧，今日系带咗自己嘅新专辑啦，《To Sylvia》过嚟。头先你亦都播咗其中嘅两首歌，一首咧系叫做《Hold Me》，仲有一首咧就叫做《仙人掌》，亦都系讲述咗自己唔同嘅状态啦吓。咁、跟住嚟呢一首歌，亦都系一种系咪一种全新嘅玩法，定系一种挑战咧？系同其他人一齐去。夾嘅
1: 呢一首歌咧，好有趣嘅，我覺得係。咁、我過去未試過寫合唱歌啦。咁、有一日咧，我突然間真係喺我咖啡店裏邊彈一啲嘢，咁、我就覺得哇，這個旋律好正啊！咁就我就一邊寫呢個旋律，一邊有啲歌詞咁啊浮現咗出嚟，咁、就突然間會有啲關鍵詞啊，咩留待這歌和你合唱啊，即係類似呢啲咁樣嘅歌詞。跳咗出嚟，咁我喺心里边就谂，咁我可以写一首男女合唱嘅歌啊，或者系写一啲接贴地啲嘅合唱歌。
0: 嗱、个故事系咪咁发生？咁啱嗰一日咧，就喺呢个咖啡店度有咗咁嘅灵感，咁啱喺我写出呢一句同你合唱嘅歌词嘅时候，咁啱有一个组合嚟咗我哋嘅咖啡店度帮衬，咁啱我又听到佢唱歌，于是咁啱我哋就喺埋一齐合作，就系、是、呢个 One Two Three，
1: 系
0: 会唔会系咁嘅一个故事？
1: 其实咧系有好多好啱嘅，虽然你呢个猜测我都觉得好合理，
0: 全部发生喺同一日。
1: 其实我跟你讲，现实当中发生的事情是
0: 更加
1: 意想不到的。
0: 哦，怎样的？
1: 咁咧，我同佢咧，其實係一開始係唔識嘅，但係咧就喺同一個活動裏面，就大家都係演出嘅嘉賓，咁好真係好啱咧。我嗰日咧唔記得帶一個即係設備啦，咁我就諗住問佢哋借啦。即係其實呢樣設備，我覺得係好私人嘅。咁、正常情況下係唔會隨便借俾人哋，即係耳機
0: 係
1: 啦，對啦，對啦。咁我就即係試下啦，都咁啊問佢哋借，結果佢哋非常之善良啊，好慷慨咁啊借咗俾我，
0: 系
1: 啦，系啦，咁因为系即系亦都系第一次见面啦，咁我有睇佢哋演出嘅，我觉得哇，佢哋即系广东竟然有一对 band 啦，唱广东话歌，极质量咁高，同埋咁好听啦，现场演绎又好有呢个感染力，咁就瞬间俾佢哋吸引咗，即系觉得佢哋系人好好，然之后又好有实力嘅一对 band， 咁我就记咗喺心入边，即系佢哋帮过我呢件事，记咗喺心入边，咁就我喺写呢首歌嘅时候咧，其实我已经有初步嘅一个，即系我已经系有想揾佢哋合作嘅呢个谂法噶啦，咁因为亦都系通过时间啦，咁我慢慢我哋亦都成为咗好好朋友私底下，咁、就咁我就话。我是直接問他們老闆的，他們都不知道的其實、我就問他們老闆可不可以有一首這樣的合唱歌呢，他們老闆聽完之後他們說 OK、我就知道應該是可以
0: 一拍即合、
1: 是的 咁所以喺創作呢首歌嘅時候咧，我都邀請咗佢哋去同我一齊去創作啦，加入我嘅創作啦，即係佢哋都俾咗好多 idea 我啦。
0: 嗯，我記得好似你有一個 MV 入邊嚇，攞住一啲嘢，跟住幾個人喺度跳舞。
1: 其實嗰啲就真係我哋日常嘅狀態嚟嘅，即係你見到我哋嗰個 MV， 其實係每個人都好真實嘅。基本上我哋日常就真係咁樣嘅相處模式咯。
0: 係，因為我係有拆過你視頻噶嘛，嗰個係咪就係 One Two Three 嘅？
1: 冇錯。
0: 系
1: 啦系啦系啦，一个主唱，有个鼓手，同埋有个吉他手。
0: 阿花瓶话想关注一下今日嘅嘉宾，你关注翻邝子伟 Sophia 可以揾到佢噶啦吓。木生子王字旁一个伟，咁啊听听呢一首叫做咩名啊？
1: 你是我日常会哼起的歌。

0: 认识佛山，从一块石榜开始。
1: 嗰块让城市得名嘅古碑文物，现已复刻成触手可及嘅掌心记忆。佛山石榜系列文创重磅上线，
0: 商务礼赠、纪念珍藏、原石质感摆件、限量编号陶瓷，沉稳厚重，见证底蕴。
1: 精巧还原、发光树枝冰箱贴、实用创意小夜灯，让佛山嘅光照入生活日常。
0: 一份留得住嘅佛山专属记忆，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拥有。暑假去旅游就揾佛翠游，
1: 避暑就去凉浸浸大东北，行入长白山，登顶天池观奇景，享受山林温泉，严吉打卡网红街，云春一眼望三国。

0: 黄蟹，东北烤肉一次食齐。
1: 大蛙就近拣怂咗，寻觅珍稀白头叶猴，出海蟹后粉星海豚，打卡得天跨国瀑布，入住网红景观酒店。
0: 一南一北亲子游，记住跟住拔出游。微信搜索佛丽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
2: 元气早餐周计划，醒神开启每一天。
3: 仲为每日早餐食啲乜嘢谂到头都大晒？放心好物为你安排妥当啦！
2: 燕麦茶楼同款广式点心，低至69.9元，打包一台美味。
3: 即冲即饮嘅营养山药粉，开盖即食嘅花胶燕窝碗。
2: 各式汤面、拌面、丸仔云吞、麦片面包，中西齐聚，够滋味。
3: 一周不重样，搭配营养好，大人细路都满足。快啲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选购啦！
4: 仲以为王子追到嚟添，自己吓自己。
5: 公子

0: 喂，阿王子啊，你咩料啊？
1: 唔好意思啊，公主，十二点真系够钟啦，我相中嘅游乐园要开门啦。嗱，我已经嗌咗部南瓜特价车，不如一齐去游乐园咯。
2: 好啊！
3: 工作日中午十二点，音乐游乐园带你漫游呢个纷繁世界。
4: 继续回来会有音乐游乐园陪着你，直播室当中会有我们今天的音乐朋友邝子慧 Sylvia。
5: Hello 大家好，
4: 是啦是啦，哎呀，忘记开你的麦添，
5: 嗨，再来嗨多次先。嗨大家好，我是邝子慧 Sylvia。
4: 再介绍多次你的新媒体账号啦，
5: 大家可以搜索不同的平台都是 search邝子慧 Sylvia 就会找到我的啦，期待你们的 follow 啊。
4: 我见到有些朋友仔入到嚟直播间，啊，好靓女，好靓女啊！
5: 又
4: 赞我哋嘉宾啦。咁你可以继续去记得，嗱，你讲过呢一句都要去 follow 一下，即系去关注一下我哋嘉宾吓。B 站啊，或者系视频号啊，或者抖音啊，音都会有嘅。今日带嚟一个全新专辑啊，叫 To Sylvia。咁其实咧，有啲朋友仔佢之前应该有听开你嘅作品，所以咧佢都 Q 咗你之前嘅啲歌吓。
5: 系嘛？
4: 啊，一生所爱就话啦。他说中午好翻睇翻我哋以前，即係之前呢，
5: 哇，我哋嘅
4: 旧年他说女嘉宾旧年4月21号上过节目。
5: 啊，一年几啦，真係好快。
4: 即係我哋头先都唔係好记得，但佢呢就好完整咁记得。
5: 係啊，
4: 提醒返我哋啦。原唱黄昏症候群同埋一个满洲腔啊，我记得我哋上一次推嘅歌就係满洲腔。
5: 嗯。
4: 啊，跟住佢话改编粤语歌都好听，好似天黑黑啊，我喜欢的不是雪等等，想听黄昏症候群。啊，下次我哋播返俾你听啦。
5: 因为
4: 今日呢我哋有新专辑，有好多首歌。
5: 好多新歌啊。
4: 好想话俾大家知。
5: 冇错，我想同大家分享。
4: 嗯。咁讲到一个婚礼嘅话题呢，头先有朋友亦都係有感而发。
5: 对。
4: 最爱 Cat 姐佢就话啦，佢话同老婆识咗一个月就领证。
5: 哇。
4: 哇，遇到啱嘅人感觉是不一样的，
5: 即是他应该是在这个月里面就很 confirm 这个是对的人，
4: 啊，我
5: 想他应该是有一个 很强烈的感觉，
4: 还有可能是遇到一个正缘，我们之前
5: 说的，是啊，是啊，
4: 是
5: 啊，
4: 就是你会经历一段很伤痛的这个情史经历之后呢，你就会下一个就是你的正缘，可能是这样，他会更加明白他自己想要找怎样的对象，
5: 是啊，会更加清晰，啊，
4: 所以一遇到的时候你就会有一个很强烈的信号，所以为什么叫做正缘，可能是这样。好，这个就是最爱 Cat 姐的留言啦，欢迎大家可以继续去到佛山家 APP 入面的花生板块去倾倾讲讲你的想法啦。
5: 嗯，
4: 啊，今日呢 To Sylvia 这个新专辑播了三首歌的，分别是 Hold Me、 仙人掌和头先那首非常欢快的你是我日常哼起的歌，
5: 是，
4: 啊，就是同一个男仔声去合唱的，
5: 是啊，同一个 band 叫 One Two Three 一对 band，很不错的一对本土 band，他们最近好像都上了新专辑的，
4: 是不是，
5: 啊，大家都要去听一下，
4: 有机会可以叫他过来
5: 参
4: 加节目，
5: 啊，
4: 介绍一下他自己的新歌，啊，因为我又不认识他，只能够是大家 friend 这样介绍一下，
5: 啊，当然可以。
4: 好，跟住呢，情感节目唔係音乐节目，因为跟住嚟呢你会听到我哋 Sylvia 嘅现场演唱，亦都係佢自己呢一个专辑入面嘅一首好听嘅歌，叫做随时在线，follow 返我哋自己开始一个话题啦，有冇一位就係半夜你去可能会搵佢嘅朋友圈，但係唔敢去联系佢嘅人呢，
5: 呢
4: 一首歌亦都可能话俾你知你自己心入面嘅答案係乜嘢，我哋听听Sylvia 现场的演唱啊，现场为大家唱一唱这首歌《随时在线》。

0: 仲打嚟噶，你哋
1: 系啊，随时在线噶嘛，快啲关注一下我哋嘅邝子慧嘅号先，
0: 多谢
1: 啊，同埋咧要关注翻佢呢一个 To Sylvia 呢个新专辑啊，听一听佢入边嘅歌，咁啊，大家可以上到各个音乐平台上面啦，揾。点揾到啊？
0: 可以搜 To Sylvia 啦，直接亦都可以搜我嘅中文名邝子慧，再加英文名 Sylvia，
1: 系啦，邝子慧，冇错。咁啊，木生子，王字旁一个伟，邝子慧就可以揾到佢嘅歌啊，包括有之前听过歌，大家听听头先，
0: 冇错都可以揾到啦，
1: 都可以揾得到嘅。咁啊，今次咧主推啦，都系我哋 To Sylvia
0: 全新专辑，真系
1: 冇错啦，十首歌啊，今日只系介绍咗其中嘅四首，
0: 其实里面仲有好多好正嘅歌，大家可以期待大家去听下，
1: 打开。开下呢个礼物盒啦、
0: 啊，打开下我嘅信啊！
1: 系打开你嘅信系
0: 冇错，因为我觉得呢个专辑嘅概念就系我写俾自己嘅信，亦都系写俾好多唔同人嘅信，有写俾偶像啦，有写俾可能暗恋嘅人啦，有写俾自己啦，
1: 系啊。系啦，嗱，随时在线啊，各位，欢迎大家可以稍作骚扰啊，唔系嗰种骚扰吓，稍作叫做吓，可以去听听，
0: 冇错冇错。
1: 好咁啊，隔篱啊呢一位。是邝子慧，没错、啊、大家问了很多次了，我都答了大家很多次了，那记得啦，随时在线啊，大家都可以搜索收听，
0: 我都随时在线的，
1: 没错，
0: 期待大家的这个关注，
1: 我们全部都随时在线，
0: 没错没错
1: 啊，好，多谢晒，多谢晒邝子慧 Sylvia 今日过嚟介绍吓，同埋咧就有朋友话下次仲嚟唔嚟啊？
0: 嚟，
1: 哦
0: 嚟
1: 啊，因为我哋都要等住佢啦，继续去出新歌俾大家听噶嘛，系啦，咁啊打卡翻好运啦，今日多谢晒 Sylvia，
0: 多谢，
1: 我哋下次啦吓。下次啦，等你繼續去推新歌嘅時候啦，亦都可以，或者係有時間，
0: 好啊，
1: 你嘅咖啡店
0: 好啊，
1: 冇咁忙嘅時候啦，可以過嚟玩下，
0: 可以
1: 啊，同大家一齊去傾下偈啊，或者唱下你自己嘅歌啊，
0: 我都好期待，我都想，
1: 係啦，好啊，下次見啦
0: ，OK，
1: 好，今日先到呢度啦，拜拜，
0: 拜拜。
2: 中午一點。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4: 我是隐患潜伏在你们身边，我有时候化身为设备上边的小毛病，有时是操作当中的小疏忽，有时还是你意识当中的小侥幸，我看似微不足道，但是可以搞搞阵搞出大事故的，只要你们稍有松懈，我就会乘虚而入，
2: 所以请时刻保持警惕，检查设备，规范操作，尊重安全规程，
5: 因为安全不是口号，而是责任，是行动，是生命，
6: 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5: 请注意排查整治安全隐患。
7: 从歌神许冠杰到谭张争霸四大天王，港乐时代男神辈出，
8: 继比脸 Beyond 派对大获成功之后，中年好声音萧华坚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火热开唱，
7: 从浪子心声唱到紧急联络人 N 首港乐男神的经典金曲，梗有你饮歌，
8: 9月19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横跨50年港乐超经典，
7: 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扑飞啦！

0: 924提提你，
1: 夏天长时间叹冷气不利于健康，因为如果空调常年唔使，就会有好多病菌。一般开空调两三个钟就应该开窗通风半个钟头。另外，空调干燥嘅风亦都容易令到身体缺水，长期直吹冷风，仲可能令到膊头、颈、膝头呢啲部位疼痛嘅。
0: 无论晴天、阴天、风雨天，九二四与你一路同行，时刻九二四，时刻够意思。
2: 再做一个新佛山，南海担当新枢纽。
3: 今日南海同你一起接续奋斗，勇立潮头，
2: 为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
4: 贡献南海力量。
1: 是啊，来到星期四中午时分点零钟啦，大家吃过饭未先？是不是好像刚才声带咁样已经是啊叹紧空调呢咁样。因为实在太热啦，而家个室外嘅温度呢已经是32至34度啊。咁照嚟几日呢都会系比较热嘅日子。咁刚才声带提醒大家千祈唔好呢太长时间地呢就喺空调房嗰度，适当时候呢都要外面呢通通风透透气。各区的高温黄色预警生效，中午到傍晚这段时间最高温度会有36度。禅城、南海、顺德都是这个温度的指标，高明三水都是35。晴天间多云是没有雨落的，一至两级偏西风吹着，相对湿度依然都是不是太低，50%至85%。听日一路到星期日咧，再热啲，最高温度咧有可能去到37度啊！到时嗰个高温预警可能咧升级为橙色啦吓，咁啊，大家周末活动嘅时候要注意防暑防晒，饮够水啦。下星期一继续有36度，几时会凉啲咧？星期二到啦吓，星期二咧雷阵雨咧就会系频繁翻少少，但系咧最高温度依然都有34度左右。咁同打风有冇关系呢？我諗多少有啲嘅，因为而家呢海面呢犀利呀，三个风呢就是、同时存在呀。咁其中呢就呢一个鲸鱼嚟我哋呢边虽然都近近地啊菲律宾北部，但呢预计佢呢就唔会点喐㗎啦。喺菲律宾北部呢兜几个圈之后就会消散。咁尤其要我哋留意嘅就係呢个白海豚啦。咁佢预计呢大概喺9号到即星期日啊，就会以14级风嘅呢个姿态呢登陆呢浙江附近嘅海面。咁打算近期过浙东啊，或者浙江或者上海啊、福建啊、华东呢个区域玩，或者公干朋友留意天气方面嘅变化。咁仲有一个风呢基本上呢对我哋呢边亦都冇乜影响，叫做餐红啊。咁佢咧就会系预计咧吹向日本方面。
2: 昨天、未来、今日，南海用声音刻录这座城，用电波感知这个家。
4: 南海日记。
1: 好啦，结啦，今日嘅南海日记，首先关注咧有南海区妇联啊，琴日组织咗企业家个人 IP 打造呢个专题课程，请嚟营销实战专家为250位企业代表讲课。咁课程咧从企业家 IP 及其新趋势、企业家 IP 嘅精准定位同设计，以及系企业家 IP 嘅具体运营策略与方法呢三方面咧拆解 IP 打造嘅底层逻辑、落地方式以及系实战案例，咁啊助力一众本土企业家解锁个人 IP 打造嘅新思路。其实今年年初南海区女企业家协会已经正式发布了南海区女企业家 IP 计划，将女性企业家品牌塑造的塑造列为全年的核心工作。截至现时协会已经落地近20场的好物展销、IP 专题培训、行业交流、参观学习等系列的活动了。咁啊，讲起 IP 打造啦，下边呢个活动咧，亦都系近年啊，我哋南海嘅一个 IP， 咁啊，广东发布公共文化服务、哲学、社会科学同埋国际传播领域三个五百嘅名单，南海里总共有27个案例入选，其中咧呢一个 IP 咧就艺术在潮汕，广东南海大地艺术节作为公共文化社会参与案例榜上有名。今年嘅艺术节实施区域。是覆盖了西潮、九江和丹祖三个镇，超过414平方公里，涉及到听音湖、南海丝厂、太平区、平沙岛等等12个艺术区域，咁又来自31个国家和地区，172组，总共203位艺术家带来134个艺术作品，是散落在各个村落、墟市和桑基鱼塘之间。咁啊，广东南海大地艺术节咧系以艺术为媒，激活乡村空间，带动当地嘅文旅融合发展，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嘅广东实践，提供住鲜活嘅文化样本。南海用煤公司打造的公益性研学品牌百万学子游南海入选了广东省14/5公共文化服务案例名单，跻身全省500个优质公共文化服务的典型样板。这个项目是依托着媒体平台的资源优势，深度整合文旅体验、乡村振兴、制造科创多元的内容，串联西潮汕南风古造、南海会馆等62个市级研学实践基地、27个南海乡村研学点，推出过100条的特色研学路线，引导广大学子走出校园，去到本土实境开展沉浸式的实践学习。2024年运营至今，累计服务学子超过52万人次。继续是跟教育啊或者学生相关的，石门中学和佛山市南海区加美实验学校签约，协同培养拔尖创新人才，探索小学至高中12年一体化贯通培养模式。今次合作依托石门中学成熟的学科竞赛，以及是强基培养体系，和加美实验学校的9年一贯制办学

0: 优势相结合，打造石门少年唱粤项目和石门少年国际项目两大特色培养路径，覆盖科创能力、学科竞赛、国际素养等多个方向。跟住咧，关注咧呢间企业咧新近咧攞到一个国家级嘅认证啊，就系南海嘅广东视成塑料机械公司实验室，佢哋通过咗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嘅 CNAS 评审，正式攞到呢个实验室嘅认可证书。咁视成实验室咧喺认可范围内出具嘅检测报告咧，将实现全球100多个国家同地区嘅互认，具备国际通行嘅公信力同埋法律效力。咁业内分析认为咧，薄膜材料性能系直接决定下游嘅食品包装、新能源封装等终端产品嘅品质嘅。咁喺 CPP 薄膜赛道搭建起具有国际认可度嘅内部检测平台咧，系有助于视成啊，即系呢间公司咧同步赋能装备研发同下游客户材料测试嘅需求。今年嘅铁路暑运咧就7月1日启动啦，咁啊到7月31日一个月过去嘅时间入边咧，佛山西站累计到发旅客超过110万人次，每日平均啊37000，其中发送旅客55万，到达旅客62万人次。大力镇嘅人社、市监、交通等多个部门主动下沉企业一线，围绕用工保障、食品安全、通勤配套等企业发展难题咧，上门服务现场解难，联动发力优化营商环境。咁现时大力镇各个职能部门已经形成常态化嘅下沉助企嘅工作模式，主动靠前地对接企业全周期嘅经营需求，闭环处置各类嘅发展堵点。跟住嚟大力仲会持续深化多部门协同助企机制，推出更多精准务实惠企举措，持续提升企业经营获得感，全力打造优质高效的营商环境。至于旅水方面，昨日召开了物业小区上半年工作总结会，并且对各个物业小区的负责人作出消防安全、燃气设施设备管理、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申请使用等专题培训。旅水依托着双平台一模式的治理体系，用好千家万事平台、物业服务的痕迹传证平台，推动物业服务全过程流行可核验，全真传证平台累计的传证数量有27000多条信息了已经。中国女篮热身赛12日将在南海体育中心体育馆举行，到时中国女篮是将会同世界排名第8的尼日利亚女篮强强对阵。今次赛事是本年度落地南海规格最高的女子职业篮球赛事之一。
1: 今日南海，听南海的声音。
0: 广东高考专科各个批次的投档线昨天公布了，录取结果亦都是可以查的啦。受到本科线上的这个考生涌入专科批次影响，公办专科投档整体火爆，部分优质的民办院校的投档分大幅上升，最高分超过450，个别去到470。咁但部分嘅公办院校咧，因为专业组调整咧，出现爆冷嘅情况，最低嘅投档分咧就低至咧201分。进入到8月份啊，8月8日呢一个全民健身日咧就快到啦，星期六就系啦。咁当日咧，佛山世纪年体育中心啦、佛山市体育馆、佛山市全民健身中心、南海体育中心多个场地都限时免费开放。咁但要留意部分咧系要提前预约，而且名额有限，约满啊为止。跟住喺文化艺术方面咧，第6届佛山城市艺术季已经开幕，8月到10月期间会陆续推出31部、36场嘅精品剧目演出，以及系多场嘅主题艺术活动。推出咧唔少过1000张嘅68元长者同埋学生公益票，以及系最高可以直减150嘅100万消费券优惠福利。艺术季期间，观众凭借住艺术季嘅演出剧嘅票根，就可以享受涵盖住宿、餐饮、景区、出行等多个领域的专项优惠。如果有实体票的朋友，不要看完就抌咗佢话。 有留念嘅价值之余咧，亦都可以咧睇下咧仲。

0: 可以享受刚才提到嘅其他嘅专属优惠。咁佛山嘉客户端咧，同佛山大剧院、琼花大剧院联手打造嘅剧院专区，经已上线。大家只需要打开佛山嘉客户端咧，就可以直接在线浏览全部嘅剧目，实时睇下边啲演出咧，仲有系预票，或者咧在线选座落单。而家开始至到9月10号超讯杯总部桂城 AB 面摄影大赛，面向全社会征集摄影作品。咁大家用镜头呢就可以呢拍摄咗呢一个桂城嘅一个美好嘅景象之后呢，就有机会呢赢取最高3000元嘅奖金。咁何谓之 AB 面呢？ A 面赛道呢聚焦总部楼宇嘅建筑美学，而 B 面赛道就转向总部圈入边嘅人情味同埋生命力。大赛计划喺9月下旬会做线下嘅展出。好啦，时间嚟到1:15，今日倾住咁多先，听日1:00再见，拜拜。
1: 创造一个新佛山，南海担当新枢纽。
2: 今日南海同你一起接续奋斗，勇立潮头。
1: 为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
2: 贡献南海力量。
3: 想要消暑假由你整返中五年草龟龟板加十味草本熬制嘅真龟苓膏啦，口感软滑，甘而不苦，温润顺喉，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啊！仲赠送埋炼乳同埋白砂糖添，滋味价88元，到手入八盎。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
4: 塞车、眼粉、OT 冇晒点。
5: 饮完 Double Shot 即刻变身 Superman，
4: 非常有趣，你的非常任务补给站，逢工作日中午1点，一起同咖啡豆开 party 啦！

你系到中午嘅1:21啦吓，欢迎你收听 FM 92.4，非常有趣。Hello， 大家好，我系黎探员啦。你哋今日饮咗咖啡未咧吓？今日嘅天气咧相当之炎热吓，目前可以睇到全市5个区啦都挂起咗黄色高温预警信号。禅城区实时嘅室外温度咧已经系33.8度啦。咁啊，南海区咧系34.1啦，顺德区会稍微凉少少咁多吓，32.9。高明区咧同样都系33.4啊，咁三水区咧就33.8度。冇错，今日嘅天气咧相当之炎热吓，咁啊见到出边咧成个蒸笼咁样吓，继之前一段时间咧又翻风又落雨之后，吓我哋又进入翻一个蒸笼一样嘅夏季。咁啊预计今日咧佛山咧都系晴间多云嘅天气啦吓，最高嘅时候咧气温会去到35度、36摄氏度。咁啊，接落嚟嘅7号到8号高温嘅天气会持续，午后局部会有雷阵雨，最高气温去到36到37摄氏度。咁啊，最近高温咧会趋于明显嘅，咁所以各位都需要做好防暑降温同埋及时补水啦。听紧节目嘅朋友吓，每日中午咧，大概点零钟咧，就可以提前上嚟佛山家 A P P 花生板块直播当中嘅非常有趣咧，上嚟打个卡啊！咁啊，与此同时咧，一般情况底下，我哋都已经将当日嘅互动话题咧，就摆咗喺置顶嘅位置。最近咧都留意到喺网络上面有一条热搜嘅词条吓，都几过瘾嘅，几趣致嘅。咁啊，亦都同我哋今日嘅互动话题咧就息息相关吓。问紧大家，我哋广东嘅小朋友啊吓，一般都有边一啲嘅爱称咧？即系一般爸爸妈妈系用点样样嘅称呼吓去叫自己嘅小朋友嘅咧吓？除咗话叫名之外啊，或者对住身边嘅朋友会点样称呼自己嘅仔女？咁啊，最近咧呢件事咧都即系上咗一个热搜嘅词条吓。咁啊，讲紧咧，其实广东人叫小朋友咧吓嗰种爱称咧系有极其之丰富嘅叫法吓，多种多样嘅，会按照年龄啦、性别啦啊，同呢个小朋友嘅亲昵程度啦，同埋具体场景咧都会有专属嘅词汇。就好似我哋广东嚟讲啊，一啲新生儿啊，即系啱啱出世嘅 BB 吓，我哋广东呢边咧会有人叫苏虾仔啦吓，咁啊当然好似比较上一辈嘅叫法吓，有啲 old school 嘅吓，苏虾仔吓，咁啊的的确确咧就系新生儿吓，我哋广东呢边白话咧都有苏虾仔呢个叫法。咁如果你话再大啲吓，咁啊幼童嚟讲咧，即系可能2-3岁啊，1到3岁咁样啦。又有另外一个称呼就叫做豆丁。咁啊，除咗呢啲比较特殊嘅之外咧，仲有一啲比

比较通用嘅称呼，比如话细路仔啊、细蚊仔啊、猪仔啊呢啲吓，其实好多嘅父母，又或者一啲比较相熟嘅即系长辈啦，可能都会咁样样去称呼自己身边嘅一啲小朋友嘅。咁啊，亦都有啲网友咧就梳理咗广东人对于唔同年纪嘅小朋友嘅爱称、哦。嗱，咁好似我哋啱先讲到嘅，啱啱出世嘅婴儿吓、啊、就叫苏虾或者苏虾仔或者苏虾女啦，咁就形容呢个 B B 咧就好似小虾米一样咧，软萌可爱啊，即系软啊软淋淋，好得意咁样嘅。好啦，咁啊再大少少啦，去到婴幼阶段吓、啊，一岁左右咧，因为小朋友或多或少啊。可能会开始长牙，会生牙仔啦，咁、啊、所以亦都有一个称呼咧，就叫做牙牙仔，牙牙仔，两岁左右去到两岁左右吓、啊，开始讲嘢啦，嗬，咁有啲就会叫 B B 仔啦，啊 B B 女啦 ，B B 仔啦咁样。咁啊，幼童阶段去到两岁三岁啦，上幼儿园啦，会唔会有人叫自己屋企嘅细路叫豆丁呢？喂，我屋企件豆丁啊，咁样吓，即系形容小朋友咧，好似一粒豆咁样吓，好得得意意又细粒。咁啊，同时间咧呢个阶段咧，亦都会有一啲人咧就叫小朋友叫细蚊仔啦，啊，我屋企个细蚊仔啊，咁样吓，都会有一啲比较亲昵亲切嘅感觉嘅。好啦，再大一啲到上小学啦，咁啊上小学阶段嘅小朋友咧，普遍都会被叫做细路仔。或者細路女嚇，咁、啊、亦都係我哋即係普通話成日講嘅小朋友嚇、啊，相對嚟講比較標準嘅一個翻譯過嚟嘅粵語嘅叫法，就叫細路仔或者細路女嚇。咁 再大少少，如果真係話上中學啦，咁啊可能啲阿姨見到佢哋咧都會叫喂後生仔、後生女咁樣。啊、所以因应唔同嘅阶段咧，其实我哋广东人咧都好有呢个称谓方面嘅考究吓。今日节目咧都想大家上嚟一齐留言互动吓。咁啊，当然如果你系已经系做人阿爸阿妈嘅吓，你系点样称呼或者对其他人称呼自己嘅小朋友吓、啊，会点样叫佢哋吓？如果你话我未有小朋友，我单身嘅吓，咁、啊、你点样叫你身边嘅嗰啲细路仔呢？咁啊，当然啦，除咗啱先讲到嘅一啲叫法之外啦，吓、啊，比如话我哋广东人都极度偏爱，好似我自己叫我个仔仔都系会叫猪仔嘅，即系用猪去称呼自己嘅小朋友，吓、啊，咁啊傻猪系一个好经典嘅爱称啦，但系我相信，唔知咧，可能有时叫伴侣啊，男女朋友之间会唔会都叫傻猪咧？啊咁啊！但系广东确实系好中意用猪呢个字吓、啊、去叫自己小朋友嘅啊，猪仔啊，妹猪啊，B B 猪啊，猪猪啊咁样，讲到好似吓、啊、叫嗰啲男女朋友之间嘅爱称一样吓。咁啊，当然仲会有更多充满我哋地方特色嘅特殊嘅爱称啦吓、啊，比如话通过睇电视剧学翻嚟嘅吓，将、啊、自己嘅小朋友叫做化骨龙吓、啊，特别咧通常都会指一啲唔系咁挑食啦吓、啊，特别食得多嘢嘅，听讲咧就中意用化骨龙咁样去称呼。咁啊，对于一啲特别调皮嘅小朋友咧，通常会叫咩啊？白焰星啊，你只白焰星啊咁样啊。如果平时咧特别啊，即系讲嘢好多嘢讲啊，吱吱喳喳啊，中意顶颈啊吓，咁、啊、我会叫咩啊？顶心参啊，所以你话哇，好即系好形象啊，顶心参啊，顶心顶肺啊。咁啊，当然啦，对于调皮嘅小朋友，仲有点样嘅称呼啊？更加直白嘅称呼就系衰仔、衰女吓，咁啊都系会有嘅。系啦，咁啊，你哋又系点样叫自己嘅小朋友嘅咧？或者点样叫身边嘅小朋友嘅咧？吓、啊，隔篱左右有冇啲你都觉得好搞笑嘅？对于小朋友嘅爱称啦吓，欢迎都喺我哋非常有趣嘅节目互动专区一齐留言倾偈。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 唉，天气闷热，总系觉得周身唔在财，雪糕冻饮、哦。凉拌煎炸样样都想试，口瘾啊过足啦，但系更加冇胃口，身体咧就仲系觉得兴合合，想话揾翻啲舒服好状态，咦，嚟翻碗龟苓膏润一下都好啊！呢一期放心好物为大家推荐呢一款龟苓膏，上线之后咧一直热卖，靠嘅咧就系实打实嘅传统古法熬制同埋真材实料啊！佢系以五到六年嘅中华草龟作为核心原料，搭配茯苓、罗汉果、金银花等十种草本食材，慢火熬制而成。龟嘅成分直接排喺配料表第二位啊，证明龟嘅含量非常之足够啦，真材实料啊！平时咧中意食煎炸香口食物嘅朋友仔，成日觉得唔多够瞓啊，冇嚟精神嘅话咧，食翻呢个有真龟成分嘅龟苓膏，醒醒神就啱晒啦！呢一款嘅龟苓膏入口甘而不苦，清润软滑，仲附赠炼奶同埋白砂糖，大家咧可以按照自己嘅口味随心调配，小朋友都可以轻松接受啊！再都唔使慢慢氹佢哋饮凉茶咯，仲可以搭配水果。果酸奶 DIY 成小甜品，仲可以解锁更多食法添啊！呢款由草龟龟板同埋十味草本慢熬嘅真龟苓膏，配料干净，唔含防腐剂，啖啖都系精华。打开密封嘅玻璃鐲，直接就可以食得啦。无论系餐后做小食啊，定系话外带出门食用都好方便，而且可以做到零糖零脂。正喺度做身材管理嘅朋友仔，屋企嘅长辈都可以食得安心无负担啊！原价一箱六鐲要168蚊，而家只需要88蚊，活动期间再加赠两鐲，到手一共8盎樽真材实料嘅真龟苓膏。嗱嗱声喺微信嗰度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将呢份清润好物带翻屋企啦！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晨早一杯醒神，下午3点解困，
2: 非常有趣，陪你用一杯咖啡嘅时间寻回自己，
0: 无论手冲。

话我会叫自己嘅女女啦，叫猪猪或者宝贝嘅，系有阵时唔听话嗰阵会叫佢大啊，系咪啊？点解唔系叫大大姐啊？因为女嚟嘅喎，佢嗰个系。咁啊，仲有反对咧，佢就话梗系叫衰仔啦，系由细叫到大咁样。咁佢会唔会即系由细叫到大咧？佢会唔会真系觉得自己就系衰仔啊？小丸子看大世界，他说我今天喝了一杯椰云抹茶，是因为有张优惠券呢快到期了，所以顶住个热辣辣的太阳都出来买啊。楼下间店呢这一款呢都卖晒了，要行成条路呢先去到另外一间去买这个抹茶味的饮品啊，这样。咁睇嚟今年呢即係好多朋友仔会鍾意去尝试係一啲抹茶类嘅飲料啊。咁仲有店水呢，佢话我个女女呢我会叫佢小汤圆啦。因为未出世嘅时候呢喺媽咪个肚煲里面呢圆碌碌㗎嘛。好似一粒大大嘅汤圆咁样。於是乎我哋都会叫佢小汤圆。咁楼下有朋友仔话呢我今日嘅牛马水呢係全冰黑巧美式啊。啊，咁呢几日嘅天气确实系会温度上翻嚟、啊。之前有朋友仔叫我尝试嗰个全冰去水嘅小黄油美式系嘛，系时候都要提上议程咯、啊，等我试试佢先。咁佢就话冇记错嘅话咧，以前俾人叫过 V 蛙鬼啊 ，V 蛙鬼叫嗰个啊。咁啊，有朋友仔话我哋叫小朋友叫蛙鬼啦、塞豆窿啦、豆钉啦、猪仔猪女咯，咁样咯，塞豆窿。咁啊，仲有美少女壮士咧，佢话我会叫我个仔，我会叫我个仔哋做人仔屎啊，咩意思啊？真系噶？我、哦、呢、這个我未听过吓，呢、這个名字我未听过。咁啊，仲有朋友仔话隔篱屋咧，隔篱屋个小朋友咧，佢阿妈经常都叫佢个仔咧。叫叉烧嘅，生嚿叉烧嗰个生你嗰个叉烧。咁啊，不浪漫靓仔咧，佢就话大宝二宝咯，呢个铁蛋啦咁样吓，呢啲好似似乎唔似系广东嘅叫法啦，铁蛋好似比较北方嘅嗰种感觉，大宝二宝。咁啊，仲有啊，天伟咧，佢就话细路咯。细蚊仔咯，咁样咯，呢啲都会叫得比较多嘅。仲有洗发水，用漂油呢个留言，我唔系咁方便读啊。即系有少少唔系，应该唔系经常系咁叫嘅。系嬲嘅时候，家长嬲嘅时候咧，可能就会咁叫三隻字吓、啊，最尾一隻字系个星字吓。啊，佢话呢个就最记得噶啦吓，一嬲起上嚟叫一个爱称叫乜乜星咁样。系咁啊，芝士年糕咧就即系比较常规啲啦，会叫女女咯吓、啊，女女咁样。佢就话最近唔系好中意饮咖啡啊，好苦啊，仲要饮完之后瞓唔着啦咁样。啊，都会建议大家如果一段时间。瞓即系睡眠质量唔系咁好嘅时候咧，系可以适当咁样减低咖啡嘅摄入量嘅。系啦，咁啊，今日节目欢迎大家都上嚟讲下，即系自己屋企啲小朋友，你会点样称呼佢咧？吓、啊，就算你话我未有小朋友都好，啊，身边嗰啲小朋友，啊，讲起细路嘅时候，你会点样去称呼咧？吓、啊，欢迎一齐上嚟佛山家 A P P 花生板块吓、啊、直播当中嘅非常有趣，一齐留言讲低啊！

系啦，嗱咁啊，除咗可以上嚟佛山家分享一下对于自己屋企小朋友嘅爱称啦吓，平时点样会称呼佢哋之外，吓咁啊，最近咧亦都有一啲网络嘅数据机构咧，系做咗一啲我哋广东呢边吓，甚至乎去到上海啊吓，一啲主流城市吓，统计咗大概系2026年啦，即系我哋今年度吓，我哋一啲主流城市嘅茶饮门店嘅状况。接下来的时间跟大家分享一下先，根据最近有一篇已经是对外公布了的年终茶饮报告，我们呢就会见到当中有部分的数据呢就指明下是直接至到2026年的7月份广州市，即是我们隔离的广州呢，就以12,029间茶饮门店位居全国茶饮门店数量的第一位，就截至到我们今年的7月份。而深圳呢都是勉强排第二，即是超不过广州，广州就12,000，深圳呢就有7,814间，而东莞呢都有成7,489间。我们佛山呢就排第四吓，居然都有7,455间啊！讲紧咧就系呢个城市范围内嘅茶饮门店数啊。咁啊，佢呢个数字嘅来源咧，亦都系基于一个有关餐饮嘅研究机构得出嘅一个报告当中嘅数字。咁而上海吓，我哋成日都讲啦，咖啡咧就上海做得非常之内卷嘅。咁但係讲到茶饮店啦，上海居然都只係第四位咗喎。目前嚟讲呢就係6,813间。唔係排第四喎，第四係佛山。上海係排喺我哋后面，係6,813间。咁所以呢全国奶茶门店嘅前十位当中，我哋佛山係排第四嘅，广州係排第一嘅。

0: 咁而做咖啡做得特別卷嘅，譬如話啲成都啊、上海啊嚇呢啲城市咧，都係仲係排喺我哋後面。根據數據咧，明顯都可以睇得出啦，喺全國茶飲店嘅數量排名靠前嘅城市當中，我哋廣東咧就已經係佔據咗四個城市嚇。咁啊，廣東咧有成70,000+嘅茶飲店啊。按照省份去划分的话，亦都是属于全国茶饮门店数量最多，亦都是名副其实的奶茶第一省。但是呢，我们看回广东不单止是茶饮门店多，开店亦都开得最猛的一个省份。与此同时呢，亦都是内卷最为之严重的一个省份。亦都有一啲业内人士话咧，喺广东地区做茶饮啊，店就开得多啦吓，但系关亦都关得比较之多吓。咁好似我哋睇翻排名第一嘅广州市嚟讲啊，喺2025年嘅7月份，即系1年前嘅门店数据吓，同样都系同一个数据报告机构吓，佢哋得出2025年7月份吓广州市嘅茶饮总门店数是14,355+，咁啊今年咧跌到去12,000+，啊咁所以咧其实门店嘅数字咧系有明显嘅下滑嘅，跌咗1,000+嘅，所以你唔好睇话哇而家做茶饮门店点解咁密集嘅，但系与此同时咧，你唔好话关店咧系多过开店嘅。好难做啊，真系吓，由于嗰啲茶饮品牌又越嚟越多啦吓，大家又卷得好严重啦吓，一卷价钱啦，二卷创意啦吓，三又要卷呢个品牌嘅 IP 啦吓，所以以前我哋成日话咧做咖啡做茶饮，可能佢哋嘅净利润大家会觉得比较高啦吓，成本可能2-3元嘅一杯嘢吓，出到街外咧就卖20-30元吓，以前就会觉得好好赚啊。但是其实而家做生意又点只系做产品咁简单啊？吓，你要人哋即系留得住客户，要人哋一直帮衬你吓，其实仲有背后有好多嘅一啲，即系对于顾客嘅一啲情绪价值要建立起身嘅。至于点解好似喺我哋广东地区，我话一啲嘅茶饮店、一啲嘅咖啡店，执咗又开，开咗又执，执咗又再开咧？吓，点解大家都咁中意做茶饮咖啡咧？稍后翻嚟又继续同大家简单去讲讲。
1: 暑假补贴嚟啦，牙齿矫正疑难，三高缺牙嚟禅医口腔，即刻预约立减2,000元，电话83132226，微信搜禅医口腔挂号。
2: FM92.4 周末点唱节目点点情意，可以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3: 只需要下载佛身架，在首页下方点击花生 FM 板块，选择924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下你的点唱名单和祝福话语，在周末时间的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2: FM92.4 逢周末中午1点到2点，点点情意，凭歌记忆，
3: 提前点，周末听，快啲嚟预先抢位，点歌俾你嘅亲朋好友啦！
4: 塞车、眼粉、OT 冇晒点，
5: 饮完 double shot 即刻变身 Superman。
4: 非常有趣，你嘅非常任务补给站，逢工作日中午1点，一齐同咖啡豆开 party 啦！

见到翻工上蛇王咧，佢话我妹出咗世之后啊，佢成日都追住我叫阿哥咁样，系有一段时间咧，成屋企嘅花名咧，佢自己个名就变咗阿哥吓，咁啊叫佢阿妹咧就全家都系叫阿妹。咁啊，但系咧佢就话后边有一次咧，佢嫲嫲就话。即系话佢老豆啦吓，就话你做老豆嘅叫个仔点可以叫阿哥噶咁样吓，咁所以后屘咧就应该改咗后啦。咁啊，仲有匿名嘅用户咧，佢就话如果要血脉压制嘅话，就叫全名啊。啊，即系有阵时咧好地地嘅时候，可能叫猪仔啊，即系叫一啲 B B 啊吓，啲爱称啊。但系如果真系好嬲嘅时候咧，有阵时真系会叫佢全名，甚至乎好大声咁叫吓。咁啊，仲有一啲嘅朋友仔，佢就话下午好啊吓。通常咧，广东真系有好多啲各种各样对于小朋友嘅叫法嘅，比如话细佬哥啊、白燕星啊、靓仔啊、乖仔啊、妹钉啊、豆钉啊、叉烧啊、马骝啊、蛙鬼啊、膝豆窿啊等等啦、啊，咁样吓。楼下有个仲搞笑，叫婶仔。咁啊，有人话叫大弟。啊！即系大哥都唔够啊，要叫大弟。喂，起床啊，大弟，食饭啊，大弟咁样。确实咧，我哋粤语文化真系博大精深啊！各种各样你谂到嘅谂唔到啊，又或者根据唔同嘅情绪吓、啊，对于小朋友都会有唔一样嘅叫法。系啦，啱先节目咧就讲紧就话，去到2026年嘅七月咧吓，我哋全国嘅茶饮嘅门店数量当中吓，广州咧就占据咗全国嘅城市当中茶饮店嘅数量系最多嘅吓，去到12000多间。咁但系反观2025年咧，即系一年前咧，这个数字系14000多间。所以咧，其实一年嘅时间里面，虽然有无数嘅新鲜嘅茶饮店啦。就新开啦咁样，但系同时亦都有无数嘅茶饮店结业吓，有一年里面咧，可能就系负增长咧，就达到差唔多2000间嘅咁样。咁有啲网友就会话啦，点解咁难做，都仲系咁多人开咧咁样吓？啱先其实都讲到啦，首先从账面上嚟睇咧，其实做茶饮或者做咖啡嗰、那个毛利系相对比较高嘅。咁亦都有啲业内人士咧就计过，就话一杯茶饮咧，佢个原材料成本咧，即系可能讲紧系3-5元嘅啫。咁啊，但系售价咧就去到10-20元啦。啊，毛利率咧普遍去到65%-75%。啊，佢好明显咧系高于一啲餐饮嘅正餐啊，或者做便利店啊，或者做其他嘅服装行业。咁、啊、所以好多如果真系话新鲜出嚟想做。生意开间小店嘅话，可能就系会睇到呢个毛利率咧，就受到吸引啦。吓、啊、咁，但系事实上点解而家咁难做啊？系一方面咧，外卖平台有大量嘅抽成啦，咁啊门店嘅铺租啦、水电啦，吓、啊、点样喺平台上做推广啦，同埋一啲物料嘅耗损啦，吓、啊、咁、啊、其实呢啲都要计埋喺入边嘅。所以就千祈唔好觉得话茶饮店咧就真系好好赚啊咁样。另外咧就系、是、做茶饮，佢嘅入行嘅门槛就系比较低啦，即系佢就唔同你开间餐厅，你仲要请厨师，啊一唔系自己仲要考证啦，要去学厨啦咁样。开茶饮门店咧，佢就唔需要掌握话太复杂嘅厨艺，啊而且如果你系加盟嘅话咧，仲有晒全套嘅标准化嘅原料同埋操作流程添，所以你话短时间想开铺。又真係好快速上軌道嘅話咧，好多朋友就會選擇呢啲加盟一啲茶飲嘅小店啊，咁啊覺得就簡簡單單幾萬蚊就可以起步啦咁樣啊，亦都係一啲相對嚟講低成本創業嘅一啲選擇嚟嘅。咁但係當然啱先都講到啦嚇，開一間茶飲店咧，其實佢嘅經營風險係被嚴重低估啊。有好多倒闭嘅门店咧，佢都会有几个集中嘅原因啦。啊，一嚟啱先讲到啦，外卖嘅内卷，啊你唔做又唔得，又抢占唔到个市场。其次咧，有啲门店选址上可能会有所失误啦。啊，即系冇精准预判到自己嘅人群，即系受众人群同埋选址啦。又或者对于外卖嘅运营，对于门店嘅经营就唔系咁了解套路。
咁有啲咧会喺新手保护期，即系开店嘅头三个月之后，啊，因为冇即系冇稳固好自己嘅一班熟客，啊，就会导致后续客流量咧就断崖式下跌啦。啊，所以点解咁多网红店可能头几个月咧都好多人排晒长龙，啊，咁后续可能年零两年咧就见到关咗门啦，啊，都系有呢啲嘅原因存在嘅。系啦，咁啊，望望大钟嘅时间已经去到1:59，吓，我哋今日嘅节目时间咧亦都差唔多啦，吓，听日就系小周末啦，啊，我哋听日再见，拜拜。

0: 下午两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参半生效护理牙膏套装，每支足足180克大用量，两款分工搭配使用。
3: 科研白牙膏自带洁净因子，双效净齿，净清新牙膏添加口腔益生菌，护齿护牙，持久清新口气。
2: 面蜜泡沫深入清洁齿缝，瑞士调香茉莉清茶淡雅香型。
3: 29.9元到手三支，更有超值套组55.9元到手六支，快啲嚟放心好物小程序选购啦！
4: 夏季装修节又嚟啦，想装修一步到位，快嚟加天下广场。
5: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6: 924路方，
7: 首先看一下缓慢路段，看到桂湖路桂江铁路桥往桂城是不好走的，海八路五鸭口大桥往广州慢吞吞，105国道飞马跨线桥往荣桂也是不好走了。高速方面就看到了广佛高速沙冲路段往广州，南二环李家沙大桥往南沙都是慢吞吞的。提醒各位，南海狮山机场大道罗村月湖台路段的双方向主道呢有全封闭施工，途经车辆请走辅道或者绕行兴业路、桂丹路，工期到月底的。欢迎登录佛山家的花生板块来查路况和报路况了。
8: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9: 晚晚温德舞，日日好逍遥。
10: 佛出游暑假亲子四日纯玩线路，高州、信宜、花洲三间温德舞轮住摊。
9: 仙人洞瀑布烧暑纳凉，湖光闪闪嘅露天框打卡出片。
10: 慕名特色餐，温德舞欢迎宴，海鲜自助晚餐，日日美食不重样。
9: 一次品味粤西三城，亲近田园乡间，沉浸小镇烟火气。
10: 团费都系899一个人玩四日啦！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
11: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12: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请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11: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12: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13: 大家平安舒心。

0: 保安康。
1: 他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2: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1: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2: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继续来到暖男生活派，我是薛伟。今天来分享到的私信是来自这位听众啊，可能也跟很多人的感情困境相似哈。他说呢，我们两个人互相喜欢，相处特别舒服，三观契合，聊天合拍，不管是精神共鸣还是身体吸引力都存在。在日常相处当中，他对我事事有回应，句句有交代，每天都保持着密切的聊天，从来不会冷暴力，也不会敷衍我。可是呢，只有我自己知道了，这段关系呢，始终卡在喜欢，还是上升不到爱啊。我已经彻底深陷进去了，很爱他，很在意他，满眼都是未来哈。但是他呢，迟迟不肯说出一个爱字。他很坦诚地告诉我说，我对你只是喜欢，不是爱啊。他没有占有欲，没有非要在一起的那个执念，也没有想要保护我、为我兜底的冲动。所以这位朋友就想不通了。

这位朋友说，我一直想不通，明明他对我很好啊，很温柔啊，为什么就是不爱我呢？哈，我问过他的顾虑啊，他说呢，自己曾经得过抑郁症啊，内心呢是极度的敏感，不相信人性，不相信长久。再加上呢，我们是异地，而我本身呢也有年迈的父母要去赡养，种种现实跟心理的阻碍呢，让他无论如何都没有办法让自己真正的爱上我。那现在呢，这位朋友就很迷茫了哈，他到底是什么心理呢？他是不够喜欢，还是害怕责任呢？到底在怕什么呢？啊，而我呢，作为深陷其中的一方，到底应该怎么做呀？既能够让彼此相处舒服，又能够让这段关系走向一个好的结局呢？来，请教一下各位哈，如果是你陷入这样的关系当中，你会怎么做？

0: 相信呢，有的朋友听完这段描述之后呢，会有些共情哈。我们总是以为爱而不得是对方冷漠、敷衍、变心，可是最磨人的是温柔的不拒绝，真诚的不推进啊。他很好，很温柔，很靠谱，却唯独不敢爱你。那我们今天就来讲这段让人纠结的感情了啊。可先说一下这个可能的结论哈，他不是不爱你，也不是吊着你，他可能是真的不敢爱哈。好了，也欢迎各位来留言分享一下，你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一个人呢？对你都很好，事事回应，相处也很治愈，但始终只是喜欢不敢深爱。你觉得不敢爱的克制是善良还是另外一种残忍呢？如果是你深陷其中的话，你会选择温柔陪伴还是及时抽身止损呢？欢迎各位来留言一下，稍后见啦。
1: 八月十四号，佛山粤剧院大剧场上演当代舞剧《途经》，青年舞者舒雅用竹鸟同孙子打造出温润雅致的舞台意境，重新感受身体最纯粹的力量。各地舞者一齐共创，透过肢体演绎人海中每一场转瞬相遇。微信手花生微飘移，即刻抢飞啦！
2: 国际咏春拳大赛指定新能源合作单位，广东伟普新能源投资集团，光伏、储能、充电桩工程，找伟普新能源。
3: 他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4: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3: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4: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0: 继续回来暖男生活派，看各位留言啦啊！看到江湖一姐说，这不是你自作多情吗啊？还有八该一反对说，如果还想继续的话，就不要抱有什么期望了。有时候呢，没有终点或许也是一个终点，既然这种情况相处得舒服，那就保持原状吧。现在这种情况呢，从某角度来看还胜于结婚呢啊！谢谢各位的留言分享。

人见人爱的陈小姐说，可能现在以她的局限，她的能力，只能这样来爱你，只能给你那么多。

可能很多朋友都会好奇说，为什么呢？为什么他只敢说喜欢而不敢去深爱呢？可能他过往的那个心理的创伤让他丧失了爱人的底气吧，因为他曾经得过抑郁症嘛。不信任人性的人呢，对待感情最明显的特征就是极度的清醒啊，极度的克制啊，极度的自我保护啊。他们可以享受陪伴，可以接受温柔，可以对你很好，但是呢不敢交付真心，因为在他的认知里面呢，动心就等于受伤，深情等于失控，投入等于反噬，所以呢他刻意保持一个安全的距离，我对你好，但是呢我不深爱，我陪伴你，但是我不占有，我真心

惜当下，但是呢，我不承诺未来。没有爱就没有软肋，没有执念就不会崩溃。对你事事有回应是他的善良跟修养，他不敢说爱是他的心理防御，还有一个自我保护。

另外你也讲到了，因为你们是异地啊，还有一些现实的压力啊，让他不敢轻易去承担责任。因为喜欢呢是很轻松的事情，只要相处开心，彼此舒服就够了。但是呢，爱是一个责任来的，是奔赴，是兜底哈，是不管风雨我都要和你走下去的一个决心。他很清楚哈，你们之间隔着距离，而且呢你也带着一个家庭的负担哈，要赡养年迈的父母。一旦承认爱的话，就意味着未来要共同扛下压力，要跨越距离，要承接你的人生。那他不是逃避你，而是逃避一个沉重的现实的后果哈。他可以陪你度过细碎的日常，但是他暂时没有勇气，也没有力量去承接你的人生，去扛起你的压力，兑现不确定的未来。他的克制其实不是不够喜欢你，而是他真的扛不起这份沉甸甸的爱。

杏仁露说，只讲喜欢不讲爱是因为怕负责啊，就那么简单。我也遇过这种人，所以呢我选择放手了，不抱怨了。

0: 好了，欢迎各位来留言分享哈，你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一个人呢？对你很好，事事回应，处相处的也很治愈啊，但是始终只是喜欢，不敢深爱。你觉得不敢克制的这个不敢爱的这个克制啊，是善良还是另外一种挑战，另外一种残忍呢？哈，如果你深陷其中的话呢，你会选择继续温柔陪伴，还是及时抽身止损呢？欢迎各位来留言分享。
1: 下午2:30。

0: 暑假去旅游，跟住佛吹游，
1: 两情相悦，限量上线，打孖入住珠海横琴悦春酒店同东莞松山湖悦榕庄，仲有盲盒惊喜，升级阳台私家泡池房型。
0: 打卡松山湖华为小镇外景，特设悦榕庄旅泊，环湖骑行，定格开心瞬间。
1: 周六出发，写意度假，
0: 仲有广州融创玩水玩雪酒店套餐，299

0: 片多云为主，局部有雷阵雨，高温天气重返。
1: 阴晴预报。
0: 夏日炎炎，无论是小朋友居家休闲出门游玩，还是上班族午后解乏晚间追剧啊，清爽不腻健康解馋的小食饮品呢，都是刚需来的。那今天跟大家开启专属夏日好物专场，推荐美鲜说三大爆款饮品零食啊，是低卡清爽方便百搭，全家老少都非常合适啊，轻松解锁夏日清爽滋味。那首先第一款是宝妈必备的便携果蔬汁，那很多小朋友挑挑食啊，不喜欢吃水果，那这款的手提装果蔬汁就可以帮你解决难题了。开袋即饮，不用去清洗食材，也不用费心去这个榨汁，细细一包小小的啊，轻松便携，放在书包，放在这个随身带都可以啊。出游啊，上学呀，户外活动啊，都可以随时喝，跟小伙伴去分享呢，也十分方便的。但是呢，它有一个好处很特别，就是呢，它摒弃了这个重甜腻的口感啊，口感清爽解腻，没有普通的这个鲜榨果汁的残渣哈、啊。配料表呢是很干净纯粹的，喝得到果蔬的天然清甜回甘。那一共有羽衣甘蓝、芒芒胡萝卜，还有红石榴三种口味，覆盖全家口味的需求，低卡轻负担，放心饮用零压力啊。那现在呢，福利超低的哈，一提十袋只需要55元，还多送一袋随机的口味，到手呢一共是11袋，两提是99元，加赠两袋啊，足足22袋，够你夏日畅饮的啦。那接下来要推荐的是夏日补水好物，美鲜说的冻干柠檬片呢。很多的街坊呢不喜欢喝白开水的，那这款的柠檬片就是救星了。精选优质的柠檬中段果肉，采用先进 FD 冻干锁鲜技术，牢牢锁住新鲜维 C 还有果香。区别于普通的烘干柠檬，口感呢是鲜甜不苦涩的。更难得的是配料表非常干净，只有纯柠檬一种原料哈，没有白糖，没有添加剂啊，健康又纯粹。独立铝袋保潮啊，防潮这个保鲜，冷热双泡都可以的，居家呀办公啊都适配哈、啊、搭配红茶气泡水就能够自制高颜值夏日特饮啦。现在三盒只需要49.9元，还免费赠送专属的玻璃杯，性价比是直接拉满。那最后登场的就是美鲜说的王牌爆品黑糖珍珠奶茶桶了，真正做到真茶真牛乳啊，用料十足，甄选西兰红茶搭配纯正的牛乳，茶香醇厚，奶香浓郁，搭配 Q 弹弹牙的这个木薯珍珠，口感层次丰富，地道的港式风味啊、丝滑不齁腻哈、啊，一桶足足有10杯装，满足长期的解馋需求。现价呢是68元，还额外加送两条西兰红茶的牛乳茶，还有专属叠加福利哈、啊！购买美鲜说全系产品，每单赠送一条牛乳茶，满49元啊就送茶园小饼啊，优惠多多。三款好物呢，兼顾了健康、口感跟性价比啊，夏日补水解馋，休闲一站式搞定。想要囤平价清爽的夏日零食饮品的朋友呢？马上来到微信搜索一下放心好物，进入到购一丝欢乐购的专区去下单，解锁满满的夏日幸福感。也可以在佛山加 APP 的花生板块找到暖男生活派的直播间，在这个传媒优选的按钮去点击下单了。我们稍后再见。
1: 放心恩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2: 有人话夏天最好的状态不是穿搭几咁时髦，而是面料舒服透气舒适。告别夏日穿搭焦虑，从一套舒适的贴身衣物，一条透护气的裤开始。
1: 首先同大家推介女生夏日刚需贴身好物，这一款仙气内衣主打透气亲肤，轻薄柔软，告别厚内衣的闷热和黐立立，无钢圈的设计搭配点胶果冻条软支撑，不会立住立住，夏天着真的好适合贴身呵护，细节必须拉满。同款双蚕丝羽感内裤，性价比拉满，抵档采用双蚕丝材质，升级符合行业标准的10A级工艺，裤身是44针细腻冰丝面料，轻盈丝滑，亲肤柔软，温柔贴合肌肤，还贴心做了双版型选择，中腰款89元7条，高腰款都只需要99元7条，日日换双款都不心痛，内搭搞定，外穿夏日百搭神器，即刻安排翻工行街都适配的莱塞尔亚麻阔腿裤，贴心推出长裤9分裤双版型，适配多种身形，面料融合莱塞尔垂顺轻盈，黏纤柔软亲肤，亚麻透气清爽，上身

0: 软糯顺滑，夏日着唔容易焗汗滋身，裤型挺阔有型，影相好上镜，特惠价只需69蚊。
1: 最后推介一条男女都适配镜呢一款冰封茶包裤，一条集齐防水防晒，透气轻薄，多重优势，细节非常之贴心，加深大拉链嘅口袋，平时运动啊、行街啊、跳跌啊都唔使怕跌嘢，安全又实用啦。蛋扣腰头设计，一扣就锁，轻松自由调节，穿着方便又唔勒肚，无论系日常通勤啊，定系话家居休闲、户外轻松运动都非常之适合啊！单条优惠价78蚊，超值价两条咧先138蚊咋，仲有更多清爽入夏应季好物，防晒穿搭、纳凉装备、出行好物，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选购啦喂！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2: 他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3: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2: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3: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今天节目的话题来自一位听众的私信啊，他说呢，跟一个男孩子相处非常舒服，三观契合，聊天也很合拍哈、啊，在日常生活当中也是对自己事事有回应，句句有交代的。但是呢，始终这段关系卡在喜欢上面，那对方说，哎，不爱他。

他说没有占有欲啊，没有保护欲啊，其实不是他冷淡啊，是他刻意在自我剥离一些情绪。很多人以为他没有占有欲就是不在乎咯，但是其实呢恰恰相反，由于受过心理创伤啊，所以呢他克制欲望，剥离执念是他们的保护自己的方式。他不敢对你产生强烈的牵挂呀、执念啊、保护欲啊，因为一旦有了就代表失控了啊，代表投入了，代表受伤了。他宁愿保持清醒，保持松弛，保持适度啊，也不愿意让自己彻底沦陷进去。所以你发现他的状态呢是很矛盾的啊，温柔但是不深情，陪伴但是不捆绑，珍惜但是不奔赴啊。这不是养鱼也不是备胎，是他真的卡在自己的心理障碍跟现实的困境当中走不出来，不敢往前走了。当然如果各位有不同的意见和看法的话呢，也可以来佛山家 APP 找到花生板块，在暖男生活派的直播间当中来留言说一说的。

正义的阿弗拉说，如果我是那个男生，我会选择分手，让女孩子幸福，找一个真正爱她的人，不要拖着她哈，因为放手也是一种爱呀哈。可是现在是这个女孩子，她舍不得放手啊，她是投入其中啊哈。很多人也会问说，既然那么难，为什么不干脆放手呢哈？因为他们相处是真的很舒服啊，也是真的心动，舍不得也是真的哈。她贪恋你的陪伴，贪恋你的治愈，贪恋跟你在一起的松弛感，但是呢，又突破不了的是自己的心理壁垒，也跨不过现实的障碍哈。她想拥有温柔，但是不敢承接沉重啊，想要陪伴却不敢承担余生哈。那讲到这里，问题又来了，作为深陷其中的很爱对方的那个人该怎么做呢哈？有朋友支招吗哈？我觉得首先要停止逼他说爱吧哈，不要逼他去表态了，不要逼他承诺，也不要逼他给答案。对于心理敏感还有缺乏安全感的人来说呢，畏惧压力，他们这样的人呢，就是逼迫是一个后退来的，追问呢也是一个逃离来的。你越用力越渴望越想要结果，他就越恐惧越退缩越封闭哈。那其次呢，自己要调整一下心态去接受现实了，他现在的上限就是喜欢呢，不是爱啊。不要用你的深爱去对标他的喜欢，也不要用你的执念去绑架他的克制啊。你可以继续珍惜相处的时光，但是不要单方面透支期待了，不要透支情绪，透支真心啊。

另外呢，你也要把节奏放慢啊，把心态放平啊，做到顺其自然，温柔陪伴就好了。这类人的心呢，是追不出来的，而是治愈出来的。他不信任人性嘛，那你就稳定的去陪伴他。他害怕压力，你就轻松的去相处。他畏惧未来，那你就好好过好当下就好了。

0: 当他慢慢被治愈啊，慢慢相信人性，慢慢有能力去对抗现实压力的时候，他的心呢才会一点点打开，喜欢才会有可能慢慢升华成深爱。
1: 暑假去旅游就找佛趣游，
2: 内蒙山西两省联游，文昌直击火箭升空，震撼场面。
1: 晚晚入住温都姆，粤西四日亲子爽玩，仅需899。
2: 地鼠就去长白山、盐吉逛街、云春观三角。
1: 大蛙就拣崇左，邂逅白头叶猴、粉海豚，打卡得天跨国瀑布。
2: 佛山直飞舟山、普陀山自由行套餐，静心祈福，随心自在啊！
1: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搵校服叉烧包抢暑假哈。
3: 他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4: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3: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4: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0: 最后我想说呢，他可能不是不爱你，他只是暂时没有能力去爱你。温柔的陪伴已经是他目前能够给出的最好的全部了。他不敢许诺，不敢奔赴，不敢深爱，是因为心里面有伤痕，前路有迷雾，现实有压力啊。你要做的不是拼命去索取爱，而是安静的陪伴，温柔的治愈，耐心的等待。能够治愈他呢，从来不是追问跟逼迫，而是长久的安稳跟坚定啊。如果未来他慢慢突破心结，扛起责任，你们自然会双向奔赴，修成正果。如果终究跨不过山海跟心魔的话，至少你也认真爱过嘛，温柔陪伴过嘛，不留遗憾，体面退场了。喜欢是当下的温柔，而爱呢是余生的勇气来的。给他一点时间，也给自己一点松弛。最好的结局呢，往往不是逼出来的啊，是要慢慢来，慢慢暖，慢慢治愈，慢慢相爱哈。前提是你还愿意投入下去。

0: 下午三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从歌神许冠杰到谭张争霸，四大天王，港乐时代男神辈出。
3: 继比咪 Beyond 派对大获成功之后，中年好声音萧华坚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火热开唱。
2: 从浪子心声唱到紧急联络人 ，N 首港乐男神嘅经典金曲，梗有你有歌。
3: 九月十九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横跨五十年，港乐超经典。
2: 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飘儿扑飞啦！
4: 九二四号房。

0: 下午好啊，各位驾车人士，三点钟嘅时候啦，同你关注下最新嘅路面状况。呢个钟数见到佛山大道佛山大桥往大沥方向慢紧，广佛路嘅斜边路口往蓝石方向车多，归和路桂江铁路桥往桂城方向唔好驶，像海白路五丫口大桥往广州嘅方向咧，经常都系摆车展嘅。高速方面，见到广佛高速沙涌路段往广州方向，以及南二环李家沙大桥往南沙嘅方向都系拖沓啊。最后提醒翻你，南海女水环镇南路北沙路口往大石方向有违闭施工，过往车辆请减速通过或者提前绕行啦。工期预计会去到九月中嘅。欢迎登录佛山街 APP 嘅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一路顺风啊，各位。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想要消暑解油腻，整翻盅五年草龟龟板加十味草本熬制嘅真龟苓膏啦，口感软滑，甘而不苦，温润顺喉，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啊！仲赠送埋炼乳同埋白砂糖添，滋味价88蚊，到手入八盎。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
3: 八月嘅热浪扑面而嚟，系咪觉得身体被掏空？
4: 唔好俾高温打败你嘅好心情，点点诚意八月特别策划，非常夏日消暑一下，清凉上线。
3: 呢个夏天，我哋想听你讲讲，
4: 改一口透心凉嘅冰镇西瓜，
3: 改一场突如其来嘅痛快阵雨，
4: 或者嗰个令你谂起就觉得心静自然凉嘅人。
3: 无论系匿喺空调房入边嘅周末，定系黄昏江边嘅嗰阵微风。将属于你的消暑妙招和清凉故事发给我们，
4: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通过文字或视频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3: 这个夏天让我们一起非常夏日消暑一下。

0: 啲纸箱摆去边啊？
1: 个走廊堆唔晒，就堆去楼梯间嗰度系啦。
0: 唔得啊话，喂，走廊同楼梯间系消防通道嚟噶、啊。
2: 咁做其实好危险噶，办公室楼道堆放杂物唔单止阻人出入，万一发生火警，更加阻碍逃生。梯间楼道要通畅，消防逃生有保障。
3: 92.4路方。
4: 晏昼咁多路有记，嚟到咗3:30打后，关注最新一拍嘅路面情况。嚟睇下缓慢嘅路段啊，佛山大道塘头立交往大叻，广佛新干线嘅联河路口双向，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往桂城，海白路嘅五丫口大桥往广州，乐松大桥往乐松，105角道嘅三红旗大桥往中山嘅方向，西郊大桥往容归。以上提到嘅路段都需要大家收收油啊，再俾多啲耐性。嚟睇下高速方面啦。广佛兆高速吕水立交往广州，广佛高速的横沙路段往广州，南二环的李家沙大桥往南沙的方向。以上提到的路面都需要大家互相忍让一下了。也都欢迎咁多位可以登录佛山家的发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
5: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6: 8月14日，佛山粤剧院大剧场上演当代舞剧《途经》，青年舞者舒雅用竹鸟同孙子打造出温润雅致的舞台意境，重新感受身体最纯粹的力量。各地舞者一齐共创，透过肢体演绎人海中每一场转瞬相遇。微信手花生微飘仪，即刻抢飞啦！
7: 夏日炎炎似火烧，游泳玩水兴致高，
8: 预防溺水警钟敲，这份锦囊请收好。
7: 磨刀不费砍柴工，热身运动不能少，
8: 拉伸手脚转转腰，避免抽筋靠这招。
7: 水中千万别打闹，遇到危险大声叫，
8: 顾己及人互关照，保障安全多欢笑。
9: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4: 好啦，再嚟刷新天气方面嘅消息啊！预计从今日晏昼嘅2点钟啦，去到夜晚嘅8点，佛山系晴间多云啊，偏西风1到2级，气温系28到36度，相对湿度50%到85%。

0: 暑假补贴嚟啦！牙齿矫正、疑难、三高缺牙、嚟蝉衣口腔，即刻预约立减2000元。电话83132226，微信搜蝉衣口腔挂号。
1: 国际咏春拳大赛指定新能源合作单位：广东伟普新能源投资集团。光伏、储能、充电桩工程，揾伟普新能源。
2: 各位老友记，加上喺佛山，你知唔知每个月嘅新能源车卖嘅销售渗透量已经系超过咗60%噶啦。但系都仲系有好多新能源车嘅老友咧，经常诉苦，话出去揾街充咧，拣平价时段，经常抢唔过人哋，揾唔到桩，只能够逼一啲贵价嘅时段，成本冲冲冲咁上嚟。但系今日咧，为大家推介能效天眼7000瓦嘅家用智能充电桩，帮大家从根源解决充电问题。特别系有私家车位、小区固定车位嘅路友都可以安装。而家买车嘅话，好多品牌冇送充电桩，要你自己买嘅话，欲知都几千蚊起步。所以今日我哋为大家带嚟嘅能效天眼充电桩啦，同主流车企原厂配套同源嘅机型，通过国家3C新国标嘅权威认证。市面上边99.99%嘅纯电插电混合动力嘅新能源车，全部兼容适配。小区物业报装、供电所验收流程，我哋会提供全程支持，好顺畅。最得意嘅就系佢可以有两种模式，一种系自用模式，大家明啦，自己充电；仲有一种闲置共享，自己日常充电除咗够用之外，若果日头或者

长期用都冇问题嘅。整机超长五年嘅官方质保，配套两亿保额，过程出现设备故障，全部有保险理赔帮你兜底。充电嘅方式支持刷卡啦，手机 A P P 又得啦，数码又得啦，甚至乎即插即充四种启动模式。若果平时大家要买呢只装嘅话啦，包埋安装，原价要2500蚊以上嘅。但系我哋嘅唱价车主俱乐部小程序，帮大家争取到全套全包价只系需要1688，套餐仲包含30米嘅国标纯铜线缆，同埋专业师傅上门勘察、安装、调试，比啲乜多多啊乜宝仲要平噶。所以若果拥有私家固定车位嘅各位新能源车主，快啲喺微信搜索唱价车主俱乐部呢个小程序，打开之后咧，揿揿升级改装，然后揾到家用充电桩呢一栏，落咗订金之后咧，我哋就会有专人帮你预约上门搞掂噶啦。

0: 引擎轰鸣，全速破界。
1: 同车时代 2.0 集结大湾区一众爱车老友，一齐打造玩车、揸车、出游全维度世界。
0: 无论你是家庭出行定是改装爱好者，
1: 无论你想在大气电波实时收听定是在视频直播快乐互动，
0: 我们都会以全局视野拆解车市百态，用独到行业见解
1: 打造大湾区车主公认的权威汽车节目。无车不欢，极速再飞驰。
0: Hey Automan， 同车时代现正热播中。
2: 好啦，嚟到咗礼拜四晏昼嘅同车时代节目当中啊，咁都喺下午好啊，我系阿聪。咁除咗你喺924啦，可以听得到我哋节目之外啦，咁多位都可以嚟到我哋嘅视频直播间当中一齐倾倾偈噶吓。咁啊，欢迎晒嚟到我哋同车时代啊微信嘅视频直播间嘅所有朋友仔啊。有啲人咧就话啦，喂，阿聪少，咁啊同车时代 2.0 改版之后啦，其中有一个环节啦，我自己啊感觉上咧都好感兴趣嘅其中一个环节啊。咁啊讲紧咧就系礼拜四晏昼啦，我哋都会邀请到啦啊嚟自伟恒律师事务所嘅呢一种呢个律师代表啊，嚟到我哋直播间当中咧，解答翻我哋咁多位车友喺遇到咗一啲维权纠纷当中，应该点样处理嘅？咁我发现咧，有啲朋友咧喺我哋后台啊留言嗰阵时候，好客气。包括已经系好有善意咁嘅，因为佢哋只系讲咗系某一个品牌啦，系咪？但系连个店家个名啊，即系经销商嘅名啊，又或者我哋讲紧嘅门店嘅名咧，佢哋好隐晦地咁样讲，真系好善良嘅我哋呢班听众。咁但系咧，其实唔怕嘅，如果系下一次，如果大家真系仲有呢啲维权纠纷嘅问题咧，不妨其实可以将呢个店家个名讲出嚟。只要大家所讲到嘅案例啦，都系真实地、客观地去反映翻自己诉求嘅，我哋都希望通过律师嘅俾出专业嘅法律意见啦，亦都帮助到大家解决翻一啲喺纠纷当中嘅问题。好啦，咁事不宜迟啊，今日咧阿聪都邀请咗啦，嚟自佛山伟恒律师事务所嘅资深律师阿黄新海律师。你好，我们的王律师，来，请自我介绍一下吧。
3: 你好，聪少，我是来自北京市伟恒佛山事务所的王新凯律师。
2: 嗯。
3: 大家好，
2: 系啦，咁啊，阿黄律师咧就话：，喂，聪少啊，第一次上节目，可唔可以讲啲即系大家轻松少少嘅话题咧？我话：，哇，黄律师，即系遇到呢啲烦心事咧，都好难轻松得落嚟啊！诶，黄律师，我想问一下，平时呢，您会负责哪一类的这个维权的官司为主呢？
3: 实际上我本人也是佛山市消费者委员会的律师团的成员。
2: 嗯，
3: 基本上呢有遇到一些这个家具类啊、食品类啊，还有我们的各种的一些消费合同类的纠纷，实际上我们也都有帮忙处理。
2: 嗯，咁啊啱晒啦，同汽车都有关啦，系咪？汽车维权你都有曾经涉猎过吓。咁多位，即系除咗啦，你可以喺大气电波听得到节目啦。如果有任何问题想线上咨询嘅，都可以喺微信搜索同车时代，揾到我哋嘅微信视频直播间。咁同时咧。

0: 在我们佛山家的这个花生版面当中亦都是有个互动的板块的。那随时欢迎大家在线进行互动。好，事不宜迟，即刻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车友维权帮。
1: 买车用车有问题冇人帮，使乜惊啊？律师在线撑场，纠纷即时协助。呢度系车友维权帮。
0: 好啦，即时到进入到我哋嘅车友维权帮嘅环节当中啊，跟住落嚟讲嘅所有案例咧，都系通过我哋上个礼拜搜集到我哋班车友嘅各样嘅疑问啦，啊整理咗之后咧，交俾阿黄律师啦，进行一个相应地解读啊。咁啊，咁多位，如果你哋真系喺用车啊，或者系我哋讲紧喺售后当中遇到嘅一啲消费维权嘅纠纷咧，咁都可以啊嚟到同车时代嘅微信公众号进行报料。喺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下拉。菜单栏当中会有一个车主服务的，你点一点入去，有个车友维权的环节，将你遇到的烦心事用文字的形式话话俾我哋知。咁我哋每个礼拜四晏昼嘅3:30到4:30都会邀请啦伟恒律师事务所嘅律师啦上到节目同大家进行解答。好啦，那么王律师，我们事不宜迟了，马上来我们的第一个案例。
2: 好的，
0: 好啦，第一个案例呢是嚟自佛山嘅陈生。咁话说咧，陈生旧年7月买咗一部比亚迪嘅宋，跟住咧喺京东一间第三方嘅店铺啦，使咗1900元装咗啦一整套嘅底盘护板啊，总共有5块嘅。咁啊约咗啦京东养车线下嘅门店进行安装。OK， 咁啊装完冇几耐啦，大镬啦！个底盘叮咚隆咁就开始异响咯，咁佢去到比亚迪嘅 4S 店啦，去 check 一 check， 咁师傅咧就话啦，嗱，肯定系你个护板问题啦，系嘛，紧咗下拧咗下个螺帽啦吓，异响就消失咗嘅，咁啊，阿陈生咧谂住，得啦，咁呢个问题解决咗啦，点知1个月之后咧又再响翻，然后咧佢再去京东养车嗰度进行加固，加固完之后咧又冇事啦，咁啊点知又过多2个月第3次异响，咁佢拆开一睇咧，就发现原来系其中一块护板固定位置系断裂咗嘅，冇办法啦，要全部拆晒，用唔到。咁从装上去到拆落嚟，亦都系3-4个月嘅时间。咁陈生咧就尝试揾个京东平台啊，平台就话赔1嚿水俾你。啊，揾到商家咧就话有份质检报告嘅，就话产品合格啊，一个崩都唔赔俾你。咁陈生咧就只能够起诉去到法院当中啦。即系本来咧就话找行翻一啲程序啦，点知商家联系唔上，就转为咗普通程序。咁依家佢手头上咧就有乜嘢票据咧？第一个 4S 店嘅检查单，第二样嘢京东养车嘅维修记录，第三样嘢。订单嘅付款凭证，咁之但系 4S 店嘅单据上边系并冇写明呢个异响系由护板造成嘅，所以呢，陈先生就想问我们律师有几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呢，就是他安装这个护板的1900元啊，1900元能不能够退款？现有的证据如果去打官司，这个胜算能有多大？还有普通程序必须请律师吗？
2: 好的，针对陈先生问的这3个问题呢，我们就逐一回答一下。首先第一个，虽然说我们陈先生在这个京东店上买的是5块护板，然后其中1块呢，它是发生了一个异响，而且这个也去找了专业的这个去鉴定，这个。但是那个平台方呢，他们自己也发了一个检测报告，说这个产品是合格的。所以这个证据呢，实际上对陈先生来说是有一点不利。但是呢，我们针对这个检测的结论，其实我们是建议陈先生啊，首先看他那个检测报告，不要说平台说的这个检测报告是什么就认识什么。先看他那个检测报告呢是否有专业有资质的检测机构出具的。这个首先要看看他的这个检测报告的真实性到底合法性怎么样。其次呢， 他这个检测机构跟我们的京东的平台或者说跟这个商家是否有存在一些利害关系在这里面？
0: 哦，你就说他们可能私底下是不是有些什么，
2: 他有可能是一些持股关系啊，这个关联公司出具的这个，那有可能他这个鉴定的这个结论或者检测报告的结论就不一定是客观真实的，所以这个我们就建议先看看这个检测报告有没有问题先。那么关于这1900块钱能不能全退的问题啊，实际上这个5块护板里面呢是只有1块断裂，其余4块是没问题的。那么有的人呢可能认为这个4块可能不好退，只能退1块啊，但是实际上呢我们律师建议其实是可以要求全退的。因为你首先你是这一批一起买的，这5块是一起买的，那么其中呢如果我们能够证明这确实是其中哪怕1块2块有这个产品质量问题，那么我们也可以证明它这是一整批货存在了一个根本违约。
0: 是
2: 你存在根本违约的情形呢，那么根据我们民法典的610条规定，我们可以主张对方就是平台方以及这个商家方他这个构成了根本违约，我们要求彻底的就解除这个协议退款。所以我们认为这个1900块我们认为是可以全退
0: 啊，这个钱可以退的
2: 啊。对，但是呢确实后面还得看就是有没有这个检测报告，有没有对我们有利的证据能够证明确实它这个是存在瑕疵，这个质量是存在问题的啊。还有呢就是可能法院呢他会认为说，哎，你这另外的4块护板你已经用了一段时间，而且另外4块护板如果检测是没有问题的话，那有可能另外4块呢能不能退，这可能是存在一点争议啊，这个得看后面的一个证据。
0: 那其实跟这个陈先生这种情况来说的话，他这个护板如果是要找相应的检测机构来进行那个检测的话，他要自行去找第三方的机构了。
2: 这个实际上可以在诉讼过程中我们申请法院去指定一个第三方的检测平台或者检测公司来，或者可以通过摇珠啊，或者这个如果我们有认识的也可以推荐这个检测公司来进行检测。
0: OK， 好了，他最后一个问题呢就是他觉得如果那个请律师方面他觉得可能流程上面他不熟悉啊，他就想问一下这种普通的程序需不需要强制去请律师的。
2: 原来的话是简易程序，现在是转成普通程序。那实际上就算是普通程序呢，法律上也没有强制说必须要请律师。我们车主呢也是可以自己出庭。但是呢你如果车主就是觉得自己把握不好你出庭的一些情况啊，或者表述啊，然后你想要就是尽量就是专业化的去跟法庭就是表述你的立场跟你的证据的话，建议还是请个律师会更好一点，更稳妥一点。
0: 那如果他不请律师，就好像我们看那些电视剧啊，看电影当中呢，他自己就住在这个坐在这个辩护席上面来进行自辩的这种形式了，对吧？
2: 类似是这样，
0: 类似
2: 他自己就是作为就是自己的代表出庭，然后就自己去向法庭陈述自己的观点跟主张。
0: 好的。所以呢最后也是要提醒大家，像网购的配件如果出了问题呢，也是建议让检修店呢、在工单上面就写清楚，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个故障的产生。因为很多口头呢你万口莫辩，就是没有一个真凭实据，你有录音或者你有白纸黑字，或者是我们在微信上面的一些聊天的记录，也是对自己有利的一些证据的保存。
2: 是的是的，现在聊天记录是可以作为证据来在法庭中使用的。那么就像刚才聪少说的，如果是口头的话，他哪怕是做出了一些判断，这些都不作数的，最好还是要白纸黑字能够保留一下这个书面的证据或者这个记录，到时我们才好向法庭去主张
0: 就是其实万一真的是不好彩了，遇到这种烦心的事情呢，最重要的还是保留好相应的票据，然后呢在我们在维修的过程当中呢一定要写清楚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的，不然到以后的话你很多有理的也说不清。
2: 对的对的，特别是像这种汽车类型的案子的话，法官一般都会特别重视就是到底产生这问题的根本原因是什么所以这个是需要特地去注意保留这个证据。
0: 您觉得像他这种情况他胜诉的概率大吗？如果目前的这种判断的话大概的那个概率，
2: 目前的话我认为还是需要再出一份就是更客观的一个检测报告。有这个检测报告的话就能够 更能够支持这个陈先生的主张、认为这个根本的原因、意向的原因是由于这个平台方商家卖的这个护板的质量不合格问题导致的、这样子才能够让法官更好的支持你的主张。
0: 好的，那亦都希望啦，我哋阿黄律师嘅呢个建议咧，可以帮到阿陈生啊。好啦，跟住落嚟咧，睇一睇我哋仲有一个案例系点样样咧？油车嘅案例啊，呢、个油车案例系保养当中发生嘅，亦都系啦，通过翻我哋同车时代啊呢个车友维权帮我哋收集翻嚟嘅真实嘅情况。咁第二个案例咧，阿车主阿何生，咁佢咧2024年嘅10月份喺大量嘅广汽本田 4S 店，佢买咗部豪影。咁啊，从提车到现在为止咧，佢冚唪唥所有保养咧，都喺翻呢一间 4S 店去做嘅。咁佢机油啊、机滤啊，都讲紧系全部原厂啊。咁啊，结果咧，佢最近就去咗途虎啊做检查，做个 body check 嘅。咁啊，发现咧啲机油格啦、机油尺上边咧好多啲油泥啊。咁啊，何生咧即时啊打电话通知 4S 店过嚟睇一睇，及一及。咁啊，现场做咗测试嘅，咁佢加咗啲新机油入去，咁啊转啊，转咗十几分钟之后咧，咁啊放出嚟嘅油咧都系黑色嘅，咁啊试过用内窥镜咧伸入去睇睇，咁啊发现佢缸体发黑，油泥堆积，咁啊影咗相，包括啦拍咗视频，好啦，咁啊后屘咧 4S 店就话我唔认数。就讲到唔一定系保养嘅问题嘅，咁啊唔同你清洗，唔俾补偿，唔俾说明，就系咁拖住佢。咁啊何生咧，依家就要求佢点做咧？你出具翻书面说明解释，喂，点解呢啲油泥会形成咧？第二个，免费帮我清洗发动机。咁重要嘅就系补偿翻佢多次往返嘅交通费同埋误工费。好了，那就他就想请问一下王律师了。我在全程 4S 店这一台广本的皓影，我去 4S 店保养的，发动机出现油泥的这个情况 ，4S 店究竟该不该负责任呢？
2: 那其实这个问题呢，咱们的这位就
0: 何先生
2: 啊，确实是，如果是全程都是在 4S 店做的保养，那么也没有自己在其他地方也做过这个相关的保养，或者说也没有更换过，自己没有找做过这个其他厂的这个非原厂的机油啊、这些的，那么我们首先来判断啊。但如果是按照何先生的这种说法的话，那只可能对吧？排除这个其他的情形，这个案子呢，就是很大概率你 4S 店你是要去举证，为什么会出生这种情况？因为事实上我们车主在 4S 店进行保养的时候发现了这个问题，就是后面机油会变黑的这个问题呢，4S 店它是有义务要帮忙查清这个原因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这个也是 4S 店的一个义务。
0: 对，
2: 况且呢，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3条规定，实际上我们这个机动车它也是属于一个叫做耐用商品，那么消费者呢，我们在接受到这个耐用商品之后，这个服务之日起6个月内，如果说我们发现这个耐用商品发现瑕疵的，就是我们这个机动车发现这个油机油会变黑的这个情况，有淤泥的这个情况，那么经营者呢，应当承担瑕疵的举证责任。
0: 经营者来主张，这不是车主来主张了。
2: 对对，这个是我们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赋予我们消费者的一个权益。就是 4S 店呢，实际上你应该证明这个为什么出现这个情况，然后是不是你的原因造成的，还是说什么原因造成的，你要负责帮车主去查清这个举证责任，这个瑕疵的问题产生。
0: 那像何先生他主张的这三件事情也不过分吧？他要免费清洗发动机，然后赔偿这些往返产生的交通费。你也知道，可能他的住的地方、工作的地方离那间 4S 店是有一定距离的。那我肯定有时候是打滴滴啊，对不对？然后有时候做一些公共交通工具啊，会产生一些往返的交通费，而且你时间也耗在这里了，外大楼这叫误工费，他也是想申请主张的。然后他的第三个要求是更简单的，要求 4S 店出具加盖公章的书面说明，写清楚油泥的成因和处理方案。像他这三个主张的话，他能够最终就获得他自己想要的需求吗？
2: 是的，这个首先第一个呢，他要求免费清洗发动机，那么如果 4S 店他无法 举证证明这个问题并不是你 4S 店的机油或者 4S 店的服务造成的话，那你确实我们是推定你这个 4S 店是存在问题的，那么你就应该要帮何先生要进行免费清洗发动机的这个责任跟义务。那么第二点呢，那确实前提我们就是说已经确定了这个问题是 4S 店产生的话，那么肯定他相应的是要赔偿我们何先生因为这个事情所付出的这个往返产生的交通费、误工费的这些损失跟成本，这个也是应当由 4S 店来进行赔偿的。但是这个的话，何先生自己得提供一些证据，比如说他这个往返的交通费
0: 发票、
2: 凭证、发票，对对对，还有收据啊，然后以及他误工费他的标准。他是做什么工作的，然后他的收入标准是多少，每一天的工资多少，这个得要他进行一个举证。然后第三点呢，就是是否有权要求 4S 店出具这个书面说明。这个的话其实在法律上呢，他并没有这个强制义务，就是赋予这个我们消费者要求 4S 店出具这个盖章的书面说明，这个实际上法律没有强制性的。但是像我刚才说的，我们的这个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你商家呢，你是有义务要协助我们车主查出这个具体原因是什么样的啊。那如果说商家确实依然拒不出具这个说明，我们自己也是可以去找相应的第三方来进行这个检测，以及出具相应的这个鉴定意见还有评估意见这样子。
0: 我觉得这种案例呢，它也有一定的针对性跟代表性，因为有很多油车包括我自己在内啊，我之前买的油车的时候呢，它 4S 店的那些售后的工作人员呢也会跟我说，我说如果你在质保期之内你不在我们 4S 店去进行保养的话，那万一出现了什么问题，不好意思了，那个车的维修的费用呢你要自己去承担。我觉得王律师您也会遇到这种情况吧，您开车的时候 4S 店也会跟你说啊。但是假如说我们是去到一些有他挂了个牌的嘛，就比如说 A 类的、B 类的这些维修机构，他是挂牌的，有那个合法亮证经营的这种汽修店的话，我们去进行相应的维保，那假如真的是车在质保期之内出现问题的话，我们能不能去合法的维护自己在质保期之内的权益
2: 啊？就像刚才聪少说的，有的他 4S 店会出具这个合同，实际上就是我们法律上说的叫做格式条款，或者说我们的这个通常所说的有一些霸王条款的嫌疑，就它就是不合理的排除了我们消费者的合法权益，那么增加了我们消费者应承担的义务，那么这种条款呢，我们是可以主张这个条款是无效的，那么无论是我们在哪里，只要是有资质的这个店铺，我们去进行维修啊、更换啊或者服务的，那么我们依然是可以，就是你 4S 店只要是你 4S 店的问题产生的，我哪怕不在你 4S 店做，不在你 4S 店去修理，那么你也应当进行相应的赔偿损失的这个赔付。
0: 好，咁啊何生你就唔需要担心啦。如果何生咧或者头先嘅我哋呢一位问到发动机护板嘅陈先生啦，你哋两位嘅问题咧喺律师嘅专业解答之下咧，其实都可以合法地主张翻属于自己嘅权益嘅。咁若然话咧，听紧我哋九二四同车时代呢个车友维权帮，你觉得你自己身边或者你自己身上系咁唔好彩发生咗喺汽车嘅维权纠纷当中，或者售前售后当中遇到嘅烦心事啦，有任何踢皮球嗰啲行为啦，都欢迎大家可以将你嘅真实案例通过翻我哋唯一嘅官方渠道去进行反映嘅。大家都可以喺同车时代呢一个微信公众号当中啊，下拉菜单栏啦会有车主服务嘅。然后大家点一点车友维权，咁可以将你嘅遇到嘅情况啦，系用文字嘅形式发送俾我哋，后台发送俾我哋。咁我哋咧经过筛选咗啦，包括会 fact check 啊，即系会打电话同你核实翻呢个情况。咁然后你愿意嘅，我哋每个礼拜四车友维权帮嘅环节啦，都会邀请律师上到嚟同你解决问题。咁同时啦，你都可以线上去即时互动嘅。咁多位同车时代嘅微信视频号直播间开启互动，另外佛山家嘅同车时代版面都能够互动啊。好啦，咁我哋去报时声音，转头翻嚟继续同车时代。
3: 下午四点，
4: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5: 夏季装修节又嚟啦，想装修一步到位，快嚟加天下广场。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6: 参半生效护理牙膏套装，每支足足180克，大用量，两款分工搭配使用。
7: 科研白牙膏自带洁净因子，双效净齿，净清新牙膏添加口腔益生菌，护齿护银，持久清新口气。
6: 面蜜泡沫，深入清洁齿缝，瑞士调香，茉莉清茶淡雅香型。
7: 29.9元到手三支，更有超值套组55.9元到手6支，快啲嚟放心好物小程序选购啦！

0: 好啦，嚟到咗四点钟打后啊，刷新最新一 part 嘅路面情况。嚟睇下缓慢嘅路段，佛山大道嘅塘头立交往大叻，广佛新干线联河路口嘅双向，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往桂城，海白路嘅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桂丹路嘅中恒酒店对开往丹灶，金竹滩大桥往龙岗，105角道嘅西郊大桥往中山。以上提到嘅路段都需要大家收收油啊，再俾多啲耐性。嚟睇下高速方面啦，广佛小高速女水立交往广州，广佛高速嘅横沙路段往广州方向，南二环李家沙大桥往南沙嘅方向。以上提到嘅路面啦，都需要大家互相忍让一下。亦都欢迎咁多位可以登录佛山家嘅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3: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2: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3: 哈哈，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2: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4: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5: 各位老友记，每日揸车上落班，又或者周末自驾喺部车里面，其实你话想有好心情呢，若果有啲靓音乐咁就正啦。但係好多车友吐槽，哇，原厂出嚟嗰啲音响真係好差喎。唔紧要， DJ Ken 仲有一位好朋友啊，朱大佬啦，经常每个星期都会帮大家拆解音响改装避坑指南㗎嘛。但係好多老友就话几时搞个杀价帮呢，杀咗啦，放心吓。而且唔使全车大拆大出血，低成本就可以提升全车音质啦。头先讲过啦，原车音响普遍都配置简单，啲喇叭拆出嚟一睇，唉，品质差到咩咁。开大啲声啦，人声就发闷模糊㗎啦。低音单薄又冇氛围感，但系咧大部分人又唔识改装逻辑，盲目啦堆喇叭、堆功放、堆器材，求其揾间店仔堆砌安装，前后用几千上万蚊，但系音质依然唔理想，纯粹系交学费啫。只不过陶哥汽车影音朱大佬呢度啦，唔觉唔觉扎根佛山18年噶啦，专做咧就原车原位无损升级安装，大大话话起码都差唔多成万位车主啦，帮佢哋做个汽车音响升级噶啦，而且根据唔同车型原车升。正常结构一对一专业调音，行内讲过啦，三分器材七分调音嘅道理，佢哋把握得非常好，唔会帮你盲目推销高价器材，根据你嘅听歌口味嚟推荐适配嘅套餐嘅。所以今日听歌帮大家争取到朱大佬呢边嘅福利价，大家听清楚啦。第一套叫做新手入门嘅老友鬼鬼套餐，呢个套餐啦全套带高保真喇叭，搭配 DSP 数字功放。门店原价是要5880元的，但是今日在我们唱价车主俱乐部的小程序落单，杀到朱大佬一颈血的了，只是需要2880元而已，额外免费再赠送1200元的四门双层隔音，哇，升级之后人声即刻通透清晰，低音饱满，可以说是第一次升级音响车主的首选来的。而第二套是追求现场沉浸式音质的珠峰纪念版，这个套餐紧要了，全套都是用高端喇叭、大功率的 DSP、 专用的低音炮，全车隔音一次性配齐。而朱大佬现在给到大家的价格是8848元，跟珠峰的数字一样，即是等于对半斩了的。另外还有单独的四门四轮隔音套餐，门店原价要5688元，在我们的小程序特惠价只是需要2880元，帮你减少胎噪、风噪，提升车厢的安静程度。最紧要的是全部套餐不再额外收线材费用，朱大佬提供终身免费的精细调音服务，落单之后可以提前预约到店免费试听对比效果，满意再施工的。想部车有靓音质的老友，快点在微信搜索唱价车主俱乐部。

0: 度揾到我哋小程序，揿一揿升级改装呢一栏，然后揾到音响专区，就可以预约试听落单啦。
1: 宜乌不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系凭住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嘅发展、无中生有嘅发展、点石成金嘅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呢、这个背后靠嘅系咩呢？
2: 靠嘅系因地制宜，靠嘅系基层嘅敢想敢干，系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系俾成长快嘅孩子换上大衣服嘅改革魄力。
1: 学习宜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嘅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冇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2: 改革热土，人人有为，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3: 引擎轰鸣，全速破界。
4: 同车时代 2.0 集结大湾区一众爱车老友，一齐打造玩车、揸车、出游全维度世界。
3: 无论你是家庭出行定是改装爱好者，
4: 无论你想在大气电波实时收听定是在视频直播快乐互动，
3: 我们都会以全局视野拆解车市百态，用独到行业见解
4: 打造大湾区车主公认的权威汽车节目。无车不欢，极速再飞驰。
3: Hey Automan， 同车时代见证热播中。
5: 好啦，欢迎大家啦，再次翻嚟我哋同车时代嘅节目当中啊！今日咧，阿聪就邀请咗啦，嚟自我哋律师方面啊，伟恒律师事务所嘅我哋阿黄律师啦，嚟到直播间当中啊！头先咧都同黄律师倾咗好多，即系发现啦，好多朋友仔喺遇到咗呢啲关于汽车方面维权纠纷咧，即系总会有两个比较大嘅疑惑嘅，一样咧就系我究竟应唔应该去主张翻自己嘅诉求，又或者系担心一件事，就系成个诉讼嘅流程系好繁琐嘅，比较长嘅时间先能够去 close file 嘅。咁又或者系又担心诉讼费、价格费用嘅问题啦，又担心请律师嘅等等等等嘅费用。咁其实喺我哋讲接下落嚟啊，有仲有两个案例嘅，同二手车有关嘅啲案例嘅时候咧，我也想先请教一下王律师啊，特别是遇到这种汽车维权纠纷的案件，其实他们所担心的一些顾虑，一个是费用的问题，一个是诉讼时长的问题。那像这种情况的话，您会怎样跟他们进行一个解答呢？
6: 诉讼费用的话，一般就包含法院收取的诉讼费，还有就是我们律师的律师费，还有一些就如果说涉及到一些公证啊、鉴定啊、这些鉴定费、公证费，这些费用，一般来说，像如果是法院收取的诉讼费的话，它都是有一个标准的，这个我们上法院的网站上都可以直接自己去查询，就是你起诉的金额是多少，根据你的起诉的这个案件的标的，它会直接给你算出来，费是多少，然后律师费的话，最好呢，你们在请律师的时候也要跟律师谈清楚，就是你这个委托是委托哪几个阶段，总共费用是多少，然后跟律所签订这个委托合同、委托代理合同，然后后面就按照我们这个合同来执行就好了，后面的事情都可以交给律师啊，来包括这个开庭啊、准备证据材料啊、这些质证啊，都可以交给律师来处理。
5: 对，反正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人的去处理。
6: 对。
5: 然后特别是这个诉讼的流程方面，其实也会我们所说的时长肯定是有的，但是也是在大家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吧。
6: 像时长的话，这个确实不好说，因为如果说这个原告的证据比较充分，被告也没有提出一些质疑，那么如果就是按照原告的充分的证据，那么可能法院他是会比较快的，一般在审限内就可以，但如果说像我们刚才有的案例，比如说缺少一些重要的一些鉴定结论或者说检测报告，那么这时候呢就需要法院来确定重新去进行一个鉴定的话，那么这个流程可能就会长一点，因为要首先要确定哪一家机构，然后用什么方式来鉴定，然后就是双方还要再去现场啊，去这个进行监督啊， 去看整个的这个鉴定流程，这个时间就会拖得长一点。
5: 系啦，所以大家其实真系唔需要过分担心啊！所有嘅嘢，只要你系有理有据嘅，包括啦喺你担心嘅费用方面啦，包括大家担心嘅呢个时长方面啦，都会有呢啲律师嘅团队俾出专业嘅意见啦。咁同时，如果真系大家遇到咗呢一种消费维权纠纷啦，或者喺买车用车当中啦，遇到啲互相踢皮球嘅行为啊，都欢迎大家可以报料俾我哋嘅。喺同车时代呢一个微信嘅公众号当中，你会睇到啦，下拉菜单栏有车主服务啊，服务好大家。车主服务当中有车友维权嘅，咁啊遇到嘅问题，用文字嘅形式话俾我哋知。咁如果你系愿意将佢曝光出嚟嘅，咁亦都尊重你嘅意愿。喺每个礼拜四晏昼嘅呢个时间段当中啦，亦都会同大家进行一一嘅解答啦，包括埋提供翻专业嘅法律意见啦。好啦，即时进入到我哋下一 part 嘅车友维权帮。
7: 买车用车有问题冇人帮，使乜惊啊？律师在线撑场，纠纷即时协助。呢度系车友维权帮。
5: 好了，王律师，那我们马上进入到下一个案例当中了哈。啊，这个是二手车商的问题。第三个案例呢，是我们广州车主马先生，他在今年的3月1号花了46,800，从广州一号新能源二手车商当中买了一台2022款爱安的Mate 580。那买车的时候呢，车上就拍昂心口承诺啊，三电系统是完好的，没有任何的维修记录。但是这句话很关键的，这句话它是没有写进合同当中的。好了，那个车开了4个月之后，突然就在上个月7月27号在高速上拐呆着抛锚了啊，这个车抛锚了，他拖到爱安的官方店检测，就发现好了，原来这个问题呢是电池的固定螺丝有拆解的痕迹。那么一调看那个厂家记录，发现这一台车在今年的1月份的时候也是曾经做过电池维修的。那么官方店呢就拆解的排队太久了，所以马先生呢他又没办法，就拖到了第三方的机构去进行拆解。那么确认电池包里面呢内部有鼓包了啊，电解液漏液了，之前呢还换过电线，哇，即系呢一嚿电池啦，基本上就全部我哋讲嘅呢啲劣质嘅电池啦吓。那么马先生就想请问一个问题了，车商他口头承诺说三电完好啊，但是现在又隐瞒了电池有大修的这个记录，算不算欺诈啊？算不算欺诈？系咪呃鬼佢嘅啊？呢个第一个问题。那么他三个诉求是：第一，退车退款。按照每个月3,800来抵扣的，他是，然后呢，他还要求呢修电池，还有3倍的赔偿。像他的这个诉求，有没有相应的法律依据啊？
6: 嗯，其实这个案例呢，就跟刚才我们分析的那两个案例就有异曲同工的地方，就是都是呢没有把这个相关的口头承诺的这个。给他通过证据保留下来，就是商家呢他是承诺是三电系统完好，这个电池电机电控系统，但是呢后面发现这个电池是存在过修理痕迹的，
5: 维修过的，
6: 维修过的了、这个实际上如果说哈，咱们马先生如果能够通过其他方式证明到当时车商是有这方面的承诺的话，那么肯定他这个是存在欺诈的嫌疑。
5: 哎，现在就是马先生他后悔了，
6: 对，
5: 没有写在这个合同上，又没有录音，又没有一些我们聊天记录佐证材料，他就遇到这个问题了。
6: 是啊，那这个就比较被动了，这个得看能不能通过其他方式，如果实在是没有其他方式的话，那这个欺诈的这个构成，那可能是存在一定的问题，因为这个打官司肯定是看证据，
5: 对，
6: 你要证明他确实是有承诺过三电完好，那你在现在的情况就是他已经是存在欺诈，实际上电池是有这个维修过的，那么这就是很明显的一个欺诈的情况，但是如果说你这个证据方面 如果缺失的话，那确实也很难去那个支持了。
5: 其实我看了他这个案例之后呢，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就假如说真的是没有这个相关的证据链比较完好，你看他去到那个官方的门店去检修之后检查之后呢，他是发现有电池的内部鼓包电解液的漏液，那就只买了这么几个月的时间就发生这些问题了，他能不能够通过这一个方面去进行举证或进行维权呢？
6: 那这个也是可以的但这个可能就不能够构成我们这个法律意义上
5: 欺诈，
6: 对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或者说民法典以及这个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法典总则编若干问题的解释这里面的关于欺诈的这个认定但是呢依然可以追究，就是我们商家这边就说你是交付的这个车辆这个产品上是存在这个重大问题的，质量上是有问题的我们还是可以要求对方进行这个退车退款这个也是可以的。但如果说你能够证明他欺诈的话，可能才能够适用就是三倍赔偿的这个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这个适用
5: 那如果是我们这样子他去维权的话，比较好的一个途径是出于我们所说的电池真的是出现问题了而且在因为他二手车呢他这个质保期跟新车又有可能是不一样的，
6: 对
5: 主要是这个问题。如果他真的是在质保期之内，他是可以去维护自己的这个权益，
6: 是的那是没问题
5: 那如果像他退车退款的诉求 OK 法院是一般支持的对吧，然后
6: 但是我看到马先生他想说按照每月3800元的这个来抵扣的话我觉得你其实还是可以主张就是全额退款因为一般来说像这个实际上马先生他是也是心地比较善良，他认为自己每个月对吧每个月花了这3800元想用来抵扣这个车款实际上这个按这个法律上来说，你确实商家卖的这个产品是存在瑕疵存在问题的是构成违约的话，那么这个相应的成本应该是由卖家自行来承担的，
5: 对
6: 不一定也是要由你马先生来承担这个抵扣的这个费用。
5: 马先生也是留了一丝的情面给他哇真的是好，那他的这个三倍赔偿的话呢，就如果不是欺诈行为就没办法了
6: 对比较难
5: 没办法。那如果在买卖二手车当中呢，如果作为我们的律师会给出一些什么建议啊准备买二手车的这些朋友们
6: 首先肯定是要在合同里面一定要明确好这个系统，特别是这个三电系统因为这个是新能源车区别于油车的一个最大的一个点就三电系统是没有维修没有鼓包没有泡水没有事故没有这些隐瞒的这些情况否则的话那么商家要适用这个退一赔三的情况最好在合同里面要加上这一条这样保证自己的权利，不然的话像这个案件中只有口头承诺的话，那么很可能商家他是不承认的那么就你很难证明对方是有这个承诺。
5: 那我觉得如果那个马先生他说他已经提出了要在合同当中写明这些相应的情况的话，如果那个车商二手车商他都不愿意告诉你，那你就去其他店买咯对不对？
6: 没必要冒这个险，
5: 没必要冒这个险。如果是真的没问题的话，他也不会怕把这些情况写在合同当中，
6: 是的，
5: 也不怕
6: 对。
5: 好，那么如果油车呢我又问油车，那油车买二手车的时候那又应该跟电车有些什么区别？它也有三大件，什么发动机啊变速箱啊这种。
6: 那就得当时这个比如说我们跟这个二手车商谈的时候，比如说哪里有没有大修过或者有没有事故啊这些的，如果是当时这个车商已经有过承诺的我们也要要求他写在这个合同里面特别是一些重大的事故维修或者一些钣金的一些情况那么就必须要在合同里面要写清楚
5: 所以我觉得那这个合同是真的特别特别的重要，有些什么东西你不管三七二十一了您觉得有顾虑的地方，大家买车的时候无论是买新车也好买那个旧车也好对吧，你东西都写在合同当中。我经常碰到一些朋友是说什么呢那些销售顾问呢在让他下单的时候呢就说送很多精品的，哇我把这个什么脚垫啊头枕啊天窗膜啊底盘护板啊什么挡泥板啊什么隔音东西的什么我全送给你你找我下单就好了那如果有一些消费者他不明所以的，或者说这得个孙子啊我就说那我信任你吧，当你到提示的时候呢他就可以我就是 说句不好听的话，他就觉得没有啊，我没有说过给这些东西你啊，反正你钱也已经交给我了，你合同也签了，我就看着合同去办事的，对吧？所以很多时候呢，真的是为了自己的合法权益，白纸黑字把它写进去，就没有那么多的烦心事情了。
6: 对的对的，特别是像送的这些物品啊，
5: 嗯，
6: 实际上在我们维权的时候也有一些案例的，
5: 嗯，
6: 比如说送的一些物品发生的质量问题，最后造成了一些、哦、比如说电池爆炸或者一些小物件的，
5: 嗯，
6: 那实际上这些的如果你没有在合同中写是你这家店送的，
5: 嗯，
6: 那到时候你可能也很难去维权。
5: 哦，他说你在外面装的关我什么事啊。
6: 对的对的。
5: 哦，好，那么大家听紧嘅咧就系我哋同车时代嘅车友维权帮嘅环节啊，咁亦都欢迎咁多位啦。除咗你可以喺大气电波收听到，都可以嚟到我哋嘅微信视频直播间当中啊。喺微信你可以搜一搜同车时代，你会揾到我哋嘅直播间嘅。咁同时咧，佛山家嘅呢个同车时代版面啦，亦都开启咗呢个互动嘅环节啊。欢迎大家一齐过嚟同我哋嘅伟恒律师事务所。嘅黄律师一齐倾下偈啊！好啦，咁啊，睇睇我哋再下一个案例啦。诶、哎，即时啊，帮另外一位老友记解答一下先啦。嗱，呢个案例咧就系讲紧啊，陆先生啊，陆先生啦，他在今年七月五号去到当地的途虎养车工厂店去做小保养啊，小保养。那么线上呢，他就下单买了一个全合成机油的套餐。那么到店施工的时候，陆先生的行车记录仪啊，他那个 cam 头啊，就拍到了有两个维修工故意遮挡店内的监控，哇，好像看电影一样哦，啊，故意遮挡那个监控，放掉了旧机油后没有加注新机油，只是清理了一下机滤就准备交车了，全程录了下来。那很明显这两个维修工他是想做一些我们所说的小偷小摸的坏事，他没有做出，他没有完全遮挡住的。
6: 对
5: 啊，那么陆先生他就当场叫停了，要调监控去对视了。门店就说，哎，我一句操作失误，拒绝退款，拒绝赔偿。那么陆先生呢就打了12315的。那么监管部门上门去查库存和台账的时候，也确认了门店是根本没有开封新的机油的。那么偷换机油呢基本啊坐实了。所以现在陆先生就想问一下王律师了，这个偷换机油啊算不算是欺诈，能不能够走退一赔三，而且没有加机油就开走了，万一发动机存在的损伤是由谁来负责？
6: 陆先生的这个案例实际上就是证据也是比较确凿的了，又有这个监控对这些，而且这个基本上是坐实了的，那么这个肯定是构成的是消费欺诈，因为你本身我陆先生在你这个平台下单购买的就是要购买的机油，
5: 对，
6: 那么你在这个你故意隐瞒了我实际上没有加这个机油的情况，然后让你误以为你实际上是有加了机油进去，这个已经是构成了欺诈的，那么让这个陆先生也是陷入了这个错误意识，那么这个肯定首先你商家收了钱不提供服务，那么是不符合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这个55条，那么是陆先生是可以主张他退一赔三，然后其次呢，这个门店他说这个是属于操作失误啊，这个也站不住脚。
5: 哇，这个怎么操作失误啊，你都换都没换。
6: 是的，这个门店作为这个正规的专业的这个服务提供者的话，这种失误肯定是不能够站得住脚的，而且他这个还存在故意遮挡监控的这些情况，还是主观上恶性还是比较重的，所以陆先生完全是可以找门店呢承担这个损失，这个损失呢也包括你门店实际上没有加新油，没有加机的，没有加这个
5: 新的
6: 机油造成的这个发动机干磨啊，这些风险啊，甚至有一些拉杆啊，这个烧瓦啊，这些的这些相应的损失，那么你陆先生都可以要求这个门店来承担，包括这些问题的一些检测费用、维修费用，你后面陆先生你保留好相应的票据啊，也可以找这个门店来进行追偿。
5: 哇，其实幸好呢，陆先生他这个车有个行车记录仪，而且他又留多了一个心眼，他就看那个行车记录仪。如果他没有看行车记录仪的话， 我的机油没换，不知道的哦，
6: 很危险的，
5: 很危险的哦。所以你看到一些我们 4S 店或者是有某一些有资质的那种汽修店啊，他现在会搞一个大电视，
6: 嗯，
5: 那个大电视呢，这个摄像头就怼着你的啊，360度无死角的 啊，我就不信了啊，这个维修工他能够把全部的摄像头都遮住，那如果遮住的话，就只能够说你这个维修工跟你的这个门店已经不是第一次。嗯，干这种事情了，
6: 嗯，
5: 哇，而且多得有这个行车记录仪拍到啊，
6: 对，细思极恐，
5: 细思极恐，所以呢，喺线下保养就行车记录仪你有嘅，你咪睇下咯，系嘛？就是在施工之前呢，我觉得现在一种我们说负责任的商家，或者是说我们说的那种专业的厂家，他会怎么做呢？他会把新的、旧的，我们拍照。
6: 对，
5: 他会这样子搞的哦，他会拉一个群，然后呢拍照，哎，我换了这个机油，或者我把你的这个机滤换下来，安装上去的图片也好，现在有那个水印相机啊，
6: 嗯，
5: 很方便的，
6: 对，
5: 搞个水印相机拍一下啊，那个时间跟地点都能够确认得了啊，我觉得这种的话，反正大家到时候保养的时候呢，也留多一个心眼吧，
6: 嗯，是的。
5: 好啦，咁啊，最后啦，亦都系好多谢我哋阿黄律师啦，嚟到我哋直播间当中啦，同大家解答咗。今日咧先解答咗四条问题嘅，咁但系其实我哋嘅车友维权帮嘅呢个环节啦，每个礼拜都会有，包括亦都会收集翻咁多位啊，呢啲你哋遇到嘅烦心事啦，大家遇到嘅售前又好，售后又好，同汽车相关嘅呢一种你需要主张维权，或者你觉得有顾虑嘅地方，有疑问嘅地方，都可以留言俾我哋。咁我哋每个礼拜四会邀请啦，伟恒律师事务所嘅律师啦，轮翻上阵啦，律师天团嚟嘅，大家都可以嚟到同车时代。微信嘅公众号当中啊，然后下拉菜单栏有个车主服务嘅，大家选一选车友维权，将你遇到个问题用文字嘅信息留言话俾我哋知，咁到时候咧亦都会有律师上到嚟直播间同你哋进行解答啊！非常感谢王律师啊，今天提供了这么多专业的而且是非常客观的那种法律的意见，感谢你，
6: 不客气。
5: 那么下周的同一时间呢，我们伟恒律师事务所也会，不知道是不是您过来了。啊，非常欢迎您过来，谢谢你，我们下次再见啊。
6: 好，谢谢，再见。
5: 好，咁多位，去只歌仔休息下先，转头翻嚟继续有同车时代。

0: 暑假去旅游，跟住发出游，
1: 两情相悦，限量上线，打孖入住珠海横琴月春酒店同东莞松山湖悦榕庄，仲有盲盒惊喜，升级阳台私家泡池房型。
0: 打卡松山湖华为小镇外景，特设悦榕庄旅泊，环湖骑行，定格开心瞬间。
1: 周六出发，写意度假。
0: 仲有广州融创玩水玩雪酒店套餐，299罗定三日游，899晚晚温都冇，粤西四日游。
1: 微信搜索份系玩家小程序，搵客服炸烧包报名啦。
2: 924路况。
3: 晏昼咁多老友记嚟到咗四点半打后啦，关注最新一拍嘅路面情况。嚟睇下缓慢嘅路段啊，佛山大道嘅乐安路段往大叻，广佛新干线嘅中边路段往狮山方向，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往桂城，海白路嘅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桂丹路嘅中南市场对开往丹灶，沙龙路英明工业区双向，金竹滩大桥往龙岗，乐龙大桥往乐松。以上提到的路段都需要大家收收油，再给多些耐性。来看看高速方面，广佛兆高速吕水立交往广州，南二环的李家沙大桥往南沙方向，佛青松高速官窑立交往乐平。以上提到的路面大家都需要互相忍让。亦都欢迎咁多位可以登录返佛山家的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4: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0: 暑假去旅游就揾佛吹游，
1: 避暑就去凉浸浸大东北，行入长白山，登顶天池观奇景，享受山林温泉，盐吉打卡网红街，云春一眼望三国，地道帝王蟹，东北烤肉一次食齐。
0: 大话就近拣崇左，寻觅珍稀白头叶后，出海蟹后粉星海豚，打卡得天跨过瀑布，入住网红景观酒店。
1: 一南一北亲子游，记住跟住佛吹游，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
5: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3: 好啦，再嚟睇下天气方面嘅消息啊。预计从今日晏昼嘅两点去到夜晚嘅八点钟，佛山系晴间多云啊，偏南风一到两级，气温33到35度，相对湿度50%到65%啊。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 唉，天气闷热，总系觉得周身唔在财，雪糕冻饮、凉拌煎炸，样样都想试。好人啊过足啦，但系更加冇胃口，身体咧就仲系觉得兴合合。想我揾翻啲舒服好状态，咦？嚟翻碗龟苓膏润一下都好啊！呢一期放心好物为大家推荐呢一款龟苓膏，上线之后咧一直热卖，靠嘅咧就系实打实嘅传统古法熬制同埋真材实料啊！佢系以五到六年嘅中华草龟作为核心原料，搭配茯苓、罗汉果、金银花等十种草本食材，慢火熬制而成。龟嘅成分直接排喺配料表第二位啊，证明龟嘅含量非常之足够啦，真材实料啊！平时咧中意食煎炸香口食物嘅朋友仔，成日觉得唔多够瞓啊，冇嚟精神嘅话咧，食翻呢个有真龟成分嘅龟苓膏，醒醒神就啱晒啦！呢一款嘅龟苓膏入口甘而不苦，清润软滑，仲附赠炼奶同埋白砂糖，大家咧可以按照自己嘅口味随心调配，小朋友都可以轻松接受啊！再都唔使慢慢氹佢哋饮凉茶咯，仲可以搭配水果酸奶 DIY 成小甜品，仲可以解锁更多食法添啊！呢款由草龟龟板同埋十味草本慢熬嘅真龟苓膏，配料干净，唔含防腐剂，啖啖都系精华。打开密封嘅玻璃鐵，直接就可以食得啦。无论系餐后做小食啊，定系话外带出门食用都好方便，而且可以做到零糖零脂。正喺度做身材管理嘅朋友仔，屋企嘅长辈都可以食得安心无负担啊！原价一箱六盎要168蚊，而家只需要88蚊，活动期间再加赠两盎，到手一共8盎樽真材实料嘅真龟苓膏。嗱嗱声喺微信嗰度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将呢份清润好物带翻屋企啦！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2: 各位揸 SUV 或者 MPV 大型车嘅老友记 ，DJ Ken 咧今日咧同大家去讲解一下一款咧实用性同埋颜值兼备嘅升级改装好物，就系纤维电动踏板啦。先前咧好多车主已经落单装咗之后都话，哎呀后悔冇早啲装。大家平时开车出行啦，或者都会有体会 SUV 或者 MPV 嘅底盘离地间距比较高嘅，就算系大人上落车都。

体压住成形，单一边啊最大嘅承重去到超过300斤。防锈测试，就算广东呢啲经常落雨嘅潮湿气候啦，风吹雨淋都唔会生锈腐蚀。配套车规级嘅防水静音电机，内置智能防夹感应装置，关门自动收翻，开门平稳伸出，已经经过咗几百万次嘅新宿耐久测试啦。就算长期用都唔会卡住或者有异响，而且安装好方便，采用原车预留嘅孔位无损施工，唔使剪线，唔使切割底盘，就算新能源电车加装，亦都唔会损伤或者触碰到个电池包，而且仲有一只流光氛围灯嘅专属版本。夜晚落到地下车库，路边临时停车，踏板自带嘅灯光啦，会照落你踩住嘅地面。夜晚出行又安全又有型。好啦，重点嚟啦，本身我哋嘅合作门店自己去安装嘅话系3960蚊嘅，但系我哋畅价车主俱乐部小程序专属嘅特惠价，只系需要1980蚊，直接打咗个5折噶，而且售后保障清晰，配套电机质保3年，铝合金支架质保5年。有任何质量问题嘅话，免费检修或者更换，而且仲有额外嘅福利发送。每日前3位线上落单嘅粉丝，免费再赠送价值599蚊嘅全车前挡太阳膜，数量有限，送完即止啦。所以屋企若果有老人家、小朋友，经常要载住屋企人出行，又开住部大车嘅朋友，快啲喺微信搜索畅价车主俱乐部呢个小程序，然后点击升级改装，揾到电动踏板呢一栏，落单预约安装。佛山各大地区都有合作门店，我哋帮你就近施工就得㗎啦。

0: 引擎轰鸣，全速破界。
1: 同车时代 2.0 集结大湾区一众爱车老友，一起打造玩车、揸车、出游全维度世界。
0: 无论你是家庭出行，定是改装爱好者，
1: 无论你想在大气电波实时收听，定是在视频直播快乐互动，
0: 我们都会以全局视野拆解车市百态，用独到行业见解，
1: 打造大湾区车主公认的权威汽车节
0: 目。
1: 无车不欢，极速再飞驰。
0: Hey, Auto Man， 同车时代现正热播中。
2: 系啦，再次翻嚟同车时代节目当中啊，继续飞驰啦，老友记。咁啊，除咗喺924咧，大家可以听得到啦，都可以嚟到我哋嘅微信视频直播间啊。喺微信搜一搜同车时代，你会揾得到我哋嘅直播间。咁啊，嚟到直播间啦，点点头像关注啊，右下方揿实个大拇指就帮我哋点点赞啦。咁啊，跟住落嚟嘅节目时间啦，我哋会继续啊邀请我哋啲嘉宾啊，即系轮翻上阵啊。咁啊，头先咧，我哋伟恒律师事务所嘅咧就解答咗大家关于法律方面嘅问题啦，同埋汽车维权纠纷当中嘅问题啦，咁跟住落嚟咧，我就会请出啦，嚟自我哋南非轻改嘅吕总啊，我先欢迎一下吕总，来，吕总你好，请自我介绍一下。
3: 大家好，我是南非轻改的吕总、啊，我们在佛山有十家天博改装店 在顺德、南海、山水、高密、都可以安装
2: 啊，
3: 服务非常的方便、快捷。啊，今天我的回答都是真实使用的、真实时效的啊，没有虚假宣传。
2: 嗯，好，那么吕总，我们先不说这些产品先，我想问一下，之前我一直很好奇，因为上周呢是李总过来了、我知道李总他是客家人，
3: 对吧
2: 、那您是哪里人？
3: 我是贵州遵义人。
2: 贵州遵义人，好了，
3: 大家去过没有啊？红色革命根据地，
2: 我去过，我去贵州，我遵义我去过。我对贵州呢最深的印象是什么呢？他那边的酸辣的东西很好吃，
3: 是吧？
2: 什么酸汤鱼，酸汤牛肉。然后呢，去玩的话也很多地方玩的话，
3: 对，这几年比较火，
2: 很火。能够耳熟能详的是什么呢？黄果树瀑布，对吧？这个
3: 千户苗寨，
2: 千户苗西乡的千户苗寨，
3: 对。
2: 然后还有一个是叫做黎波的小溪孔，
3: 对，
2: 小溪孔景区。其实现在去到贵州，它刚好是我们所说的这个黄果树瀑布啊，它的水比较大，所以拍照起来很好看的。
3: 对。

0: 但是去贵州的时候呢，我不知道吕总，你在贵州的时候，有没有听过这句话哈？我估计你都听过的。是说贵州呢是天无三日晴，
1: 对，
0: 地无三里平。
1: 是的，是的啊，是的。
0: 其实为什么会这样说呢？
1: 到处都是大山啊，还有我们那里的天气哈、啊，经常下雨、啊，而且这个时候去贵州非常的凉爽，所以很多广东人去我们那里避暑。所以我们贵州贵阳说爽爽的贵阳，
0: 爽爽的贵阳，
1: 就是凉爽非常十来度最近
0: 你能不能够教我一句贵州话？能不能教大家一句贵州话？我估计可能有一些过来佛山这边工作的贵州的老乡的吧。
1: 很多，
0: 但是我不懂贵州话。如果教我一句贵州话是什么呢？这个同车时代的节目很好听，我很喜欢。这个贵州话应该怎么说？
1: 同车时代的节目非常好，我很喜欢。
0: 这个我能听
1: 得很。
0: 但我觉得他的这个变调呢，就我的接受程度比较高啊，我能听得懂的。
1: 但
0: 对，所以待会的节目呢，我可能都会用普通话来说了啊。我和吕总说过，上我们节目也学一下广东话
1: 啊，
0: 因为吕总呢，他在顺德。我记得利用了顺德，开了多少家店呢、啊？
1: 我们现在全部有40多家店。
0: 40多家店。
1: 对对对。
0: 40多家店。你会不会感觉在顺德的，在佛山这边饮食太清淡，你不习惯
1: 了？很喜欢啊！我就因为顺德的美食啊，吸引了我留在了顺德创业啊。
0: 也
1: 就这样，
0: 我这样子的哇、
1: 啊！对对对，
0: 因为美食留在了佛山，而且如果说回贵州的话呢，除了有好吃的东西，有好玩的地方，特别我觉得在自驾游当中呢，也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景点。就你我们所说的自驾游呢，就好像路这个景色，我们就在路边，好吧，看到很多的大江大河，因为在贵州那边呢，它是一个高原土地为主的，对吧？
1: 对对对，
0: 高原土地为主的，
1: 对对，
0: 而且下的雨比较多了，特别像我不知道在贵州什么车型会比较多一点呢、啊？轿车会少一丢丢吧，我觉得。
1: SUV 比较多一点
0: ，SUV 比较多一点，
1: 对对，
0: 这通过性。
1: 对，通过性，
0: 通过性好一点。
1: 对，怕这个对。通过性对
0: 啊、然后如果在贵州做自驾游的时候呢，会不会说我们 SUV 除了通过性之外，我们所说那个 SUV 啊，它装一些踏板，会不会影响这个通过性啊？
1: 不会影响通过性啊，而且反而会方便老人小孩上下。对
0: 啊，那我上周刚好去到吕总他们在大梁的那个门店，吕总呢就他说阿聪，我带你去吃好吃的东西。我说去什么地方啊？顺德的，我都在顺德待过5年时间了，我很多好吃的地方我都吃过了。他说带我去吃个煲仔饭啊，来你坐我的车，因为他开的那一台呢是理想的 L 九。你那台 L 九是什么时候买的？
1: 我是22年买的。
0: 22年买的 L 九，
1: 佛山第一批车主。
0: 当时吕总说，我想买卡宴。但是我觉得 L 九我试了之后，哇，觉得挺不错。
1: 对，
0: 但是我觉得 L 九呢，特别像这种我们说中大型的 SUV 啊，
1: 是
0: 总有一个痛点。
1: 嗯，
0: 这个痛点在哪里呢？我当时打开车门的时候呢，我就想着，就好像平时我坐车一样，我把那个腿跨上去，就好像没有什么仪态的。但是我看到它打开车门之后呢，它那个踏板，慢慢缓缓的升出来了，那我就可以踏上去。像这种中大型的 SUV 呢，有很多，我不知道你买理想的时候它有没有需要你选配。
1: 有，那时候很贵，差不多10000块钱。
0: 10000块钱。
1: 对对对对对。
0: 10000块钱选配一个脚踏板。
1: 电动踏板，对。
0: 电动踏板10000块钱。这种电动踏板的话，你有没有了解过它是不是副厂的？
1: 我们这个也是原厂同款的。
0: 不是，我说如果是你安装 L9 的那个啊，10000块钱选装的那个啊。
1: 有副厂的，有
0: 有也有副
1: 有副厂的
0: 副厂的，
1: 对对对对，
0: 那如果像这种电动踏板的话，其实平时在我们日常的使用当中呢，你说大型的 SUV 装着，像这种小型的，比如说本田，我说本田的 XRV， 或者是丰田的威兰达，或者是锋兰达吧，锋兰达这种车型的装踏板的话，它会不会影响我们的通过性呢？
1: 不会影响啊，我们都是专车专用啊。
0: 你怎么能够做到这么多专车专用呢？你这 size 都不一样的哦，你的尺寸都不一样的哦。
1: 所以我们这个我们的厂在每台车出来之后，我们都会扫描，根据车型原车的车型底盘去扫描之后，根据原车孔去开模具，啊，
0: 哦，
1: 对，才开出来的。我们的所有的数据啊，根据这个原车的数据开出来的，
0: 嗯，
1: 都非常的精准，不会破坏任何的线路。
0: 喂，我是有这个担忧哈，因为像我们很多有些朋友呢，他是开了这个电车，那么开电车的时候呢，他就说了，有没有搞错啊？我很怕我，你会不会把我这个电源呢接到我的这个动力电池？一个怕影响我的续航里程，第二个怕影响我的质保，你都知道了。开新能源车的朋友呢，最担心就是三电质保、整车质保的问题，因为去到很多的 4S 店当中，或者是去到那些我们所说的经销商当中呢，他都会和你说，你不要去改那些副厂的东西，因为装了副厂的东西，继而导致如果其他问题出现的话，不好意思，你的三电质保就没有的了。如果像遇到这种朋友他们问题或者是顾虑的话，像我们这种电动踏板的话，它能不能够解决？
1: 可以解决。
0: 嗯
1: 啊，我们都是根据啊原车的车孔位，扫描开模具出来的，不会切割，也不会动它原车的线路，也不会动过它的底板，
0: 那电源接哪里？
1: 我们专那个留好的插数插上去就行了。
0: 插去电源提供的是什么电源？提供动力电池吗？还是说我们的蓄电池提供这个电源呢？
1: 动力电池，我看一下啊。
0: 就蓄电池提供的，对吧？
1: 蓄电池，对。
0: 不，它都动力电池啊，蓄电池提供的。
1: 蓄电池，对。
0: 好了，那么其实吕总呢，他像这个纤维踏板的话，我们所说的，其实，在我们目前市面上面主流的车型，你都可以装得到。
1: 对，90%以上吧，90%。如果最新的车型，我们都会扫描开模具出来专车专用。
0: 我知道是专车专用了。
1: 对，
0: 你提过很多次了。但是我想问的话，他们担心这个电耗的问题，或者是担心我们所说会不会增加车辆的重量，然后导致呢我们油耗也会高一点呢？
1: 这个问题我说两点哈。第一个，我们的踏板都是全铝合金的。不像那个不像铁的一样啊，它的整个重量就20来斤。它相当于我们现在的。相对于相对于我们现在新能源汽车两吨多的重量20来斤，就是微乎其微的不影响我们这个电耗啊。
0: 那如果装踏板的话，它耗的工时会不会很长啊？
1: 很快哈，我们都是标准的流程，大概个把小时就搞定了。
0: 个把小时就搞定。而我看到有人已经在问你，小文他说刚刚说理想，他也是开理想的。不过他是开理想 L8, 他说呢，平常工作日在市区通勤，周末全家周边自驾游，就担心会加那个车身的负担，而且他担心呢那个电机反复的伸缩会持续的耗电，缩减了长途的续航，就想知道实际的那个行驶影响大不大。
1: 影响我们很多实车已经测试过了，影响不大。首先第一个，我们自带这个润滑系统，这个在出厂之前我们已经测试过上十万次这个第二一点还是那点，就是我们这个全体铝合金的，它重量只有20来斤而且我们根据原车的车型很贴合我们的这个这个底盘，
0: 不，你收进去我就看不到的了哈。
1: 对，
0: 不会影响美观的，
1: 不会凸出来的不会凸出来的。
0: 好，
1: 影响美观。
0: 然后这位朋友就想问一下，他是开路虎的，路虎发现五的，他家里面有两位老人家呢，身形比较偏壮经常会一家五口长途出游。你见到你门店有标准和 Maxi 加宽两款的踏板？他有两个疑问第一个。Maxi 加宽踏板适合什么类型的车型呢？第二个，就加装之后呢，它的离地间距会下降多少呢？平时走那些乡村的山路陡坡会不会容易刮到？
1: 我们那个 Maxi 的那个加宽的踏板主要针对一些 MPV 大型的商务车这些，因为它车身比较长，车身比较长，适用这些。如果紧凑型的 SUV 小型 SUV 的话，我们建议我们标准款就够了，标
0: 准款是 是怎么样的宽度？你能不能说一下？
1: 我们标准款大概在9厘米啊，嗯，加宽的在13厘米。嗯，那个面板的宽度啊，嗯，对
0: ，OK， 好。那么其实呢，有两款的产品，特别是在我们所说的安装方面，除了 MPV， 除了那个 SUV 之外，如果有些 MPV， 现在MPV 市场也是比较多人的选择嘛。你像什么 M8 也好啊 ，E8 也好啊，啊，什么格瑞维亚也好，有没有说我们 MPV 的老友记也可以装得了这些踏板的？
1: 可以啊，绝对可以啊，对啊，
0: 什么车型都可以的，
1: 什么车型都可以的。
0: 嗯 ，OK， 那看一下，有一位朋友他是比亚迪唐的，他说呢，车出厂之前呢，原厂呢自带一套固定的塑料踏板，啊，塑料踏板来的。
1: 对对对。
0: 他现在想升级电动的伸缩踏板，他有三个担心。嗯。第一个，原厂的固定脚踏要不要全部拆走？第二个，底盘原有的安装孔位能不能够复用？然后又说了，拆除的旧踏板之后呢，底盘会不会留有那些孔位呀？影响底盘的观感，还有二手的保值率呢？
1: 嗯，首先第一个问题哈，它有原踏板的，我们全部要拆除掉。
0: 嗯，
1: 啊，第二个，它的原孔位可以复用的啊，不影响。第三个，那个拆除之后，它是原车中留有的孔位，不会影响这个二手的那个保值。
0: 嗯，那其实像我们不同的车型去安装的话，就价位会不会也有不同的？就有一些贵一点的，好吗？我的车型贵一点的，可能我的用料会好一点，好吗？我的车型如果那个价格会稍微低一点的，那是不是也有相应的这些优惠幅度？
1: 我们跟车型没有太大的关系，我们都是统一的标准，统一的那个啊，所以都基本上我们的价格是个标准的啊，不存在说根据车的贵贱啊，或者说好与坏来区分这个。好吧，都是统一的。
0: 哦，那其实像现在您来我们直播间当中呢，你说的有一些优惠的价格可以带给我们的直播间当中的朋友，或者是有兴趣有意向去安装踏板的朋友。
1: 对，我们跟同车时代合作做这个节目哈，我们推出了非常优惠大的力度啊，就平时我们原价这个销售价在店面销售价3900多的啊，现在我们的价格是1980，包施工包安装，
0: 包工包留，包工包料，
1: 包工包料，这他只要给一个一箱金1980，然后到店我们安装完调试完之后再付下余款就可以了，
0: 能不能够除了这种的话还预约的前几名车主再送多一点东西啊？
1: 对，每天我们的前三名啊，每天前三
0: 名啊，
1: 前三名啊车主我们还送我们的599的高隔热。这个前挡这个帝王子啊，非常的炫酷，这个膜
0: 太阳膜，
1: 对，太阳膜是
0: 啊，
1: 就现在比较流行的帝王子啊，很炫很酷啊，还是高隔热的。
0: 这个呢，官方渠道预约的前三位车主就可以免费再送大家价值599元的前挡太阳膜，你唔使搭其他消费啊，因为今次咧呢个纤维踏板原本价格系做到3906元，依家节目嘅唯一专属特价1980元。咁呢个渠道咧又问喂点样落单啊？可以关注一下我哋嘅唱价车主俱乐部啊，呢一个微信嘅小程序。OK， 你打开咗呢个微信小程序之后咧，会睇到有个汽车升级嘅，汽车升级当中点入去，会睇到有个踏板嘅安装。OK， 你选咗入去之后咧，订金呢、这个订金系可以退噶吓，198元订金，俾咗订金之后，你可以预约去线下到店进行施工。OK， 你话去到到店啦，喂，我发觉啦，都系唔系好啱自己，你可以将订金退咗佢都冇问题嘅。咁啊，吕总，我想问一下，如果是到线下门店施工的话，你说一下你们门店的地址是在什么地方啊？
1: 我们在顺德、南海、长城、那个山水、高明都有店啊。到时候我们会发地址给你，哪个地方哪个店离你就近的啊，就近去施工，不耽误大家时间啊。
0: OK， 好，咁多谢晒吕总啊，咁我哋去只歌仔休息一下先啦，转头返嚟继续会有我哋嘅同车时代。

0: 下午五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从歌神许冠杰到谭张争霸，四大天王，港乐时代男神辈出。
3: 继《比面 Beyond 派对》大获成功之后，中年好声音萧华坚《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火热开唱。
2: 从浪子心声唱到紧急联络人 ，M 首港乐男神嘅经典金曲《梗有你饮歌》。
3: 九月十九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横跨五十年，港乐超经典。
2: 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飘儿扑飞啦！
4: 九月四号放。

好啦，嚟到咗五点钟打后啊，关注最新一拍嘅路面情况。嚟睇下缓慢嘅路段，佛山大道嘅乐安路段往大沥嘅方向，广佛新干线中边路段往狮山，桂和路嘅桂江铁路桥往桂城，海北路嘅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方向，龙高路陈涌工业区往龙岗嘅方向。以上提到嘅路段都需要大家收收油，再俾多啲耐性。嚟睇下高速方面啦，广佛小高速女水立交往广州，广佛高速嘅横沙路段往广州都系爆。

0: 慢当中。亦都欢迎咁多位可以登录翻佛山家嘅花生板块茶路坊报路坊。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阿姨，而家银行利息太低啦，不如将啲钱放喺呢个平台啊，利息超高，冇风险噶。
3: 咪住，边有咁大只蛤乸随街跳啊？
4: 阿叔，如果你急住用钱呢，嗱呢一度咧有贷款嘅，利息低到你唔信啊，而且唔需要担保嘅，用身份证喺线上申请就得噶啦。嗱，我帮你搞掂佢啊！
3: 小心，呢啲系土老太经常用嘅招数嚟噶。
5: 先生，我哋最近推出咗一只科技币，只升唔跌噶，好多人都赚咗啊！我好唔容易咧，先帮你争取到一份噶。
3: 等阵，只会升唔会跌嘅好事，佢哋会白白送俾你。
6: 广东省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专责小组提醒你，投资有风险，风险需自担，请自觉远离高利诱惑，积极抵制非法金融活动，守好你的银包。
7: 各位车友，若果你追求车辆嘅颜值，鍾意玩改装嘅话， DJ Ken 同大家首先讲嘅行内嘅说话，改车一定先改拎嘅。一套质感出众嘅轮拎，直接可以拉升成部车嘅整体气场。因为原厂标配嘅轮拎其实款式几单一嘅，睇耐咗呢好容易产生审美疲劳。而好多车主想换轮拎，又惊啲材质仲衰过原厂，又冇正规质保，安装嘅数据唔匹配嘅话，又会影响行车安全。所以今日啦，同大家推介我哋合作嘅南辉集团嘅原厂轮拎，佢哋系大型专业嘅汽车配件生产大厂，自己有完整嘅研发实验室啦，同埋多重嘅检测设备，包括铸造啊、旋压啊、锻造啊呢三大嘅主流工艺全线覆盖。本身佢哋嘅产品出口全球16个国家，品质系经过国际嘅标准认证，大家完全唔需要担心用料同埋安全问题。而且款式有成千款咁多，任你慢慢揀，想运动型嘅、商务型嘅、潮流型或者复古型，风格一应俱全。而且今次我哋924仲会联合南辉推出重磅旧拎置换嘅优惠，旧轮拎可以直接折旧抵新拎嘅钱，大幅度咁降低改装嘅成本。跟住落嚟听下优惠嘅震撼嘅价格㗎啦，全部都系以全车四隻拎嚟报俾你吓。

序落单到手，只系需要1888打五折啊，四只拎喎。18寸、19寸嘅主流家用运动型嘅旋压轮拎啦，门店嘅原价原先要5160嘅，我哋嘅置换特惠价只系需要2580。而更加靓嘅追求高端质感嘅20寸以上嘅锻造拎，门店嘅原价系要7800四只嘅，但系今日我哋嘅置换专属价只系需要3900。你求其上去啲车厂 A P P 揀套拎，起码都20000啦。而我哋售后方面更加有底气，全套轮拎统一质保3年，3年内出现任何原厂嘅质量变形啊、开裂问题，直接免费帮你置换全新嘅。再整个限时加码福利，每日线上落单前3位粉丝免费赠送价值599嘅高品质前挡太阳膜，当然啦，礼品每日限量，先到先得啊！有諗法嘅朋友快啲喺微信搜索唱驾车主俱乐部，打开我哋嘅小程序，然后紧急升级改装，搵到轮毂专区，然后落订金，然后线上通过预约后续嘅交俾我哋啦。

0: 引擎轰鸣，全速破界。
1: 同车时代 2.0 集结大湾区一众爱车老友，一起打造玩车、揸车、出游全围到世界。
0: 无论你是家庭出行定是改装爱好者，
1: 无论你想在大气电波实时收听定是在视频直播快乐互动，
0: 我们都会以全局视野拆解车市百态，用独到行业见解。

0: 造大湾区车主公认嘅权威汽车节目。无车不欢，极速再飞驰。
1: Hey, Auto Man， 同车时代见证热播中。
2: 好啦，同车时代现正热播当中啊，欢迎大家嚟到直播间，亦都欢迎大家打开收音机收听我哋节目啊。咁啊，除咗喺924听到，都可以嚟到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微信嘅视频直播间一齐睇下我哋嘅直播嘅。咁头先咧，阿 Ken 哥录嘅呢一个我哋讲嘅环节啦，大家都听到啦。对于轮令升级改造当中啦，大家有兴趣嘅都可以啦，听一听阿南辉我哋轻改嘅女总啦，嚟到直播间咧一齐倾倾偈。其实咧，好多路友记吐槽啊，吐槽乜嘢嘢咧？即是原厂的轮拎的颜值啊，包括啦佢嘅呢一个 size 啦，有时候真系一言难尽啊。因为就好似我哋人咪着波鞋或者着啲咩鞋咁啦，即系影响晒成个人嘅风格啊，影响晒成个人嘅穿衣搭配嘅啊呢个品味嘅。所以咧好多时候咧，啲人咧就话喂，不如我升级下轮拎啦啊，但系轮拎嘅价格咧又比较贵。我成日攞我自己嗰个做例子啊，七 X 咧升级轮拎嘅7000蚊，哇系咁啊。后屘咧我先发现咯，嗰度如果喺南辉嗰度做升级嘅话，3000多蚊都搞得掂啊！咁同埋咧，有时候咧，原厂啲轮拎啊，散热啊，空间细咗啲。如果长途落斜嗰阵时候咧，你连续踩个不力咧，真系好容易出现呢个热衰减噶。咁仲有咧，有时候啲颜值当中嘅提升啊，唔使千篇一律啊，沿用翻啲原厂嘅轮拎，仲有啲轮拎系用乜嘢咧？啊，嗰啲塑料板咧，用啲钢拎噶吓，咁啊，即系气场上边咧，啊，总系争紧少少力水嘅。咁但系如果你话好简单咁地去换一套适配嘅轮拎，你又唔使大拆，又唔使大改，又可以令到呢一架车嘅档次去拉高嘅话咧，啊，即系呢个投入少啲，或者回报高啲嘅轻改，啊，真系轻量化的改装嘅首选。咁所以呢，今日喺直播间当中呢，我们也请来了啊业内大厂啊蓝辉轻改的吕总来，我们说一下。你好吕总。
3: 你好大家好。
2: 吕总，我刚才呢听我们的这个环节声带当中也说到了，哇，原来你们也出口了很多国家的哦。
3: 对对对，有20-30个国家我们现在出口啊。我们出口也做得很好现在。
2: 其实我想问一下，现在在这个轮毂啊，我们说轮毂的改造当中、升级当中呢，我们就担心一个问题了，会不会对原厂的一个悬挂的系统啊、转向的系统啊，或者是刹车的系统啊，他们会有一定的影响？还是说我改这个轮毂的话没问题的啊？对于整车的安全性方面都是没有一点点的问题的。
3: 这个绝对是没问题的啊！轮毂已经发展这么多年了，我们那么多车试车都装车都用过了啊，这个不会有这些影响的。
2: 主要是有什么问题呢？就是说你改了这个轮毂之后呢，可能会和你的行驶证上面的照片是不一样的，所以到时候需要去备案，对吧？
3: 如果同尺寸的就没有问题啊！现在我们的政策越来越放得开了，对，同尺寸，如果你改大，这些都要备。
2: 样式改变不用备案，
3: 不用备案，不用。
2: OK，
3: 同尺寸的没问题。
2: OK， 那我们也马上事不宜迟了哈，先回答一下我们在直播间当中呢有一些朋友的留言提问。好像这位呢是丰田致炫的车主，他说呢，他的车是一个代步的小车啊，那么市区里面堵车的话想换轮毂，但是他分不清到底什么是悬压，或者是什么是锻造，或者是说我们普通家用代步选哪一种更加抵玩的，就性价比更加高一点呢？
3: 好的，我先说一下，因为很多车主很容易进入一些误区哈，就觉得轮毂越贵越好。我觉得这个还是要跟我们自己的一些用车环境去匹配啊。那我们轮毂分为三种工艺啊，第一个是铸造，第二个悬压，第三个锻造，我们的悬压呢就基于这个铸造跟那个锻造之间，它去除了以前铸造的那个重金属感那悬压它更加轻量化一点，
2: 轻一点，
3: 更轻量化一点啊，而且它的性价比非常之高啊，悬压轮毂。那第三个关于锻造是我们的万吨锻压机，锻压出来的，所以它的精密度会非常高，精密度非常高，它的抗压性也非常好啊，当然它的价格就相对偏高一点点，然后对于这个致炫的车主来说的话，根据自己的使用场景，如果你平时在周边游啊，或者家里用啊，我觉得用我们的悬压的 这个轮毂就非常好，而且性价比非常高，比我们悬崖的16寸和17寸的 这个价格就非常的划算，没必要去花大几千块钱用锻造的这个可以帮你省一下钱
2: 还有一些朋友呢，他是觉得哇，我这个轮毂呢，我改的越大它就越帅，其实会不会有之间的我们理解的误区啊？越大就越好看，越大就越好，
3: 不是可能越大，中国人的思想可能越大感觉霸气一点对，可能走得凶猛一点但是越大的话会影响你的能耗啊，影响你的油耗啊影响你的电池的耗量啊这些
2: 能耗方面的。老师，好像我们有一位是海豹的朋友，他就问了他的原厂的轮毂是搭配了一个后胎厚的胎壁的，他看到网上很多朋友呢都换那种低扁平比的薄胎搭配新的轮毂，看上去帅了很多，但是他担心如果换完之后呢会不会存在一些安全的隐患，那如果升级一些薄胎呢配轮毂有什么细节是要留意的？
3: 对，这个现在年轻人很流行就喜欢把、
2: 薄胎，
3: 对，用薄胎，这个是第一点。第二个，把这个改得很低改低，那个薄胎配这个低轮毂这里有一定的安全隐患因为你的改低之后你胎薄，很在这个不平的路上碰到之后，我们的胎壁很容易脱落这地点很容易出现鼓包就会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所以这个在选择这块要谨慎。第二一点我们在换完轮胎轮毂之后一定要做动平衡如果你不做精准的动平衡之后它会不平的话会我们对我们轮胎磨损非常之大那对我们的轮胎磨损大之后我们的养车成本就会偏高所以这一点大家要非常的注意
2: 你看那些电车它的起步扭矩还有爆发力啊，还有提速的表现呢，跟我们以前的油车是有一点不一样的，所以也不是说你的胎壁越薄或者你的轮毂越大就能够提升整体的驾驶感受，一定要选择呢我们所说的改的话也要合法，而且呢能够合理的去进行升级跟改造。那么我想问的是对于很多的车主来说，因为油车你说改轮毂的话相对而言呢就简单很多了，因为在油车时代也有改轮毂的但是电车时代呢去改轮毂的话大家就有一个担心了，因为车体啊它车身重量加了个电池之后它其实是重了的，那么对于这种轮毂的它的承重能力来说的话会不会有相应的提高的？
3: 是的，这个而且如果像电车越来越重所以用的轮毂我觉得至少在选择上在悬崖以上悬压我们的锻造是吧，这样的抗压性这个耐冲击性比较好对。
2: 好的，那我就想问一下了，那我们刚才回答了两位朋友的问题了，其实有的人就问到，那么究竟如果是想升级改造那个费用会是什么样，特别是针对我们同车时代的所有朋友们呢，你们有没有一些相应的我们所说的一些优惠的套装啊？
3: 既然我们来到同车时代肯定就是来送福利来的送福利来的。我们全系蓝辉原厂的轮毂我们全部半价置换。
2: 置换半价置换。
3: 对首先我们讲一下我们的悬崖轮毂悬崖轮毂套装。16寸17寸的轮毂我们原价是3700多的现在我们节目专属置换价只需要1880。
2: 1880。
3: 对那18寸19寸的呢我们的悬崖轮毂原价5000多的那我们的置换价2580力度是非常大
2: 您说这个置换怎么理解置换有没有什么特殊的要求
3: 置换要求比较简单，就把你的旧轮毂留下来无偿留下来我们给你换全新的它只针对我们的这个铁铝系的
2: 铝系
3: 轮毂我们不
2: 铁轮毂就不包了，
3: 不包含在里面。
2: 那你把我的这个旧的铝合金轮毂拿回去干嘛用呢？
3: 我们会收回厂里面去可能熔掉再制造。
2: OK， 熔掉之后再制造出来的。
3: 对 对，因为我们厂有500多亩生产基地我们可以把这个旧轮毂回收再造这是我们的优势所以我们有这个福利
2: 其实像这种轮毂的话它的售后方面大家也有一个担心的，这个售后究竟是质保多久啊
3: 这个放心，那我们的轮毂都是三年质保、嗯、啊，只要不是人为的，我们三年之内都免费换新、嗯、啊
2: 就只换

0: 不休，
1: 对，只换、哦、对，只换，
0: 只换不休。而且呢，吕总也说了，如果是每天前三位成功下定的这些车主呢，可以免费赠送599的前挡太阳膜，
1: 对
0: 对吧？
1: 对对对，
0: 前三位朋友
1: 高格式的啊，前挡太阳膜、啊、
0: 免费赠送，
1: 力度非常大啊。
0: 前三位，咁、啊、记住啦，我哋唯一嘅正规落单嘅渠道啊，可以喺微信啦、啊、搜索一下畅价车主俱乐部嘅小程序，咁你打开个页面之后咧，点击一下汽车升级嘅板块，你入边揾到个轮拎升级嘅专属专区，咁就可以线上啦、啊、提前落定跟锁、啊、定翻我哋599蚊嘅呢个前挡太阳膜嘅赠送名额啊。咁到时候咧，你去到现场改完咗啦，你收咗货之后咧，再俾翻呢个尾款啊。如果你话我睇完之后觉得都系唔改嘅话咧，呢、这个订金系可以退嘅，系订金唔系定金嚟噶。呢一样嘢大家放心。好啦，咁最后咧，又要回复一下啦，呢位天籁嘅车主啊，天籁的车主呢，他就提问了，他准备升级轮毂，但是听说呢，装轮毂就必须做动平衡啊，加装那个变径圈了、啊。他身边有朋友呢，贪便宜啊，就没有做到这两样工序。如果真的是偷工减料，有些什么后遗症吗？
1: 首先，这个换轮毂之后一定要做动平衡，
0: 嗯
1: 啊，因为你不做动平之后，刚才我也说到一个问题，它就不平，可能对你的轮胎磨损比较大，
0: 嗯。
1: 还第二点呢？我们的高速开到80码之后、
0: 嗯、
1: 它的抖动非常厉害、
0: 嗯、
1: 这也是影响我们安全的、
0: 嗯、
1: 所以动平衡一定要去做，
0: 必须做，
1: 必须、必须要做，不要去省这个钱、
0: 嗯、
1: 对不对？这都是为了我们的安全、这个很重要的、所以大家不要去省这个钱，我觉得没必要啊。就安全第一嘛，是不是？
0: 好的
1: 啊，我们不光是改轮毂之后让它变得更酷、更重要是保证我们的人身安全、这是核心哈，谨记啊。
0: 吕总再回答两位问题啊，有一个 GK 的网友呢就想问一下你有没有15寸的轮毂。
1: 有的有的有的。
0: 有的是吧
1: ?14 寸我们都有。
0: 14寸都有。
1: 对对对。
0: 啊、记得啦，来到我们的落单渠道啊，你看一看先，有好多款几百款轮拎啊。
1: 对。
0: 在微信搜索畅价车主俱乐部，你会睇得到啦，我哋嘅呢个汽车升级嘅点入点入去啊，又睇到个轮拎升级嘅，咁就按照翻你嘅需求，你14寸、15寸、16寸、17寸，一直到20寸都有得拣。咁同埋咧，前三位落单嘅朋友再送多599蚊嘅呢个前挡太阳膜啊！前三位落单嘅朋友，然后安哥就想问一下你啦，他的15寸改成17寸，能不能够过年审？
1: 哦，这个要备案的、啊、
0: 备案要
1: 备
0: 案，
1: 对，
0: 因为呢你的轮毂的这个尺寸改变了、
1: 对
0: 对，如果样式改变是没问题的，
1: 对对对对，
0: 好，咁多谢晒啊吕总啦，来到我哋直播间当中分享咗咁多，咁我哋呢、这个改装研学社啦，每个礼拜四嘅晏昼4:30到5:30都会约定大家嘅，谢谢吕总、也非常感谢我们各位的支持同埋捧场啊，下次节目时间我哋再见啦，跟住落嚟啦，我哋会有翻一个环节啦，系俾我哋咁多位啊，对于这个口腔当中有疑惑嘅啊，都可以解答嘅吓。好，谢谢吕总，下次再见。
2: 牙齿健康访谈，为你开启护齿新篇章。
3: 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嘅口腔健康访谈。陈鹏医生之前咧，为大家讲解过 V2V 缺骨嘅种植技术。好多缺牙嘅朋友听完之后咧，就特别感兴趣，尤其系嗰啲牙槽骨条件唔好，担心自己冇办法种牙嘅听众。今日咧，我哋再次请嚟禅医口腔主治医师陈鹏医生，继续为我哋科普种植牙相关嘅知识同埋先进技术。陈医生，欢迎你。
4: 主持人好，各位946的听众大家好，我是禅医口腔的陈鹏医生，好开心呢又同大家见面了。
3: 陈医生呢睇上去呢真係比较娃娃面嘅，临床接诊嘅时候呢啲病人呢会唔会第一眼觉得咁后生嘅医生经验得唔得啊咁呢？
4: 其实呢我也是到了40不惑的年纪了。不过呢换个角度讲啊，其实如果我是患者的话呢，我确实也会偏向选择样貌看起来比较老成一点的医生啊。好在呢我只是脸显得年轻，但其实上呢是我从事的口腔这个种植这一行啊已经有19年了。其实我和国舍一样啊，粉丝群体其实也是蛮多的哦。
3: 哦，是不是啊，好多人呢都会直接指定陈医生看牙的。
4: 是的。 尤其是一些中老年朋友啊，他们一般种完牙以后感觉很满意呢，就会陆续带一些家人朋友过来找我看牙了。也有不少人说是通过电台认识的我，这当然也离不开国色的支持了。
3: 果然实力同口碑先是最紧要的。陈鹏医生虽然生得一副娃娃面，实际上啊已经是种植领域的老手了。我留意到你不单止呢是黎强博士 V2V 缺骨种植团队的核心成员，仲经常去韩国参加国际种植学术的交流，不断将新技术带回佛山。
4: 是的，其实口腔医学呢，它是一个需要不断学习和进步的一个领域，而且呢，技术更新会非常的快。经常参加国际的一些学术交流，就是希望呢，把先进的一些理念啊和技术带回来，结合到我们本土的一个患者的实际情况，转化为安全有效的一个临床方案，帮助大家解决牙齿方面的一个困扰。
3: 你一种不断精进的精神，确实值得敬佩。陈鹏医生，上期节目之后呢，有好多听众啊对你提到的即拔即种的技术非常关注。
4: 是吗？其实上期我们提到的这个 V2V 技术呢，主要是针对我们一个上半颌或者是半口缺牙的一个患者朋友。因为先天呢或者是牙周炎的一些问题啊，导致我们的牙槽骨啊骨量是不太够的，无法达到一个传统种牙条件的，那么我们就可以用 V2V 技术来实现一个即刻拔除、即刻种植，还有一个即刻使用的一个情况。
3: 咁如果种牙唔系喺上半颌，而喺下半颌，又或者唔系成排咁缺，只系单粒或者几粒咁缺失，种牙系咪可以做到即拔即种，当日用牙呢？
4: 如果是牙槽骨条件好的朋友，我们可以使用我们微创的即刻种植技术。那么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呢，使用这个技术可以让种牙的过程更轻松、更快、更加舒适。
3: 微创种植听起来真的更人性化喎。咁佢具体系点样做到更轻松、更舒适嘅呢？
4: 微创种植呢，其实是在牙床上开一个非常非常细小的一个小切口，不需要常规的去大力翻开我们的牙龈。术后的话呢，也是不需要缝线的。这样一来的话呢，我们术中的出血量是非常非常少的。术后的一个肿胀啊、疼痛的反应也是非常轻微的。那么对于一些条件适合的患者的话呢，我们可以在拔除没有办法保留的坏牙的时候呢，在那个就是刚拔的那个牙窝窝里面啊，直接放入一个种植体，可以省去了一个我们在拔牙以后需要等待3到6个月愈合的一个时间，并且我们在种入牙根以后的话呢，就可以当天带上我们的临时牙冠，可以让我们的患者带着牙回家吃饭，不影响我们的美观和基本的一个咀嚼功能。
3: 也就是说，有可能一日之内完成拔牙、种牙、带临时牙的全过程咁咯。
4: 对对对，没错。但是对于适应症的把握呢，需要一些精准的一些病例，完全是可以实现的。这个也需要我们医生有非常丰富的一个经验和精准的一个判断。我们必须通过一个详细的我们的拍片啊 ,CBCT 的一个检查，确保我们牙槽骨的条件啊和我们的炎症控制情况啊都符合标准，才能帮助我们实现这样一个高效的治疗。
3: 有没有相关的成功案例可以为听众分享一下咁呢？
4: 有的。我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个案例呢，就是2024年的时候呢，有一个80岁的老人，他找我，当时候是找我种了一个上半口的牙齿。25年年底的时候呢，他当时候那个活动牙带着不是很好，再加上呢他的身体状况呢是不是太理想了，本身呢他就有高血压，有一些冠心病，再加上我们高龄啊或者是出现一些紧张的现象呀，当时血压升的是比较高的，大概升到了大概100到200左右的一个血压，那么这个条件也不是很好。我们在确保一个医疗安全和质量的前提下呢，迅速为他进行了一个血压的调控。大概过程中呢，只用了十几分钟左右的时间，就完成了一个下半口的整个手术。
3: 哇，十几分钟就完成了半口种植啊，而且仲喺血压唔稳定嘅情况下，先处理好血压，再安全完成手术。陈医生嘅技术真系犀利。
4: 感谢国色的夸奖呢。因为这个案例呢采用了一个微创的技术，创口是非常的小，小到不需要缝合，所以呢手术时间才可以那么短。
3: 这一位老人家种牙术后他的反应又怎样呢？
4: 术后恢复也是很好的。老人家反馈说一点都不痛，还开玩笑的说感觉很舒服。第二天呢他就能正常吃饭了。老人家和他的家里人都是非常满意这一次的手术。
3: 听起来真的好成功，血压高的情况之下处理得这么好， 恢复得又咁快，真係俾好多有类似情况嘅老人家带嚟信心。血压咁高，唔係唔建议做种牙呢类技术嘅咩？点样可以确保到安全呢？
4: 这个问题呢其实非常关键。确实一般来说血压如果控制不好的话呢，种植手术是非常有风险的。因为手术的紧张和创伤都可能导致血压的进一步升高，存在一定的风险。但在这个案例中的话，好在术前的话呢检查显示牙槽骨的条件是非常理想的，再加上术中出现的一些情况，我们快速采用了一个应对的方案，就决定给它改变做一个微创的手术方式。而且微创种植的话呢，技术因为手术切口小，不需要缝合，操作上相对来说是非常轻柔的，有效地缓解了患者的一个紧张情绪，避免了血压的一个再次波动。
3: 医生技术真的很关键。据我所知呢，有很多高血压、血糖高的或者是有其他复杂病的老人家呢，想种牙经常都被拒之门外的。
4: 对，很多患者呢都是带着一个一沓厚厚的病历过来的，我们都会重新进行一个全面的评估。能不能种牙，关键是要有一个系统的医疗方案，并不是说简单的说能或者不能。因为在我们禅医的话，承接的高龄啊、复杂或者疑难的种植，其实病例是非常非常多的。这也正是我们三甲医院口腔科相比单一门诊的一个核心优势所在。
3: 所以种植牙最关键是找一个靠谱的医院，同一个技术好的医生。
4: 对，大家一定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情况，尤其是有高龄啊或者身体啊有一些状况啊或者口腔情况比较复杂的一些患者啊，一般呢建议优先考虑到一个大型的三甲医院，根据我们自身的口腔和一个全身的情况制定适合自己的一个治疗方案。始终都是这一句，安全第一，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但也不能轻易放弃任何一个可能改善生活质量的机会。
3: 血牙修复、牙齿矫正、儿童牙科、禅医口腔帮到你。电台听众专享多重优惠，即刻预约检查，免160元嘅拍片费，免牙齿修复方案设计费。血牙修复更享拔牙、洗牙、全瓷牙冠一价全包，收费透明，补贴多，周末节假日正常开诊。快啲拨打爱牙公益热线0757-8313-2226。8313-2226，或者关注禅医口腔公众号报名挂号呢。
5: 傍晚5:30。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

0: 5:30中过后同你睇睇外面嘅马路情况先。见到暂时比较多车嘅位置啦，会有佛山大道江湾立交嘅三层啊。呢边呢途经嘅话双方向都行得比较慢，敬请注意啦。咁仲有啦，广佛新干线中边路段呢边呢过返狮山方向都需要你等一等。桂和路桂江铁路桥行返入桂城车仔比较多一啲啦。咁仲有啦，海伯路五丫口大桥呢度啊，过广州向东走都系车多逼夹。咁另外桂丹路啊，喺中南市场对出啦，呢边过翻丹灶方向有逼夹嘅情况。女广路丰江大桥呢个位行翻入女水方向需要等一等。咁另外啦，龙高路喺陈涌工业区对出入翻龙岗方向车仔多。105国道伦教世纪跨线桥呢边入返广州都系比较挤迫嘅。咁另外喺金竹滩大桥呢度啦，过返龙岗啊呢边车仔比较繁忙。高赞大桥过容桂方向亦都系非常拥挤多车嘅。高速路我哋见到广佛高速广佛肇高速女水立交呢个位置。咁途经呢度出广州都有啲慢噃。广佛高速嘅横沙路段同样系咁啦，出广州方向需要你等一等，稍为慢些少。嗱，路上如果你见到其他嘅特殊情况，欢迎继续喺安全嘅状态下同我哋去报报料，可以将路上嘅事发到去咧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嗰度，咁啊揿入去，你都可以咧随时查路况同埋报路况嘅。今拍分享先到呢一度，祝你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8月14日，佛山粤剧院大剧场上演当代舞剧《途经》。青年舞者舒雅用竹鸟同宣纸打造出温润雅致的舞台意境，重新感受身体最纯粹的力量。各地舞者一起共创，透过肢体演绎人海中每一场转瞬相遇。

0: 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1: 再同你关注翻咧天气嘅展望啦，预计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咧，天气都会比较热少少啊。咁啊，今日夜间到听日都系晴间多云，吹一到两级东南风，温度会介乎喺27到32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最大85%，最细65%嘅。咁啊，现时佛山五区高温黄色预警信号依然都系生效当中。咁啊，展望翻从听日开始啦，7号到9号啊。高温天气是会继续维持住的。咁去到中午过后呢，局部有机会有啲地方会有雷阵雨出现。咁最高温度呢会攀升到去到36至到37摄氏度之间。所以咁嘅大热天时嘅话呢，就需要呢注意返防暑降温，及时饮多少少水啊，适时补水呢，令你身体会更加好少少嘅。咁黑天气先分享到呢一度。
0: 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1: 呢个暑假，邵瑞云同阿尖带队潮风海运光影亲子五日行，
2: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赤脚漫步白水洋，
1: 连住两晚东山岛啊，快艇探秘鱼骨沙洲，
2: 一齐逛泉州世维古街，打卡网红爱心树，
1: 行入给阿嫲的情书取景地，寻浸老桥乡岁月烟火，
2: 晚晚高分酒店团费都系三字头咋，
1: 报名就揾富盈假期86294-6，
2: 或者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联系客服叉烧包。
3: 行走江湖，点都要有翻一招半式旁身嘅。名震江湖有三式，第一式识玩，名震热点网红打卡，古老又年轻，玩出新花款。第二式识食啊，走街串巷，传统同新派，有辣有唔辣，食到先系自己嘅。第三式识买啊，精选好物包款潮玩，早买早享受，迟买冇理由。仲有最后一式啊，识拣梗系拣名震江湖啦。
4: 名震有东西，江湖有地位。工作天堂买5:30，名震江湖，请啦。
1: 时间话咁快已经嚟到咗咧，2026年嘅8月6号啦，礼拜四嘅下昼咧5:30钟过后嚟到5:36，嗱，欢迎各位揸车放工路上嘅旅游记，继续扭开924，呢度会有名震江湖嘅。咁啊，礼拜四咧，名震江湖咧，直播间入边咧就会有阿尖喺度嘅。咁今日咧，其实我同范总咧都非常之忙碌咁出去拍片啊，咁幸好我翻到嚟，咁啊，而且咧就幸好翻到嚟过程当中咧又继续掹住小圆圆咧唔俾佢放工，咁所以咧今日喺我哋直播室入边都会有小圆圆嘅，
5: 出粮俾我，唔使出好多。
1: 吓、啊、出粮，
5: 请我饮杯嘢啊！
1: 呢件事长衰你老板先得，我真系要啊咁样。咁但系咧，嗱，礼拜四其实系几开心嘅，点解咧？因为咧，其实咧过两日咧，8月8号咧就系全民健身日、啊、你知啦，即系我印象当中，你知我哋对八系非常之开心同埋中意噶啦。所以咧，今个8月8号咧咁啱就礼拜六嘅，所以系时候咧又要出发咧，走去周围唔同嘅地方咧，可能做下运动啊。徒下步啊，甚至乎做啲简单嘅有氧，但系当然喺呢个防暑降温嘅前提之下去嘅。
5: 呢个时候要先睇下天气点样。
1: 系天气，
5: 大家讲讲嗰个未来嗰个周末嘅天气。
1: 系冇问题噶，从呢个今日开始，星期四。

0: 米咁样嘅嘢，系咪粟米？
1: 你睇粟一烧嗰个广告睇得太多啦。而当然就知你先生佢有几个效果嘅，一系翻风落雨咧，佢就俾雷劈；一系咧就天气好热嘅时候，佢俾人晒窿咗。所以呢两个系比较独特嘅一个童年嘅记忆嚟嘅。嗱，咁有朋友仔咧喺我哋嗰个回忆叔公嘅直播间入边咧，都可以睇到我哋现场嘅状况。你可以坐埋少少啊，小圆圆，系啊，镜头喺呢一度。咁嗱，今日咧我哋继续咧就喺我哋直播间咧就会有呢个顺丰牧场嘅特级原切猪肉铺。咁啊，琴日咧因为咧呢个猪肉铺咧确实咧非常之多得大家嘅支持，就买咗几百份嘅。咁所以咧继续咧，我哋今日咧都会依然咧就一阵咧，我哋会喺镜头前面咧就即系监操要求小圆圆试食呢个咁好食嘅猪肉铺嘅。嗱呢、啊這个嗱呢、啊這个咧就系原切嘅猪肉铺，即系你平时喺外边食开嗰啲猪肉干啊。
0: 喂，我好难判断噶
1: 喎。系唔系嗰啲猪肉干咧好多都系黐出嚟嘅，即系合成出嚟嘅。但系呢个咧非常之正啦，原切。啊！即系用呢个靓猪嘅呢个后腿肉咧去原切，
0: 圆碌碌嘅圆，
1: 即系佢系会有呢个纹路喺入边嘅，会有呢个肉嘅纹理嘅。原切出嚟就有啲似嗰个西班牙火腿，但系佢系顺德嘅猪嚟嘅，所以系非常之好食。一阵等大家去试试啊！咁而家咧佢嘅价钱都非常之实惠嘅，啊廿零蚊啊廿九个几啦。咁啊，25.8就可以咧，俾你攞到一包噶啦。咁啊，大家可以按你口味咧去拣，原味啦、黑椒味啦，或者呢个蜜汁味，系有啲似咧，你去细个嘅时候 barbecue 嗰种啊。啊，要么落黑椒汁，啊，要么啊落呢个蜂蜜咁样啊，呢、這个都几 OK 嘅。嗱、一阵你会试一试嘅。咁但系当然啦，呢排我哋头先讲翻，今个夏天咧，其实适合做运动系啱嘅。但系大家一定要留意就话，因为天气热，未来几日都热，所以咧有冇一啲运动方式系令你又可以叹住呢个凉？风又可以降到温，同时又可以舒展到自己身心嘅咧，其实系有好多噶。比如话小圆圆，你平时中意去嘅做嘅运动系都系喺室内噶啦，咁系咩形式咧？
0: 室内啊，跳舞咯。
1: 系啦，嗱，
0: 跳舞系其中一个。
1: 咁啊，要有一个舞蹈室先得喎，咁样系嘛？
0: 唔系，即系我嗰个健身房佢系有得跳舞噶嘛。
1: 哦，咁有冇得游水啊？
0: 冇啊。哦，如果有游水嘅话，其实都啱嘅，因为咧游水对于我哋嚟讲咧，即系一种比较好嘅全身运动咯。
1: 果不其然，你真系越嚟身材越嚟越好啊！
0: 但系，我游水咧都游到腰痛噶，唔知点解，系咪我嘅姿势唔系好标准？
1: 系有可能系。有可能你嘅姿势唔系咁标准，所以你可能要靠墙啊，做下静蹲啊，或者系做下呢个叫做食完饭之后5分钟靠墙，即系拉翻直你嘅呢个筋骨啊，嗰种即系整翻自硬佢咁先得。
0: 正常咧，人哋游水系可以医腰痛嘅。跟住我游水咧，我系趌起身嗰下咧，我系觉得哇个腰硬嘅嗰种感觉。
1: 呢、這个我完全能够理解，因为你嘅腰太幼啦，啊只能够讲就喺比例上面嚟讲。
0: 哦，即系因为咧呢个比例失衡，所以佢就容易腰痛。
1: 就系因为比例咧就有啲奇怪，
0: 坐得耐，
1: 即系你系显得个腰特别幼嘅，所以就会容易腰痛啦。你自己再检讨一下，我都唔知点解
0: 吓。我都唔知
1: 啊。系咁，但系咧嗱喺做运动呢件事入边咧，其实最近咧有唔少嘅啲室内运动。啊！你系可以咧喺好多商场度拣得到嘅，比如话咧嗱，有啲咩匹克球啊、壁球啊、乒乓波，又或者咧系一啲健身房入边嘅一啲玩意啦，甚至乎咧好神奇地咧，因为我平时有带小朋友去做运动咧，即系而家有好多嘅室内嘅商场咧，佢会有啲综合嘅玩乐嘅。机构，咁嗰啲机构咧可以俾啲小朋友喺室内啦，即系喺叹住冷气嘅前提之下咧，就攀下岩啊，跟住开下卡丁车啊，又或者系打下篮球啊，即系当然系半场嗰啲篮球啊，咁啊仲有一啲打下羽毛球，其实我觉得嗰啲咧就会比而家你去到户外暴晒住咁样嘅状况要嚟得更加好。
0: 我之前好似见到有一个啲室内嘅运动，我唔知佢系乜嘢运动啦，
1: 系
0: 佢就有啲似打壁球咁样，但系佢好似系冇嗰啲球喺嗰度。
1: 吓，冇球啊？咁即系点啊？打空气啊？
0: 反正唔知系嗰样要训练个动作定系点样嘅，我唔记得咗啦。嗰度嗰阵时咧路过，但系咧我好好奇佢系咩运动，但系因为冇人喺度示范，跟住我嗰阵时就见过。有一个咁嘅形式，
1: 唔系，其实咧喺我哋隔篱嗰个商场咧，有一个玩意咧，我就心仪咗好耐，始终咧凑唔够脚嘅，就系一个打牌，系啦，佢有一个24小时嘅自助嘅休闲娱乐嘅棋牌嘅自助嘅空间，咁你入去咧扫个码，跟住你就可以咧就一齐咧四个人啦。就喺度砌下呢个四方城啊咁样，而且系自助嘅。咁你想话哦要食嘢啊，咁隔篱叫个外卖咁就得噶啦。啊，咁佢定时定候，当你已经叫喺度玩乐完啦，咁就会有清洁阿姨咧就喺度清洁。咁除咗打呢个牌之外咧，即系因为佢24小时啊嘛，咁仲有啲咩桌球啊，仲有其他嘅一啲可能棋牌啊、捉下棋啊嗰啲，都会有场地俾你去做。咁所以日常嚟讲，即系如果你要玩一啲消暑但系又益智嘅好玩嘅东西，我觉得即系玩手机咧，就已经系好多我哋而家暑假家长嘅呢个次选嚟噶啦。我哋冇理由一日到黑。

0: 个细路喺玩手机噶嘛，
1: 条颈都顶唔顺。
0: 我哋都唔可以玩咁耐噶嘛，咁所以你就要谂一啲办法，又喺叹住冷气嘅情况之下，又可以喐动到身心啊。
1: 嗯
0: 嗯，比如话好似小圆圆咁咧，即系你又去跳舞啦。咁假如话你去跳舞嘅话，最近你系跳成点啊？
1: 我觉得还跳成点啊，即系点样啊？
0: 系啦，即系有冇效果啊？有冇效果？
1: 就系其实我更多嘅心态系出汗嘅，即系唔系为咗话减肥啊、塑形啊咁样。因为有时候咧，你做运动你
0: 系
1: 需要有人陪住你去做嘅。
0: 哦，
1: 即系好似我哋喺跳舞，
0: 即系唔可以寂寞咯噃。
1: 唔系，即系我跳舞嘅时候咧，会有一班人吓，大家比较熟嘅倾偈啊，然之后咧，佢就会约住哦，今日我哋要跳舞，如果嚟唔到就请假咁样。其实正常咧系唔需要请假呢样嘢，但系因为咧会有一个凝聚力喺嗰度，咁、大家见到面会倾下偈啊，然之后诶好、开心一齐跳下舞啊咁样，诶呢、个等于系你一种团建活动，
0: 即系类似一种社交，
1: 系啦、你就会好自动自觉就会去咯。
0: 系，所以咧有阵时都系咧，即系做运动都系唔可以自己一个人咁孤独嘅，你系需要揾啲即系同道中人，
1: 互相去激励啊，
0: 互相去影响住啊，或者系叫做
1: 唔一定激励就系、是、影响咯，
0: 系即系帮你一齐起哄咯，即系起哄做呢件事，你觉得啊，因为大家都系咁开心。咁就可以去啦。
1: 嗱，好似之前我哋成日刷到有啲跳舞嘅嗰个博主，一个阿姨嚟嘅，
0: 吓一个阿姨咯，
1: 系啦，一个阿姨嚟嘅。咁佢系点解会跳舞咧？佢就为咗佢嘅小朋友，即系佢嘅仔咧系过咗身嘅，英年早逝。
0: 咁、样咯喎。
1: 咁但系咧，佢一跳舞嘅时候，佢就觉得佢嘅小朋友仲喺度睇住佢，或者同佢一齐喺度跳紧、哦，因为佢小朋友即系佢嘅仔咧，
0: 生前都系中意跳舞，
1: 生前系中意跳舞，同埋佢阿妈一齐去跳啲街舞，所以咧嗰、那个阿姨咧跳起身好有少年感。
0: 哦。
1: 嗰种咧有一种哇，即系 urban 啊，反正就系嗰种人哋有啲街舞咧，好有嗰种活力啦、青春嘅感觉。
0: 哦、
1: 即系当然佢亦都带动咗佢身边嘅嗰啲姊妹。咁佢姊妹咧谂住佢唔想话佢呢个博主沉沦喺嗰个失子之痛入边、所以就掹咗佢出嚟。咁人哋又跳广场舞，但系佢哋咧就跳街舞。
0: 跳街舞，哇！
1: 即系佢哋跳嗰啲抖音舞。佢哋跳抖音舞，
0: 哦，我明，即系而家就跳阿蔡徐坤嘅嗰几只嗰只舞咁样系嘛？
1: 边只歌火就跳边只咩？之前咪咩我爱的人已经飞走了，即系佢系将个爱情点话重新咪火咗嘅。咁跟住咧，嗰啲人全部都跟住喺度跳嗰只舞，咁佢哋都系其中一个。我就系由呢一个视频开始，同埋胆小鬼呢一个歌嘅嗰个跳舞，
0: 咁呢班阿姐就有去跳嘅
1: 呢一班嘅。姐姐啦吓，系啊。
0: 哦，喂，呢、這个案例你感唔感觉都有啲似我哋当年咧玩赛博朋克2077咧，咪又系一个男仔，就系喺赛博朋克2077入边咧做一啲周边嘅，咁佢亦都系英年早逝咗，咁后来佢阿妈咧接管咗佢嗰间网店，
1: 跟住佢入边有
0: 学佢个仔去卖装备，就卖俾好多嘅玩家咁样。咁然之后后来赛博朋克2077就将佢个仔嗰个原型咧，嗰个虚拟嘅人物就放咗喺只游戏入边，令到。各位玩家都见到，就话俾阿姨听，阿姨我见到你个仔啊，
1: 系
0: 有呢件事系有啲似嘅，即系叫做系母亲继承翻，即系唔喺度嘅小朋友嘅一啲遗愿，或者系佢嘅一个原嚟嘅兴趣咁样。
1: 系啊，我记得好似有好多啲游戏入边都有啲咁样嘅原型喺嗰度，包括咩《动心》入边嗰个 Monica，
0: 动心
1: 即
0: 系
1: 有一只红色嘅狐狸，系、
0: 哦、
1: 志愿系做一个好似系梦想系做一个咩音乐。主播定系咩
0: 啊？咁、样
1: 啊，定系一个网红博主啦吓，咁跟住咧，佢就系、是原型好似系一个，又系一个阿婶嚟嘅，又系
0: 好。
1: 但系咧喺入边，佢系做一个元气少女。
0: 估唔到你关注咁多阿婶，系真系嗱。所以咧，无论点都好，八月八号就系
1: 自己未来嘅
0: 就系全民运动嘅呢个日子。咁所以希望大家咧都唔好浪费时间，即系得嘅话咧，尽可能系以一种舒服，但系唔好太热啦，千祈唔好热亲自己嘅方式去喐动下手脚啊，去做一做运动，应该系对自己。都好嘅。
2: 暑假去旅游就揾佛趣游，
3: 内蒙山西两省联游，文昌直击火箭升空，震撼场面。
2: 晚晚入住温都舞，粤西四日亲子爽玩，仅需899。
3: 地鼠就去长白山严吉逛街，云春观三角。
2: 大蛙就拣崇左，邂逅白头叶猴、粉海豚，打卡得天跨国瀑布。
3: 佛山直飞舟山、普陀山自由行套餐，静心祈福，随心自在啊！
2: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揾校服叉烧包。抢暑假悭靓职位，
4: 健康七点半，
2: 健康小课堂，
4: 健康小课堂开讲啦，
2: 开讲啦
5: ！Hello， 大家好，今日请嚟佛山市第三人民医院睡眠医学科嘅楚兆松医生啊，同大家倾下呢个失眠嘅话题。老实讲啦，如果啲长期失眠嘅朋友咧，佢系咪只能够靠安眠药先可以改变呢？
6: 长期失眠并不是只能靠安眠药，失眠的原因很多，可能与压力过大、焦虑抑郁情绪、不良睡眠习惯、躯体疾病或者是昼夜节律紊乱等有关。因此治疗失眠首先要找到原因，而不是简单的吃药睡觉。对于慢性失眠，睡眠认知行为治疗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方法，包括调整对睡眠的错误认知，减少躺在床上清醒的时间，重新建立床和睡眠之间的联系，进行放松训练，以及保持规律作息等。助眠药物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下短期或者是阶段性使用，帮助改善睡眠，但不建议自行长期服用，更不能随意加量、混用或突然停药。如长时间睡不好，建议及时到睡眠医学科规范评估和治疗。
2: 佛山市第三人民医院，关注心理健康，共享生命阳光。
7: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8: 声音是情绪的按摩师，倾诉都是一种放松。
9: 欢迎你通过文字或声音讲出你的生活点滴感受，我们帮你播出。
10: 这首歌其实对于我来说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也在我难过的时候给予我很多治愈的力量。
11: 今天是我和他在一起三周年，想点一首温柔的歌送给他，多谢一直陪住我。
10: I'm a big, big girl. 其实生活没那么复杂，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就好幸福。
8: 你的声音会被听见，你的故事会被音乐回应。
9: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924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下你的心情文字或声音视频，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8: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你讲我听。
12: 这个暑假，邵瑞云和阿尖带队潮风海运光影亲子五日行，
13: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赤脚漫步白水洋，
12: 连住两晚东山岛啊，快艇探秘鱼骨沙洲，
13: 一起逛泉州世维古街，打卡网红爱心树，
12: 行入给阿嫲的情书取景地，寻浸老桥乡岁月烟火，
13: 晚晚高分酒店团费都是三字头咋，报名就找广之旅86283390，
12: 或者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
14: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有江湖的地方点少得吃喝玩乐啊，
15: 食得尖，玩得癫，
14: 买得爽，
15: 游得放，
14: 名侦江湖帮你指点迷津。
15: FM92.4 逢工作日晚高峰，
14: 范奇阿尖名侦江湖双合出更，大路要正宗，
15: 食玩要巅峰，请啊。
0: OK， 继续翻嚟咧，阁下收听紧嘅会有924嘅名震江湖。咁今日直播室入边咧就会阿尖同埋小圆圆喺度啦。咁头先讲到咧，我哋要做运动，天时暑热咧，确实咧亦都需要咧喺合理嘅情况之下做运动，即系话你唔可以太热，就唔可以令到自己咧兴合合啦，就兴到唔舒服咁嘅状态。因此咧嗱，喺天热嘅过程当中，咁假如话我哋要动起来咧，都记得要补水。咁喺合理补水嘅前提之下咧，我哋都要留意噃，屋企人饮水健康都系好重要嘅。咁所以咧，亦都要特别提醒翻你，你屋企装咗净水器味呢、假如话你只系煲水喉水作为呢个滚水去饮用嘅话呢，可能水喉水入面呢仲有众多嘅一个残留呢，你未必可以清除得到嘅。咁、你又唔想一次性花大价钱买净水器嘅话，就可以考虑下1509阴凡心系列净水器啦。咁佢而家呢完全唔需要你顾虑呢突然间要使一嚿钱咁嘅烦恼，因为佢系可以俾你分期免息免手续费去吸污入佢呢部净水器嘅。而且喺用之前呢，喺你买入之前，你可以先体验一下，睇下自己呢中唔中意先。佢会提供免费上门安装同埋俾你试用15日咁样嘅服务，系完全免费嘅。亲身体验过，你话装好咗呢个净水器喺屋企之后，啲水质系令到你觉得咧系更加开心、更加有信心嘅话咧，咁就可以咧喺满意情况之下先至再入手啦。咁假如话你对15日嘅 体验觉得满意，就可以试下月付198，连续俾12个月，即一年时间，就可以顺理成章咁购入呢一部净水器。咁假如话你用完之后觉得唔满意，唔想买嘅话，都好简单嘅，可以联系翻厂家再上门退机，咁就

0: 噶啦。咁啊，前后咧，即系假如话你系要退机咧，都唔会咧需要花费一分钱嘅。嗱，而家呢种先体验后付款嘅方式咧，就相当之唔错啦。咁啊，目前咧，佢而家做紧一个暑期嘅活动，就系买一送十样福利俾大家。咁啊，十样福利咧就包括咧就系免费送价值1180元嘅智能饮水机啦。咁啊，四档精准控温，三秒速热吓，告别千滚水，就唔使你反复咁去煲水啊。咁啊，全家饮水都方便啦。咁啊，其次咧就系再送咧299元嘅品牌空气循环扇。咁喺屋企咧咁热嘅天时咧，多把风扇咧，令到呢个全屋流通都系非常之有用嘅。咁啊，仲有咧就系会再送呢199元嘅高端负离子护发吹风筒，即系送个风筒俾你。咁然之后再送亲肤空调被啦，仲有一口嘅钛金发廊锅，即系送只煲俾你啦。咁而且咧仲会送埋呢个增压过滤花洒一套，以及系加赠咧三套花洒专用嘅滤芯嘅。咁亦即系话咧冲凉水都可以得以过滤啦。咁今日前30名打入佢哋嘅咨询电话嘅朋友仔咧，会再享额外啊终身嘅特权。咁佢哋嘅电话咧就系400-828-6721400-828-6721嘅。前30位打入电话嘅朋友咧，就可以享受3年免费更换滤芯同埋售后免费上门嘅呢个服务。咁啊，仲有咧就可以俾到大家咧就系免费上门安装全屋嘅中央净水。咁喺呢啲水咧入去你间屋之前啊，就再洁净多一层添。咁啊，全屋入户嘅水源咧可以有一个前置净化，就保护屋企嘅水管，延长家电啦同埋呢个水管嘅寿命都得嘅。嗱，假如话有兴趣嘅老友记，记得拨打佢哋嘅订购热线啦，就系400-828-6721免费安装试用15日，满意就月付198，咁啊连续俾12个月就可以俾晒噶啦，唔满意可以无条件退机，亦都冇任何隐形消费，你可以放心嘅。俾家人饮上干净水嘅话咧，记得打佢哋嘅热线去问一问，就系400-828-6721嘅。嗱，咁所以咧呢个夏天记得咧就唔好亏待自己，买一啲咧叫做好嘅东西慰劳下，比如话亦都可以咧提升下自己嘅饮水质量啊咁样。嗱，咁我哋讲翻咧，其实最近咧都会有啲事咧可以同小圆圆倾倾嘅。咁你知啦，我哋而家咧就80后咧就已经系好多都系30-40岁噶啦。咁原来最近有一个讲法咧就系话喺明年咪2027年嘅，明年2027年咧即系话系最后嘅一届嘅00后就要成年啦。啊、你知唔知00后最后生嘅系几多年啊？即系09年出世嗰班嘅小朋友，即系我哋呢个年纪嘅可以叫
1: 00后最后生，咁咪就系09年咩？
0: 系啦，咪就系09年咯。09年嘅朋友仔，明年就18岁啦。
1: 哦，
0: 系啦，
1: 09年
0: 系啦，即系话咧，假如话过多几年啊，比如话我哋倒推翻可能3-4年或者4-5年之后啦，就有机会喺我哋身边出现10后嘅同事咯噃。
1: 嗯，
0: 系啦，00后嘅同事你有冇啊？
1: 00后嘅朋友。
0: 00后的朋友好多
1: 同事，我真系唔系好
0: 识。嗱，我嘅办公室度咧就有几位00后嘅同事嘅，咁我问翻佢，以为系你哋都几后生，跟住佢话系啊，我细个仲听你节目添，咁样
1: 系啊，听你节目大噶，点解你？
0: 所以我哋啲80后就突然间觉得，哇，系真系隔咗一代啊！突然间感觉好，即系有少少即系代沟嘅感觉，
1: 爷味上升，
0: 系爹味上升咗。咁所以咧，最近咧有一单嘅叫做消息咧，就令到我哋呢一代人咧同年轻嘅一辈咧，确实系有好明显嘅一个叫做称呼上嘅唔一样。因为咧好多嘅年轻嘅朋友咧会称呼自己做小灯、
1: 哦、
0: 啊，大少少叫中灯、
1: 哦。
0: 我哋呢啲80后咧变成老灯啊咁样嘅。咁、哦、虽然咧我哋广东话嘅语境嘅朋友咧，对于呢个灯字咧其实冇太多嘅介意，但系可能咧喺某啲语境，即系譬如话可能东北嘅朋友咧、对呢个灯字就好介意啦。
1: 点介意
0: 啊？所以咧最近有一件事系发生咗嘅，就系、是、有一位00后嘅小伙子咧，佢就离职，离开间公司。咁佢咧就喺微信度发布咗一个动态，就称呼佢嘅前老细啊，就系话佢系一个40岁嘅老灯、啊，冇乜人情味，仲有一阵老人随添咁样，就系咁样一个咧揶揄嘅情况之下咧，咁啊老细就唔高兴啦，因为佢讽刺自己阴阳我，你阴阳我，跟住咧。前老板就将呢个系后生仔阿柳仔咧，就叫告上法庭嘅。
1: 嗯，
0: 而且佢哋嘅呢个叫打官司嘅地方喺上海，咁啊嗰度咧就属于一个南北文化嘅分野啦。咁啊，对于呢件事嘅话咧，其实法官都判得相当之公正嘅，我认为啫，我认为系比较公正嘅。
1: 我觉得佢嗰、那个，你头先讲话，即系佢喺一篇文章入边去称呼呢啲咁嘅嘢。
0: 嗯，
1: 我觉得最好笑系最后嗰句
0: 咩啊？
1: 祝你有个安详嘅晚年。
0: 呢个唔系你经常讲嘅咩？你哋90后，
1: 但系我都好笑。 笑，
0: 系冇错，即系佢喺阴阳佢老细嘅嗰篇朋友圈动态入边咧，系祝佢前老细有一个安详嘅晚年嘅。嗱，当然大家觉得好笑之余，我哋要中立少少啊，
1: 冇办法中立，好好笑真系。
0: 我哋要中立少少，即系呢个年轻人咧，确实对于佢嘅前老细咧呢一种嘅调侃咧。
1: get 到佢嘅幽默，
0: 系有少少贬损嘅意味，所以咧法官诶判得比较公道嘅，我认为啊，即系法官初步就认为啦，呢个00后嘅后生仔啊，喺朋友圈公开咁揶揄佢嘅前老板，尤其系对佢嘅年纪，即系你知一句二句老登咧，即系对于东北嘅朋友啊或者北方嘅朋友嚟讲咧，其实真系唔系咁尊重嘅。就据讲法官就觉得系超出咗合理嘅表达范畴啦，系应该要道歉嘅。你个后生仔，所以咧最终咧，佢哋两个庭外和解咗嘅。跟住咧，呢个后生仔咧就发朋友圈发咗一个道歉嘅声明啊。咁但系咧就发即系叫做向佢前老板道歉咗。咁啊最搞笑嘅地方在于咧，就系法官个判断，我认为我自己系非常之心领神会，我觉得系啱嘅。佢就话所谓嘅老登呢一个咁嘅网络流行词咧，虽然系属于好多年轻人嘅一种吐槽嘅方式啦，咁但系呢个单纯做网络玩梗系冇问题。但系如果你针对某个人咧，咁就唔好啦，咁样啊。所以就真系即系，
1: 其实咧，佢我觉得净系用呢个词咧，可能唔中意讲明啲乜嘢。佢主要系佢文章入边咧，佢搭配咗其他嗰啲即系攻击对方嘅说话。
0: 对对对，
1: 即系当然啊，即系我哋咁
0: 样。唔系，但系个前老细最唔中意就系话佢系咩灯啊嘛，真系你明唔明？
1: 唉，搞事啊！
0: 因为喺外省嘅朋友嘅语境入边，个灯字后边咧要加个 B 开头发音嘅一个咁嘅字眼嘅，所以就好唔尊重嘅，系会觉得
1: 一睇就觉得咧系真系年轻人嘅不足。
0: 系，
1: 即系别粗
0: 啊，系不足，
1: 系啦不足啊！佢话咩啊？嗰个老细系锲而不舍咁喺度展示魅力，我已经觉得好好笑。
0: 所以咪话呢件事系可以好明确咁分野得到，即系大家嘅嗰个笑点系唔一样嘅。即系我对于呢个小朋友写嘅嗰篇阴阳嘅文章，我系觉得都唔系咁好笑啫。但系你哋系会觉得好好笑噶嘛？
1: 搞佢心态啊嘛，佢话
0: 系啊，所以一定程度上呢件事可以俾我哋判断得到，就话唔同嘅语言体系或者语境体系之下咧，其实我哋对一啲互联网嘅用词其实未必感觉咁大，但系呢个纯粹系我哋呢个文化背景嘅啫。喺外国或者系外地咧，唔好话外国，应该喺广东以外嘅好多地方嘅文化语境咧，咁可能佢就会好介意啦。所以有阵时网上嘅留言，又或者系你平时朋友圈嘅一言一行咧，我觉得都系要谨慎嘅。
1: 唔系，主要系咧，我觉得系唔同人嘅理解唔一样咯。
0: 系啊，肯定啦，
1: 系咁样。所以有时候我哋变点解会最越老啊变成越无趣嘅人咧，系因为揾到咗个平衡值或者叫统一值，
0: 系或者已经麻木咗。
1: 系啦，讲啲嘢咧就基本上系即系滴水不漏啊，或者系好平衡嘅嗰种状
0: 态。即系等于阿周杰伦成日都话有啲嘢系最 D 噶嘛，D 字头嘅嗰个字噶嘛。但系我哋会好介意呢个 D 字头嘅呢个字，但系周杰伦佢唔介意噶嘛。啊，即系喺佢哋嗰个语境就系呢个就系好叻咁嘅意思。
1: 系啊，
0: 但系我哋话。好 D 字头呢个字，咁我哋觉得就唔掂噶啦，咁变成粤韵芳华噶嘛，系咪先？咁所以大家嘅即系其实背景唔一样，所以有阵时讲嘢都系要谨慎啲啦。系你继续笑啊吓，我哋一阵翻嚟再倾。
2: 傍晚六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4: 夏季装修节又嚟啦，想装修一步到位，快嚟加天下广场
5: 参观生效护理牙膏套装，每支足足180克大用量，两款分工搭配使用。
6: 科研白牙膏自带洁净因子，双效净齿，净清新牙膏添加口腔益生菌，护齿护牙，持久清新口气。
5: 绵密泡沫深入清洁齿缝，瑞士调香茉莉清茶淡雅香型，
6: 29.9元到手三支，更有超值套组55.9元到手六支，快啲嚟放心好物小程序选购啦！
7: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8: 924路方，
0: 再同你关注翻咧现时外边嘅马路情况嘅，咁啊比较多车嘅位置咧，就会有佛山大道桂华隧道双方向暂时就唔系咁靓仔嘅。广佛新干线嘅纺织路口呢度双向暂时都要等一等，咁另外啦，桂和路桂江铁路桥行翻过桂城车仔都比较慢，咁啊海八路桂江立交行翻过罗村方向都需要等一等，仲有就系五丫口大桥呢个位啊出广州方向都系有逼劫。 桂丹路联和路段行翻入桂城，车仔都比较慢。旅广路嘅丰江大桥。

0: 桥呢个路段咧，暂时过翻女水，亦都系麻麻地。龙高路陈涌工业区行翻过龙岗，车仔比较多。105国道嘅容祺大桥啦，咁而家过广州咧都系有慢嘅。金竹滩大桥过龙岗方向有立落，高赞大桥过容桂方向都系要等等啦。高速路方面咧，暂时见到广佛肇高速女水立交呢度出广州，亦都系有慢。广佛高速沙涌路段往广州方向都要稍为逼一逼。路上如果你见到其他嘅特殊情况，可以喺安全状态下同我哋报一报，可以咧登录到佛山家花生板块，咁啊揿入去咧就可以随时见到咧路况嘅信息，可以查路况，亦都可以报路况嘅。近拍分享就到呢一度，祝你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3: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请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2: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3: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4: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保安康。
0: 这个暑假，邵瑞云同阿尖带队潮风海运光影亲子五日行，
5: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赤脚漫步白水洋，
0: 连住两晚东山岛啊，快艇探秘鱼骨沙洲，
5: 一齐逛泉州世维古街，打卡网红爱心树，
0: 行入给阿嫲的情书取景地，沉浸老桥乡岁月烟火，
5: 晚晚高分酒店团费都是三字头咋，报名就找5A 旅行社禅之旅86220860，
0: 或者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
6: 我喺江湖有段古，俾面全靠众叔父，既要又要依然要，名镇里面有江湖。
7: 名镇里面
6: 工作日傍晚5:30，名镇江湖，请啊！请啊！
0: 好，继续翻嚟咧，各位收听紧嘅会有名震江湖嘅，咁好多老友记咧，其实周末都有啲玩意嘅，比如话咧，有朋友仔就话啦，周末啦，比如话呢个大力。这个杰瑞米亚德他说周末终于可以去钓鱼了。几好几好。
8: 这些天气会不会比较适合钓鱼其实
0: 可能天气热是确实适合的。不过呢最近呢有。
8: 不是说阴天才适合钓鱼
0: 的。这个我不知道我真的是外行。究竟是阴天还是天气好呢，还是夜晚还是朝早呢，
8: 我都不是很内行。我就是觉得我看到一些电视剧呢，他就说阴天比较啱钓鱼，即是这个天气呢没那么晒。跟着一个水啊定是怎样会没那么清。即是你钓鱼啱在那些
0: 咁就混濁啲有嘢食，
8: 少少嘅一啲環境入邊去釣。如果太清的话，水至清则无鱼嘛。
0: 嗱，讲真啦，最近关于钓鱼咧，我都睇咗一个好神奇嘅体会，就系咧成都嗰边咧，咪有一个号嘅成都发布嘅，咁佢咧就发布咗一个成都嘅大佬钓鱼嘅一个邪修嘅方法。咁佢嘅邪修方法，
8: 哦，我知啦，
0: 就系放啲雪糕落去，
8: 系啊，
0: 个鱼池度。
8: 系啊，呢个系人哋隔篱嗰个佢女定系边个教嘅？
0: 系好似系佢嘅屋企人啦，反正就系好神奇嘅，就系话咧，佢钓咗成日都钓唔到。
8: 系啦，
0: 大偏偏
8: 因为个天气太热啦，
0: 个天气热，咁啊跟住咧个女咧食雪糕嘅时候咧就滗咗一羹雪糕落去个水入边，跟住咧哇喳喳声就飞咗啲鱼过嚟咧去食嗰啖雪糕啦。
8: 好大个鱼，
0: 甚至乎佢后面呢再倒咗，即係佢唔信邪嘛，吓乜啲鱼食雪糕嘅咩，咁佢亦都将剩低嘅嗰少少嗰杯嘅雪糕又倒落去个水塘度，跟住啲鱼又好似即係有少少似呢我哋保密员喂咁你㗎嘛，嘿嘿声
8: 涌
0: 涌晒去嗰啲雪糕嘅聚集嘅嗰个水域啦。咁佢甚至乎可以喺水度即係捉条鱼上嚟添。
8: 嘩，佢隔篱嗰个女话你嗰个料啊要换啦，嗰个鱼鳞啊要换。夏天要即系配饭先。
0: 我真系想咨询翻真系有钓鱼嘅各位大佬，喂，系咪真系雪糕呢？因为佢可能有啲奶油味啊，有啲牛奶啊，或者有啲香精啊，诸如此类啦，其他味啦吓。咁系咪真系会令到啲鱼系趋之若鹜呢咁样
8: 啊？唔知喎。
0: 同埋啲鱼系咪真系会对呢啲有奶香味嘅东西咧，系会比较 buy 咧咁样？但系如果真系用雪糕去钓鱼，我觉得成本应该几高嘅。
8: 会唔会嗰啲鱼会肚饿？太
0: 唔系，佢未肚饿之前已经俾人。
8: 掉
0: 剁咗嚟食咗啦，系嘛？应该、
8: 啊、鱼嘅话咧，应该系算系嗰种都直肠直肚嘅吧，因为好快排翻出嚟。
0: 系冇错，系咯。除咗雀之外，鱼都算系直肠直肚嘅。
8: 系啊，真真妙中之。
0: 咁、所以咧，嗱喺呢个时候咧，即系假如话夏天去钓鱼咧，即系你知喺水边咧，咁其实都要注意防暑防晒，因为水边特别晒嘅，吓、应该都会晒到大家比较黑啦咁样。咁啊，除此之外咧，亦都有朋友仔啦，北 yellow 都话啦，诶、其实好似有啲印象啦，天气先生俾阿小圆圆睇睇啦，就系、是、一个咁样着黄色，
8: 系、
0: 哦、
8: 黄色嘅一个人仔，
0: 黄色衫，红色头发，跟住基本上就经过香港嘅维多利亚港嘅嗰堆咁嘅动画嘅背景，咁、佢以前系二 D 嘅。后来咧变成咗三 D
8: 哦，我就话我点解会印象当中有一个黄色嘅嘢行过中间咁样，跟住表现出嚟啊！你话头先嗰啲咩晴朗啊、阴天啊嘅所谓嘅反应。
0: 所以咧以前佢系咁嘅，佢系见到啊晴天啊，跟住好开心嗌咗一声，跟住咧有一嚿云会遮住个太阳，佢就哦，跟住阴天啦，咁、佢就唔开心嘅。
8: 跟住就行翻走啊嘛，出翻入屏幕啊嘛。
0: 系，所以咧基本上咧，因为唔知系咪我脚头唔好咧、我大量嘅时间睇到天气先生嘅嗰、那个。嘅嗰、那個嗰、那個畫面咧，當年我細個嘅時候，大概十零歲嘅時候咧、我永遠都係見到嗰個陰天嗰嚿雲飛出嚟嘅，永遠都佢都係鵝嘅。
8: 係咪屋企人錄一錄像？
0: 唔係，我係極少見到佢淨係啞完之後就走噶啦。啊！佢一定要餓埋先至走嘅，咁、仲有即係有幸啊，見到佢俾陽光曬窿啦，同埋俾閃電劈中啊，呢啲好。即系我而家叫做好抽象嘅一个表达啦。
8: 而家都好火啊！如果而家有嘅
0: 话，系嘛？
8: 唔系佢抽象嘢特别多人睇。
0: 系啊，呢啲系又抽象，用网络嘅讲法就又抽象又雷霆嘅一个表达啊嘛。
8: 嗯，系比较雷霆咯。
0: 雷霆。
8: 讲起雷霆，我又谂翻起我琴日分享俾你嗰个游戏。
0: 咩啊？咩游戏？
8: 嗰个雷霆游戏。
0: 咩游戏？
8: 完了，我被男同学包围了。
0: 啊喂，呢个系一个真嘅游戏定系一个恶搞视频咧？我未
8: 系
0: 好清楚。
8: 唔系恶搞视频嚟嘅，
0: 佢真系有个咩游戏啊？
8: 佢仲要系嗰班同学仔自己自费夹咗$700去上传呢个游戏，系
0: 为
8: 咗
0: 蚊，
8: 系啊，跟住夹咗呢个$700上传之后，人哋先可以免费玩到。
0: 哦，
8: 吓、佢就系咁样嘅自费方式。
0: 咁佢
8: 跟住佢嗰堆嘢咧，即系佢入边嗰啲画面咧，就全部都系好生活化嘅场景，啲、人都系好亲切嘅男同学嘅面貌，就
0: 冇错。
8: 你嘅青春入边住住嗰啲男同
0: 学，唔系主要系嗰班男同学实在太唔靓仔啦，所以你
8: 太唔系唔靓仔，叫做比较
0: 比较清洁
8: 啊，比较洁少少。跟住咧就系、我哋即系印象当中。嗰啲戴住个眼镜粗框眼镜，然之后咧热爱学习或者系唔热爱学习，中意咧就喺度喺个裤袋入边咧攞出一啲咁样。
0: 你睇到嗰班男仔嘅风格就好似我睇你十年前你读中学嘅时候咧嗰啲相咁啊，哇乜咁嘅个样咁。
8: 非主流时期啊嘛。
0: 系咯。
8: 但系佢啲头发唔算长嘅，全部都系嗰种睇起身好似学霸。
0: 喂，因为佢哋唔靓仔，佢留乜鬼长头发啫？你要好靓仔，你先驾驭到长头发嘅，你明唔明？
8: 关键佢喺入边仲有啲好多啲所谓嘅雷霆画面。
0: 哦。
8: 咩去厕所唔记得攞纸啊？跟住咧，塞个头出嚟嘅话，叫你帮手攞个纸啊！
0: 唔系吧？咁流星花园嘅，
8: 好好搞笑呢啲画面。
0: 哦，嗱，
8: 好原始。
0: 老老实实，即系因为咧，其实上几年咧有一部大家好中意嘅呢个叫互动类嘅电影互动劇情游戏。
8: 系啊，你嗰个咩元旦、
0: 叫做元旦，我被美女包围了。
8: 系啦、啊，佢咪就系通过呢啲咁样嘅图片。搭成一个故事线，
0: 唔系佢系有视频嘅，佢唔系完全都系图片嚟嘅、
8: 哦。
0: 你拣选项嘅时候，佢可能变成图片，但系佢读剧情嘅时候，佢就会系一段视频或者一段剧情嚟噶嘛。
8: 系啊，咁啊，嗰个男同学嗰个咧就系、更多系图片，有时候有一啲视频，但系嗰啲视频咧非常好笑。
0: 即系老实讲，
8: 比如话佢话
0: 非常逗嚟嘅一种比较粗嘅制作，系咪
8: ？A 你系选同啊边个去玩牌，定系 B 啊跟住嗰个咩歌去做呢、這个角色扮演，咁去游街，咁跟住咧佢系跟咗 B 嘅，即系嗰个博主要玩嘅。
0: 唔系先，你老老实实答我，你有冇买？有冇买只游戏？
8: 唔系，都话唔使买啦，
0: 即系免费噶，
8: 都话人免费咯，系 Steam 游戏嚟噶
0: ，Steam 仲要免费啊？
8: 佢就话自费夹咗$700，你有冇听讲
0: 噶？哦 ，OK OK
8: 啊。自費搞咗$700先，為咗大家可以全民免費。
0: 哦，
8: 跟住就於是就好多人一路笑一路去玩呢個遊戲。
0: 哦，即係我明啦，即係等於就係因為本身嗰幾個男仔嘅顏值咧，確實都好唔在線。
8: 又唔
0: 係
8: 話顏值嘅問題，感覺就比較親切，就真係你好似真係經歷咗呢個學校嘅好多嘢咁樣，同埋咧就嗰啲男仔亦都生得真係就喺你身邊嗰種感覺。
0: 啊，咁即係好唔靚仔啦。
8: 好親切，
0: 係好親切，
8: 冇濾鏡，亦都冇美顏，亦都冇嗰種話咩斯曼男啊嗰種設定出嚟嘅。
0: 唔係因為咧，原嚟嗰個元旦我被美女包圍了咧，嗰班美女實在係。即係大家會覺得靚成咁，實在係太科幻啦！你呢個劇情冇可能咁多靚女同時鍾意你㗎嘛？咁但係呢個男仔，即係呢個變成個元旦我被男同學包圍了嘅劇情，係咪都係成班男同學包圍住你，對你有意思咁感覺啊？
8: 佢嘅設定係咁嘅，即係我嘅呢個角色，即係入邊呢個主人公嘅呢個角色咧，就係一個班入邊嘅小透明。然之後咧，呢、這個就有五個男同學，
0: 個主人公係男㗎，
8: 唔知係男定女？
0: 唔係啩？
8: 我睇個博主係男嘅喺度玩
0: 嚇。
8: 跟住
0: 你咪应该女主角，跟住俾一班男仔包围
8: 嘅
0: 咩？
8: 唔系包围嘅意思，可能系即系唔一定系要有爱情嘅、哦，可能就系大家好 friend
0: 系友情系嘛，仲要系
8: 唔一定啊，睇你系男仔玩女仔玩。咁但系就算系咁样，男仔都冇理由入男厕诶，即系女仔冇理由入男厕所噶。入边佢喺入边咪有一个我头先讲嘅嗰个厕所问我纸嘅一个过程。应该是男仔。
0: 咁呢个剧情真系好雷霆喎，真系好似咩？直唔系雷霆，系雷劈咁啊！
8: 唔系，你可以睇翻嗰个剧情，真系我睇住人哋啲博主玩，真系好好笑。
0: 哦，你都系云玩家系咪？
8: 同埋咧，佢嗰啲画面啊，就算系入边嗰啲角色扮演啦、
0: 嗯，
8: 跟住影出嚟嗰啲视频咧，都系非常之朴素无华嘅。
0: 系，所以
8: 即系佢唔系嗰种哇，你想象当中去到漫展嗰种感觉，而系佢系一个操场上边、嗯，人哋喺度校运会，你就喺度扮演一个唔知咩角色坐喺个地度，然之后即系做一啲奇怪动作，
0: 系
8: 跟住佢就将呢个视频录咗落嚟啦。
0: 哦、
8: 啊，甚至乎佢仲有啲，
0: 即系估唔到呢条赛道都可以吸引到小朋友去睇。
8: 唔系，我系冇谂住玩嘅，但系我觉得好好笑人哋玩
0: 嘅，就系好笑咯，咪就系话，诶，即系咁样都可以系一条赛道咯。
8: 同埋咧，佢入边嗰啲所谓嘅套路，即系攻略嘅套路啊，非常之亦都系好朴素无华嘅。
0: 呢啲男同学都要攻略啊？唔系嘛？
8: 佢嚟埋你身，然之后同你讲啲嘢。跟住咧做一啲动作吸引你注意，结果你俾另一个男主二号吸引咗过去之后咧，后面嗰个男主一号咧佢就喺度话：哎呀，俾人睇穿咗添，咁样。
0: 问题佢哋都唔系靓仔系咪？仲要
8: 啊，玩啦，被看穿啦。
0: 哎，真系
8: 我的小心思啊，反正类似系咁样，系好原始。
0: 有朋友问啊，小圆圆讲系咩游戏咧？就系、是、一部最近咧就比较即系、
8: 火啊，
0: 比较火。但系咧啲主角嘅形象咧非常之接地气嘅一个男仔嘅互动。嘅劇情遊戲，
8: 甚至
0: 叫做元旦我被男同學包圍了，
8: 甚至乎有啲同學校出嚟嗰啲學生，然之後咧佢睇翻嗰個視頻嘅時候，佢就話其實呢間學校嗰啲飯餸真係幾好食噶，但係咧佢拍起身好似拍到潲水咁，即係佢就話佢打嘅嗰份飯就係好普通、好唔好食嘅嗰一碟。但實際上呢間學校嘅風評，即係嗰個食堂風評係好好嘅。
0: 係冇錯嚇，估唔到今日我哋可以討論到咁小眾嚇，真係多謝你啊，小圓圓。好，我哋可以去講個客户聲音先。
7: 國際詠春拳大賽指定新能源合作單位：廣東偉普新能源投資集團、光伏、儲能、充電裝工程，揾偉普新能源。
9: 放心甄選，口碑認證，放心好物，每期精選推薦。
10: 唉，天气闷热，总系觉得周身唔在财。雪糕冻饮、凉拌煎炸，样样都想试。口瘾啊过足啦，但系更加冇胃口，身体咧就仲系觉得兴合合。想我揾翻啲舒服好状态，咦？嚟翻碗龟苓膏润一下都好。呢一期放心好物为大家推荐呢一款龟苓膏，上线之后咧一直热卖，靠嘅咧就系实打实嘅传统古法熬制同埋真材实料啊！佢系以5到6年嘅中华草龟作为核心原料，搭配茯苓、罗汉果、金银花等10种草本食材，慢火熬制而成。龟嘅成分直接排喺配料表第二位啊，证明龟嘅含量非常之足够啦，真材实料啊！平时咧中意食煎炸香口食物嘅朋友仔，成日觉得唔多够瞓啊，冇嚟精神嘅话咧，食翻呢个有真龟成分嘅龟苓膏，醒醒神就啱晒啦！呢一款嘅龟苓膏入口甘而不苦，清润软滑，仲附赠炼奶同埋白砂糖，大家咧可以按照自己嘅口味随心调配，小朋友都可以轻松接受啊！再都唔使慢慢氹佢哋饮凉茶咯，仲可以搭配水果酸奶 DIY 成小甜品，仲可以解锁更多食法添啊！呢一款由草龟龟板同埋十味草本慢熬嘅真龟苓膏，配料干净，唔含防腐剂，啖啖都系精华。 打开密封嘅玻璃盎，直接就可以食得啦。无论系餐后做小食啊，定系话外带出门食用都好方便，而且可以做到零糖零脂。正喺度做身材管理嘅朋友仔，屋企嘅长辈都可以食得安心无负担啊！原价一箱六盎要168蚊，而家只需要88蚊，活动期间再加赠两盎，到手一共八盎樽真材实料嘅珍贵年糕。嗱嗱声喺微信嗰度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将呢份清润好物带翻屋企啦！
9: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11: 呢、这个暑假，邵瑞云同阿尖带队潮风海运光影亲子五日行，
5: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赤脚漫步白水洋，
11: 连住两晚东山岛啊，快艇探。

0: 味如骨沙洲，
1: 一起逛泉州世维古街，打卡网红爱心树，
0: 行入给阿嫲的情书取景地，寻浸老桥乡岁月烟火，
1: 晚晚高分酒店团费都是三字头咋，
0: 报名就找富盈假期86294-6，
1: 或者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
2: 行走江湖，点都要有翻一支本色旁身嘅。名震江湖有三色，第一色识玩，名震热点网红打卡，古老又年轻，玩出新花款。第二色识食啊，走街串巷，传统同新派，有辣有唔辣，食到先系自己嘅。第三色识买啊，精选好物爆款潮玩，早买早享受，迟买冇理由。仲有最后一色啊，识拣梗系拣名震江湖啦。
3: 名震有东西，江湖有地位，工作天堂买5:30，名震江湖请啊。
4: 好，继续返嚟呢个收听紧嘅会有名震江湖嘅。咁头先我哋都即叫了解咗啦，小圆圆推荐嘅呢个极极极极极小众嘅呢个电影活动类游戏之后呢。咁、我觉得我要能量对冲一下。我要诚意推荐返大家可以玩返啲其他嘅国产极极极优秀，销量亦都比较高，制作亦都水平比较高嘅呢个电影互动类嘅呢个国产游戏嘅。
5: 嗯。
4: 比如话今年呢相对嚟讲啦，口碑比较好，销量已经过咗百万级别嘅。就会有呢个关于武则天嘅一隻女仔扮演呢个女王嘅互动类嘅电影游戏，喺俄厂出嘅、叫做《盛世天下女帝篇》。
5: 咩嚟噶？
4: 你就扮演呢个武则天，咁去即叫做即叫做成就你嘅帝业啦。系咁样嘅一个互动游戏。
5: 养成类游戏啊？
4: 系唔系养成？佢系电影互动类嘅。你行错一步，你就翻屋企噶啦，要嗰种吓。咁、然之后咧，呢、這个系
5: 黑想集究竟有冇续集？
4: 黑想集有续集啊，出咗啦，不过唔系叫黑想集，系另外一个名。
5: 嗯，因为你一讲电影互动类游戏，
4: 唔系我先要推荐国产嘅先，进口嗰啲后面再讲。咁然之后咧，假如话你想玩至顶级嘅电影互动类，即系剧情类嘅互动游戏咧，咁啊几年前就已经有一部咧神作噶啦、就系呢个女帝篇盛世天下嘅嗰间工作室做嘅。就叫做隱形守護者，到目前為止，喺我嘅理解啦，國產真人電影互動類遊戲暫時係未有任何一部嘅立意係高得過隱形守護者嘅。
5: 嗯，
4: 喺手機度可以玩得到嘅，有朋友話咩某某牌子手機玩唔玩到？你可以先玩隱形守護者，或者係盛世天下。咪女帝篇先，咁啊小圆圆嗰个咧，因为系 Steam 嘅呢个游戏嚟嘅，就大家要喺 PC 端，即系喺电脑端先玩得到啦。手机端咧，请先拣我头先讲嘅嗰两只，因为嗰两只特别顶级，所以就可以对冲翻你嗰咩原蛋，我被男同学包围了。
5: 哇，人哋系
4: 啊，系原料，你被男同学包围了，真系原料啦，因为你嗰个制作实在太粗啦，粗即系当然，我系唔介意你食得多细康嘅情况之下，你食下呢啲粗粮嘅。
5: 唔系关键系咧，即系一啲人佢评价都好好笑，佢话一开始以为系粤女游戏，结果入去发现系高中男仔纪实纪录片，过于真实，
4: 过度真实。
5: 系啦，然之后仲有就话咩研学啊，佢而家仲有一个研学篇啊，即系仲要佢再
4: 研学篇啊。
5: 但研学篇咧，除咗呢五个男仔，佢仲升级咗有好多位男仔可以
4: 系、
5: 包围了。
4: 系多谢啦，多谢啦。所以有啲朋友仔就话呢啲系比较中意病嘅呢个游戏嚟嘅，呢个系事实。咁你还不如睇查亚二中，我就话。
5: 跟住仲有啲人话咩代入感太强啦，梦回我高中，冇爱情，只有一班男高中生没完没了嘅纠缠。笑死我！
4: 唔系，但系可唔可以啲男仔唔好真系咁丑样咧？可唔可以咁咧？
5: 跟住佢话：嗱，你唔好带住嗰种咧，好似被美女包围嘅预期嚟玩，而系要带住即系佢系兄弟无义气嗰种角色嚟玩。
4: 好啦，嗱，呢个话题暂时到呢一度啦。我哋咧清一清肠胃先，我哋唔可以再食啲咁粗嘅嘢噶啦，我哋要食啲好嘢。咁啊，讲到食好嘢嘅话咧，一定要食顺德嘢。嗱，呢个时候我要暂停咗先，如果话题唔好再食呢啲粗嘢啦，我哋食好嘢。嗱，咁啊喺我哋放心好物小程序咧，咁最近就热推咧暑假期间，大人细路都啱，无论系小朋友居家 hea 住，定还是你出去旅行带埋啲零食一齐奔赴嘅话咧，都可以选我哋嘅顺德老字号猪肉干顺邦牧场。 场特级大片原设嘅呢个猪肉铺，嗱，头先咧小圆圆咧就亲身示范过拎过一块出嚟噶啦，咁啊而家咧有三只口味咧，好适合大家去拣一拣嘅，即系好有呢个去 barbecue 嘅感觉，分别系黑椒味、原味同埋蜜汁味。咁呢个顺邦牧场点解咁巴闭咧？事关咧佢入边嘅猪咧。就是、真系顺德猪，因为咧顺邦牧场咧就喺我哋世界美食之都顺德咧，拥有三十几年嘅历史，名副其实咧就是、本土老字号。线下咧仲有好多实体店咧系可以买到呢一款嘅猪肉铺嘅。咁佢嘅猪肉干咧就唔系碎肉压制而成，嗱，头先小圆都食过啦，系一块原切嘅猪肉嚟嘅。咁啊再加埋佢嘅原料咧就系散养嘅黑猪，咁啊黑猪咧用咗佢嘅特级后腿肉再原切。啊，咁啊形成呢个猪肉干咧就非常之矜贵啦，因为每只黑猪咧只系可以攞到两块嘅特级后腿肉嘅啫，啊选材非常之好啦，咁啊再加埋咧佢用极简嘅配方，就冇添加咩防腐剂啊、色素成嘅，咁啊食落咧就更加安心，系用传统嘅工艺，用利用呢个竹嘅呢个烧机啊，竹编嘅嗰种烧机，低温慢控足足24小时，就逼出呢个猪肉本身嘅肉香，咁亦都令到咧肉质更加紧实。咁大家就可以试试咧，而家其实佢有十几种味嘅，但系我哋咧就揾咗咧至多人中意嘅，就系原味、蜜汁味同埋黑椒味咧，俾大家去试试嘅。咁啊，无论随身携带定系拎埋出去玩，都系相当之合理。咁而家咧，今次专属优惠咧就系25.8，你就可以攞走两包啦。嗱，我手上而家大家喺镜头度可以见到有三包嘅，25.8你可以攞走两包。咁啊，48.8就有四包。咁如果想囤货嘅话咧，79.8就有八包啦。啊，咁所以你可以试晒呢三只口味，咁啊两两搭配咧就非常之唔错。咁想食到我哋顺德风味嘅肉铺啊，追求真材实料嘅旅游记咧，就不妨咧就可以试试顺邦牧场三十几年嘅老字号。咁啊上到去我哋江湖二叔公嘅视频号，进入小黄车直播间嘅小黄车咧已经系挂咗上去噶啦。咁大家就可以喺入边点选啦。咁亦都可以啦喺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去江湖好货嘅专区，咁就可以咧试到呢、这个。猪肉干，哇！我真系越讲越喺度流紧口水啊，大镬啦！我未食饭添。嗱，一阵咧，我哋拉咪之后咧，都继续叫小圆圆咧试埋另外两只味俾大家睇嘅，即系有美女现场示范食呢个猪肉干咧，系零舍过瘾嘅。你一阵要继续试下噃吓，哦、一阵试啦，而家唔好试住，而家开紧咪。嗱，咁另外咧。呢段时间呢我哋都会有一啲活动，其实大家听呢个宣传都会知道㗎啦。咁下个礼拜呢小弟阿尖呢就会出发。咁8月10日即係下个星期一呢我就会去呢、这个福建同埋汕头嘅。咁会有5日嘅潮风海运嘅呢个旅程。咁其实呢我哋其中有一个去嘅呢个目的地呢就係、是、一间大企业。咁呢间大企业呢叫做宁德时代，就係、是、福建嘅龙头企业嚟嘅。咁最近佢就发布咗一个年报，哇，呢、这个年报唔讲由自可，一讲呢就吓亲大家，确实係比较巴闭。呢间公司啊，佢喺上半年26年上半年嘅年报入面讲佢每日赚几多钱，嗱，虽然你估下啦，一间大企业福建 No.1 嘅一日赚几多呢，咁样你觉得
5: 哇，好难估、
4: 啊。几多个小目标啊？你觉得佢每日可以赚到？
5: 两个
4: 小目标，哎，有啲接近喎、啊，真系几好啊！你又
5: 几多啊？
4: 系佢每日系净赚2.5亿。
5: 2.5亿啊？
4: 系啦，2.5亿小目标，咁啊单季啦，叫做一个季度咧系净赚225亿。啊，咁所以咧，宁德时代咧咁啱就发布咗2026年上半年嘅呢个财报。咁佢咧有两样嘢咧令到佢系咁赚钱嘅，一个就系全球化啦，另外一个就系佢电池技术嘅护城河啦。咁相信咧非常之得食嘅一啲新能源车咧，嗰嚿电池基本上都系用宁德时代嘅嗰啲电池嘅。咁而且咧，全个世界每卖出3嚿动力电池咧，咁有一嚿就系嚟自呢一间嘅中国公司啦。咁、啊、所以一定程度上呢都好值得大家去睇睇佢。咁嗱，而家呢8月10号同埋8月17号呢依然都会有潮风海运嘅呢个出发嘅呢个团期。咁我带嗰条线呢就已经系铁发㗎啦。咁仲有少量嘅名额，大家都可以报一报。咁假如话你想下个礼拜再去喎 ,8 月17号都可以呢去了解一下。咁我哋就会去到宁德时代啦，去呢个福州啦，去呢个泉州啦，咁仲会呢去汕头同埋去东山岛嘅。长春可以搵蝉之旅、广之旅同埋富盈假期。都可以咧揾我哋快玩家优选嘅客服叉烧包啦，咁就可以了解到详细嘅线路噶啦。咁我话说啦，呢段时间啦，咁啊对于去玩嘅话咧，有一样嘢我觉得又系好重要嘅，即系比如话咧喺即系你知啦，天气变化好反复嘅情况之下咧，有一样嘢就一定要开住。 呢、這个开住嘅咧就系个冷气，系冇错啦。咁啊，小圆圆咧都会知道啦，即系比如话你去到内蒙古或者你去到山西，咁嗰边系时刻都开住空调，无论系车啊定系室内嘅场景都系咁啦，都系热噶嘛。
5: 嗯、
4: 你仲去埋沙漠添，系咪？
5: 嗯，
4: 系啦。咁啊，所以咧最近咧就唔系个个游客都可以感受到一个停电嘅感觉噶嘛，因为我哋都希望 keep 住开住电啦，但系。好神奇嘅一点就话，最近去西安参观兵马俑嘅朋友咧，竟然就遇上咗停电嘅一刻。咁佢系几时停电嘅咧？系前日4号嘅时候，咁啊喺西安。

0: 嘅兵马俑博物馆咧，咁啊竟然咧就俾一班游客就突发咁遭遇到部分场馆停电嘅。啊，你上次停电
1: 有开嘅咩？
0: 唔系佢下昼啊，佢下昼停电。咁你知啦，嗰啲博物馆咧通常都系要开晒电啊、开晒灯啊、开晒冷气啊，咁佢先招呼大家噶嘛。你上次停电，你记唔记得几时啊？
1: 上次停电
0: 系啊，你记唔记？你记唔记得呢啲突发嘅停电？
1: 停水啊有，停水啊有，
0: 停水你有经历过系嘛？
1: 即系有一种咁嘅感觉啊吓。停电咧就系急性啊急性病，
0: 通常
1: 咁样跟住咧，
0: 突然间嘅不可抗力咯。
1: 系啦，跟住咧停水就系慢性嘅。
0: 哦，咁样
1: 咯。系啊，即系你系一开始你系感受唔到，但系咧你逐渐感受到嗱呢个水管又唔开啦，冲即系去厕所你又冇水冲啦。
0: 哎呀，
1: 嗰下咧你真系觉得哇越嚟越感受折磨啊！但系咧如果你系停电，好似啪粒掣咁样，突然间，所有嘢都黑掹掹，系咁样嘅急性。
0: 咁啊，往往咧就系有啲突发嘅意外啦。咁啊，今次其实秦王兵马俑个博物馆之所以下昼突然间嗰个 moment 停电咧，其实工作人员就话啦，就系嗰个设备老化，咁啊有啲地方啊跳一闸，咁啊导致咗咧佢几个展厅咧就突然间停电嘅。咁所以咧，佢哋都有补救措施噶噃，即系比如话，如果下次大家去旅行，
1: 哇，整啲蜡烛几好啊！
0: 唔系唔好啊，嗰度好多文物噶，你有应急灯噶嘛，你有手机可以开灯噶嘛，你开住先啊。咁佢咧好多博物馆或者好多机构，即系假如话你遇到呢种咁不可抗力啊，好突发嘅情况咧，其实都唔使紧张嘅，因为佢会补救俾你。比如话秦始皇嘅呢个博物馆，佢点补救呢？佢就话啦，佢会喺财务系统就同大家进行退款。咁假如话你唔想退款，冇问题嘅，你可以喺两年之内啊，你下次再嚟可以再免费参观多一次。咁你两年内你话哦，我要再睇多次兵马俑，其实 O K 噶噃呢样嘢又，
1: 我觉得咧应该即系其实人哋难得过嚟一次啦，肯定系希望想睇多啲嘢翻去，唔想再嚟多一次。
0: 系咁啊，梗系啦。
1: 因为一般嚟讲，你旅游你唔系咁即系咁得闲，日日都可以去噶嘛。
0: 咁你又真系遇到停电喎，嗰个展厅有乜办法？
1: 咁呢个时候咧，应该系叫啊嗰啲场馆可以即系提供一啲照明措施。
0: 系即系又系叫人点蜡烛系咪？
1: 唔系啦，唔系点蜡烛，系可以攞蜡烛灯或者系嗰啲比较古朴嘅嗰种灯。
0: 咁佢又冇准备啊？宫灯系嘛，长信添啊，系咪？仲要
1: 系啦，跟住可以攞住啲油灯咁样。即系睇起身似油灯咁，
0: 火水灯啊！我鼻顶火水灯啊！
1: 实际上佢入边系放电，佢有电池嗰种，跟住咧就攞入去，哇！好似咁嘅古墓探险咁样，哇！嗰种探秘感觉啊，
0: 系咁，所以咧
1: 去到去兵马俑，
0: 好明显场馆就从来都冇谂过你呢个建议。啊！佢都冇谂过自己会跳闸，突然间
1: 系肯定会上热手嘅，我觉得。
0: 所以咪上咗热手咯。所以而家个热手就叫做参观兵马俑遇停电两年内可再免费参观咯。呢个叫做补救措施。
1: 系啊，但系唔系老实讲，真系你去今年去咗呢个地方，你下一年你唔一定想再去，想去啲其他地方。
0: 哦，咁啊，对于有历史故事啊，或者真系有历史嘅一啲底蕴嘅地方咧，咁其实一去再去都冇问题。咁咧，即系但系我自己又觉得你两年内允许嗰个游客再去探访多次咧，又好合理嘅。咁冇理由今年又嚟完之后又再嚟噶嘛？咁啊，明年啦，或者后年啦，咁样咯。好，我哋可以报时先。
2: 傍晚六点半。

0: 暑假去旅游，跟住发出游，
1: 两情相悦，限量上线，打孖入住珠海横琴月春酒店同东莞松山湖月榕庄，仲有盲盒惊喜升级阳台私家泡池房型，
0: 打卡松山湖华为小镇外景，特设月榕庄旅泊，环湖骑行，定格开心瞬间，
1: 周六出发，写意度假，
0: 仲有广州融创玩水玩雪酒店套餐，299罗定三日游，899晚晚温都冇，粤西四日游，
1: 微信搜索份系玩家小程序，搵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2: 924路况。好啦，再同你去关注返啦外面嘅马路情况嘅。嚟到咗呢就係6点32分㗎啦。咁见到多车嘅路段，有佛山大道桂华隧道双方向行得慢。桂华路雾江路口走返入桂城呢边都要等一等啊。咁仲有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双方向都唔多靓仔。广佛新干线喺纺织路口呢度双向都会有立落嘅。桂和路桂江铁路桥行返入去桂城方向呢需要忍让下。海伯路桂

0: 贵江达立交呢个位置，走翻入罗村，即系向西边行咧，车仔会比较多。海拔路五丫口大桥咧，出广州向东行都系有立落嘅。桂丹路联和路段行翻出嚟，桂城要等等。旅广路风光大桥啊，继续都系入翻旅水咧，比较逼仄。龙高路镇南路段入高明，陈涌工业区路段入龙岗，暂时都要逼一逼啦。落龙大桥呢边咧，过翻龙岗方向有车多嘅。105国道嘅三红旗大桥啦，入翻大良会比较慢啲，要等等。容旗大桥出广州方向亦都好多车，比较啰嗦。高赞大桥过容桂方向亦都系放紧慢镜。路上咧见到其他情况，欢迎喺安全状态下同我哋报一报啦。可以将路上嘅事咧发到佛山家花生板块，喺入边咧可以随时查路况同报路况嘅。咁拍分享先到呢一度，祝你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0: 再同你关注翻天气展望，预计跟住落嚟都会比较热啲㗎啦。展望返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呢，就係晴间多云嘅天气，吹一到两级嘅东南风，温度介乎27到32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最大85%，最细65%。咁预计啦，听日到9号，即係啦听日后日大后日都系晴天，而且啦高温天气系会继续维持住嘅。午后呢局部地方会有雷阵雨。咁最高气温亦都会攀升到咧，就系去到36到37摄氏度啊！咁所以咧，都请大家咧跟住落嚟几日要注意防暑降温，及时补水。嗱，而家嚟讲咧，就系佛山五区嘅高温黄色预警信号啊，都系悬挂当中，咁所以一定要多加注意啦。咁拍天气先分享到呢一度。

0: 呢个暑假，邵瑞云同阿尖带队潮风海运光影亲子五日行，
1: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赤脚漫步白水洋，
0: 连住两晚东山岛啊，快艇探秘鱼骨沙洲，
1: 一齐逛泉州世围古街，打卡网红爱心树，
0: 行入给阿嫲的情书取景地，寻浸老桥乡岁月烟火，
1: 晚晚高分酒店团费都系三字头咋，报名就揾广之旅86283390，
0: 或者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
2: 有人嘅地方就有江湖，有江湖嘅地方点少得吃喝玩乐啊！食得尖，玩得癫，买得爽，游得放，名震江湖帮你指点迷津。
0: FM92.4 逢工作日晚高峰，
2: 范琪阿尖名震江湖，双合出江，大路要正宗，
0: 食玩要巅峰，
2: 请啊！
3: OK， 继续翻嚟咧，佢话收听紧嘅会有名震江湖。咁啊，道路交通方面咧，咁啊，兔仔啊姐姐咧都同我哋去报料，就话容祺大桥而家真系好塞啊。咁所以请各位老友记咧，途经呢啲桥梁嘅位置咧，都要谨慎啲嘅。咁我哋都知道容祺大桥出翻广州方向咧，目前都会比较慢些少，大家一定要谨慎。嗱，咁啊，天气热嘅状况之下咧，其实好多时候咧，我哋啲活动会转向咧，会趋向喺室内会玩比较好啦。咁其实而家咧喺我哋国内咧，就会有啲地方咧，咁其实佢会成个度假区或者系旅游区咧，佢都会放喺一个有冷气嘅室内嘅位置，甚至乎有啲主题乐园咧，都会中意咧就系喺冷气位啊或者好大嘅一个商业空间嗰度咧去做。咁而且咧，假如话你真系要外出嘅话，咁有啲朋友仔咧就为咗咧悭成本咧，佢又想打卡啦，但系又唔想咧咁多衫，你知啦，你出到去外边好热嘅话，又要洗衫咧，咁佢哋可能就相对嚟讲比较懒少少，就唔想咁麻烦。所以最近咧有一样嘢咧就走红咗喺网络平台嘅，就叫刺泡衣，即等于有少少似嗰啲一次性嗰啲衣服，
4: 系啦，一次性嘅。而家其实内衣啊、内裤啊咁样整得好似我哋平时着嘅嗰啲，
3: 系啲旅行装系会咁啊嘛，
4: 即系材质上边啊，都系比较似我哋平时着，就只不过佢容易穿窿少少，系啊，
3: 咁即系好脆喎，
4: 系比较脆啲，但系佢嘅材质系差唔多。
3: 咁通常佢都系俾你去即系叫做着一日半日咁大把，
4: 一次两次，
3: 系啦。咁所以咧嗱，最近呢一种咧即系走裤啦，佢系喺外边着嘅。

0: 叫冲完凉之后洗完头之后呢有一个叫干发帽。你都有一次性的干发帽。仲有酒店住的话他一定要戴呢个一次性毛巾。
1: 一次性毛巾他就不用
0: 缩型。
1: 即是他一块饼干咁嘅。即是一浸开他就是一块。
0: 一个毛巾你扭返干他咁就可以用㗎嘛。
1: 咁
0: 跟住呢呢啲係我去一啲长小小长途嘅旅程。
1: 大长途呢
0: 大嘅。大长途帶多几件。
1: 即是内蒙古就要攞多少少啦。
0: 好似六日咁样八日咁样我之前去大西北同埋今次去内蒙呢都係带咗呢啲一次性嘅用品。
1: 要㗎要㗎。
0: 比较方便仲有一次性嘅枕巾呢、即係有时候你枕头你未必各个间间酒店都咁干净。你攞个枕巾啊垫住佢一嚟对个头发好二嚟对个面好。因为有时候你如果敏感嘅话呢你个皮肤好容易受到影响。
1: 即係啲枕巾其实都可以有一次性嘅、即係类似都系。
0: 铺上去囉、其实更多嘅。
1: 即
0: 係
1: 一拆就可以铺㗎啦。
0: 一次性四件套。
1: 边四件
0: 咁咪就係平时铺喺床上嗰四件。
1: 即係床上四件套都有一次性嘅。
0: 一般都系一次性咁卖四件套嘅唔会话单独咁枕巾俾你嘅、当然而家某部乜嘢都有啦你去揾下啦。但是我觉得是如果是四件套来讲我觉得枕巾是比较、有用的。
1: 有用的。
0: 因为你如果是每一个每一日都要换那个 床铺的话呢即是比如说每一日都换酒店的话、如果你是日日都要换那四件套你很烦的。
1: 哦那么是。
0: 是啊、最多就是换个枕巾。
1: 是啦所以从数据方面来讲其实这类的给大家去旅行。而用的消耗品呢其实它是有很大的市场的。再加上呢就是说比如刚才我们讲到一次性的那种衣服你穿完拍完照你是抌那种它的月销量都去到万五件以上。而且覆盖率都很高。而且呢由于它款式很靓所以我建议小圆圆下次你出去呢都可以试一试整啲次泡衣即是你反正你就记到去你要去那个地方。你收咗之后呢就拆咗佢养一养跟住影完相跟住就抌咗佢咁就得㗎喇。
0: 唔係呢啲要睇情况嘅因为有啲呢係我啲衫仲想攞返屋企着㗎。有啲係好似嗰啲咩嗰啲丝巾啊、或者叫做你喺嗰、那个
1: 即係跳广场冇啱
0: 用㗎。车上面唔係呢啲係攞嚟即係叫做提亮一下嗰个画面嘅。
1: 咁、样喎。
0: 係啦比如话你可能去沙漠影相
1: 你啲后生女都鍾意丝巾嘅原
0: 来。唔係呢啲丝巾唔係嗰种你认为嗰种好似好有审感孖感嗰种丝巾，而系咧嗰种系攞嚟亮色少少，然之后你比如话你着一身黑，有一条咧相对嚟讲红色啊，或者红色嗰啲民族风嘅，跟住或者系叫蓝色嘅民族风嘅嗰啲丝巾，你去到高原或者去到嗰啲沙漠度影相好出片嘅。
1: 哦，咁又系喎，
0: 呢啲系提亮作用嘅丝巾，仲有咧就系嗰种保暖用嘅斗篷，即系你冬天咧，你攞一件斗篷过去，既可以提亮作为丝巾咁提亮，亦都可以喺车上面嗰啲大巴周转嘅时候去保暖。
1: 系，所以我突然间又醒起咧，即系你知我哋成日都间唔中都要做下 show 啊，登下台啊咁样嘅。我觉得呢啲一次性衫或者你头先讲到嗰啲丝巾咧，都可能几啱我哋登台去装点下自己啊咁样。即用完又可以摆埋一边啊，但系唔用又可以冇咩阻咁阻定啊咁样。
0: 喂，我怀疑，我谂咧之前嗰啲即系咪有啲艺人啦，佢去做舞台演出嘅时候，我一撕开件衫就系另一件。
1: 哇，又系林峰同阿郭富城成日都做噶啦呢样嘢。
0: 系咯，嗰啲咪一次性衫
1: 啊？应该系嘅，有一啲直情系撕烂咗，同埋你
0: 因为冇理由你普通嗰啲衫咁容易撕得
1: 烂。你唔觉有啲嘅明星咧，佢都系咁嘅，佢着完嗰件衫登完嗰次台咧，佢就封存咗件衫噶啦，佢就拣下一套噶咯噃。
0: 战衣
1: 系佢嗰。一套就唔会再喺度摆出嚟嘅，当然谢霆锋除外啊。谢霆锋着嚟着去咯，件 T 恤啊嘛，
0: 系嘛？我觉得谢霆锋好似嗰啲演唱会入面咧，佢嗰啲衫相对嚟讲啊，出片嗰啲都系比较朴素。
1: 系啊，系比较朴素，即系佢唔同林峰咁换咁多，同埋整烂咁多啊。咁但系谢霆锋相对嚟讲咧，佢又真系着嚟着去咯嗰件，所以就亦都唔需要太多嘅变化啊。咁佢个人设都系比较稳阵啲嘅。
0: 即系我觉得系越简单越有少年感啊。
1: 系嗱，咁啊，所以咧嗱，假如话要登台嘅话，最近我哋都有一位同事咧就准。准备要登台啦！啊，就系萧华坚领衔嘅呢个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咁呢个活动咧就喺9月19号咧就系正式咧就推出噶啦。啊，咁如果各位老友记咧就有睇萧华坚上两年啊，佢参与呢个中年好声音嘅话咧就会知道。咁实际上咧佢都系有一班嘅音乐嘅同好嘅。咁今次咧继佢嘅个人演唱会同埋之前 Beyond 音乐会之后咧，咁佢又拉埋咧音乐人啊马俊杰咧就再搞多一场咧。可以俾大家分享到几代港乐经典，以及系一啲新歌嘅音乐会。咁佢咧就将个时间线咧拉到比较长嘅，就系、是、即系你知啦，粤语流行曲咧早到可以追溯到去六七十年代啊嘛。咁佢就由第一代歌神啊许冠杰开始，咁啊再喺许冠杰身上咧揾一啲好听嘅作品。

0: 品，再呢就喺谭咏麟啊、张国荣啊去攞一啲好听嘅经典作品，跟住又揾四大天王嘅嗰啲作品，再加埋而家好多20后咩 MC 张天赋啊，即係佢哋唔系20后，即係叫做2000年之后嘅一啲新生代嘅歌手，好似 MC 张天赋啊，呢个汤令山啊嗰啲歌，咁然之后咧就整成一张好好嘅音乐嘅歌单咧，就喺呢次音乐会上面咧诚意啊推俾大家嘅。咁你知道啦，好多港乐金曲咧就真系尤其特别有情怀嗰啲咧，系你听好多次都系唔厌嘅，都系正嘅。咁而家今次咧，我哋就会专门咧揾咗本地嘅音乐精英团队，咁就喺佛山粤剧院大剧场就为大家去推出呢一场嘅致敬经典港乐嘅音乐会啦。咁佢嘅票价相当之抵嘅，就係$150同埋$120两档，性价比好高。咁演出嘅地点呢，就係大家都好熟嘅佛山粤剧院大剧场，咁又可以坐到1000人以上嘅规模㗎啦。互动性亦都非常之好，听感亦都非常之唔错。而且交通都好便利嘅，因为佛山粤剧院呢，咁其实佢就喺广佛地铁嘅普军北站嗰度出，行过少少就係㗎啦。停车呢都可以停喺普军新城啊，或者直情係停粤剧院嘅地下停车场都得嘅。所以有兴趣一齐去听听呢场致敬经典港乐嘅 party 咧，就可以喺手机嗰度揾花生微票嘢，咁喺花生微票入边揿入一件购票咧，就可以直头咧拣座位啊，俾一个心水嘅座位图俾你去试试点点佢紧紧佢，咁到时咧参与呢一场非常之精彩嘅演出就为之 very good 啦。
1: 认识佛山，从一块石榜开始，
2: 嗰块让城市得名嘅古碑文物，现已复刻成触手可及嘅掌心记忆。佛山石榜系列文创重磅上线，
1: 商务礼赠、纪念珍藏、原石质感摆件、限量编号陶瓷，沉稳厚重，见证底蕴。
2: 精巧还原、发光树枝冰箱贴、实用创意小夜灯，让佛山嘅光照入生活日常。
1: 一份留得住嘅佛山专属记忆，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拥有。九月去旅游，应住佛吹游。
2: 佛山直飞舟山、普陀山自由行套餐，海天佛国，静心祈福，随心自在。
1: 加拿大落基山安排三晚追逐极光，置身情切珊瑚旷野间，浪漫震撼。
2: 新西兰南北岛邂逅南半球初春，万山繁花盛放，并串南海相映。
1: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锁定九月心动旅程。
3: 元气早餐周计划，醒神开启每一天。
4: 仲为每日早餐食啲乜嘢谂到头都大晒？放心好物为你安排妥当啦！
3: 燕麦茶楼同款广式点心，低至69.9元，打包一台美味。
4: 即冲即饮嘅营养山药粉，开盖即食嘅花胶燕窝碗。
3: 各式汤面拌面、丸仔云吞、麦片面包，中西齐聚，够滋味。
4: 一周不重样，搭配营养好，大人细路都满足。快啲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选购啦！
1: 晚晚温德堡，日日好逍遥。
2: 佛翠游暑假亲子四日纯玩线路，高州、信宜、花洲三间温德堡轮住摊。
1: 仙人洞瀑布消暑纳凉，湖光闪闪嘅露天框打卡出片。
2: 茂名特色餐，温德堡欢迎宴，海鲜自助晚餐，日日美食不重样。
1: 一次品味粤西三城，亲近田园乡间，沉浸小镇烟火气。
2: 团费都系$899一个人玩四日啦！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
5: 这个暑假邵瑞云同阿尖带队潮风海运光影亲子五日行，
6: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赤脚漫步白水洋，
5: 连住两晚东山岛啊，快艇探秘鱼骨沙洲，
6: 一起逛泉州世维古街，打卡网红爱心树，
5: 行入给阿嫲的情书取景地，沉浸老桥乡岁月烟火，
6: 晚晚高分酒店团费都是三字头咋，报名就找5A 旅行社禅之旅86220860，
5: 或者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
7: 我喺江湖有段古，底面全靠众叔父，既要又要依然要，名镇里面有江湖。
8: 名镇里面
7: 工作日傍晚5:30，名镇江湖，请啊！请啊
0: 系啦，继续翻嚟啦，佢话收听紧嘅会有名震江湖嘅。嗱咁啊，头先咧就我哋咧同小圆圆会讨论过一啲咧玩游戏嘅事情啦。咁啊咁啱得咁巧啊，我发觉咧，即系我哋924嘅咁多主持人入边咧，即系我同范总都会玩下游戏嘅。咁但系咧喺女主播嘅呢个圈子入边，好似系得你会玩游戏啫。
9: 我觉得咧，我玩游戏嘅呢个叫做深度
0: 咩深度啊？
9: 即系深度嚟讲系好浅嘅。
0: 哦，
9: 即系叫做低度嘅游戏体验家。
0: 低度
9: 咩游戏都会体验。

0: 但系咧唔一定会玩超过一日，
1: 所以咧，
0: 但系如果俾我超过一日玩嘅话，嗰啲游戏都系好游戏。
1: 系，比如话你最近玩紧嗰只咩啊？
0: 我重新玩翻动心
1: 啊，唔系啩？
0: 因为我早期我咪话我自己玩紧创世小玩家嘅，
1: 系咯。
0: 跟住从嗰阵时开始咧，我系通关主线就开始倒剑，咁从倒剑开始咧，我又怀念翻动心嗰种画质，所以咧又翻翻去动心嗰度玩倒剑。
1: 即系鼓励唔到喎，你突然间又玩翻动物心友会啊咁呢啲。
0: 系啊，动物心友会入面我刚才讲到那个 Monica 呢，刚才查了一下，就是一个80几岁高龄的妈妈啦，
1: 即致敬这位长辈的，
0: 致敬这位长辈，所以呢设置了一个这样的元气少女狐狸这样的原型。
1: 是大美基健仔就话啦，俾小圆圆安理咗，睇咗头先嗰隻咩游戏，点解咁魔性嘅咁样？
0: 想睇下有咩游戏啊嘛？原料我被男同学包围。
1: 我觉得呢个唔系魔性，呢、這个简直系雷霆游戏，即系有一种比雷劈嘅感觉啊！你喺玩佢嘅时候，哇，电到你咧，真系
0: 内招外乱，
1: 唉，真系
0: 内招内乱。
1: 跟住咧，北耶路问你啊，你几时开演唱会啊？咁样啊？
0: 学下歌先。
1: 以后有机会嘅，以后有机会。
0: 学下歌先。
1: 系嗱，讲开旅行咧，阿 GVV 咧，佢就话啦，上个月底。就去咗呢个宿雾岛嗰度玩咗一个礼拜，系坐廉航自己安排行程嘅。每个人随身咧系限得7公斤嘅呢个行李嘅限额嘅啫。咁而且咧就佢话收拾行李嘅时候咧，就准备咗大量嘅一次性嘅呢个衫裤。咁佢话浮潜装备同埋呢个游泳圈咧，全部都系拣啲充气款啊。所以咧就应该系话佢早有准备咯，证明佢话咧就过去用完晒呢啲嘢咧，直接劈喺当地啦，即系一次性用晒就抌咗佢啦咁样。咁返程嘅时候反而呢个行李感觉好轻松啊咁样，所以咧轻装出行咧就好适合。亲子海岛游，哇！我真系玩得几开心，发咗啲相上去我哋花生板块度。
0: 我之前去大西北就系准备咗即系7-8日嘅行程，嗰种一次性嘅
1: 可以掉嘅嘢，
0: 系啦，物啊之类嗰啲。哇！咁跟住咧就佢占咗我行李嘅一半啊，差唔多行李箱一半，所以翻嚟嘅时候咧
1: 就好松啦。
0: 我挖出嚟嘅嗰部分就抌晒噶啦，即系呢啲一次性嘅嘢全部抌晒啦。咁啊，剩翻嚟咪空咗一部分就可以攞嚟装嗰啲手信。
1: 哦，
0: 咁啊可以又是有新嘅一个叫做比较。合理嘅配置，
1: 冇错。嗱，呢个咧都算系一种咧几唔错嘅一个出去玩嘅智慧啦。而且咧，即系我自己个人感觉就话，当有咗呢啲嘅物料存在嘅时候咧，大家喺懒呢件事，其实系可以更进一步嘅。
0: 系啊，
1: 即系等于就唔想洗衫，又或者唔想洗啊呢个过程啦。浪都唔浪，咁其实亦都仲有另外一种方法咧。我曾经听过一个博主讲咧，如果你真系懒到好极致嘅话，好简单，
0: 系
1: 你提前打包好啲行李。寄去你嗰间酒店嗰度，
0: 系啊，有啊，有啊。
1: 系，即系比如话你可能去某个城市，我唔想攞行李啊，你就寄呢个行李过去，跟住喺酒店嗰度签收，跟住咧，然之后咧，你换好晒衫，玩到差唔多啦，将啲污糟衫或者你抌完嗰啲嘢啦，或者手信啦，寄翻屋企，咁亦都系可以噶噃。
0: 有好多呢啲懒人嘅智慧。
1: 系，但系问题就系话，如果你寄嘅话咧。我个人感觉就系可能会慢过你翻屋企，会唔会咧？
0: 即系有时候寄咧，未必保证到佢到达嗰个时间。
1: 系咯，即系等于就系话你同你随行，冇错系比较即系论尽啲，你拎住好多嘢比较重，但系你寄嘅话，同埋你收嘅嗰个时间系会有一定嘅时差。我觉得你系会翻早咗，或者等于你会去早咗嗰间酒店。即系啲行李未到，又或者你翻到屋企啦，啲行李都系未到嘅，会唔会咁咧？
0: 好有可能，
1: 好有可能。
0: 但系咧，我觉得咧就系嗰种如果随行嘅行李仲系好重要嘅，即系好必要咯。有时候，比如话我随行行李咧，我系比较麻烦嘅，我
1: 系
0: 要带埋嗰啲咩支架啊，
1: 系啊，你要拍嘢啊嘛，
0: 哇，你拍摄摄
1: 补光灯你都带埋啊？
0: 系啊，补光灯都细嗰种啊嘛。
1: 哦，
0: 咁跟住咧，仲有就系手机啦，拍摄嘅手机啦，播伴奏嘅手机啦，或者系甚至要你直播话。要直播手机啦，跟住咧，仲有就系相关嗰啲影相用嘅设备，就包括有相机啦，即系手机影之余啦，我会有嗰种专门攞嚟影相嘅相机，数码相机。跟住咧，
1: 哇！你仲用数码相机？
0: 有可能，如果有余位嘅话咧，可能仲会带台咩大疆啊嗰啲咁去拍嘢。
1: 即系带个 pocket 咁样揸住揈嚟揈去啊，咁样啦，系咪？
0: 其实好多朋友而家都系带呢啲，可能影相又好，视频又好，咁样比较方便咯。
1: 系，咁呢啲就好难记啦，系嘛？
0: 咦唔俾寄吧，好似系咯，好似唔俾寄吧，唔知啦。跟住咧，佢就系呢一啲咧，我系要随行带住嘅。仲有咧，随行要带啲药品啦，因为你可能坐车嘅时候，你需要晕一啲晕车药啊，或者如果系你喺路途上面有啲咩头晕身庆啊、感冒药啊，啊甚至乎系啲消化用嗰啲咩健胃咩
1: 消食片啊，
0: 呢一种嘢都要带翻去。
1: 喂，你咪话即系其实有阵时咧，即系有啲地方你未必系即系咁啱嗰个水土嘅话，你真系。

0: 要准备啲药噶噃，但系亦都可以搏大雾嘅，因为我咧就去马来西亚嘅时候成功搏咗一次大雾咧，就系我食咗两餐印度菜，系真系印度当地嘅印度嘅朋友仔出嘅出品，咁嗰度嘅印度朋友仔嘅出品咧，我又觉得诶、哎、我受到咁样，
1: 系
0: 点
1: 样
0: 嘅味道都几唔错，
1: 系咪手搓嘅柠檬茶？
0: 唔系手搓柠檬茶，系手搓嘅一坨嘅咁样嗰个早餐咯。系，但系佢又有一啲好香口嗰啲脆饼嘅，比我哋呢边嗰啲印度飞饼要更脆口一啲嘅。
1: 我成日刷到嗰啲视频咧，都系嗰啲整法啊，手搓嘅整法咧，非常之即系简单粗暴嘅，咁即系倒冰啊，嘭一声咁倒晒落去，然之后咧撒到周围都系，然之后咧再落啲。
0: 嗰度啊，真系印度。我去嗰度咧就系马来西亚，其实冇相对冇印度咁重度嘅，都还算系干净又卫生嘅啊。所以就即系等于就系话，即系只不过就系睇下到。其实有阵时唔系卫生条件嘅问题，反而系你肠胃适唔适应到当地嘅食物嘅呢个问题。
1: 嗯，
0: 同埋你有冇发觉你出去玩嘅时候咧，你去厕所嘅机会会少啲啊？又或者你相对嚟讲，你唔会食咁顶啊，唔、会食到饱到滞晒啊嗰种感觉，你会就住噶嘛？
1: 唔系，因为咧你出去嘅时候出汗啊嘛，咁、你就会好少去厕所。
0: 哦，
1: 通过其他嘅方式排出嚟嘅，即系
0: 哦，得啦，唔好再细讲落去啦吓，系流汗啊嘛，我明嘅。啊，咁所以咧嗱，有朋友都话啦嗱，周巴皮就讲啦，我出去玩嘅话咧，通常就会带一啲旧嘅衫裤嘅，咁然之后咧就过完嗰几日之后咧，就会抌晒啲佢嘅啦，咁样。个前提就话你有旧衫裤抌，关键系平时我已经抌晒，咁点算咧？
1: 啊，咁咪好咯，啊，唔系关键系我自己，就算有啲旧衫裤，有时候唔舍得抌，就算攞过去，有时候诶、一下子又觉得诶、今日着得几出片，算啦，都系唔抌啦，咁、可能又原封不动咁攞翻翻去咯。
0: 哦，咁咯噃。
1: 系啊，所以咧一次性就会容易断舍离一啲。
0: 唔系，其实老实讲啊，如果你能够咧喺旅行嘅过程当中咧收获一啲情绪价值，然之后又摆低一啲物质嘅呢个冗余，可以断舍离一下，咁啊事实上啊真系好嘅，
1: 只会越嚟越多嘅啫。
0: 吓、比如话咩越嚟越多？
1: 我就算好似上次咁样挖嚿石翻嚟俾你咁。
0: 喂，嗰嚿石喺边啊？我未见到。
1: 喺出边啊。
0: 吓、真系噶？
1: 攞俾你。
0: 你又话上个礼拜俾我，今个礼拜都未俾喎。
1: 嗰嚿麻树石啊嘛。
0: 哦。
1: 好似麻树咁样，仲有咧就
0: 系、
1: 是、我今个行程咧，我系买咗三顶帽嘅、
0: 哦，
1: 就系、是、同一间店，
0: 嗰啲咩牛仔帽，
1: 嗰、那个番枧嘅嗰间店。
0: 你使乜鬼买番枧俾我啊？
1: 你嗰个精油做吓，
0: 哦好啦。
1: 咁跟住咧喺嗰间铺头入边有好多手工嘢啊嘛，咁跟住佢嘅手工帽又几好睇，跟住我就买三顶翻去。
0: 系，所以咧嗱，出去玩咧一定咧真系要咧尽兴嘅。咁但系咧嗱，有啲地方咧去玩嘅话，我哋都要注意安全，即系譬如海事员咁啦吓，即系你出去一啲陌生嘅地方，你都要喺即系大家一齐团队进行嘅过程当中，先至会特别觉得好玩。咁而最近咧，即系比如话有一啲地方咧，佢会兴起一啲网红嘅动物嘅。即比如话我哋顺德有网红动物，可能系只老虎仔啊咁样啦。咁而咧喺四川嗰边咧有一种网红动物咧，其实大家就已经中意咗佢好耐，但系最近咧就禁咗大家咧去摸呢挺网红动物嘅，系咩咧？就系嗰个啊一声嘅表情包嘅嗰只动物，就系土拨鼠啦。
1: 哦，
0: 啊土拨鼠，唔好意思，系读拨嘅嗰个字吓，系土拨鼠。咁啊，据讲咧就话当地金枝洲嘅呢个有关部门就讲到啦，有好多游客。就跟风咁，同埋啲网红差唔多啦、就去投喂同埋抚摸呢个土拨鼠。
1: 哦、
0: 啊，有阵时咧，仲会系即系擒住只土拨鼠去呢个拍照嘅。咁、所以咧就因为当地嘅野生嘅土拨鼠咧，就系呢个某啲病菌嘅宿主，就存在呢个安全隐患、
1: 啊。
0: 所以当地咧就已经发明禁止，就话好啦，各位大佬，千祈唔好再掂佢啦。
1: 系啦、
0: 啊，虽然我知道你中意同佢打卡。但系请大家为咗自己嘅安全着想，就唔好搞啲咁嘅嘢啦，咁样。
1: 嗯。
0: 啊，咁当然就我都觉得其实系投喂同埋掂呢啲野生动物咧，始终都系唔系咁卫生嘅。
1: 嗯。
0: 你都系离远望望佢好啲啦，尤其我经常。即系行开行埋动物园，我见到啲动物，我就会首先索到佢一阵除先。
1: 嗯、
0: 即系大家如果索唔到佢阵除咧，可能系真会行埋去。但系你索到你就会少行埋去好多。
1: 系啊，
0: 做咩你？
1: 土拨鼠造型嘅猫、
0: 啊。你屋企只猫咩？就
1: 系系啊，我屋企只猫咧，成日喺度企喺度。
0: 哦。
1: 啊，即系佢学嗰只有啲似学土拨鼠造型。
0: 嗯。
1: 啊，一旦有啲咩即系好奇宝宝啦，一旦有啲乜嘢风吹草动喺对面，佢咧唔敢行过去，佢就会做出一个土拨鼠嘅造型。啊，两
0: 只脚企起身，
1: 啊，两只脚系企起身，然之后好似变咗手咁样，
0: 哦、
1: 然之后后座咧就咁样坐喺嗰个沙发啊或者系地面啊咁样。
0: 哦，咁样、啊，
1: 佢又企得稳、啊，真系搞笑、啊。
0: 你而家屋企有几多只猫？请问
1: 啊，两只啦，你睇。 企身。
0: 嚟嚟，快啲发上发上去。
1: 得唔得？我要
0: 发生反馈俾大家睇。
1: 我要发落去我嘅嗰、那个一个短视频上面去分享。我都好好笑啊。
0: 系咁，所以。

0: 所以咧，无论你喺屋企定系出去玩都好啦，都要注意同小朋友互动啊，唔系小动物同小动物互动嘅呢个距离啊，唔系小朋友啊。有啲嘅小动物咧，佢确实睇落好似好可爱，咁但系咧就一定咧，只要佢系干净又卫生嘅话，你系可以掂佢嘅，即系喺屋企啊讲紧。但系你出到去咧，即系你知佢咧就天生天养啦，咁就真系唔好立乱去掂啦。啊，如果真系咧想去同佢有啲亲密互动嘅话，建议都系去动物园。啊，即系唔好喺野外咯，啊，即系比如话喺我哋附近都有好多动物园，其实你话要同动物互动咧，有好多嘅机会嘅，啊，尤其如果你中意养雀，即系好似我咁样，我屋企养雀啊嘛，所以我间唔中都会去咧，我哋附近嘅嗰啲诶，即系好多雀仔嘅嗰啲动物园，系即系你会望下佢咧，你知有啲大型雀其实唔适合喺屋企养，又或者嗰种大型雀佢好贵嘅，咁我系养唔起，系咪先？咁所以就会间中去一啲有雀嘅动物园，咁你咪喺嗰度玩下又得咯。
1: 你屋企嘅雀仔
0: 识
1: 唔
0: 识讲
1: 嘢啊？
0: 梗系唔识啦，我都系乸嚟。
1: 哦啊、有分嘅咩？
0: 有噶啲公嘅，即系雄性嘅雀仔咧，佢就讲嘢嘅天赋会好啲嘅。
1: 牡丹定系和尚啊？
0: 我嗰只系圆凤啊。
1: 圆哦，系系、哦、肥肥地嘅圆凤。
0: 圆凤就雌性嘅圆凤咧，相对嚟讲就冇咁犀利嘅啲讲嘢天赋、哦，但系佢就会比较靓仔啲，睇落就。
1: 哦，我唔系，我见到系肥少少嘅，即系嗰啲人哋都叫小鸡小鸡咁样，
0: 养得比较好。啊、好啦，咁今日嘅名正江湖节目时间又嚟到尾声啦，多谢各位老友记嘅收听。咁我哋就听日同样时间再见，拜拜。
2: 晚上七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4: 陌生来电嘘寒问暖谈感情，小心杀猪盘，骗光钱财无踪影。
5: 投资理财高回报零风险、啊、全部都是精心包装的陷阱，
4: 冒充公检法电话办案，或者声称是安全账户叫你入钱，一律收线不犹豫、啊、
5: 拆单返利喐喐手指就赚钱、
6: oh no!
5: 那些都是钓鱼的有利。
4: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转账汇款先核实，
5: 守住底线不贪心，骗子再精也枉然。
4: 遇到骗子记得拨打反诈专线96110，
5: 反诈同心，你我同行。
7: 报告将军，敌方城池已经被我军重重包围，主公命令将军带先登主力部队攻城。
8: 好，众将士随我上马，不寨攻城。
7: 喂喂喂喂，咪住啊，将军，你咁就谂住上马走人噶啦？
8: 啊，唔系点啊？喂，武器我都攞咗噶啦。
7: 你顶头盔咧？冲锋陷阵之前，保护好你个头先啦。
9: 生活当中，如果你好似一个将军咁，要开住一部电动自行车，驰骋喺打工路上，为你嘅生活冲锋陷阵嘅话，记得戴头盔啦。
10: 从歌神许冠杰到谭张争霸，四大天王，港乐时代男神辈出。
11: 继比面 Beyond 派对大获成功之后，中年好声音萧华谦，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火热开唱。
10: 从浪子心声唱到紧急联络人 ，M 首港乐男神嘅经典金曲《梗有你饮歌》。
11: 9月19日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横跨50年，港乐超经典。
10: 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飘儿扑飞啦！
12: 924怒放。

0: 好啦，同各位刷新路况先啊！缓慢路段，我哋见到佛山大道桂华隧道嘅双方向啦，桂华路、桂兰路口往石湾，灰旗路、文华路口嘅双方向，佛平路、南海大道路口嘅双方向，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往桂城海，八路、桂江立交嘅双方向，鸭口大桥往广州，桂丹路、中南市场对开往丹造，红高路、镇南路段往高明。洛龙大桥往龙岗，105过道三洛路跨士桥往中山，用旗大桥往广州，龙州路士板路段嘅双方向，南国西路轮桂路口嘅双方向，高赞大桥往榕桂都系有立落啦。咁高速方面啦，广佛高速沙涌路段往广州唔多点多。欢迎各位登录佛山街嘅花生板块查路况同埋报路况。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你好有趣节目由禅医口腔特约播出。
3: 暑假补贴嚟啦，牙齿矫正疑难，三高缺牙嚟禅医口腔，即刻预约立减2000元，电话83132226，微信搜禅医口腔挂号。
2: FM92.4 周末点唱节目点点情意，可以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4: 只需要下载佛山架，在首页下方点击花生 FM 板块，选择924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下你的点唱名单同埋祝福话语，在周末时间的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2: FM92.4 逢周末中午1点到2点，点点情意，凭歌记忆，
4: 提前点，周末听，快啲嚟预先抢位，点歌俾你嘅亲朋好友啦！
2: 驱散孤单，拥抱热爱。你好，有趣，湾区最懂你嘅轻娱乐社交平台，点唱激情，留言互动，畅聊访谈，更有专属兴趣社群等你加入。喺呢一片声音天地，你的每份热爱都能够找到共鸣，每个故事都有人倾听。即刻打开有趣魔小程序，开启独一无二的社交奇遇。LONG long 是长的意思， KID kid 是小孩子的意思，狗代表长长久久，而 Long Kid 狗是龙百万小秘书的微信号，加了它就有吹水的粉丝群、秒杀的购物群、讲钱的财富群，三种不同类型的群任君选择。快啲用微信添加好友 LONGKID 狗，找龙百万小秘书入群啦。
0: 是啦，咁一直以嚟呢，我哋嘅节目呢都係坚持俾大家推呢个实用好用嘅居家产品㗎。飲水健康呢亦都係家家户嘅大事啦。一款靠谱嘅净水器呢能够守护全家嘅健康。今日推荐嘅呢一款1509阴凡心系列净水器呢，就係实实在在咁为大家省心省钱啊。咁先讲讲而家呢正在进行嘅呢个暑假订购福利啦。咁而家呢拨打电话呢就係全程免费安装到屋企。15日免费试用㗎，你觉得水质变好咗啦，用得满意喽喎。咁每个月呢俾198元，分12个月付清。但凡觉得唔合适啊，唔好用啊，厂家支持呢，支持你是无条件退机的，没有任何的扣费，亦都没有任何的套路，令到大家无需先支付就可以体验到产品的。今日致电订购体验，直接可以享受买一送十的一个超值福利，重磅好礼拿到手软。首先赠送你一台价值1180元的智能管线机免费送，四档水温精准调节，触摸操作简单，老人细路都能够用，三秒速热就唔使等嘅。仲送你咧价值299元嘅呢个品牌静音空气循环扇，夏天降温，居家必备。另外咧再赠送你呢个价值199元嘅高端负离子护发吹风机，一床品牌亲肤空调被，再送埋呢个一口胎金发浪窝啊，仲有咧就系增压过滤花洒一套啦，以及系加赠三套嘅花洒专用过滤滤芯啊！今日前30名打入电话预购安装咧，就可以享受到3年免费换滤芯，告别高昂嘅养机成本，亦都咧免费送全屋嘅中央净水器嘅。以上呢礼品咧，全部都系免费送，全部都系居家用得上嘅品质好物。嗱，订购嘅电话咧系400-8282八 六七二一四零零八二八六七二一。咁而最令人心动咧，其实就系嗰款啊，呢、這个净水器咧系可以免费安装试用十五日，满意咯就分十二个月去俾钱吓付清。每个月只需要俾198元，唔满意咧就无条件退机嘅，令到大家咧消费冇压力啊！而家嘅名额咧所剩无几啦，先到先得啊！马上打，攞起电话去拨打吓，四零零八二八六七二一，四零零八二八六七二一，守护全家人嘅呢个饮水健康啦！好啦，我哋请阿万飞。
5: Hello， 大家好，又系我上嚟同大家吹吹水嘅时候咧。
0: 你今日系迷途知返啊？系嘛？
5: 咩迷途？
0: 换咗只色。
5: 你唔可以成日咁样硬控我嘅呢个着装嘅，呢个只系你嘅穿搭。嗱，你要咁讲，我琴日系带咗牛丸上嚟嘅，咁咪牛气冲天，咪牛屎咯。你成日都人哋着重啲咁显浅嘅，净系颜色咁系唔得噶。
0: 你琴日落青 B B 咁样上嚟，
5: 咁又点啫？就证明咗我系控制唔到个市嘅，所以你系唔可以咁样样以此嚟硬控我，企喺呢个道德嘅高地，然之后夹硬就话我着错衫噶嘛？咁我有我穿衣嘅权利噶嘛？系咪先？
0: 除咗佢啊，谂住叫你取佢啊，现场表演啊，喺呢个湾区龙八万
5: 同志，你咁样样就唔得啊！咁样样你美边英差咁样样咧，人哋一日会投诉你，又话你教坏咗啲家庭嘅观众啦。咁样我哋要穿着得体，
0: 我哋呢度啲。观众通常都好难有家庭噶，系啦，
5: 乜咁衰嘅？你咁讲嘢啊？嗱，呢个仅代表龙少立场啊！
0: 湾区龙百万微信视频直播间，欢迎大家咧就睇睇阿万飞今日系换咗只色噶啦吓，咁就唔使咧就夹硬要佢除咗佢啊，咁啊，寻日绿色，
5: 你夹硬你都除唔到啦，
0: 就红色吓。咁而我哋今日个市系红色嘅，
5: 其实唔重要嘅，重要系睇下我带啲咩嚟啫嘛。我今日又带咗牛丸嚟啦，开唔开心？兴唔兴奋？
0: 又牛丸？
5: 咪牛肉、啊？你唔中意咩？牛你唔中意咩？难道你中意红？
0: 咩啊？咁难明嘅你嗰啲牛丸系牛丸啦、
5: 啊，咪牛咯？你唔中意牛嘅咩？我谂炒股做生意嗰啲中意牛。
0: 我其实唔系好中意牛嘅咋，老老实实啦。
5: 点解唔中意牛？即系因为自己系牛马系咪啊？即系费事觉得见到啲丸，唉，同我身上面啲肉有相似，有啲相似咁样系咪啊？
0: 同我生肖冲啊！
5: 唔使讲咁多，呢样嘢系唔科学噶，喺我哋呢个平台系唔允许噶。嗱，我要同你即系认认真真咁上好呢一个嘅课。
0: 合止一年啊，发觉
5: 真系好烦。咁你食多啲肉。嗱，今日咧，其实咧就因为琴日啊，有啲朋友即系同我哋 manager 讲话，仲有好多嘅问题。因为有啲朋友咧就话听大家讲话好好食，但系未见过实物咁样样。咁啊 ，manager 咧就专门咧就系攞咗呢个嘅实物上嚟。
0: 阿 manager 系咪
5: 叫我哋带实物展示一下咁样？
0: 对大家有啲误解啊，认为你哋未见过牛丸，大
5: 未见过我哋带嘅呢个牛丸嘅实物，你唔可以咁样样捉我自失嘅。好啦，嗱，我呢个就唔嘥时间同你扰攘一番啦。咁我哋今日带嚟嘅呢一个嘅牛肉丸咧 ，manager 批评你啊，琴日没有好好的说话啊，没有好好的介绍我哋嘅呢个牛丸啊，今日将呢个麦
0: 克牛丸仲需要好好介绍咩？就已经系复购复购又再复购。
5: 咁你要知道，你每一日你嘅节目你都有新嘅粉。新嘅受众，你唔好成日都食嗰啲依依粉先得噶嘛。
0: 讲起呢样嘢真系深噶。
5: 做乜嘢？
0: 嗯，真系。
5: 你小心连个存量你都保唔住啊！
0: 唔可以开咪讲啊！我得闲再试下话。
5: 好啦，嗱，讲翻先吓。有啲朋友其实咧都好。即係擔心啊！哎，夏天熱啊，冇乜胃口啊，跟住然之後做菜又即係煮餸啊，我哋講煮餸好麻煩啊，咁樣樣咧，就呢個係懶人必備嘅呢個牛丸套餐。咁呢個牛丸套餐咧就嚟自我哋呢一個嘅潮汕呢個品牌叫做喜盼。
0: 咁你話要睇實物？
5: 实物咯，呢个咪实物咯。
0: 你睇到个袋啫喎，
5: 你谂住剥开嚟生食啊，冻食啊？
0: 咁你唔吓、啊？你咩叫实物咧？
5: 咁都可以嘅，咪等我讲埋先。等我讲埋先。嗱，你等你开啦，哎呀，真系
0: 唔开啊！
5: 呢一个咧，
0: 我认为大家系唔需要真系要画公仔画到咁出场嘅。
5: 打断我！你个直播间你有冇睇人哋做直播噶？人哋啲直播唔系全部都开袋噶嘛？真系啊！我哋都无实物表演咗咁耐，我要换一种有实物有道具嘅表演得唔得啊？ 嗱呢一个嘅非遗嘅呢一个嘅牛肉丸啦，咁啊讲翻呢一个嘅牛肉丸嘅话咧，其实出边有好多咧打住潮汕牛丸咧，可能都唔一定系潮汕牛丸嘅，因为咧其实新有个标准嘅，就话咧你一定系要按翻咧潮汕牛丸嘅一个标准，嗯、你先至可以咧就再喺你嗰个产品名嗰度咧就大大只写住潮汕牛肉丸咁样，其中咧佢对于肉嘅呢一个成分呢样嘢咧就系、是。好嚴格嘅，因為出面呢即係之前我哋曾經都買過其他啦，就係啲牛肉丸，但係裏面又有啲咩參雜咗雞肉啦、
0: 啊、
5: 參雜咗豬肉啦、
0: 啊、
5: 參雜咗啲咩大豆咩、蛋白啦，就即係去欺騙大家的口感啦咁樣。咁、所以你寫牛肉丸
0: 你踩咗咁多坑嘅咩？
5: 有啊，以前未遇到呢只牛丸嘅時候
0: 啊，即係
5: 同埋以前係唔識睇配料表，即係會覺得会觉得就是买品牌，即某些大品牌啦，我不讲哪个牌子啦，你打火锅成日会买它的嘛，跟住就硬是觉得喂，为什么它同一只都是牛丸你会有不同的包装样的，那当时又不识的，我就哎都买回去试一下啦，这样试完之后
0: 就发现。所以呢漫漫人生路就总会错几步
5: 总是要踩下坑才行的嘛。
0: 你看阿曼菲说未遇到它之前是吧，硬是会遇到各种嘅渣男，
5: 咩渣男啊？渣丸啫，渣丸啫。咁呢一个嘅牛丸咧，就佢首先里边就真系呢一个嘅牛肉，而且牛肉嘅比例系多嘅，因为咧之前有时候咧买嗰啲丸子啊，俾啲长辈吐槽。啲粉头嚟嘅咁样，咁
0: 粉头丸子
5: 系啦，食得多冇益呢啲咁嘅，
0: 好似闹人喎！你个粉头丸子嚟话，
5: 咩人听到啲乜嘢咧？咁然之后咧就嗱呢个咧，佢系专门拣翻咧佢哋自家养嘅优质嘅黄牛肉，因为其实诶嗰边咧系食黄牛肉噶嘛，咁啊有啲地方可能食水牛啦，咁样咁佢个肉质啊嗰啲味道会有唔一样嘅，咁啊正宗嘅咧佢就黄牛肉，咁呢啲牛牛咧系要竞选嘅，佢层层咁样筛选啦、把关啦，系啦，然之后佢唔过关嗰啲佢食唔到嗰粒丸嘅，
0: 有选美嘅咩都
5: 有噶，有即系唔一定选美嘅，选优啦，咁啊评优。佢嗰个肉质，
0: 即系要佢 Q Q 弹弹咁样
5: 即系望落去。
0: 咁你肯定冠军啦、
5: 啊。我就唔系只牛，我系牛马啫、啊，所以我唔入选，因为物种唔啱。咁、然之后咧，就佢要首先你系
0: 跨物种啱唔啱啊？
5: 有啲嘢咧就唔可以随便摆落口嘅，阿妈冇随便。即系冇话俾你听、
0: 啊。有啲又唔可以随便乱
5: 咁
0: 跨物种嘅。
5: 都唔知点答你啊！唉，真系咁啊！经过咗咧，就系呢一个层层把关之后咧，发觉诶，嗰啲牛牛长大成牛啦，啊，嗰啲肉质 OK 啦，咁于是乎咧就送去做呢个牛丸。听讲咧，佢做牛丸之前咧都经过千锤百炼嘅。咁啊，如果你平时有、即系
0: 你做牛丸。之前你使唔使千锤百炼啊？
5: 我都话我唔系牛丸啊！
0: 你牛马，牛马
5: 系牛马咯。
0: 使唔使千锤百炼啊？
5: 咁呢样嘢嘅话，牛马们都应该有心声同共鸣，就唔需要我再解释噶啦。
0: 嗯，
5: 系啦，你唔好再打断我啦，我真系会记唔住嘅。呢度嘅牛丸，佢千锤百炼之后嘅话咧，如果你系身边有一啲真系识整呢个牛肉丸嘅，或者系潮汕嘅 friend 咧，你会发现佢个砧板系咁厚嘅。我之前嘅隔篱个亲，即系嗰个邻居啊，系咁厚嘅。然之后
0: 我就系见过啲烧腊店系咁厚嘅。
5: 唔系，佢比烧腊店都仲要厚。
0: 咁紧要？
5: 呢、這个有成三四，
0: 点解要咁厚咧？
5: 跟住佢系揸住碌嗰啲好似铁棍咁样，系直情打嗰个牛肉丸，系一嚿牛肉咁样去打嘅、
0: 啊。
5: 然之后将佢打成呢一个嘅肉泥嘅，咁、样佢先至会有嗰种劲度啊！佢就同我哋平时嗰啲咩切碎咗再去用咩解肉机搞啊，或者剁啊，佢有啲唔一样啊，用碌棍去沤嘅。隔篱邻舍嗰个就系咁样样啦。咁就每一次就听到佢嘣嘣声。
0: 你隔篱邻舍长期攞棍沤噶？
5: 以前隔篱嗰个系住喺我婆婆屋企隔篱嗰个，咁佢有时候佢都会分享一啲佢哋自己手打嘅扫搓定鸟玩给我哋嘅。咁我就专门去睇咗一下，就哇，系点解佢个砧板零舍吓人嘅咁样？即系好似你话斋，平时都系去猪肉栏度见到啊，猪肉荣嗰啲。即系咁样咁大个嘅啫，咁样，啲佢啲咁厚嘅咁，仲要成日听到佢屋企个乒乒嘣嘣咁样。咁嗰时咧就同佢屋企嘅小朋友咧，佢屋企有好多小朋友嘅，咁啊一齐玩啊嘛。咁就问佢啦，其实咧，你屋企爸爸咧
0: 有冇攞碌嘢勾你啊？
5: 系做乜嘢噶？嗰时问得好小心噶。
0: 爸爸唔勾我噶，佢碌嘢通常勾妈咪。
5: 你咁衰啊你？
0: 佢系真系打交啊！
5: 咁啊，跟住咧就佢就讲话做乜嘢做乜嘢嘅咁话，跟住就开始熟咗之后就问，点解你个砧板咁厚嘅？你哋系咪冇钱买砧板啊？嗰时好天真咁问佢，因为啲砧板都系即系抛光打磨过，跟住以前细个咧仲要揾啲铁线咁样扎住噶嘛，跟住点解？佢哋嘅砧板系成嚿木咁啊，原木实木嚟嘅，一大嚿好厚嘅。你哋系咪冇钱买砧板啊？咁样，然之后佢先至讲出嚟话，佢嗰个砧板咧就系咁样样打牛丸嘅。然后我将呢个对话咧翻到去咧，就同屋企嘅长辈讲，佢哋笑咗我好耐嘅，即系觉得小朋友你真系冇见识，
0: 你真系冇见识啊！咁厚嘅砧板系会贵好多嘅，你有乜理由质疑人哋系因为冇钱买砧板咧？
5: 觉得佢个砧板系一嚿实木啊嘛，咁以前嗰阵时好似唔使钱咁样样嘅木头就唔使钱噶啦，咁样即系嗰阵时问嘢都发觉自己问得好有技巧嘅，都
0: 咪就系系咯嗱，你千锤百炼咁样摸爬滚打，俾人哋系咁一碌牛啊！咁样问嘢，佢一嘢勾落你度啦，咁样。
5: 有啲嘢咧系要浴火重生嘅，唔经过呢个千锤百炼。
0: 浴火重生系咩？哦，
5: 即系你要经过千锤百炼之后嘅话。
0: 我以为你咩浴火添，真系
5: 猪肉嘅肉啊！
0: 哦，
5: 系啦，咁就即系令到佢咧千锤百炼之后，先可以成为一粒咧 Q 弹紧实，同埋咬开之后牛肉纤维清晰可见，而且个头饱满，表面光滑紧实，而且里面会有香浓汁水喷出嚟嘅牛丸。
0: 咦，你呢一段可以、哦？喂，下次吓、啊、我啊一卵嘴水蛇春咁长自我介绍，你就讲你啱先呢一段。嚟，真系系啦，你哋下次
5: 如果等我第日咧，即系开翻间牛肉丸店嘅时候，
0: 听重播
5: 咧、OK ，
0: 听重播，你哋要截翻啱先嗰一段出嚟啊！唔该啊，
5: 系真系好快。
0: 系啊，尤其系嗰啲文案啊，要摘抄翻嗰个文案。
5: 我讲完我都唔记得咗啦，你唔好
0: 因为我知道你肯定唔记得噶啦，咁顺系嘛？
5: 系啦，嗱，咁我哋今日呢一个牛肉丸咧，佢系会有牛丸啦，同埋呢一个嘅牛筋丸啦。喂，其实你都煮咗好多次啊。
0: 系，我煮牛筋丸多啲嘅。
5: 你自己有冇认认真真睇嗰个包装里边啊，写住啲乜嘢嘢啊，嗰啲咁样啊？
0: 我又冇咯，睇第一次之后，系啊，通常。男人都系咁噶啦，第一次嘅时候，但系你得到咗之后，后边你肯定唔会再在意。
5: 但系你复购喎，你不停食喎、
0: 啊。我有乜理由不停咁样重新再睇一次佢嘅包装？我为咗食佢啫，我唔系为咗特登，我真系咁在意睇佢。
5: 我反而系真系食过咁多次，第一次
0: 你次次你重新，嗱、哎、你小心，因为我听讲咧呢种系强迫症，你真系要去睇睇医生。如果是咁嘅话，
5: 系啊，我对大货系真系有强迫症嘅。
0: 唔啊，即系我系啦、啊，我听人哋讲咧，就系有强迫症嗰啲咧，佢系长期咧就系攞呢啲咁嘅包装咧，重新系读一次嘅。
5: 唔系因为我之前冇睇，咁我又即系再
0: 次
5: 试
0: 都冇睇，
5: 我系一直都冇睇。你已经嘅资料，
0: 你已经曾经遇过嗰啲渣男，你仲唔睇真啲嘅咩？你要
5: 啱啱讲嘅渣丸啊！你年纪大啦，你记唔住我讲嘅嘢啦，龙龙我担心你健康啊！哎呀，我哋要问一问啊，manager， 我哋今年嘅呢个体检系几时先得？嗱，呢、這、一个佢个包装上面咧写住咩鲜磨正挑全，
0: 有咩挑又咩磨啊？你乜嘢嚟嘅你啊？
5: 嗱，呢个真系包装上面写住
0: 咁多动词嘅，嚟到我节目。
5: 摆到明你就冇认真睇咧，又话自己睇过，
0: 系啊，又磨又
5: 包你睇啊，都话
0: 又另有
5: 嗱，先就系讲个原料较真，人哋有自己嘅呢个牛肠，话三个钟头咧就已经系从肉变成丸仔噶啦。磨嘅意思咧就话人哋咧千锤百炼就唔会悭皮咁样揼佢嘅，咁而
0: 就磨佢，唔揼佢就磨佢。
5: 酱咧其实就正，就话佢嗰个味道咧就真系传统嘅口味，因为佢非遗嘅味道就冇走偏嘅咁样样。咁挑咧，系啦，挑咧就系品控较真，系啦，佢就挑剔咁样样嘅意思，就每一粒啊都系严严格格咁样样咧就。
0: 得意佢硬系拣埋晒啲动词，好特别、啊。
5: 全就因为
0: 选啊，
5: 全
0: 全
5: 全。 因为呢佢係1925年就起家啦，100年嘅传承，已经有五代人做过呢一个嘅牛肉丸啦，咁就一代一代传落嚟嘅，喺古时候嘅味道咁样。
0: 真係好似睇少咗好多嘢。
5: 我都话你冇认真睇㗎啦，因为呢其实呢个牛肉丸都介绍咗好多次，但我希望可以每一次都有啲新嘢俾大家。
0: 你今次新嘢就不得了啦。
5: 好认真咁样去做功课㗎嘛，因为平时我哋系无实物表演㗎嘛，今次有实物就唔用尽佢咩，你可以开嚟一阵间表演一下。
0: 你新
5: 乒乓波啦。
0: 你諗住新咩嘢呀？
5: 新咩嘢呀？
0: 新条脷出嚟。
5: 咁又唔使咁肉酸嘅，大大啖咬就得㗎啦，食嘢。
0: 爆汁嘛，係咪？
5: 爆汁都唔使新嚟。李兄咁㗎。啊，又估唔到呢食相咁趣致喎。嗱，讲返先啊，我哋呢个牛肉丸。咁啊呢度。
0: 仲有啲乜嘢发掘啊？
5: 镜头嗰度我哋睇到啦，呢个金掌牛肉丸啦， bling bling 嘅金色包装嘅牛肉丸牛筋丸呢。咁佢係半斤呢就係、是、一包嘅，即係250克。你咪睇到好似细包咁，实际上佢已经有半斤嘅肉丸㗎啦。咁原价咧就系119蚊咧，就系六包，跟住咧仲送咩？送呢个嘅牛肉馅饼啊！跟住啊，琴日龙少先讲紧咧话咩？牛肉馅饼自己食咗，唔系小朋友食咗佢唔好食啦。呢个系黑椒牛肉馅饼，佢里边系拣个咩进口的安格斯牛肉，嗰个馅料系非常之足够嘅。咁啊，当然呢、這个阿龙少琴日分享咗就话咩，搵个 pan 煎 pan 慢慢煎啊，又或者用嗰啲咩空气炸锅啊，叮
0: 唔使解冻你就冷锅热油咁样，跟住咧就你就摆呢啲
5: 热锅冷油啊，
0: 系sorry 系热锅冷油，跟住咧就系摆呢一个入去就 OK 噶啦，就唔使解冻嘅，你直接放落去。但系咧就佢会容易窿一啲，大家就要注意嗰个火候吓。
5: 真系好考耐性啊！呢样嘢嘅话，慢慢控嘅话，咁如果你话好似我咁样懒少少，你自己有个电饭煲，你用电饭煲去焗都 OK 嘅。咁啊，
0: 点样搞啊？电饭煲？
5: 电饭煲就系乜都唔使放，掉落去揿掣。完
0: 哦，都系咩都唔使放，你连油啊嗰啲都唔使啦，
5: 唔需要，完全唔需要。跟住然之后咧，但系佢因为佢首先佢个火力比较即系冇
0: 调到边一档，有冇话需要？
5: 冇就是、普通煮饭制咯，
0: 煮饭
5: 系啊。咁跟住然之后，你定时你可以将佢反面嘅，即系如果你觉得佢好似仲未够透啊，或者未够起咧，其实我系整两次嘅，即系 A B 面咁样，系
0: 啦，因为其实你煎。你煎嘅时候呢其实肯定係要两边均匀㗎嘛。如果唔係嘅话呢斋一面真係更加容易窿㗎，但係另外一面又唔够香脆。因为其实佢呢係好千层嘅，好酥脆嘅。如果你係能够即係煎得佢香香地呢真係好正。
5: 最简单其实就係呢个咩油炸啊或者空气炸锅啊咁样。咁但係呢如果你无油版本嘅话呢，其实最好就係直接咁样呢係好似我刚才讲嘅，你前一晚瞓觉之前你可以放喺嗰、那个电饭煲度揿个掣，你去瞓觉。第二朝早你反转佢，然之后再揿多一次掣。咁吓
0: 要咁耐先有得食啊？
5: 唔系啊，因为你前一晚嘅话，你已经做咗一面噶啦嘛 ，A 面噶啦嘛，你第二朝早再做 B 面咁咪快好多咯。
0: 哦、
5: 我平时系咁样嘅。咁当然你自己慢慢研究一下啦，每一个人屋企嘅电饭煲啊，嗰啲咩厨具啊，唔一样噶嘛。你觉得边种方便，咁就用边种啦。咁啊嗱，而家我哋呢一个原价咧就系、是、要119蚊六包，即系三斤装嘅话咧，我哋而家咧只需要99蚊就有三斤六包。咁、然后再送咧就系呢一个两片呢、這个十滴滴重滴滴嘅呢一个
0: 都有
5: 一系啦，100克一片嘅牛肉馅饼两片。跟住咧再送多呢一个嘅潮汕果条，系、
0: 哦、
5: 啦，就令到你大家咧就可以原汁原味咁样品尝
0: 潮汕的味道。
5: 是的，佢仲要系呢个你落单之后咧就系、是、一唔系就系double物流，一唔系就系顺丰啊或者咩京东冷链咁样配送俾大家嘅。
0: 系、
5: 所以大家收到货之后。
0: 就第一時間入冰箱，而且係急凍嗰度。
5: 冇錯啦，一定係要急凍嗰個位置，因為你食嘅時候，其實全程所有嘢都係唔需要先解凍嘅。
0: 哇！有啲朋友竟然睇啱你喎，買得多送萬飛嘛？
5: 嗱。首先我要纠正你一个说话。
0: 首先你
5: 有啲朋友讲到话咩竟然睇啱我，你呢、這个你呢、這个呢、這个说法同埋思维与观点系好有问题噶。其实好多人睇啱我噶。咁然后我哋再认真真咁回复呢位嘅朋友，买得多都系唔送万飞噶。系啦，万飞成晚艰难咁样样避险。系啊，你都知咧。其他我都话噶啦，我第一次上龙少节目已经有同事温馨提醒。万飞，你蓝孔安全带啊！龙少咧 诶，成日咧都开车上高速噶，车手嚟噶咁样。
0: 冇啊冇啊，
5: 系啦，
0: 嗱，无人驾驶我哋呢度。
5: 嗱 ，OK， 咁我哋讲翻呢一个牛丸讲完之后嘅话咧，其实佢仲有另外一个咧，
0: 喺边度有得买先？
5: 我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入到龙飞精选，又或者湾区龙百万嘅呢个视频号，而家直播间当中都可以直接卖嘅。
0: 嗯
5: ，OK， 嗯好啦，咁啊，跟住就
0: 呢个系咩？
5: 有啲朋友话你成日带我翻车。我识跳车噶嘛，猪猪啊，好啦，咁啊呢个咧就系、是、叫做卷浆。如果你平时去嗰个潮汕嘅嗰啲，
0: 呢、這个我中意食啊，呢、這个
5: 系啦，平时潮汕嘅嗰啲果条啊，食汤即系我哋讲河粉啊或者汤粉嘅时候咧，你可以叫咩肉片肉卷，
0: 系
5: 啦，就呢、是、种就即系将个肉卷然之后切成片咁样嘅。咁佢个做法嘅话就好似刚才讲到嘅最简单啦吓，切成片咁啊要嚟滚汤粉啊，系啦或者滚汤啊咁。仲有啲方法咧，平时譬如你炒荷兰豆啊，即系你炒啲蔬菜啊红萝卜嗰啲嘅，你可以切成片炒嘅。我平时喺屋企就咁样嘅。
0: 荷兰豆配咩？你知唔知啊？
5: 荷兰豆配红萝卜。
0: 算啦，唔教你啦。
5: 系啊，你教我嗰啲，我惊我学唔嚟啊。
0: 暴龙哥话嘅。
5: 哦，咁样样嘅咩？我就系识咸酸菜嘅啫、啊。
0: 系都差唔多啦。诶、哎，你讲翻你呢个咩肉卷啦、
5: 啊？咁样咧，就呢、這个肉卷嘅话咧，其实譬如有啲朋友就话，即系有时候屋企想炒个蔬菜，又唔想纯素嘅，又屋企冇嗰啲咩新鲜肉嘅，咁呢？

0: 嘅时候，嗰啲肉卷你就可以派上肉肠，可以切成薄片。
1: 派上肉肠，
0: 派上用肠。
1: 你今晚又肉火又
0: 我冇
1: 肉肠喎、
0: 啊。呢一个肉卷，
1: 肉卷
0: 呢、這个肉卷啊，咁又
1: 咩？呢、這个正确嘅名叫做卷浆。其实广式卷浆，
0: 其实佢呢个广式卷浆就系我哋潮汕讲嘅潮汕肉卷，咁系就外边系走过油噶啦，咁佢呢个系猪肉嚟嘅，有啲朋友猪肉同埋鸡肉嘅一个成分嚟嘅，咁啊相对嚟讲咧就我哋刚才讲嘅牛肉丸啊，或者甚至乎我哋喺专区里边有个鱼丸啊，咁亦都多咗一样嘅肉类蛋白俾大家去选择啦。好似刚才讲到啊，你炒河粉啊，你都可以切啲呢个浆卷落去咧，跟住就当呢个肉类，因为其实佢里边都系肉类嚟嘅，都冇加其他啲咩、
1: 啊。其实咧就即系
0: 太多啲复杂嘢嘅。
1: 因为既然都系呢啲优质嘅蛋白啊，咁你就即系多几个选择啦，有牛丸啦，系嘛，有呢个鱼丸啦，有呢啲咁样嘅卷浆啊，系嘛，肉卷啦、啊，咁啊仲有其他系嘛，咁啊各种各样嘅嘢咧。就令到你嘅嗰个口感呢其实会更加丰富嘅。
0: 係特别你话屋企有时候我哋煮饭俾屋企嘅化骨龙啊咁样你都会唔想话
1: 嗱
0: 佢话你又系呢一个嘅牛丸、啊。
1: 又系呢味啊咁。係啦。顾一味嘿你老豆专一啊嘛。
0: 咁样就。
1: 佢哋话呢个潮汕肉卷真系考考尺㗎考尺。
0: 係呀係呀係呀潮汕肉卷呢样嘢佢话真系汤粉汤面。我刚才讲嘅炒嘅甚至乎有啲之前有边个教我呢话咩切啲丸仔跟住煲汤煲粥嘅时候放落去。
1: 唔系我教你嘅。
0: 系听众嚟
1: 嘅。我懒啊我。
0: 听众教嘅。佢话咩有时候呢落啲梅头肉滚啖粥嘅时候跟住呢就落得牛肉丸咁、就变咗肉丸粥啦咁样。咁呢个肉卷佢哋话好似都可以试下咁样。
1: 都 OK 嘅。
0: 反正就我觉得放喺屋企因为呢个呢
1: 呢个几钱啊
0: 呢、這个啊呢、這个睇下先喎、啊。呢个唔系好记得几钱你睇睇可以打一弹枪嘅
1: 我
0: 有上咗架㗎。
1: 有上架
0: 有啊有啊有啊喺我哋嘅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龙飞精选啦同埋我哋嘅湾区龙百万嘅呢个微信视频号嗰度呢其实都系会有我哋嘅呢一个肉卷嘅。
1: 69.9啊。
0: 69.9系 ,69.9 系到手系一包好重啊。
1: 嗯。
0: 几重我睇下先。
1: 不如咁啦你好似即系。
0: 我讲完㗎啦其实。
1: 有我以为你仲有说话未曾讲。冇㗎
0: 啦。哦、我只刹那在这方咁就唔阻住大家报时啦。咁大家可以揸緊时间去买去感受下呢一个潮汕风味啦。
1: 放心好嘛小程序搵到龙飞精选嘅专区。又或者呢此时此刻你就直接呢入去湾区龙百万微信视频号嘅直播间。咁呢就喺下方就有链接㗎啦。呢个呢就係叫做卷浆卷係咪广式浆卷。
0: 广式浆卷。咁当然嗰、那个鱼丸啊成成。反正有啲朋友就话譬如 A 地方搵唔到你就去 B 地方搵㗎啦。都唔係呢度就係嗰度㗎啦。我哋只有两个阵地㗎啫目前啊。
1: 好咁今日辛苦晒万飞因为下个星期再见你啦。
0: OK, 好。
1: 注意着装啦、啊。
0: 我会着得体咁样上嚟嘅，而至于颜色嘅话咧，大家睇翻龙老师身上边呢个颜色就可以噶啦。
1: 唔制，佢哋话无论你里里外外都想睇得清清楚楚。
0: 想下好啦，我唔会满足你哋嘅。
1: 好，系咁啦，好，拜拜，多谢晒，拜拜。
2: 晚上7:30。

0: 方。好啦，同大家產生路况，回马路段见到桂华路嘅桂兰路口上方向啦，桂和路嘅桂江铁路桥往桂城，海白路五间口大桥往广州，龙高路镇南路段往高明，105角道容祺大桥往广州，德胜大桥往大良都系有立落。高速方面啦，广佛高速沙涌路段往广州唔多理想，配合沥青铺设施工啊，南海女水桂和路。南水路口至到和桂工业园路段围蔽部分车道啊，咁途经车辆啦，请留意翻现场指示减速通过，工期到8月25号。欢迎各位登陆佛山街嘅花生板块查路况同埋报路况啊！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0: 佛山气象台方面预计今晚到听日朝早晴间多云，东南风一到两级，气温27至32摄氏度，相对湿度65%至85%。

0: 你好有趣节目由禅医口腔特约播出。
1: 暑假补贴嚟啦，牙齿矫正疑难，三高缺牙嚟禅医口腔，即刻预约立减2000元，电话83132226，微信搜禅医口腔挂号。
2: 元气早餐周计划，醒神开启每一天。
3: 仲为每日早餐食啲乜嘢谂到头都大晒？放心好物为你安排妥当啦！
2: 燕麦茶楼同款广式点心，低至69.9元，打包一台美味。
3: 即冲即饮嘅营养山药粉，开盖即食嘅花胶燕窝碗。
2: 各式汤面、拌面、丸仔云吞、麦片面包，中西齐聚，够滋味。
3: 一周不重样，搭配营养好，大人细路都满足。快啲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选购啦！
0: 暑假去旅游就揾佛趣游，
3: 内蒙山西两省联游，文昌直击火箭升空，震撼场面。
0: 晚晚入住温德姆，粤西四日亲子爽玩，仅需899。
3: 地鼠就去长白山、严吉逛街、云春观三角。
0: 大蛙就拣崇左，邂逅白头叶猴、粉海豚，打卡得天跨国瀑布。
3: 佛山直飞舟山、普陀山，自由行套餐，静心祈福，随心自在啊！
0: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搵客服叉烧包抢暑假虾。
4: 再微小的热爱都值得回响，再孤独的灵魂都能找到共鸣。当兴趣化作社交纽带，在湾区你永远不会独行。这里是美好有趣，点唱、访谈、社区互动，一站式满足你的社交期待。快来加入这一场声音狂欢。
5: 是长的意思， KID kid 是小孩子的意思，狗代表长长狗狗，而 long kid 狗是龙伯曼小秘书的微信号，加了它就有吹水的粉丝群、秒杀的购物群、讲钱的财富群，三种不同类型的群任君选择。快啲用微信添加好友 LONGKID 9，揾龙伯曼小秘书入群啦！
6: 有朋友话今晚好热啊，唔得啊，嚟翻首大风吹吹吹佢啊！做咩听到我哋节目咁兴啊？嚟啦，黄黑夜刘惜君大风吹啊！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92.4嘅你好有趣啊！咁啊，同时欢迎大家喺佛山加呢个 APP 以及系湾区龙伯曼。微信视频直播间同我哋实时互动。

美好的记忆，打卡听歌，龙飞组合晚上好，好想骑住心爱小魔托啊！静静听歌，默默支持啊！静静默默出嚟打车啊！

阿飞原因话打卡支持龙龙老三点，今晚要点坏习惯送俾那个疯痴收听，转紧出嚟嘅系谢霆锋坏习惯。

阿二零点校长嘅小风波俾全部龙粉收听。未开节目已经系点定歌啦！男装小英子点张国荣嘅 Monica 送俾各位自己友同埋龙龙你一齐收听啊！周四愉快啊！

禅城 Kimmy 话晚上好，龙少，大家赞场。今朝早睇手机嘅时候咧，查到条信息啊，就系、是、一代填词人黎彼得先生因病永远离开我哋。好多嘅歌咧都系耳熟能详，都知道边个歌手唱，但系未必知道填词人系边位。今晚咧想点妹姐嘅张冰山劈开，因为呢首歌咧就系阿黎彼得佢填词噶啦，咁样系啊，包括啱啱好多朋友点嘅 Monica 啊，仲有好多阿 Sam。

许冠杰佢嘅好多歌吓，其实咧都系同佢一齐去合作填词嘅吓。好啦，转紧出嚟嘅系程响，世界这么大，还是遇见你。

点知听讲咁简单嘛？龙少万飞万手，想点分手？许冠杰嘅钱会继续嚟，缅怀一位伟大嘅作词人，哇！黎彼得。

阿环集裁员，阿龙爷领咗186积分啊！旧年呢个时候加班加到惊啊，今年哎呀，话大环境唔好，我哋加班少咗，收入又少咗咯，晚晚收5点钟啊！点谭咏麟今夜情为证？哎，费事跑去富二代嗰边听，安排一下啦，咁样吓。Steven 是话，龙少马上落单啦，旧年开始购买啊，身边嘅朋友同事都赞不绝口，值得复购啊。讲紧复购嘅系咪嗰个牛丸呢？啊 ，QQ 弹弹系嘛？阿万的粉丝点许冠杰《浪子心声》，转紧出嚟，张信哲《爱就一个字》。

转身成个无瓜，哎，系咪沉香木砧板啊？阿万飞已经闪咗啦，下次再问过佢啦吓。德耶路啊，点郑秀文嘅《陨石与地球》。

转身成个毛哥话炒荷兰豆有定律噶噃，万飞已经闪咗啦，下次再聊佢啦，你哋啊。梦就话龙叔话今晚难得偷闲上嚟打下卡，点首歌《人生的道场》。转神小叫话龙龙 Q 弹晚上好，静静听歌，默默支持。转咗出嚟，薛凯琪、汤俊业，《给十年后的我》。

Sir 呢番说话，林少买几多都唔会送万飞噶，万飞个袋叫做无咖啡啊，无咖啡，有冇驾照啊？无咖啡。好啦，转紧出嚟太极，留住我吧。

气喵。同小晚上好啊，不经不觉又星期四啦，时间过得真系快，感谢你嘅大红包，静静听歌，默默支持。静静妈妈出嚟同各位老细打个乞嗤。话时话我都觉得呢个星期真系似乎过得好快，一眨眼就已经去到星期四啦。多多奶爸点卢冠廷陪着你走。江湖一姐话多谢龙哥福袋啊，五十八万啊，影手堆尼挨不完啊，五十八万。

0: 小咸菜啊，哇！龙四又边度买牛肉丸啫？放心，咁啊小程序揾到龙飞精选嘅专区，又或者你而家喺湾区龙百万微信视频直播间点嗰个购物袋就见到噶啦。休息一阵，转头翻嚟继续听歌互动。
1: 晚上八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3: 刑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4: 夏季装修节又嚟啦，想装修一步到位，快嚟家天下广场
5: 参观双效护理牙膏套装，每支足足180克大用量，两款分工搭配使用。
6: 科研白牙膏自带洁净因子，双效净齿，净清新牙膏添加口腔益生菌，护齿护银，持久清新口气。
5: 面蜜吐沫，深入清洁齿缝，瑞士调香茉莉，清茶淡雅香型。
6: 29.9元到手三支，更有超值套组55.9元到手6支，快啲嚟放心好物小程序选购啦！
7: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8: 暑假补贴嚟啦！牙齿矫正，疑难三高缺牙嚟禅医口腔，即刻预约立减2000元，电话83132226，微信搜禅医口腔挂号。
9: 翠游佛山买特色文创，唔使东奔西走，佛翠游视频号小店一站购齐。
10: 醒仙纳福、龙舟竞渡、各式爆款冰箱贴、趣味挂件、特色摆件等多款原创精品，总有你心水。
9: 商务礼赠，纪念珍藏，石湾陶塑成千年窑火，香云纱织就岭南油光，百元起入手，都系攞得出手嘅城市名片。
10: 即刻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将地道佛山带翻屋企。
11: 你好有趣，你好有趣。
0: 嚟啦，你哋要嘅张国荣 Monica。
12: 你与我爱我爱我不顾一切，将一生青春牺牲给我光辉。

0: 阿飞我小菜不可啊，闪个龙卡，今日啲天气好鬼热啦，貌似喺度收汁啊！嚟翻首寻味顺德或者叶问宗师。
1: 你以往爱我爱我不顾一切，将一生青春牺牲给我光辉，好多谢一天你改变了我。

到你黄话，龙叔啊，独自去偷欢啊，坏习惯改唔到，离婚手死性不改。Jason 子叫话改变就是改命啊，所有人都觉得做起来困难的事情，没有一件事不改命的。戒烟、减肥、学习，都系要控制自己嘅欲望，而且成功了以后系能改命噶。哎，多谢鸡汤啊！哎，好饱，好满，好饱满啊！咁咧就事实有好多鸡汤咧，都可以系激励到我哋人心嘅。转咗出嚟，谭咏麟《小风波》。

小咸菜，佢话咧嚟翻首冷门又好听嘅旧歌，蔡玲玲主唱嘅《细水长流》或者佢嘅《解脱》。听讲蔡玲玲之前都系位电台主持。

90后男装土特产话，听晚出发大角湾沙扒湾两日两夜游，哇！听晚先去大角湾瞓觉，第一日咧大角湾富玩穷食，第二日咧沙扒湾富玩富食，夜晚翻归好期待啊！冇心机上班啦，点理解自己夏天送俾16年前第一次去沙扒湾嘅自己？佢今16年再一次去沙扒湾，唔知咩心情、啊。

听到嘅 Sammy 郑秀文嘅《陨石与地球》啊，十六年前去嗰度，依家又重游故地啊！你话如果当年见到 BB 车嘅佢，依家已经成长成十六岁嘅少女啦，

爱看小说嘅尤尼斯话：想听草蜢嘅暂停开始过，尾数9133嘅朋友晒下好意头啊，积分哇168，又溜吧一路发。嗯，点刘德华嘅吟唱我的歌。平平安安话打卡撑龙笑场，静静听歌。空调遥控电池古龙儿话觉得咩啊？龙飞啊，飞龙骑士呢、這个朵好听、啊。好幼稚啊，觉得，哎呀，好似啲小朋友学起花名咁啊。

三水空降兵话打卡散场点首烟火，张宇话龙哥今日能量低啊，点一首流星雨静静陪伴啊。需要消防员嘅一人话龙一龙啊，我部水果跌落地，大半个屏就咁样爆闪啊，白光，心痛到我咧，纠结咗半日，唉，去换屏啊，整好电话就过嚟数数苦，抽抽福袋，终于有些少安慰。Shine Smile H 啊，感谢加班陪伴。番禺 MJ 话多谢龙少大红包，人生好化学啊，记得要快乐。致敬鬼马田词人 Peter 哥。

小胡椒话龙总换个平台点惹孩子啊？空调遥控电池管理员话：嘿呀，呢啲叫做反璞归真啊嘛，飞同龙都会骑噶，啊边个骑边个啊？都冇所谓系嘛？好啦，咁啊，继续欢迎大家啦，通过佛山家呢个 A P P 吓，同我哋实时互动啊。咁啊，依然咧都系有啱先有个朋友话咩啊，成攞成五万几万积分吓到我，以为我自己明明我系贡献三万积分，我以为贡献咗300万出嚟添。

听到杨千嬅嘅野孩子吓，欢迎大家喺佛山家呢个 A P P 上面咧去抢福袋啦，同我哋实时互动啦，亦都可以喺湾区龙百万微信视频直播间同我哋实时互动，以及系落单好物啊。真可惜。

皮卡丘快话好攰啊，龙哥哥，好耐冇打招呼啊，今日整理自己本职工作冇法好好做了啊，不过辛苦得嚟自在食，起码仲有糕点同埋水果俾我哋食。点出发之嘅目的地，因为开头听到坏习惯，加上究竟几时几时可以放假目的地、啊。好啦，听到许冠杰嘅浪。

命女有时终须有，命女无时莫强求。我真系细细个就开始听呢首歌，并且呢句话都真系好深入人心啊！起码我长辈曾经有同我讲过。

当然啦，而家有啲新潮啲嘅讲法啦，比如喺湾区龙伯伯微信视频直播间又有人补充话，名女有时终须有啊，名女无时就靠老豆、啊，唉，过于新潮啊！我都系觉得随缘会好好多啊，包括其实歌词里面都有提到吓、啊，就系、是、行善积德最乐也，但行好事莫问前程。其实我哋做好我哋自己嗰个本分，其他嗰啲嘢就交俾老天啦。你唔好觉得咁样系一种消极认命，我反而觉得呢个系一个乐观积极。

听到今晚节目嘅最后一首歌，嚟自蔡玲玲嘅《细水长流》。Uncle Ben 笑就话：旧歌真系好听啊，歌词好到位嘅。尾数系4956嘅朋友话：佛山 plus 就系佛山加，仲以为系家庭嗰个加添啊！哦，原来系加减嗰个加啊！终于下载咗啦，咁样。星恒话：哇，佢喺福建漳州东山岛嗰边啊，个定位吓，佢话咧吹出海风。听住海浪好爽啊！都愿意同我哋分享系嘛，好正啊！咚咚咚咚咚咚咚，哇！龙总，我女神 B B 生日啦，读得到嘛？第三年啦，哈哈哈哈！踩单车路为金沙岛等你话，不是一路的人，怎么抄近道也追不上的。好啦，欢乐嘅时光过得特别快，又系时候同大家讲拜拜。我哋听晚7点到8点半继续互相陪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Goodbye，Good night。点啊！

0: 暑假去旅游，跟住发出游，
1: 两情相悦，限量上线，打孖入住珠海横琴月春酒店同东莞松山湖月榕舱，仲有盲盒惊喜，升级阳台私家泡池房型。
0: 打卡松山湖华为小镇外景，特设月榕舱旅泊，环湖骑行，定格开心瞬间。
1: 周六出发，写意度假。
0: 仲有广州融创玩水玩雪酒店套餐，299罗定三日游，899晚晚温德姆粤西四日游。
1: 微信搜索份系玩家小程序，搵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2: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3: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2: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3: 哈哈，仲有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2: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4: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 有人话夏天最好嘅状态咧，唔系穿搭几咁时髦，而系面料舒服、透气舒适。告别夏日穿搭焦虑，从一套舒适嘅贴身衣物、一条透气嘅裤开始。
0: 首先同大家推介女生夏日刚需贴身好物，呢一款仙气内衣主打透气亲肤，轻薄柔软。告别厚内衣嘅闷热同埋黐立立，无钢圈嘅设计搭配点胶果冻条软支撑，唔会勒住勒住。夏天着真系好适合贴身呵护，细节必须拉满。同款桑蚕丝羽感内裤，性价比拉满，抵档采用桑蚕丝材质，升级符合行业标准嘅10 A 级工艺。裤身系44针细腻冰丝面料，轻盈丝滑，亲肤柔软，温柔贴合肌肤，仲贴心做咗双版型选择。中腰款89.7元，高腰款都只需要99.7元，日日换新款都唔心痛。内搭搞掂，外穿夏日百搭神器，即刻安排。翻工行街都。适配嘅莱塞尔亚麻阔腿裤，贴心推出长裤、九分裤双版型，适配多种身形，面料融合莱塞尔垂顺轻盈、黏纤柔软亲肤，亚麻透气清爽，上身软糯顺滑，夏日着唔容易焗汗黐身，裤型挺阔有型，影相好上镜，特惠价只需69元。
1: 最后推介一条男女都适配嘅呢一款冰封茶包裤，一条集齐防水防晒、透气轻薄，多重优势，细节非常之贴心，加深带拉链嘅口袋，平时运动啊行街啊、跳踢啊都唔使怕跌嘢，安全又实用啦。蛋扣腰头设计，一扣就锁，轻松自由调节，穿着方便又唔勒肚。无论系日常通勤啊，定系话家居休闲、户外轻松运动，都非常之适合啊。单条优惠价78元，超值价两条咧先138元咋。仲有更多清爽入夏应季好物，防晒穿搭、纳凉装备、出行好物，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选购啦喂。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0: 元气早餐周计划，醒神开启每一天。
1: 仲为每日早餐食啲乜嘢谂到头都大晒？放心好物为你安排妥当啦！
0: 热卖茶楼同款广式点心，低至69.9元，打包一台美味。
1: 即冲即饮嘅营养山药粉，开盖即食嘅花胶燕窝碗，
0: 各式汤面拌面、丸仔云吞、麦片面包，中西齐聚，够滋味。
1: 一周不重样，搭配营养好，大人细路都满足。快啲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选购啦！
2: 暑假去旅游就揾佛趣游，
1: 避暑就去凉浸浸大东北，行入长白山，登顶坚持观奇景，享受山林温泉，严吉打卡网红街，云春一眼望三国，地道帝王蟹，东北烤肉一次食齐。
2: 大话就近拣崇左，寻觅珍稀白头叶猴，出海蟹后粉星海豚，打卡得天跨国瀑布，入住网红景观酒店。
1: 一南一北亲子游，记住跟住佛趣游，微信搜索佛丽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
3: 不临海，不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是凭着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4: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被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3: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4: 改革热土，人人有为，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5: 月嘅热浪扑面而嚟，
6: 系咪觉得身体被掏空？
7: 唔好俾高温打败你嘅好心情，点点诚意八月特别策划，非常夏日消暑一下，清凉上线。
6: 呢个夏天，我哋想听你讲讲，
7: 改一口透心凉嘅冰镇西瓜，
6: 改一场突如其来嘅痛快阵雨，
7: 或者讲一个令你谂起就觉得心静自然凉嘅人。
6: 无论是匿在空调房入边的周末，定是黄昏江边的那阵微风，将属于你的消暑妙招和清凉故事发给我们。
7: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通过文字或视频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5: 这个夏天，让我们一起非常夏日消暑一下。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1: 节能钢炭存在于日常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每个人都可以作出贡献。随手关灯，绿色出行，调高空调温度，关咗嗰啲唔用嘅办公设备。你一啲嘅好习惯，需要我哋身体力行，不断实践。我哋一齐从而家做起，自觉践行绿色低碳嘅生活方式，小节约都可以彰显大能量。节能钢炭，你我同行。节能钢炭，你我同行。
2: 气沉丹田，心无杂念。你听紧嘅系越讲越掂，我同你一齐捧场。大家好，我系李沛聪。
3: 阁下现正收听紧嘅系一个有趣有料嘅粤语文化节目《越讲越掂》。
4: 节目播出时间 FM 94.6，周一至五中午12:30到1:30，周六周日傍晚5:30到6:30。FM 92.4，周一至五晚上9:00到10:00，周六周日傍晚6:00到7:00，锁定946924。
5: 日头晚做就冇得停，点讲都好，最紧要系你明。
3: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有你捧场，一定得，一定得，得咗。
0: 越讲越掂。
6: 喂，讲一个你毫无准备嘅消息俾你听，8月7日已经系立秋啊，即系话咧秋季开始噶啦。嗱，一听到秋季开始，联想下啲秋风，系咪觉得凉浸浸咁啊？可能你心谂啦，系鬼咩？我哋依家仲好似喺个焗炉入面咁样，呢、這个夏季真系认真难顶啊！嗱，正如话斋呢铺话法，认真要戒啊！我哋广东人咧习惯咗一路开冷气，开到大概几时呢？食埋月饼，啜埋田螺啦，一般我屋企咧就开到11黄金周之后咁啦。你哋咧屋企嗰啲冷气机几时休息噶？评论区留言讲下喂。嗱，广东咧有一句农谚就咁讲：八月天，秋风紧啊。咁正常年份咧，农历八月咧就会进入秋季嘅。咁我哋望穿秋水，就系等紧呢啲秋风紧啫。但系你谂多咗啊，立秋啊，广东嘅立秋。根本就是一场好温柔的骗局啊。今日我哋由立秋讲起，同埋大家倾下点解广东人等到颈都长埋都等唔到秋风呢。首先我哋讲下立秋有啲咩习俗先。北方人呢，大家知啦，立秋佢哋兴贴最兴嘅系咩呀？啃秋，即系食西瓜啊。清朝呢已经有记载，立秋食瓜呢叫做咬秋，咁可以免腹泻，唔会屙肚。你话咪好盏鬼呀？北方人贴秋膘食肉，广东人啃秋食瓜，一个补一个清，咁完全都体现咗大家气候呢系有几咁唔一样啊。咁讲开立秋，粤语农谚入面呢其实都好多关于立秋嘅天气密码嘅。咁数下手指啊，第一句七月有立秋，慈禾冇得收，系嘛？咁如果立秋咧提前到农历七月啊，意思话咁就会预兆住咧天气好反常，晚稻咧就会失收。咁睇下今年啦，今年嘅立秋咧系8月7日，农历咧就6月25日，咁即系话立秋又喺六月啊。咁老人家话咧呢个预兆住咩咧？就可能话夏天会特别长啊。真认真难顶啊，准唔准啊？喂，咁依家咧先至8月初啫，已经咧热到想死啊！第二句就系、是、7月落金，8月啊落银啊，咁啊长辈都会听过噶啦。咁农历咧七月咧落雨咧就话雨水贵过金，咁8月如果落雨咧贵过银嘅，咁你话咧呢排啲雨又真系几珍贵话，咁但系又热又湿，落完雨有时都唔好凉爽到仲翳焗嘅之前，咁啊真系认真又爱又恨啊！第三句。200天软绵绵，是清是宝啊，冇主见啊嘛。咁啊，农历2月8月咧就话系冬春啦、夏秋嘅交汇，即系唔知应该清热好啊，定还是宝好啊？因为个天咧一时一样，问你点跟啊，系嘛？同唔同意啊？真系认真难定噶。咁如果觉得今日呢个话题咧盏鬼得嚟都应景嘅，咁记得啦，点赞啦、转发啦。咁特别系将呢一个8月7日，其实已经系立秋嘅好消息啊，系咪好消息啊？真系唔知啊。咁不如转发俾你身边嗰位咧。

0: 谂住，咦，立秋啊，应该凉好多嘅 friend 啦，咁等佢咧就即系清醒啲啦。咁记得，即系最近天气都仲系热噶，饮多啖水，保重身体，各位。
1: 开心听，开心讲，
2: 开心听，开心讲。
3: 你收听紧嘅系
1: 越讲越甜，
3: 郑聪越讲越甜，
1: 郑聪越讲越甜。

0: 咁收到啦，就蓝色叮当猫留言啦，就话播佢嘅歌啊，静静鸡问句咧，现在嘅股票系咩情况咁样？咁啊，大家自己留意啦吓。啊，播佢嘅歌咧就同埋丁蟹冇关系嘅，呢一刻嘅佢咧完全系一位优秀嘅歌手。喺嗰个年代咧，我哋成长嘅时候咧，就听住嘅歌咧，都不乏有好多呢啲好励志，然后会为我哋打倒气，或者教识我哋啲人生道理，或者有困境嘅时候听啦，有一种即系潜在嘅精神层面嘅力量咧，帮助到自己嘅作品。咁当然包括郑少秋嘅呢一版，里边嘅歌词真系好好啦。譬如嗰啲他虽不屑的勇敢，向梦想高飞。咁仲有就啲何愁落魄，我只要一口气啊！谁歧视我，我偏要争口气，真系充满韧劲。呢一首歌叫做《从不放弃》啊！咁而今期嘅越讲越掂咧，郑聪啦，我系郑聪啊，咁仲有我嘅拍档啦，啊，佢系杨聪啊，吓咁我哋今日咧会讲嘅两个词咧，都同埋呢啲即系自己要为自己打口气啦，或者自己要靠自己啦，吓，即系当然你话有时有啲外力去帮助下咧，合情合理合法，一般都好少有人讲话，好烦嘅咁多好嘅条件帮助自己嘅，真系冇意思啊咁样，一般。又唔会嘅，但系就更多嘅时候啦，即系有固然系好啦，冇外力嘅时候，更多地可能都系要靠自己。就算有外力，有一个好嘅自己，同埋冇一个好嘅自己出嚟嘅最终效果，当然系有区别啦。咁样咁，所以今期嘅两个粤语词咧，如果时间够，我哋讲两个啦，都系同埋呢啲自己系有啲关系嘅。咁第一个词咧，先交俾阿杨聪讲讲先啊。
1: 1蚊一只鸡，
2: 1蚊一只鸡，
1: 1蚊一只龟，
2: 1蚊一只龟，鸡贵定龟贵？
3: 越讲越。店盏鬼粤语学堂，
4: 堂尾咬尾，自己食自己。呢一句系一句好生动嘅歇后语，意思咧就系自己使自己嘅钱，又或者一切都只能够靠自己。堂尾就系蜻蜓啦。咁点解佢叫做堂尾嘅咧？蜻蜓系水生昆虫，幼虫喺水中生活。成年之后亦都经常在水塘啊、河边那里飞行。这个命名简单直接地描述了水塘边带长尾巴的飞虫。同时蜻蜓的腹部很长很长，可以弯过来的，伸到自己腹端的基部。这个是红蜻蜓经常有的一个动作。有人见到就说，哎呀，这个是蜻蜓自己吃自己的尾巴。其实这个不是蜻蜓自己吃自己的尾巴，而是交配之前的一个准备动作，所以就有了堂尾咬尾，自己吃自己了，是一个典型的误会引起的歇后语。譬如你可以说，现在经济不好，我们都要堂尾咬尾，自己吃自己，做一些准备了。他向来都是堂尾咬尾，自己吃自己，不会靠家人的。
2: 1蚊一只鸡，
1: 1蚊一只鸡，
2: 1蚊一只龟，
1: 1蚊一只龟，
2: 鸡贵定龟贵？
3: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0: 嗱，即刻见到飞哥就话好熟悉嘅称呼啊！我哋广东人都好少嗌蜻蜓嘅，都系嗌堂尾嘅咁样系嘅。依家咧，如果系有啲即系话小朋友啦。咪成日都话，细路仔而家都唔系好讲粤语咁样。咁其中如果系讲到话堂尾，真系唔系咁多细路仔知道乜嘢。第一蜻蜓可能都唔系成日见到啊。咁第二咧就见到嘅时候，可能又会讲蜻蜓蜻蜓，佢哋讲普通话多。啊，我哋细个就唔系噶，喺个堂嗰度附近咧，见到啲堂尾，我哋都会讲话，哇，啲堂尾低飞。咁老人家都会教我哋堂尾低飞即系点啊？唔系因为佢咩苦陷或者即将着陆啊，或者啱啱起飞，又或者话佢中意低飞，唔系咁样啊。通常话堂尾低飞。可能好快就会落雨啦，咁呢啲都系啦，就前辈总结落嚟嘅一啲规律啦。咁今次唔系讲堂尾低飞啊，啱啱啦，就杨聪讲紧呢个堂尾咬尾，自己食自己。有啲留言话个尾字点写，系咪孙咪咪个尾？呢个尾字好特别人，你如果手写，即系手机又好啦，或者系手机会好啲啊。譬如你而家你开份

D.O.C.X. 啊，或者你喺即系 PDF 另计啦，即系好多嘅文档里边咧，你可能打呢个字落去咧，佢都会乱码嘅。即系你写得出都好啦，佢最尾可能识别唔到，但系唔系绝对啊，有啲地方亦都可以。我先讲下呢个写法啦，唐尾个尾字咧，左边就系虫字边，昆虫个虫，虫字旁喺左手边，左右结构嘅呢个字吓。咁右边咧就都唔难谂啊，就系尾巴个尾，左边系虫字旁。右边系尾巴个尾，呢、这个就系唐尾个尾。今日讲嘅系唐尾咬尾，自己食自己。

0: 际咏春拳大赛指定新能源合作单位广东伟普新能源投资集团，光伏、储能、充电桩工程，找伟普新能源。
1: 贝克汉姆是碧咸，马拉当纳是马勒当纳，梅西是美斯，乔丹是佐敦，勒布朗詹姆斯是勒邦詹士，东石奇是卢卡当石。大家好啊，我是花生体坛的军训，从细到大讲粤语，我同你一起听，越讲越掂。
2: 开心听，
3: 开心讲，
2: 你收听紧嘅系，
3: 你收听紧嘅系
2: 越讲越掂，
4: 越讲越掂，郑聪，
5: 越听越啱听。堂尾咬尾，自己食自己。当你讲出呢一句歇后语嘅时候，多少有带啲无奈嘅性质喺度嘅。意思系可能你都求过晒所有人，谂过晒所有嘅办法，最尾只能够靠自己。喂，靠人哋最好，人哋送到你嘴上啊，梗系容易啦。不过点都好啦，靠自己呢一家嘢咧，始终都系最稳当嘅。嚟听杜德伟、叶倩文，信自己。

0: 声音是情绪的按摩师，倾诉都是一种放松。
1: 欢迎你通过文字或声音讲出你的生活点滴感受，我们帮你播出。
2: 这首歌其实对于我来说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也在我难过的时候给予我很多治愈的力量。
3: 今天是我和他在一起三周年，想点一首温柔的歌送给他，多谢一直陪着我。
2: I'm a big, big girl. 其实生活没那么复杂，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就好幸福。
0: 你的声音会被听见，你的故事会被音乐回应，
1: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924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下你的心情文字或声音视频，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0: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
4: 越讲越掂，谦虚真诚够招积，学习粤语最得戚，听越讲越掂，俾自己 break 一 break。大家好，我系招积良，我同你一齐收听
5: 越讲越掂。

0: 听下节目先。
1: 听听粤语唔紧张，讲下古仔好松弛。越讲越掂，我同你一齐支持。大家好，我系张弛。
2: 郑聪，越讲越掂。
3: 喂喂喂，各位颜值控。点解梅花唔靓但系人人都赞呢？我系郑聪，今日同埋你一齐试下啦，解读黄安石嘅梅花，一首关于内涵比起外表重要得多嘅哲理诗。梅花，宋，黄安石。长阁数枝梅，凌寒独自开。遥知不是雪，唯有暗香来。黄安石写梅花，其实写紧自己啊。长阁数枝梅，角落头嘅花暗示被冷落；凌寒独自开，天寒地冻照样开，暗示坚守。遥知不是雪啊，远睇咧以为系雪啊，暗示清白啊。最后揭晓，唯有暗香来，因为闻到香味先知道系梅啊。好嘢，暗香粤语咁样读嘅，嗱呢种忧心感咧，就好似香气咁。若有若无，其实呢真正的价值呢是真的不需要大声地劝话，自然会有一股暗香吸引懂的人的。你觉得自己最暗香的特质是什么？留言分享一下，等大家学一下东西。点赞收藏转发给你身边长角数枝梅的朋友。今天讲住这么多先，下集再谈过。
2: 开心听，
0: 开心讲，
2: 你收听的是，你收听的是
0: 越讲越掂，
2: 开心听，
4: 开心讲，
1: 越讲越掂，郑聪。
2: 阁下现正收听紧嘅系一个有趣有料嘅粤语文化节目《越讲越掂》。
5: 节目播出时间 FM 94.6，周一至五中午12:30到1:30，周六日傍晚5:30到6:30。
2: FM 92.4，周一至五晚上9:00到10:00，周六日傍晚6:00到7:00，锁定946924，
5: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
2: 有你捧场，一定得。

0: 竟会得到灰暗情绪。尽管啦吓，咁成首歌入边咧都会有少少呢啲梦想落好正能量嘅作品嚟。你听到佢话斋啦，写封信嚟留住大志系嘛，写封信来提示自己。而家都好兴嘅，即系话电子邮件啊，或者有啲朋友用翻旧式嘅纸张啊，都好噶，顺便知道嗰啲书信嘅格式应该点样，呢啲都系文化嘅一部分。即系写封信俾未来嘅自己啦，咁。咁然后到时你就抄返出嚟去睇返，即係亦都係呢首歌里面去给自己的信啊。钟舒曼嘅只歌就係讲緊同埋过去自己嘅对话，喺回望里面去重拾返嗰种初心同埋力量啊。咁啱先讲喂，睇返呢一个自己，咪就係嗰、那个唐咪咬尾自己食自己嘅自己咁样。乜嘢啊，芝士年糕留言，洋葱啱先讲嘅係现场讲嘅，淨係录音放上去啊咁样。我覆过你啦，你估下咁样。睇人哋有冇估中。OK, 百事通呢就话呢一个唐咪咬尾呢就即係而家嘅 AA 仔咁样。喂，大家 A 咗佢啦，出去食饭啦，唐咪咬尾佢又叫做自己食自己。咁理解都 OK 嘅。嗱，喂，要畀个赞呢，佛山家真係。即係点解要畀个赞佛山家呢，我啱先咪讲啦，呢个咪字有人问我点写。左右结构啊，左边系虫字边啊，即系昆虫嘅虫，虫字旁；右边咧系尾巴个尾。咁其实你会发现咧，呢、這个字咧，无论你系拼音啊、手写啊、五笔啊，点样形式都好啦，放入去唔少嘅地方咧，未必系识别到嘅。诶，咁点解要俾赞呢一个佛山家嘅 A P P 咧？睇嚟都好广东粤语 A P P， 系冇问题嘅，系识别到嘅。我啱啱写入呢个尾字落去咧，冇问题啊。咁至于啱先讲嗰样嘢，似乎都勾起咗一代人少少回忆啦。嗰时真係好兴讲嘅，即係堂尾低飞，诶、哎，风雨到啊，要落雨啦咁样。依家系少咗讲㗎，咁所以如果我哋咁啱系个家长嘅话咧，不妨将譬如话蜻蜓叫堂尾啦，堂尾低飞啊，好快会落雨啊，呢啲咁样，即係等于朝红风晚红雨呢啲古人教落嘅智慧咧，去讲俾我哋嘅小朋友听咧，都几唔错嘅。好啦，咪讲到自己之后咧，就另外一个头先有人留个言啊，好似系阿虫虫留个言咧。就问你呢样嘢嘅，就系、是、即系关于自己啦。粤语里边仲有一句都好经典嘅，同自己有关嘅粤语嘅俗语啦，又或者你叫佢做歇后语啦。交俾阿洋葱讲讲啊！
1: 一蚊一只鸡，
2: 一蚊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龟，
2: 一蚊一只龟，
3: 鸡贵定龟贵？
4: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5: 潮州音乐，自己顾自己。意思就是只顾自己不理其他人，形容这个人很自私，又或者缺乏团队合作精神。他通常用来描述两种情况的，要么就是各人自扫门前雪，形容这个人只是顾自己不理他人的，亦都有人用来形容专注自身，不理闲事，形容做好自己的事，不理外界的干扰。嗱，呢个讲法嘅出处咧系源自于谐音嘅。潮州音乐咧有一个特有嘅乐器叫做二弦，喺调音嘅时候咧会发出叽叽咕叽叽嘅声音，听起身咧就好似顺德话嘅自己顾自己，叽叽咕叽叽啊。咁所以就有咗呢一句潮州音乐自己顾自己，又或者有啲人系读成潮州音乐叽叽咕叽叽啦。有另外的一些讲法呢，是说自己顾自己的潮州话读音就是叽叽顾叽叽。后来我求证了一下潮汕人。
6: 家叽顾家叽。
5: 人家是家叽顾家叽。反正无论是出自顺德话定是说出自潮汕话，都是这个自己顾自己的解啦。得意的是，其实这样东西跟潮州音乐的实际追求是截然相反的。潮州音乐是要追求默契、一致、合作性，所以这个纯属就是谐音的歇后语来的。譬如你可以讲这个 project 最罩忌就是大家潮州音乐叽叽顾叽叽，一定要团队合作先得的。这个歇后语亦都有时候会读成是潮州二胡叽叽顾叽叽，即是自己顾自己。
1: 一蚊一只鸡，
2: 一蚊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龟，
2: 一蚊一只龟，
3: 鸡贵定龟贵？
4: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0: 是噶，好生鬼噶。小时候咧，都经常听我老豆啊、我伯父啊，仲有我嫲嫲、爷爷啊，佢哋好中意讲呢一句啊。即系话喂，今晚佢哋点搞法啦？如果佢咁晏都唔翻嚟食饭，不如话知佢啦，叫佢哋潮州音乐啦，结结顾结结啦咁样。啊，当然你可以讲自己顾自己啊。啱先咧，洋葱问咗个好好嘅问题啦。咁因为我嘅妈妈咧就系、是、呢、這个潮汕人嚟嘅，咁所以我都知道咧就呢、是。

咯。我嘅理据啊，认为同潮州话冇乜关，即系潮州话嘅自己咧系叫做格杰，格杰。咁所以如果咁就即格杰古格杰咁嘅，所以呢个唔系好关事啊。反而我即认为佢同埋潮一个潮州音乐里边嘅意言咧，即呢件乐器啦，我哋啲二胡啦，即调音时候发出嘅呢啲杰杰古杰杰杰咁样，呢个杰杰古杰杰咧系有关系啦，真系。讲到现在啦，其实都系喺老一辈啦，即系都几家喻户晓。嚟到呢一代啦，就少咗人讲啦。咁只要我哋其实继续讲落去嘅话，又会又变成呢一代都可以家喻户晓嘅。咁都系好形象啦，好好咁样将一啲生活里边观察到嘅东西都放翻落粤语嘅说话里边。芝士年糕留言就话所以咁系录音啊，我估系录音咁样。咁我又试下咁回应你，就系你估下你有冇估啱？

论系唐尾咬尾自己食自己啦，定还是系潮州音乐自己顾自己，自己顾自己啦。有啲时候生活入面啦，真系唔好忘记啦，好似首歌嘅歌名讲咁，要多谢你自己。

0: 际咏春拳大赛指定新能源合作单位广东伟普新能源投资集团，光伏、储能、充电桩工程，找伟普新能源。
1: 喂，好薄喎，会唔会唔系咁好啊？
2: 唔会噶，
3: 好型噶，一齐
2: 面懵懵啊，面懵懵，面懵懵啊，面懵懵。
1: 嚟啊嚟啦嚟就嚟啦，一人一句啊，小凤你先啊。
2: 啊，面懵懵啊，面懵懵，老朋友新面孔哟，
4: 到你。
1: 好啊好啊好啊好啊，点啊点啊点啊，系面懵懵啊，面懵懵，老朋友啊新面孔，收工啊一齐养蚕虫，收工。
5: 越听越掂，
0: 越听越啱听。潮州音乐。自己顾自己，又或者系自己顾自己，呢一句系一句谐音嘅开玩笑嘅咁样嘅一句歇后语啦。当我同一个潮州朋友去讲起呢句歇后语嘅时候，其实佢好不解，佢话潮州音乐点解会系自己顾自己啊？我哋向来出咗名团结噶咁样。我话呢个有时候你唔好深究佢嘅原因，佢只系同读音相关啊。所以有时候咧，你会发现咧，歇后语呢一家嘢，佢嘅谜面同埋谜底系有时候唔多拉搭嘅。咁正如我 friend 话斋，好多人嘅印象当中，潮汕人就系比较团结啦，比较互助啦咁。譬如近排喺电影院上面大热嘅《给阿妈的情书》，是吧？呢部戏就我易刷过嘅，里面就非常之感人，就系嗰种人与人之间互助互爱嘅精神咧，同呢个自己顾自己咧，其实系背道而驰嘅。我又会觉得喺现代生活当中，喺好多人都讲求话顾自己，弱化咗集体意识嘅今日，出咁样嘅一部电影，唤起我哋嘅一啲回忆。我觉得佢嘅意义都非常之深远，所以跟住落嚟咧，我哋会听一首潮州音乐啦。今次真系潮州音乐，不过就唔系自己顾自己，而系一首好有 feel， 亦都令我好感触嘅、好感人嘅一部作品《月下煮茶》。

就阿卡球留言话，聪哥话妈咪咩话是正宗潮汕人，咁这首歌就得你听得明，咁又点会咧？我哋好多正宗潮汕人噶嘛。我嘅状态咧，我嘅水平咧，就用潮州话讲叫做八甜八搭，意思系识听但唔识讲。其实我都唔系话完全识听百分之一百嘅，识听大概七成到八成啦。咁好似呢首歌咁样，我都听到又系七八成啦。咁讲到话呢啲即系潮州话唱嘅歌咧，以前有一首歌好耐以前，小时候我哋有听过，我都几中意嗰首歌，就系有同埋阿洋葱拣嘅《月下煮茶》有啲关系。嗰只歌就叫做《直呼呵爹直呼约》。嗱，我讲得唔好啊，我都话我系八甜五八搭，识听唔识讲嘅。这个歌名叫做《一壶好茶一壶月》。咁呢隻就唔係啦，呢隻就月下煮茶啦。咁今期呢我哋讲咗两个词啊，就喺越讲越甜入面啦，多谢各位嘅捧场啊。咁就一个呢係而家啲人话蜻蜓啊，我哋细个都讲塘尾多，塘尾低飞可能会落雨啊，塘尾咬尾自己食自己，同埋呢潮州音乐自己顾自己，或者自己顾自己。咁呢度呢就真係其实都係粤语前辈教识我哋，真係有时几现实下嘅。理想当中我哋可能都希望自己会足够强啦，可以做堂尾咬尾啦， AA 制冇问题，请埋你都仲得啦。咁现实当中有啲时候呢就迫不得已，可能都真係只能够做住潮州音乐先，顾好自己先。咁尽管有啲个别嘅情况可能真係要大公无私啦。咁而生活入面我哋想照顾好身边嘅人呢，咁更主流嘅睇法都係话你照顾好自己先，然后先可以更加好咁照顾人哋㗎嘛，唔使人哋担心你㗎嘛。咁希望大家都可以啦，就好好咁样自己嘅命运自己担啦。其实呢首歌呢就我揀嘅係张卫健嘅版本啦。咁许冠杰嘅呢隻歌就真係家喻户晓。咁就当然係讲緊嗰种豁达啦。但係其实除开豁达以外啦，多多少少亦都啦表达到呢种意思。就係、自己嘅命运自己担。何用多惊怕浪子心声。

0: 晚上十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3: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2: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3: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4: 大家平安舒心，
5: 保安康，
4: 保安康。

0: 暑假去旅游，跟住佛吹游，
1: 两情相悦，限量上线，打孖入住珠海横琴悦春酒店同东莞松山湖悦榕庄，仲有盲盒惊喜，升级阳台私家泡池房型，
0: 打卡松山湖华为小镇外景，特设悦榕庄旅泊，环湖骑行。

0: 定格开心瞬间，
1: 收录出发，写意度假，
0: 仲有广州融创玩水玩雪酒店套餐，299罗定三日游，899晚晚温都冇，粤西四日游。
1: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搵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0: 晚上十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我的妈妈，
3: 我的妈妈
2: 无所不能，
3: 无所不能。
2: 她可以像大厨一样，
3: 像大厨一样
2: 为家人打造美味，
3: 为家人打造美味。
2: 也可以像超人一样，
3: 像超人一样
2: 带给宝贝快乐，
3: 给我快乐。
2: 可是我的妈妈会因为工作，
3: 因为工作，
2: 因为各种琐事，
3: 因为各种琐事
2: 心情烦躁，
3: 心情烦躁。
2: 但不管他是温柔的，
3: 不管他是温柔的，
2: 还是大声的，
3: 还是大声的，
2: 你都要记得，
3: 我都记得，
2: 妈妈永远爱你，
3: 妈妈永远爱我。
2: 阅读是最好的亲子互动，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朗读者。

我很庆幸，万物从心中磊落做人，怀着性。

0: 凌晨零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各位听众，今日节目嘅播出到此结束，多谢你嘅收听。听日开播时间为早上六点，祝大家晚安。

0: 然后早上六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你是否注意到过慢一拍的他们？
3: 哎呀，老人家走快点啊！
4: 阿姨不下车，这样刷马。
2: 这些是他们，这些也是他们。
5: 哎，孙子，那今天想吃什么呀？
3: 啊，马上回去了啊，今天加班。
2: 从人海到饭桌旁那个等你吃饭的家人，请对慢一拍的他们耐心一点。

0: 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系凭住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嘅发展、无中生有嘅发展、点石成金嘅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呢个背后靠嘅系咩呢？
1: 靠嘅系因地制宜，靠嘅系基层嘅敢想敢干，系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系俾成长快嘅孩子换上大衣服嘅改革魄力。
0: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嘅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冇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1: 改革热土，人人有为，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制咏春拳大赛指定新能源合作单位广东伟普新能源投资集团，光伏、储能、充电桩工程，找伟普新能源。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1: 呢个九月终于轮到大人松弛出游啦！
2: 佛出游趣玩富国，五日纯玩海岛之旅，主持人周明谦带队，九月出发，阳光海滩异国风情，香港直飞免签入境，
1: 叹四晚海边高口碑度假酒店，打卡跨海缆车、地中海小镇、出海浮潜、桨板旅泊、海景下午茶，仲有一日自由活动，随心放松，
2: 轻松自在游，跟住佛出游。
1: 未上手佛系玩家小程序，揾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3: 喂喂喂，蚊大佬，而家啲天气呢又湿又焗，又系我哋大展身手嘅好时机啦！我一于呢去你嗰度搵食啦，听讲呢你嗰度包食包住㗎喎。
4: 哎呀，快啲嚟啦，我哋搵个即商花盘设个办事处，等天日黑我哋就从角落头飞入屋，见到啲可爱人类咪送佢哋一个个大红包囉，我哋咁热情佢哋唔收都唔得啦。
5: 吓，电蚊拍，今次我哋嘅计划真系蚊到瞓咯。

0: 夏季节，记得清积水、装纱窗、户外活动、着长袖，啲蚊埋唔到身，你嘅健康指数就满分。从依刻开始，灭蚊行动绝不手软。
1: 家长学堂，传播为人父母智慧。FM 九十二点四工作天，早上七点到七点半播出。FM 九十四点六逢周日十一点到十二点重播。主持霍立允。
2: 早晨，早晨，嚟到星期五，亦都会系呢个星期嘅小周末时间啦。呢种嘅周末期待感咧，同我哋平时嘅期待感会唔会唔一样啦？好似呢种嘅感觉，上两星期先同大家探讨完。其实有阵时，因为每日咧小朋友都喺屋企，即系虽然佢哋都会每日有一啲嘅事情要去做啦，咁但系你会总系发觉就系因为即系嗰种嘅懒散嘅或者叫松散吓，唔叫懒散嘅状态系同平时唔一样嘅。因为平时咧每日早上一起身咧，你就好似打仗咁安排呢一样嘢嗰样嘢，咁但系喺呢个假期里边，每一日咧你都会相对嚟讲搞掂你自己就基本可以。到佢哋早上起身嘅时候，或者你出门嘅时候，佢哋都仲未起身。特别对于我呢啲早班嘅人嚟讲，咁当然啦，即系去到咗呢个假期嘅时候，你发现你都会随住佢哋嘅呢种嘅松散状态咧，好似自己都会放松一啲嘅。包括呢个星期六日咧，似乎就唔系咁明显啊，而且好多时候小朋友会反过嚟问你今日几多号啊？今日系星期几啊？唉，放假最开心嘅，往往都系不知时日过，系咪？太快乐啦！好啦，开始我哋今日嘅节目啦，亦都同大家一齐探讨下吓，暑假已经过半啦，进入八月嘅呢个时间，所以好多家长可能亦都会发现吓，屋企里边嘅呢一位嘅神兽咧，亦都系正系从啱啱放假时候嗰种嘅舞池子效，慢慢咧亦都往咗另一个方向啦，系咪啊？你每日都会好似头仔一样，就是你点解做唔做作业啊？你点解点样样啊？咁系咪会有呢啲情况啊？咁我哋亲子之间嘅一个沟通嘅话咧，我经常都同大家讲，一定要将呢一个嘅你转为我，我见到都乜乜乜乜，系咪啊？咁具体方法嘅话，大家可以系关注翻我嘅微信视频号佛山家长学堂，系啦，我哋嘅节目嘅微信视频号叫做佛山家长学堂，记住呢六个字去搜查，咁就见到咧近段时间都会陆续录一啲嘅短视频，话俾大家听喺呢个家陪暑假嘅家陪啊，家庭陪伴当中，我哋有啲乜嘢啊？沟通方面啦，手机方面啦，点样去呢个补习社啦，等等下各方面都会同大家去沟通嘅。记住密切留意啲短视频吓，俾好大个招数俾大家。而今日嘅节目里边咧，会同大家倾倾就系暑假里边最为之重要嘅两件事。第一系点样为之过得好，第二个就点样防诈骗。哇，呢、這个真系好紧要，因为呢个暑假期间啦，都会系有好多层出不穷嘅，即系诈骗嘅程度啊，一啲方式啊，咁近段时间喺粉丝群里边都会见到有听众讲到话，霍老师你不如讲下真系呢一个诈骗嘅问题，特别系游戏呢个充值嘅问题。好啦，今日亦都会同大家倾倾，咁亦都欢迎大家可以进入到手机客户端佛山家 A P P， 进入我哋嘅直播间当中一齐互动交流。
1: 家长学堂，为人父母嘅同行者，一齐做智慧父母。
2: 暑假点样过呢？可能有家长话真系暑假点样过呢？如果喺我哋节目当中话要过得好，咁究竟系点样样噶啦？系啦，你屋企小朋友嘅暑假系点样过，抑或系过得好呢？如果每日咧瞓到中午，手机咧刷到天黑，甚至手机系刷到天光，作业拖到最后一刻先至去狂赶作业嘅话啦，呢、这个就系点样过嘅问题啦，即系唔系过得好唔好？咁但系如果每日有节奏啦，有事做，有期待。这个就是过得好不好，咁区别是在于就是不是话使几多钱啊，亦都不是话去了几多个地方，区别其实是在于一些很多的细节，包括就是我们怎样为之生活得有节奏，这个度很重要。首先我来讲一下就是说，其实在这个暑假里面我们要抓几个细节，其实这些细节一抓到的话，或者这些细节我们可以控制，即是我们自己可以处理得到的话，基本上问题就不大了。首先第一个的依然都是那个时间的问题，是不是？可能我前段时间在直播间当中都跟大家讲过，就是不是有些小朋友超过晚上11点钟，甚至12点钟都未睡觉，第二朝可能11、12点才起身，会不会啊？大家会不会有这样的情况啊？当然现在八月啱好是这个暑假的正中间，所以呢就是这种暑假假期感也都是最为之旺盛的时候。那这个时候怎么算呢？喂，他如果日日都这样三千八眼先起身的话，他跟着下来去八月底的时候又怎么调整啊？大家会不会有这些这样的担心？所以 暑假最重要的一样嘢就系话点为之过得好咧？时间管理非常之重要。而呢度咧俾大家嘅概念就话唔系精准到每分钟嘅，而系要有锚点。暑假时间管理不是精准到分钟，而是有锚点。锚就系我哋嘅呢个即系有呢个目标吓。好多家长一放假会俾小朋友做一张密密麻麻嘅时间表，有冇做啊？我都有曾经做过，做咗好几年噶啦。早上七点钟起身啦，七点十五分咧就刷牙洗面啦，七点四十五分啊晨读啦，精确到每分钟吓。咁但系结果咧，你发现执行咗三日、四日、一两个星期之后，你发现呢个计划表后边就已经写唔上去啦，有点吃亏的感觉。咁所以真正嘅科学嘅时间规划咧，其实唔系咁样去精准到分钟嘅时间表，其实咁样对小朋友嚟讲。就算太似第三学期啦，咁我哋本身系放假咁啊，所以一定系有锚点嘅节奏感。咁呢个节奏感系点样样嘅咧？第一个系固定嘅起床时间，第二个固定嘅学习时间，第三个固定嘅活动时间。你点呢三样嘢就可以啦。嗱，起床时间比瞓觉时间更加之可以决定一日嘅节奏。所以每日在同一个时间拉开窗帘接触自然光，身体就会自然形成稳定的生物钟。其实很简单的，拉开窗帘给他看看，是啦，外面现在发生什么事，是白天定是黑夜。所以每日的固定起床时间非常之重要。小学生每日睡要睡足十个钟，初中生要睡足九个钟。我想而家暑假期间基本每个小朋友都能够满足，唔单止十个钟，下有阵时十二个钟都有。可以咧，俾我哋翻学嘅时间咧迟起一个钟头左右，但亦都唔好超过一个钟头。即系我系咁样建议。如果唔系，其实生物钟好容易打乱。咁当然都系嗰句啫，唔好真系瞓到十一二点朝早嘅呢个时间。呢、这个真系要调整嘅。包括偶尔我有小朋友都会曾经咁样，咁我就会话，你要早啲瞓，早啲瞓。所以总体来讲，现在基本我们佛山都是八点钟先上课的，即是返学的。所以其实大家平时如果他是六点半起身，那我们在假期期间呢就可以八点钟之前起身。即是我这样建议啦，咁纯粹参考。那如果他平时是返学的话，是七点钟起身的话，那你就在八点或者八点半左右，你同小朋友互相商量定一个时间。好啦，我准备是八点半起身的，那你就八点半准时是拉开窗帘提醒他要起身。有些妈爸妈说，哇，八点半我已经翻工了，咁屋企系咪有老人家可以帮手照顾下佢？咁如果冇嘅话，你就话俾佢听，唔得，八点，因为八点我要出门口啦，所以我准时八点一定会帮你拉开窗帘。呢个系你要做嘅事情。起唔起身其实系佢嘅事情，但点解我哋会要拉开窗帘俾佢接触自然光，就系俾佢形成一个比较自然嘅生物钟。你每日坚持咁做，你唔系一日就可以有效果噶，坚持。每日都是这样做的时候，他的生物钟就会慢慢去形成，他就会够钟，其实他就会起身，就是这样。那另外我讲到第二点，就是讲到固定的学习时间。每日在同一个时间坐低落嚟，令到我哋身体同埋大脑形成一个到点就做嘅条件反射。其实呢个都系生物钟嚟嘅。时间耐咗嘅话，小朋友就唔需要你反复提醒噶啦。够钟，佢就会坐喺呢个书台面前去做佢嘅事情。呢个要养成一个习惯。其实呢个好习惯嘅话，俾你催好多次都系有用嘅。有啲家长会觉得就话啊，我成日都要催，咁所以如果你催嘅话，其实是不是都是一种习惯。所以他为什么有些家长说我越催他越坐在这里，因为他已经形成了一个习惯，你到点就会催我。所以他根本不需要自己去动，他知道够钟就会有人来催我，就好像催起床那样。其实不是要催的，即是做事不是要这样，而是你够钟你就摆好个阵，或者够钟你就要做些什么东西。同一个时间坐低落嚟，你够钟就拉佢去到呢张凳嗰度坐低落嚟，咁就可以噶啦。因为你慢慢一步一步去做，够钟你就拉开窗帘。所以呢个系我哋做嘅呢件事，比你讲嘅吹嘅会更加之有用。我哋教小朋友嘅道理又好，我哋要教育小朋友，真系远远都不在呢个嘴。我哋嘴巴可以得到成效，教育小朋友嘅。一百个里面可能得一到两句，即百分之二到百分之五左右，我认为下。咁如果按照客观呢，就係百分之一嘅。按照即客观嘅一个研究比例，就係百分之一係有效㗎啫。 你讲嘅语言，咁更多嘅咧对小朋友嘅教育最有影响系你做，你做咗啲乜嘢嘢。好啦，第三个是固定的户外时间。固定的户外时间点解咁讲呢，就每日有一个钟头左右的户外时间。其实呢啲户外时间唔一定要去跑步啊点啊，等佢我哋散个步其实可以㗎，系咪我哋落班食完饭返嚟跟住就去散个步。因为运动系小朋友发育好重要一个隐形嘅营养。佢呢个隐形嘅营养呢，佢户外活动啦，去散散步啦，可以促进佢嘅骨骼成长啦，增强心肺功能。暑期天气热，咁我哋系运动嘅时间咧，或者喺户外活动嘅时间咧，可以上昼九点钟之前，或者傍晚五点钟之后避开正午嘅高温。咁特别到而家啦，就七点之后先至会有太阳落山，所以其实你会睇到五点到七点钟之间，我食完饭都仲有好足够时间出到嚟去感受呢、这个。外面的呢个阳光是不是这个晚霞仲是好靓的。所以大家真的都可以借住这支时间增强亲子沟通。喂，你散步的时候起码他不会看手机，你们可以简单倾两句啊。是不是？所以这个其实固定的时间做固定的事情。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固定的起床时间，固定的学习时间和固定的户外活动时间。
1: 家长学堂。传播为人父母智慧。
2: 咁然之后呢，仲有一个空间嘅管理。呢、这个非常之紧要。点解咁讲呢？好多小朋友专注力差，有阵时唔系态度嘅问题，而系环境嘅问题。我哋睇睇小朋友而家嘅书台，包括我哋睇下自己嘅书台，你喺书台上面会摆咗啲乜嘢嘢呢？你书台会唔会呢周围都好多嘢摆，跟住你办公嘅位置呢就系你放一部手提电脑嘅位置，仅此而已呢？你书台上面会放啲乜嘢嘢呀？通常会放一啲嘅书啦，会放笔啦，咁仲会放啲乜嘢嘢啦？可能喺小朋友或者你嘅书台上面，系咪多少会摆一啲咩零食啦？系咪一啲嘅果干啦、果脯啦？会摆一啲玩具，会摆手机。有阵时小朋友好难集中注意力嘅时候，都系因为我哋书台上面会有呢一啲嘅东西。其实呢个成人都系一样嘅。暑假是俾小朋友重新整理自己空间嘅好好嘅机会，咁所以通常咧，我就会喺放假之后，又或者系结束呢个暑假之前，就会要求小朋友好好去执下佢嘅书台，整理书架，清理一啲唔再使用嘅资料。每个星期有一次固定嘅家庭整理日，一家人一齐去打扫，一齐去将一啲嘅东西去归位，一齐断舍离，令到小朋友喺整理当中咧要学识分类、规划同埋负责任，系咪？有家长话系咯，睇下你狗斗咁。其实我希望大家唔好讲呢句说话，因为其实每个人都会，而且小朋友系我哋嘅复印件。好多时候我哋先睇睇自己嘅书台系点样，再睇小朋友嘅书台。嗱，有阵时咧系一啲对立统一嘅道理噶噃。如果你嘅书台系非常之整齐，即系好整洁，非常之少嘢嘅话，你会可能会睇到你屋企小朋友要么就出现两种嘅情况，要么佢嘅书台亦都同你一模一样咁整洁，要么咧。佢书台咧，同你系反面，非常之脏乱差，会有呢啲嘅情况，大家不妨留意一下。其实呢个都系一个复印件嚟，只不过佢会有对立统一嘅一面。所以有意思嘅时候，大家都不妨可以一齐分享一下你小朋友嘅书台又系点样啦。今日亦都不妨将佢影低张相落嚟，同我哋一齐分享一下。我欢迎你可以嚟到我哋嘅后台佛山家 A P P， 我哋嘅花生直播间嘅后台当中一齐倾倾偈。劳动呢，其实有阵时唔系话单只系做嘢嘅，而系喺呢个过程当中俾小朋友真系学识呢啲具体嘅事情应该要建立系点样。更重要一样嘢就系我哋做家务，好多人都觉得只系一个劳动，或者甚至话要帮妈咪做家务，系咪啊？当然啦，喺我哋讲咗咁多家庭教育嘅过程里面，大家终于明白晒，我哋唔系帮妈咪做家务，家务系我哋一家人每一个喺呢间屋里面生活嘅人要做嘅事情，必须要嘅承担嘅责任。所以做家务是可以有咩？有责任感，有承担。第二个是对呢间屋有归属感，呢间屋是我住嘅地方，呢、这个书台呢间房都是我生活嘅地方，我要对佢负责，所以我要对我生活而负责，有呢份嘅归属感。当然亦都可以鼓励我哋小朋友每日去承担一部分嘅家务嘅。咁例如呢一个假期里面连续好几次啊，都系我嘅小朋友去负责，就喺假期里面去接衫。在家负责去做一些整理的事务， 咁而你喺屋企里边第一个可以呢种整理事务啊、接衫啊、洗衫啊呢啲基础嘅事情，或者整理书架啊等等。咁仲有一个就可以洗碗啦、扫地、整理房间呢啲嘅小事，要帮佢建立就系我为呢个家而去做一啲嘅事情。除咗佢自己嘅房间之外，应该系要为呢个家而去做一啲嘅事情。咁当然啦，我哋会讲到就系话啊，洗咁多碗啊，我顶唔顺咁。咁有咩办法呢？其实我可以将啲任务进行拆解，俾佢觉得我可以做得到，即系佢高一高，跳一跳，佢就可以达到呢个目的嘅。比如话你喺今日好快啲写完呢个暑假作业啦，呢个会好模糊系咪？唔知从边度落手，做语文先咧，定系做数学先咧？咁咁所以有时佢唔知道喺边度落手嘅时候，特别对于低龄小朋友嚟讲，就干脆我不下手啦，唔知点做。所以正确的做法就是将大的任务拆成每日都可以完成的小任务。那这些小任务怎样呢？最近我家小朋友都会这样规划的。当然啦，那他就会因为要写字帖嘛。那写字帖呢，他现在的暑假作业的规则呢，就是他不是每日都写一页，他是每日都会写三页、四页、五页。那他就说啊，那我就会记住啦，我几耐，我要几日，我这样的努力就可以完成到呢一项嘅作业啦。每个小朋友嘅规划唔一样，其实冇啱同埋错嘅。咁在于老师角度，肯定话要求每日都写一页嘅呢个字帖，你先至有呢个基础同埋一个水平嘛，系咪？呢个系熟能生巧嘅一个嘅作业嚟嘅。咁但系问题就系，对于佢自己嘅规划计划时候，我觉得系可以喺呢个暑假里边多去尊重翻佢自己啲规划，佢做到出嚟其实都系可以嘅。其实只要完成，咁当然呢个规划嘅话就由佢自己去规划，我每日完成几多，我哋可以如果佢唔知，我就帮佢去画。嗱，比如嗱，好啦，咁我哋呢个作业咧就每日完成三页嘅呢个字帖啦。读一本书，我哋可以将佢拆为每日读15分钟，或者每日读5页纸。做完一项嘅任务咧，就喺日历上面打个勾，又或者做完一项咧，而家都喺暑假里边见到好多家长会将佢做成一种好似标牌咁样样嘅。做完一项咧就展开一卡，咁啊剩翻咧有几长几短嘅呢个进度，系咪？呢啲都系可以，我哋先帮佢做一次，做两次唔紧要，因为佢低龄嘅话咧，即系如果系小学一二三年级呢啲咧，你就可以帮佢，即系呢几年都会帮佢去做，慢慢佢自己形成咗，佢就知道呢个进度系点，就由佢自己，这个假期交俾你去做啦。咁当然而家去到八月份啦，咁大家话会唔会好迟呢？其实我觉得有心唔怕迟，只要你愿意去做嘅话，就唔怕迟。任务量喺呢个暑假里边，宁愿少唔好多，宁愿俾佢有做完啦呢种嘅感受，好过佢话。哎呀，我点帮我做嚟做去，写嚟写去写唔晒嘅，系咪？因为少嘅任务咧，等佢有成就感，佢觉得哇，我做完啦，嘿，我今日仲有时间，我仲可以写多一页，跟住你就可以赞佢，哇，你好犀利，你今日超额完成咗任务啊，系咪？但当然啦，好多家长就话好犀利，你超额完成任务，然之后咁不如听日我哋就写由平时写三张变成写四张啦。No， 唔好喺呢个超额完成任务之后俾佢加额做任务，听日你继续写三张。咁但系佢写完三张之后，他就可以冷冷到，我琴日超额完成，我今日写多半张有可能噶，或者佢再写多一张都有可能。但我哋唔好俾规定俾佢，佢真系可以俾你有好无限惊喜。所以呢种就系我比计划仲要做得好嘅掌控感，呢、这个先可以系坚俾佢坚持继续落去嘅一个好重要嘅成就感嚟。所以其实呢啲嘅小方法啦，希望亦都可以帮助到大家。每个星期我哋用15分钟可以做一啲轻嘅复盘，喺散步嘅时候问佢：，啱啱过去嘅呢个星期咧，你最开心嘅事情系乜嘢嘢啦？咁下个星期我哋计划又会做啲咩咧？系咪有啲乜嘢嘢下个星期可以继续做嘅咧？有啲乜嘢嘢可能下个星期我哋要换种方式去做啦？因为某啲事情会唔会太拖时间啦，或者某啲事情太耐耗啦，我哋改一下。问下佢有啲点样嘅感受同埋感觉。我相信呢个过程里面都会有大把嘅收获。
1: 想了解更多为人父母嘅智慧内容，请关注微信视频号佛山家长学堂，我哋喺呢度等你。
3: 想要小鼠假由你整翻中五年草龟龟版加十味草本熬制嘅真龟苓膏啦，口感软滑，甘而不苦，温润顺喉，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啊！仲赠送埋炼乳同埋白砂糖添，滋味价88蚊，到手又八盎。

0: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了喂。
1: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2: 家长学堂，传播为人父母智慧。FM 九十二点四工作天，早上七点到七点半播出。FM 九十四点六逢周日十一点到十二点重播。主持霍立允。
3: 继续翻嚟家长学堂，碎碎念同大家讲啦，喺呢个假期里面非常之重要一点啦，仲有就希望大家会留意就系近期咧暑假嘅诈骗高发啊，有啲套路啦，各位家长要知道，小朋友亦都要知道嘅。咁呢个亦都系嚟自咧我哋最近佛山教育部门咧发嘅一个公众号里面咧提到嘅就系呢个暑假咧。点样去防骗？因为毕竟系青少年被电信网络诈骗喺暑假里面系一个高发嘅时段，学生嘅休闲时间增多咗，咁好多家长亦都贪方便啦，或者系真系有一啲嘅事情，我都亦都可以俾小朋友咧喺屋企里面去使用手机。但喺使用手机过程当中，如果我哋一个唔注意，亦都会好容易出现就系俾不法分子嘅可乘之机。咁针对中小学生啦，有边啲嘅骗局系比较高发嘅咧？特别系一啲网络诈骗嘅类。咁今日同大家再继续讲一讲嘅。第一类咧就系属于虚假网络游戏交易诈骗。例如下咁有个学生叫做小杨喺社交平台发布咗售卖游戏账号嘅帖，乜诈骗分子又主动联系佢啦，然后就发送咗一张付款截图同埋一个陌生嘅链接。小杨呢就点击链接，按照对方嘅指引开启屏幕共享，绑定咗佢爸爸嘅银行卡，咁最后呢就被呃走咗12000多元。咁呢个套路系咩呢？就系骗子喺社交平台、游戏平台发布交易广告，引导学生跳转去到虚假平台进行交易，然后再冒充客服，以呢一个缴纳保证金、未成年人交易受限啊、账户冻结呢啲理由嚟哄骗我哋嘅学生转账。咁因为平时咧，我哋学生哥好少话有呢个转账嘅机会，所以佢哋唔懂得呢个转账嘅流程系点样样，于是就会出现咗呢种嘅。被诈骗的事情了。咁呢个第一种是网络游戏嘅。第二个呢就是免费游戏皮肤。呢、這个呢真係一讲到皮肤好多小朋友即时噔一声啦，係咪咪讲个案例啦。咁小美呢喺玩游戏嘅时候就有人私信佢。对方就话可以赠送游戏皮肤，以账号存在违规行为为由就要去进行操作，而且以冻结家长账户追究法律责任嚟实施一个恐吓。小美驚啦，咁喺对方指引之下就用佢妈妈手机下载咗聊天软件，而且开启屏幕共享，咁先后转账4次，被骗接近6000元。嗱，呢招嘅套路咧都系嗰句，就系首先以免费送呢个皮肤作为诱利，然后再用一啲违规操作嚟呃你啊犯法啊咩账户冻结等等，一步一步咧引导你用爸爸妈妈嘅手机进行转账。此外啦，好似虚假嘅购物类嘅诈骗啊，冒充公检法啦，网络追星嘅诈骗，冒充熟人呢啲诈骗，都系而家中小学生嘅高发类型。咁呢方面嘅中小学生啦，仲有针对大学生同埋在校生，亦都有一啲嘅诈骗，比如系兼职刷单嘅诈骗。例子就系大学生小莫。见到兼职嘅刷单广告，加入咗群聊，下载陌生嘅软件，咁按照客服嘅要求完成咗任务。前期两笔嘅小额任务都系正常反现嘅。咁之后咧，骗子就系依然以嗰句你资金被冻结作为理由，咁啊诱导佢继续转账解冻，最后咧被呃咗5000多元。其实呢个套路都非常之简单嘅，就系前期俾啲甜头你先吓，即系话你可以刷单，咁跟住正常咧俾一啲嘅反现俾你。咁但系咧，慢慢当你投入咗大钱之后，就话俾你听，操作失误啊，资金冻结啦，咁啊叫你咧就继续去补单，所以提醒大家吓，好似似乎而家资金冻结呢个词语喺银行里边系一个正常不过嘅专业名词，但系如果喺你生活当中我好轻易咁样去接触到呢样嘢嘅话，一定要谨慎小心。我觉得呢样嘢唔单止对于我哋小朋友，对于我哋成年人依然都系咁嘅。 在这里很重要一个特别的提醒，就是说不要成为这种电诈的工具人。有些兼职真的绝对不可以碰的，比如是出租出售银行卡电话卡帮助诈骗分子取现

0: 买黄金嚟寄送啊，办理贷款、刷流水等等呢啲，真系唔好成为呢个电诈工具人，因为呢啲工具人嘅行为都系违反法律条件嘅一啲重要环节，好多时候系。那个诈骗分子他不会做这件事，但他会诱骗你去做，但其实你做的这个过程本身就已经是违法犯罪，所以公安机关也都会严厉打击，就提醒大家，包括一些就是境外的高薪招聘的陷阱，大家一定都要留意。最后呢也都跟我们家长分享几点的提醒啦。第一个呢就讲到我们教育小朋友上网的时候不要随便添加陌生的网友啦。不要用父母的手机进行转账。即如果有人要求你用父母的手机进行转账汇款的时候，你一定要警惕，提醒我们小朋友。那很重要的一样东西就是最近我在视频号里面都有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们不要跟小朋友说你不可以做些什么事，不比做些什么事。因为你越讲不比呢，有时候他的脑海里面成日记住就是你一越唔俾佢就会越去做，系咪？呢个其实系我哋嘅思维嘅习惯嚟嘅。你越强调唔可以，反而就呢件事就会往另一个方向走。所以我哋倒不如就会话，如果有陌生人加你微信嘅话，咁你会点做啊？如果有陌生人或者有人要求你用父母嘅手机进行转账汇款嘅话，咁你会点做啊？我哋应该俾呢啲嘅桥或者呢啲嘅方式方法俾佢预设。咁如果当佢遇到呢啲事情嘅时候，佢就会警惕啦。所以其实好多案例嘅根源都系小朋友能够随时刷父母嘅卡，可以帮助我哋小朋友去甄别翻一啲嘅具体嘅信息系点样。咁所以不妨刚才嘅呢一种话术嘅方式，唔好讲唔好，要讲当你发生乜嘢事嘅时候，你可以点做。结束我哋今日节目，祝你一个愉快嘅周末。
1: 想了解更多为人父母嘅智慧内容，请关注微信视频号。佛山家长学堂，我哋喺呢度等你。

0: 老妈，我想买个房，差个5万块，借我用用呗。
1: 你这是我儿子吗？
0: 嗯，
1: 我儿子从不问我借钱。那我考考你，我今年多大年纪？生日是哪天？最喜欢吃什么？
0: 这个吗？
1: 我儿子说了，现在声音视频都能造假，凡是提到钱都是假的，你别想骗到
0: 我。老妈，我刚才在考验你的防诈骗警惕性呢。您老今年68，生日6月8，最喜欢吃糖醋小排和蝴蝶酥。昨天晚上你还给我做了我最爱吃的狮子头，哈哈，恭喜你考验过关。
1: 嘿，你这臭小子还考验起老妈来了。
2: 多一声问候，
3: 妈
4: 妈，
2: 多一点交流，
4: 这裙子真好看。
2: 多一次陪伴，
3: 剩余了赶紧提干。
2: 让我们用紧密的联系为父母家人筑起一道坚固的安全防线。
5: 九二四路方，
6: 早晨早晨，7:30，睇睇路面情况，见到咧而家海柏路五丫口大桥过广州方向车多，放紧慢镜，小心留神。南国西路嘅连道路口过杏坛方向呢、这个路口位亦都系车多，要等等等。嗱，沥青铺设施工啊，南海女水嘅桂和路南水路口至和桂工业园路段，因为呢个施工原因咧系违闭咗部分车道嘅，所以途经车辆亦都提醒你留意翻现场嘅指示。是需要减速通过。工期到今个月的8月25号，仲有半个月时间，希望大家支持和配合啦。欢迎你继续登录上佛山家花生板块，茶路坊和布路坊都 OK 的。

0: 祝你一路平安，今日有个好心情。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8月14日，佛山粤剧院大剧场上演当代舞剧《途经》。青年舞者舒雅用竹鸟同宣纸打造出温润雅致的舞台意境，重新感受身体最纯粹的力量。各地舞者一齐共创，透过肢体演绎人海中每一场转瞬相遇。微信手花生微飘仪，即刻抢飞啦！
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4: 有人话夏天最好嘅状态咧，唔系穿搭几咁时髦，而系面料舒服、透气舒适。告别夏日穿搭焦虑，从一套舒适嘅贴身衣物、一条透气嘅裤开始。
5: 首先同大家推介女生夏日刚需贴身好物，呢一款仙气内衣主打透气亲肤，轻薄柔软。告别厚内衣嘅闷热同埋黐立立，无钢圈嘅设计搭配点胶果冻条软支撑，唔会勒住勒住。夏天着真系好适合贴身呵护，细节必须拉满。同款双蚕丝羽感内裤，性价比拉满，抵档采用双蚕丝材质，升级符合行业标准嘅10A 级工艺。裤身系44针细腻冰丝面料，轻盈丝滑，亲肤柔软，温柔贴合肌肤，仲贴心做咗双版型选择。中腰款89.7元，高腰款都只需要99.7元，日日换新款都唔心痛。内搭搞掂，外穿夏日百搭神器，即刻安排。翻工行街都适配嘅莱塞尔亚麻阔腿裤，贴心推出长裤、九分裤双版型，适配多种身型，面料融合莱塞尔垂顺轻盈，黏纤柔软亲肤，亚麻透气清爽，上身软糯顺滑，夏日着唔容易焗汗黐身，裤型挺阔有型，影相好上镜，特惠价只需69元。
4: 最后推介一条男女都适配嘅呢一款冰封茶包裤，一条集齐防水防晒，透气轻薄，多重优势，细节非常之贴心，加深大拉链嘅口袋，平时运动啊、行街啊、跳跌啊都唔使怕跌嘢，安全又实用啦。蛋扣腰头设计，一扣就锁，轻松自由调节，穿着方便又唔勒肚，无论系日常通勤啊，定系话家居休闲户外轻松运动都非常之适合啊！单条优惠价78元，超值价两条咧先138元咋，仲有更多清爽入夏应季好物，防晒穿搭、纳凉装备、出行好物，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选购啦喂！
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6: 关注热点健康话题，分享贴身养生智慧，对话专业医师，为你嘅健康保驾护航。7:30，够钟收听健康7:30。
0: 早晨，早晨，7:35啊！健康7:30准时开麦。你好，我是主持人邵瑞云。今日是一个大晴天，亦都是小周末。高温大晴天碰上小周末，这个心情有点难以形容。当然啦，落雨的时候我们又说这个雨天影响到我的这个周末的行动，但其实大晴天的话会不会都令到你，其实我都不是很想动啊。哇，现在外面温度啦，33到34度之间，同昨日同时间段相比又起码升温了1度啦。咁啊，而家佛山五区高温黄色预警信号一早已经挂咗起身啦。另外今日白天温度最高会去到36度。明后两日下这个周末温度可能会再高1到2度。目前见到气象台预测啦，下听日后日星期六日的温度最高会去到37度。尽量建议大家户内的活动啦，户内室内稳阵啲。户外的活动呢就尽量少啲啦，或者喺朝早啊同埋傍晚啊，太阳未出来未返工嘅时间段，同我哋一起放假时间段先外出啦。高温啊，要注意防暑降温，及时补水。因为跟住嚟仲有连续起码好几日啦，去到下星期一都依然系大晴天，晴好嘅天气。咁而下个星期咧，亦都会有雨嘅，但可能系雷阵雨吓。咁啊，即系太阳高温，再加上呢一个落雨咧，系亦都系一边晒一边蒸吓，咁样嘅感觉又翻嚟啦。所以咧，目前见到未来10日预计吓气象台方面俾出嚟嘅提示，温度方面唔会有太大变化。咁然之后咧，再可能虽然话高温，再加上雨水啦，即系一阵阵咁样嘅话啦，可能更加就跟住嚟要提醒大家一种岭南独有嘅空气外挂机嘅嗰种热嘅感觉翻嚟。 所以密切留意天气变化吓嘛。反正睇翻呢个周末先啦。如果你话实在哇，天气咁热，都系唔好周围去啦。屋企嗰啲需要洗、需要晒嘅，上两咪提醒咗嘅，好时机嚟啦。家务劳动呢个周末可以多啲做一做。我咧就已经将基本上前嗰排储埋，未嚟得切洗或者洗过之后觉得未够香啊，即系未有太阳晒过嗰阵香味嘅嗰啲被啦、铺啦、比较厚少少嘅衫啦，我最近都又洗咗次啦，寻晚都可以收添啦。系啦，咁所以呢个周末都仲系可以有好多嘅安排嘅。唔知道吓，听日放假嘅话，又会唔会有咁多朋友都好似今日咁样早起呢？一嚟嘅佛山加花生板块上线讲早晨嘅朋友越嚟越多，好似中山杰仔啊，仲有稻花香就话啱啱食饱早餐添，准备去搬砖啦。豆豉鲮鱼佢话终于到星期五啦，再翻埋听日咧就有八日嘅高温假。嗱，唔同嘅工种咧，佢有唔同嘅休假方式嘅。咁其实我自己个人咧都有啲羡慕呢一种，系因为佢经常可能你一连串翻一段日子嘅时间啊，佢又会有一段日子嘅假期俾到你，所以随时随地都可以有好嘅安排。佢话今日立秋，系啊，今日立秋啦，秋天嘅第一杯奶茶，今日大家可以准备咯。我昨晚就刷社交平台，我不知道那些是不是即是否真偽，因为现在很多社交平台都会有一些营销号，他都会说今天立秋可能有以下的这一批商家会有免费奶茶赠送，但怎样领呢？我昨晚看了研究了很久都未研究到一个怎样领的方法。希望大家今天都可以秋天的第一样你是会做什么呢？仲有诗山丽丽、敏仔、岁月悠悠、似曾相识、我脾气要好好的、阿永永同埋番禺 MJ， 各位早晨啦！因为目前喺后台刷新后台见到嘅就系咁多位朋友啦。虽然话今日立秋啫，但系咧我哋三伏天都未过去，因为今年三伏天有40日咁多，我哋嘅末伏咧系喺8月14日，即系下个星期五先至到末伏。所以呢段日子仲系继续要喺呢个防暑啊，仲有末伏咧啊，又立秋之后咧，可以开始略微润一润自己，否则的话咧，稍后去到9月、10月嘅时候咧，可能就会燥底一啲啦。咁所以，饮食方面有更加多需要温馨提示嘅地方啊。
3: 朝早7:30，健康陪住你，热点资讯、养生贴士、专家专访，日日锡住你嘅身心健康，开启元气满满嘅一日。
0: 嗱，啱先提咗啦，夏天还未过去嘅啊，因为咧个末伏都未到，所以仲系属于一个高温啊，仲有呢个湿热嘅呢个气候当中。咁当然啦，呢啲都系我哋岭南地区夏天比较独特嘅一啲天气特色、环境特色。咁啊，然之后而家系正值暑假，今日8月7日，其实暑假已经过半啦，仲有一半嘅暑假假期吓，会唔会有啲朋友都开始谂紧？喺上一半究竟做咗啲乜嘢呢？我又对我个小朋友安排咗啲乜嘢，做咗啲乜嘢呢？咁所以咧，我上星期咧就专门邀请咗嚟自佛山市妇幼保健院儿科嘅主治医师，有徐艳君啊，徐医生啊。咁呢个时间咧，再同大家提一提喺夏季里面，特别而家暑假期间吓，小朋友可能比较多户外活动啦，啊，即系无论系呢个体育嘅锻炼，定还是系一啲兴趣课堂，你都要走嚟走去嘅，都要出去嘅吓，即系出外嘅机会多咗。就算唔出外，其实室内都有中暑嘅风险。嗱，呢啲又唔知家长了唔了解啦，所以咧就专门请嚟阿徐医生啊，做咗一个小小嘅专访，介绍一下喺夏天里面，我哋啲小朋友比较常见嘅健康问题有乜嘢咧？咁啊，当然啦，少不了就系、话真系天气咁热嘅情况底下，喂，假如中暑啊，这个风险其实高咗嘅，咁所以呢段时间咧又要留意翻小朋友中暑同大人嘅中暑会唔会喺判断方面可能都会有唔同嘅信号咧吓、所以请阿徐医生上线，先同大家简单扼要咁介绍一下，其实喺夏天嚟讲，儿童青少年常见一啲健康问题，或者佢哋门诊经常会接诊到嗰啲情况，会系边几类多一啲咧？
7: 在暑假的话，我们大概有4类大面的疾病比较常见的啊。第一类的话就是高温中暑类，一些闷热不适啊，一些中暑的表现，包括户外活动后会出现头晕啊、浑身发烫啊、乏力啊这些表现。还有一类的话就是肠道消化类，包括一些腹痛啊、腹泻啊、一些积食啊、食欲不振啊、消化不良这方面。还有一些就是湿疹皮肤类，一些蚊虫多，湿疹包括踩水后啊皮肤红疹啊、瘙痒啊这些情况。 还有一类因为天气的变化啊，包括空调房啊，这些冷热交替引发一些感冒啊，包括一些吃冷饮啊，这些导致体虚啊、精神差这些方面问题。高温天呢，也更容易中暑这些情况。
0: 那我们作为家长，怎么去判断，或者说在日常就说照顾小朋友的时候，怎么去看他？哎，他是普通的闷热还是中暑？然后中暑它也有分轻度啊、重度啊，所以我觉得关键是要教会我们家长怎么去照顾小朋友，怎么去识别这些信号。
7: 这一点也是非常关键的，快速区分，首先他是闷热不适，还是说真的是轻度中暑，或者是重度中暑啊，这些信号非常关键。首先普通闷热不适，他可能仅是出汗多，比较烦躁啊，孩子可能会有轻微的头晕啊，但是这时候他的体温是正常的，这个时候你转移到阴凉通风处，孩子休息十分钟左右可能就恢复了。但是如果达到轻度中暑这种情况，那他可能会有一些大量出汗呐、口干恶心呐、四肢发软呐、心慌啊这些表现，然后面色可能会比较潮红或者发白，这时候测体温呢可能就会有升高，体温通常在37.5到38左右。但是孩子如果达到一个重症中暑的情况，那他出现了就是没有汗，皮肤很烫，但是测体温已经超过40度，这时候出现一些精神方面的问题，他可能会意识模糊抽搐出现一个反复呕吐这些情况，这时候存在生命危险，必须立刻送医的。
0: 这其实看那个程度，如果说他歇一会儿喝口水他能够缓过来的话呢，那可能就还好哈但是如果说你歇一会儿了也缓不过来的话呢，那这个就值得重视了。
7: 体温有升高，对，体温已经有升高然后会出现一些精神方面的问题，这个时候就是比较危险的情况。
0: 暑假你小朋友在家你不让他出门，那他看电视吹空调喝冷饮那也不行，但是你让他出门呢补水还有休息的时间应该怎么做比较好，怎么安排比较好呢？
7: 我们可以分三个步骤。首先呢，运动前我们选择了避免这个上午10点钟和下午4点钟这个高温时段运动前30分钟之前呢，少量多次的喝温水。同时的话呢，我们穿衣服的话去运动穿一些透气速干的衣服戴上遮阳帽这些，然后呢是不空腹不过饱运动。那我们在运动过程中呢，我们每15到20分钟可以到这个阴凉处休息5分钟小口多次的补水大量出汗的话可以补充一些淡盐水或者一些电解质饮料这些禁止一次性猛灌冰水这种情况然后在我们运动后呢，不要立刻冲冷水澡觉得很热就吹冷风洗冷水澡，这样是非常不可取的静坐擦干汗水后缓慢补水如果有一些小朋友去游泳这就是游泳上岸的话，第一时间要擦干全身，披上外套这样避免湿气寒气入体，
0: 及时擦干身，就说反正不要让他大汗淋漓一直就说那个湿的衣服什么的一直搭在身上。
7: 对，
0: 然后补水的时候也不要一次猛灌是吧？
7: 对，不能猛灌冰水这样。
0: 最近也是经常都一阵子下雨一阵又出太阳，但是这种天气其实带小朋友出去呢，我们看着是下雨好像凉快了，但其实你会发现在户外那种闷热的感觉会更明显。那所以呢，在这种天气底下如果带小孩出去的话，会不会也会让家长很容易忽略掉感觉上外面现在30来度也不是很热哈，还有凉风，这种温度也会有中暑的风险，反而会被大家忽略掉，挺危险的哦。
7: 也是有这种情况，因为我们岭子这边的天气是有自己独特的特点它暴雨前后是感觉是比较高湿闷热的，空气是不流通的你感觉体温好像感觉还是凉爽的，其实的话呢温度是比高实际温度是要高的，这个散热受阻，这样也容易引发中暑的。另外的话呢淋雨降温感觉是表面是舒服一点但是呢其实寒湿会侵入体内的遇到高温的话会加重体内的湿热另外雨后的话地面也是反光，紫外线其实比我们正常感觉到比较高的还是强的，这个时候也是要防晒的。同时的话呢冷热反复交替这个小孩子的话就容易出现一些肠胃方面的问题，包括呼吸道又是夏天又出现一些发烧感冒这些情况 老是吃一些冰冷的饮食啊，又会诱发一些拉

0: 暑假去旅游，跟住佛吹游，
1: 两情相悦限量上线，打孖入住珠海横琴悦春酒店同东莞松山湖悦榕舱，仲有盲盒惊喜升级阳台私家泡池房型，
0: 打卡松山湖华为小镇外景，特设悦榕舱旅泊，环湖骑行，定格开心瞬间，
1: 周六出发，写意度假，
0: 仲有广州榕舱玩水玩雪酒店套餐，299罗定三日游，899晚晚温德姆粤西四日游，
1: 微信搜索份系玩家小程序，搵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0: 认识佛山，从一块石榜开始。
1: 嗰块让城市得名嘅古碑文物，现已复刻成触手可及嘅掌心记忆。佛山石榜系列文创重榜上线，
0: 商务礼赠、纪念珍藏、原石质感摆件、限量编号陶瓷，沉稳厚重，见证底蕴。
1: 精巧还原、发光树脂冰箱贴、实用创意小夜灯，让佛山嘅光照入生活日常。
0: 一份留得住嘅佛山专属记忆，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拥有。暑假去旅游就揾佛吹游，
1: 避暑就去凉浸浸大东北，行入长白山，登顶天池观奇景，享受山林温泉，岩吉打卡网红街，云春一眼望三国，地道帝王蟹，东北烤肉一次食齐，
0: 大话就近拣崇左，寻觅珍稀白头叶猴，出海蟹后粉星海豚，打卡得天跨过瀑布，入住网红景观酒店，
1: 一南一北亲自游，记住跟住佛吹游，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
2: 健康七点半，
3: 健康小课堂，
2: 健康小课堂开讲啦，
3: 开讲啦。
4: Hello， 大家好，今日咧请嚟佛山市第三人民医院睡眠医学科嘅徐兆松医生吓，同大家倾下呢个好热门嘅话题，就是咖啡、茶仲有酒，对于睡眠嚟讲会有乜嘢影响啊？
5: 咖啡、浓茶、奶茶中通常含有咖啡因，而咖啡因会让大脑保持兴奋，减少困意。有些人下午喝了咖啡或者浓茶，到了晚上仍然觉得很清醒，就是这个原因。不同人对咖啡因的敏感程度不一样，有些人代谢比较慢，即使下午喝也可能影响夜间睡眠。酒精对睡眠也有影响，而且比较具有迷惑性，很多人觉得喝了酒后容易犯困，好像能帮助入睡，但实际上酒精会破坏后半夜的睡眠结构，使人更容易醒，做梦多，睡不踏实，还可能加重打鼾和睡眠呼吸暂停，因此不建议依靠喝酒来助眠。对于本身睡眠不好的人，建议下午以后尽量减少咖啡、浓茶等摄入，睡前也尽量避免饮酒。
4: 佛山市第三人民医院，关注心理健康，共享生命阳光。
0: 早起十分钟，舒展一下身体，放低小焦虑，装上好心情。健康不是任务，是一种温柔对待自己的方式。工作日早上，肖瑞云健康七点半，用最好的状态迎接新的一天。
4: 继续回来直播中健康七点半的节目时间。你好，我是主持人邵瑞云。是啦，微信视频号都可以同步搜索的。啱先一位匿名嘅用户系啦，即系仲未改佢嘅呢个昵称吓，喺我哋佛山加花生板块朋友就话：喂，唔系、哦，而家我呢边南国桃园东门落雨、哦，吓系唔系噶？因为目前见到就暂时真系未有其他朋友反季有落雨嘅地方啊，而且根据气象台方面嘅呢一个预报咧，今日应该就系冇雨嘅。系啦，咁所以究竟系咩天气啊？大家都可以及时都上线分享一下。但咧，佛山五区嘅高温黄色预警信号就真系挂咗起身啦。今日温度白天嚟讲仲系会比较高嘅。哦，晴间多云，局部有雷阵雨嘅天气。咁所以嗱，有天气变化吓，真系有落出雨嘅地方咧，都可以上线佛山家同我哋即时反馈一下。天气咁多变。啱先讲咗，除咗呢、這个有几种情况呢係对于儿童青少年嚟讲，而家係正值暑假啦，係比较容易发生嘅健康状况。咁分享如因为太热可能会中暑，点样去正確判断佢嘅信号，点样正確嘅居家处理。跟住就关注另一个儿童青少年喺夏天嚟讲都好常出现嘅问题啦，系咩？就系肠胃嘅问题啦，因为成日都冷饮啦，冰冷嘅食物啦，即系冻嘅水果啊、西瓜啊呢啲，系咪好难揿得住佢咧？唔单止揿唔住小朋友，大人个口都唔一定揿得住啊！咁所以肠胃嘅问题，我哋就要正视啦。
6: 小朋友呢，在暑假里面，还有一个很重要、很突出，刚你说到那个肠胃的问题，我也。

0: 也发现在夏天你很难控制它吃冰的雪糕啊，哈，冰西瓜啊，冷饮啊，这类饮食经常听中医说，就是它会损伤脾胃，哈，引发那个腹痛腹泻。对小朋友来说，会不会那个程度会更容易加重呢？
1: 三伏天呢，本身这个湿气是偏重的啊，吃生冷的食物呢，寒凉呢，更是会伤脾胃，然后伤阳气啊，再加上小孩的肠胃的话本来是弱的，他的发育啊各方面还没有完善啊，到暑假的时候啊，如果家属啊没有及时看护啊，那从冰箱里吃一些啊冰冷的酸奶啊水果啊这些啊，那他吃的时候感觉是很舒服，但是呢身体这个脾胃啊是在受伤害的啊，湿气的话就是堆积肠胃，它会出现一些腹胀啊腹痛啊啊，这些腹部不适啊，啊，高温环境下，这个肠胃血管就是说消化液分泌啊，更会比之前还减少。生冷的食物啊，吃下去之后会刺激胃肠道的平滑肌收缩痉挛，啊，引发这些腹部的萎缩，长期下来会引起一些啊积食啊、大便不畅啊这些啊腹痛啊这种，包括食欲不振啊、没胃口吃东西这种情况。
0: 有的吃太多，有的吃太少，那这些也会引起那个肠胃的那个问题。还有你刚刚说到那个大便黏黏，感觉上都是跟我们岭南的那个湿重啊、湿黑虫啊啊，跟湿重好像还是比较有关系。该怎么去调理比较好呢？或者说有没有一些药膳的搭配配方啊，或者说一些茶饮的配方可以推荐给我们家长呢？徐医生，
1: 调理方案的话，我们首先的话要减少一些甜食啊，生冷的。啊，包括油炸的重口味的食物啊，吃饭的话尽量是七分饱，规律进食啊。可以第二的话，日常的话可以搭配一些山药啊、茯苓啊、冬瓜这些温和祛湿的食材啊。每天保证适当的户外运动，可以促进体内的湿气的代谢。在家的话就要通风开窗啊，空调开成除湿模式，降低环境的温度。饮食方面的话，我们可以吃一些食性温和的、不寒凉的这些啊，可以长期日常食用的，一些食山药、山药、茯苓、小米粥，冬瓜瘦肉汤，还有炒薏米啊、煮水啊这些都可以啊。
0: 嗯。
1: 莲子啊、红枣啊、炖瘦肉，这我们是这些可以平时可以缓解夏热体虚啊、精神不好啊这些。吃瓜鸡蛋汤啊，可以清暑啊。可以不伤我们的脾胃阳气，高温的话可以日常饮用的，这个的话就是适合成人孩子都适应的啊，这个是比较温和不寒凉的啊，无论是老人也好，孩子也好，都是比较适应的。
2: 朝早七点半，健康陪住你，热点资讯、养生贴士、专家专访，日日锡住你的身心健康，开启元气满满的一日。
0: 现在不是都下雨天嘛？下雨天呢，有一个问题就是小朋友他很喜欢去玩水啊，因为你不能出去玩水，下雨天可能在家里面在阳台里面玩水也是会有的，雨水肯定是不干净的。那所以要是真的是玩水没有回家好好清理的话呢，其实也会出现什么那些皮肤问题呢？皮肤问题是不是就跟雨水有关呢？徐医生，
1: 也会诱发。因为这个雨水里面含一些这些空气中这个灰尘啊，还有一些这些酸碱性啊，它的 pH 啊，对皮肤啊，这些是不友好的。如果小朋友呢很喜欢淋雨啊，或者是踩水啊这些啊，比较喜欢就穿上雨衣，可能看见了小区都会有一些小朋友踩水啊这种情况。玩完之后呢，一定要是擦干保温啊，不要认为这是小事。另外雨呢，这个水的话，它对皮肤是有刺激的。可以诱发湿疹，可能引起瘙痒啊这种情况，同时的话呢，它也会引起脾胃虚弱，这寒气会随着去入体，也会脾胃虚弱，所以也要及时干，保湿，注重保湿。
0: 然后还有一点，你说到那个皮肤的问题，湿疹是因为既高温啊，又湿度又高又湿热这么一个气候的情况底下才会容易发生的吗？所以在南方地区，湿疹那个发病率是不是会高一点呢？
1: 是会的，这些湿温的话，它会容易诱发一些过敏包括会有一些滋生一些细菌的这种情况要加强皮肤护理及时冲洗擦干全身要换上干净的衣服加强保湿尽量是不要挠爪呀这些情况 另外呢还配合一些生姜、红肠啊、红枣水啊这些啊驱寒啊这些情况啊。
0: 哦，原来驱寒也是能够对皮肤有好转的，有帮助的。
1: 对对 对, 对，
0: 嗯。
1: 然后饮食也要管控，不要喝冰的、冷的啊这种情况啊，喝点温热的水。
0: 嗯，所以呢日常生活当中其实这些要是总结来说就是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
1: 是是是，无论大人小孩其实都是适用的。
0: 哦，对，好好，那今天也谢谢徐医生，因为给我们都是一些很日常，但是我觉得在这个季节里面呢也需要我们反复提啊，因为暑假已经过半了嘛啊，那剩下的这一半时间该怎么好好跟我们的小朋友在暑假里面在锻炼身体之余，然后也可以让他们的身体健康方面得到更好的保障呢？那希望我们以上的提示都可以给大家带来作用吧。啊，今天也谢谢徐医生，谢谢。
2: 再一次感谢来自佛山市妇幼保健院儿科的主治医师有徐艳君徐医生啊，系啦，亦都感谢大家啦，忍受咗我呢个咁普通嘅普通话一段时间，系啦，希望都可以俾大家都真系可以听得清楚嘅信号啦。咁当然亦都可以喺之后吓，今日上线佛山家我哋健康板块呢期节目嘅重点内容都会通过文字嘅版本再度为大家传播科普嘅信息。系啦，咁啊，啱先咪讲到话有朋友话呢、這个南国桃园嗰边落雨嘅，呼吁咗下之后咧，喂，原来唔单止嗱，一生所爱就话啦，喂，狮山一早都阴阴天嘅，其实吓，而家都落出咗小雨，不过一阵两滴咁样就停咗啦。啊，仲有四哥与 Eason 佢就话系啊，官窑呢边咧都有啲微微雨吓，仲有心想事成女士就话系咯，狮山天阴阴有落雨，唉，好多朋友分享话狮山城区边都有几滴雨，所以嗱呢啲咁嘅天气真系防不胜防。我哋尽量做好准备啦，希望大家身体健康啊！今日节目时间又到啦，我哋要下个星期一早上七点半继续健康七点半再见。祝愿你有个愉快又唔晒又及时补水又舒服嘅周末，我哋下星期见。
3: 聚焦健康热点，传递养生知识，专访权威专家，守护大众健康，用专业声音伴你开启健康一日。你好，呢度系健康七点半。早上八点，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4: 快乐暑假，出游优选南海中旅。
3: 暑假游玩线路全新上线，趣味行程琳琅满目，亲切线路花样十足。
4: 到店报名，好礼打孖送。佛山花田喜事生态小镇门票同泽润厨房代金券。
3: 畅游田园美景，品尝特色美食，快嚟南海中旅，86234988，开启写意假期啦！
5: 我是司机，斑马线前停一停，街坊稳阵过马路。
6: 我是行人，感谢司机多等候，快步通过唔拖拉。
5: 揸车嘅时候，前车礼让有风度，后车体谅显质素。车让人，人快走，安全出行，文明入心。

0: 早晨各位，时间嚟到8点钟，交通早高峰又开始啦。路面人多车多啊，留意翻实时路面情况先。佛山大道桂华隧道嘅双方向，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位置嘅双方向，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往桂城，海北路嘅雅后大桥往广州，龙州路龙江路，龙州路嘅江村路双方向。南国西路轮桂路口往杏坛，安里特大桥往轮教，德胜东路顺积大学路段往南沙方向，碧桂路嘅西海大桥往北教，以上嘅路段都开始收到车多缓慢嘅提醒啦。大家都逼咗喺呢个时间出门啊，咁所以路况系紧张少少嘅，希望大家都要保持谨慎嘅驾驶心态，安全顺利到步啊！选择高速嘅朋友留意啦，广佛高速嘅沙贝立交往广州都开始繁忙啦。随时想查路况又或者有新路况话俾我哋知，欢迎大家使用佛山加 APP 嘅花生互动板块，各位一路平安啦。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个人消费贷财政贴息红包上线啦！嚟南海农行申请消费贷，最高可享受3000蚊贴息，快嚟南海农行购物点办理啦！
3: 放心甄选口碑。